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5: 火书缤纷，
6: 鱼肉淡奶，
5: 五物香醇，
4: 餐盘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5: 吃什么？
7: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8: 对对对，它里面
5: 吃多少？
9: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不对。
5: 什么时候吃？
10: 适合解决我们夏天健康问题的。
5: 太多的问题，您是不是无所适从？
11: 这个好，教教我们。
12: 俊健，
4: 健康饮食大家谈，共享美味生活。
5: 跟我们一起
13: 吃出健康。
14: 传承饮食文化，乐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准时与您相约的吃出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爱生活爱美食爱养生的健康达人康康。
15: 大家好啊，我是不光研究怎么吃，还研究怎么吃才能健康的健康高级营养师王成啊。这个点咱们又见面了，跟您问个好。
14: 哎，王老师，
15: 哎，
14: 最近这个天啊，我就发现不正常。
15: 那何止最近呢，这各地我看都不太正常。
14: 是不是今年我就觉得这天反常？
15: 谁知道呢？
14: 你看最近这晴天嘛，气温升太快。
15: 是。
14: 哎，要不然呢就是刮风下大雨，然后气温急剧下降。
15: 是，你看最近啊，这个这不是处于这个春夏交际嘛。
14: 嗯。
15: 还算是这个时令的情况下呀。刚进入夏天这个阶段，哎，这个时节变成初夏湿热也开始交替了。
14: 嗯，
15: 你看昼夜温差开始变大了。
14: 对，
15: 这个季节啊，大家的身体其实很容易出状况。
14: 是，
15: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要特别呵护一下自己。
14: 嗯，你看咱那个热线电话400-875-1977，你看这两天接听这些朋友哈，都什么情况？我给你
15: 说啥了
14: 啊？不少朋友就是开始吐槽。嗓子不行，干痒，然后咳，哎，干咳，说话沙哑，还有呢，就是中老年朋友开始便秘，
15: 嗯，
14: 哎，然后就想吃点甜润的这些东西，改善改善胃口。那有些朋友呢，血糖还高，
15: 对，
14: 哎，这甜东西还吃不了，
15: 是，
14: 哎，不吃呢，又觉得这个嗓子太干，嗯，你看。我就注意到有这么个情况，
15: 这些现象其实我也看着了，但是啊，我今天就想说一说我们要说的这一个食材。
14: 嗯，
15: 最近我经常说的啊，这个想讲没讲的啊，是什么呢？家家户户都应该备的，价格很亲民的，功效又很温和的东方神果——罗汉果。
14: 呵，这终于讲到了，是不是？
15: 哎，你看咱们整整一期啊。啊，我觉得今天可以深挖一下罗汉果。
14: 嗯，
15: 从千年来的民间传说，再到古籍典籍相应的记载，再到现代营养学，咔嚓，你给送到实验室去，硬核数据。
14: 嗯，
15: 再到日常的这个煲汤啊、泡水呀、煮粥啊，全套的药膳，我想今天一次性给大家都说个透透的。
14: 太好了
15: 啊！
14: 因为我就知道这罗汉果能泡水润嗓子。
15: 对，
14: 但是历史典籍真不了解。
15: 哎，我了解，我挖了。
14: 嗯
15: 啊，因为我觉得这期节目啊，讲它这是适合的。
14: 嗯，
15: 你看罗汉果的历史啊，其实已经将近400年的文字记载历史了。
14: 嗯，
15: 这个罗汉果它有多重要的这个药用性呢？它有很多重，而且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病症，啊。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搭配的方法。
14: 嗯，
15: 另外我觉得还特别有意思，这罗汉果是国家卫健委首批认定的药食同源的食材，啊，又能当果吃，还能当中药入药，老少咸宜啊。所以今天

0: 咱们从古到今，从理论到实操，掰开了揉碎了给您说说咋回事。
1: 嗯，王老师，那要说的话，我觉得我得先提问一下
0: 啊，
1: 这罗汉果为啥叫罗汉果呢？
0: 嗯，
1: 啊，这罗汉咋来的呢？
0: 罗汉果这名啊，它的由来有两大主流的民间的传说啊，分成两段来讲。
1: 嗯，
0: 先讲是医者救人的民间传说，再讲古寺僧人的相应渊源，史料可以互相印证着
1: 啊。
0: 第一个传说呢，我听说是啊。传说清代广西永福本地有一郎中，
1: 嗯，
0: 哎，罗汉采药救人，哎，这流传最广的版本
1: 啊。
0: 永福是罗汉果道地的这个产区，就他这是最纯的
1: 啊。
0: 300多年前的时候，当地有一名叫做罗汉的游医
1: 啊，这是医生叫罗汉，
0: 哎，常年深入深山啊，深入瑶寨，他行医，
1: 嗯。
0: 有一年秋天呢，大旱呢，这天儿啊也是反常。
1: 嗯，
0: 山中的百姓普遍是肺热咳喘，咽喉肿痛，那很多小孩久咳不止啊。缺医少药的那个年代，你说咋整啊？
1: 嗯，
0: 找草药呗。
1: 嗯，
0: 想法治呗，挨个试呗。
1: 嗯，
0: 这位叫罗汉的郎中就上山采草药。
1: 嗯，
0: 突然之间发现这个藤蔓上结着原始的黄褐色的这个果子
1: 啊、
0: 哦，这玩意儿揪下来一个，掰开。还果肉清甜呢、啊，
1: 嗯，
0: 咀嚼之后喉咙干疼的这个劲儿缓了，
1: 哎呀，
0: 这有意思啊，
1: 嗯，
0: 他就反复的给用自己他来试药，
1: 嗯，
0: 发现鲜果煮水呀、啊、止咳呀、啊、润燥啊，效果极佳，
1: 嗯，
0: 哎，这行了，大批量的采集的这个野果分给各村的百姓啊，就这么用，就直接饮用，如此一来是无数的咳喘的病人得以痊愈了。
1: 嗯，
0: 那大家心里就念叨啊，这罗汉呐、啊，这位郎中啊，有恩呐、啊，这大善人呐、啊，以后这果子咱就管他叫罗汉果吧。
1: 嗯，
0: 看着他就想起了罗大夫了，口口相传，称为今天的罗汉果。
1: 啊，这么回事？
0: 后世的地方志啊也佐证
1: 哦，
0: 说永福民间最早管他叫罗满果。
1: 嗯，
0: 后来谐音演化成为罗汉果。
1: 嗯，
0: 也是期待着这位姓罗叫罗汉的医者呀，他能够像天上的罗汉一样，普度众生，给大家进行救命，这故事都能对上。
1: 嗯啊，原来这个名字是纪念这个老中医的，
0: 哎，大夫。
1: 哎呀，这个民间的这份温情哈、啊，听着特别暖心。
0: 嗯，
1: 那这个罗汉果，刚才王老师还讲这个古寺僧人，他有什么渊源呢？
0: 第二个渊源，我是听说啊，从明代的永福竹鸟寺啊，从这儿传出来的。
1: 嗯，
0: 说有一个僧人呢、啊，这也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文字线索的一个源头。
1: 嗯，
0: 啊，我翻了翻。明代的崇祯13年，啊，也就是公元1640年，
1: 嗯，
0: 永宁州就是现在桂林永福这一带的知州啊，
1: 嗯、
0: 叫马光，
1: 嗯，
0: 写了一本书叫《纪略》，纪是记录的纪，略是大概某、
1: 嗯、
0: 啊，大妖某，
1: 嗯，
0: 这本书里边就记载当地的山寺的僧人采摘了山中原果煮茶招待客人，
1: 嗯，
0: 哎，这个茶汤清甜润燥。
1: 啊、哦，
0: 专供礼佛的香客饮用。
1: 嗯，
0: 那这是罗汉果最早的文字记载了。
1: 啊，有记录。
0: 哎，真正的人写上了，白纸黑字，距今390年。
1: 啊、
0: 哦，那么古代的寺庙最讲究的就是素食清修。
1: 对，
0: 你看僧人常年诵经，
1: 嗯，
0: 每天长时间的高声念佛呀，
1: 嗯、
0: 极易喉咙干哑，肺燥上火。
1: 啊、哦，
0: 那么山中的野生的罗汉果。这就成了僧人日常的常饮用的养生茶饮。
1: 嗯，
0: 同时这个圆溜溜的果实啊，像不像打坐的这个罗汉的这个法像啊？
1: 像
0: 这圆脑门是吧、
1: 嗯？
0: 僧人就把它供奉为佛前之物、
1: 嗯，
0: 称之为罗汉供果。
1: 啊、
0: 哦，哎，久而久之，这个名字就在周边的山民当中传开了。
1: 嗯，
0: 以至于宋代啊，其实还有文人诗句啊，旁敲侧击还给他佐证了一下。
1: 嗯，
0: 叫做。木劳足倦登桥月，
1: 嗯，
0: 稳造长哭到上方，
1: 嗯，
0: 从前山僧煮罗汉，为防分我一杯汤，
1: 嗯，
0: 啊，诗里边说这个煮罗汉就是指煮罗汉果茶
1: 啊、哦，
0: 足以证明早在明代之前，山寺当中已经普遍拿它进行使用，甚至养生了。
1: 呵，这王老师这个知识真是渊博，
0: 真是学杂了。
1: 嗯，一边是医者救民，你看一边是古寺的清修，这两条线索算是对在一起了，对吧？那罗汉果这个名字由来，我看这就完整了，
0: 完整了，完整了。
1: 嗯，那这个罗汉果之前它也是野生的吧？
0: 嗯，
1: 它真正这个人工种植的历史有多久呢？就咱们国家它主要产区在哪儿呢？
0: 你看咱们全国90%以上啊，这个罗汉果产自哪儿？就是出故事的广西桂林永福，
1: 嗯，
0: 还有地儿啊，龙胜，
1: 嗯，
0: 永福甚至被官方命名了，叫做中国罗汉果之乡
1: 啊、哦
0: 哎。现在哪个地方产啥都叫什么什么之乡，
1: 嗯，
0: 罗汉果之乡就是这儿。人工驯化栽培的历史啊，罗汉果这东西呢，已经超过了300年了。
1: 嗯，
0: 从清代的嘉庆年间啊，山民是大规模的人工种植的，
1: 嗯。
0: 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写，1925年起，永福的罗汉果就批量销往广东、
1: 嗯、
0: 南洋、
1: 哦、
0: 这是近代最早走出国门的国产养生食材。
1: 嗯，
0: 你看湖南的南部啊，广东的北部也有少量的野生的这个植株、
1: 嗯、
0: 啊，但是药性啊、甜度啊，远远不及广西的地道的这个罗汉果。
1: 哦，
0: 食疗养生，咱们要说选就选永福的干果。
1: 明白了。
0: 哎，
1: 哎，王老师，那有没有正儿八经的就对这个罗汉果的药性和功效有记载的？
0: 接下来咱们就梳理一下历代官方典籍对于罗汉果的药性啊、功效啊完整的记载。
1: 好，
0: 很多听众朋友啊说这个家里边有老中医的这个书啥的，是吧？
1: 嗯、
0: 啊，你听完之后，你就照着上面去查一查。你看一看是不是原文都能对上。
1: 嗯，
0: 啊，有些时候啊我们考究原文分地方志，
1: 嗯，
0: 民间本草还有现代药典，我们得分多层次来说。
1: 嗯，明白了。
0: 从哪开始啊？先从道光十年清朝时期开始。
1: 嗯，
0: 1830年的时候，
1: 嗯，
0: 修仁县志当中是这么写的，这是现存最早的明确记录罗汉果药用功效的这个相应古籍。
1: 明白了。
0: 原文呢是这么写的，说罗汉果可以入药，清热治咳，其果每生必18颗相连、
1: 啊、
0: 有点像18罗汉的意思哈。
1: 是啊，
0: 产于永福深山、
1: 嗯、
0: 这就是第一次明确将罗汉果划入到药材的范畴，还标注了核心功效清热止咳。
1: 嗯，道光年间的限制、
0: 哎、清代，
1: 那距今也200多年了，
0: 有了。
1: 那古人很早就认定它能入药止咳嗽啊。
0: 对，清代的嘉庆24年《永宁州志》啊，这个里边就首次把罗汉果编到了药食篇当中
1: 啊，
0: 把它呀跟甘草、麦冬、贝母等等的润肺的药材给并列了。
1: 嗯，
0: 原文说味甘，性凉，解燥咳，
1: 嗯，
0: 润咽喉，山民常年煮水代茶。正式确立了地道的它是药材的地位。
1: 嗯，
0: 你看清代的赵学敏啊写的是《本草纲目拾遗》，说清代的本草啊，这是集大成之作呀。这个书里边新增了罗汉果的条目，写的是罗汉果出广西永福，形似小小柿啊，皮儿黄薄，肉白，味儿甘，性寒，专治痰火久咳，咽喉肿痛啊，声音嘶哑呀，劳嗽虚咳皆可服。这里提到的这个劳嗽，就是古代的慢性支气管炎
1: 啊。
0: 久咳体虚，这就跟现代的慢性呼吸道疾病这是完全对上了。
1: 明白了，嗯，这是清代的，
0: 民国也有。
1: 嗯、
0: 哦，民国萧不丹是《岭南采药录》啊，这里边就写了两广民间食疗经典。记载食操药膳方，
1: 嗯，
0: 罗汉果理痰火咳嗽，和猪精肉煎汤服之，润肺不伤正气呀。
1: 嗯，
0: 这就是咱们今天啊一会儿会教给大家的罗汉果瘦肉汤的原始古方。你看我现在稍微漏了一点、
1: 嗯、明白了。
0: 传承百年，清代的光绪叫重刊临桂县志，这里边就补充了，说罗汉果中空椭圆，
1: 嗯，
0: 果肉紧密，
1: 嗯，
0: 甜而不腻，肠燥便秘者久饮可通便
1: 啊、哦、
0: 点明它的第二核心作用了。
1: 嗯，
0: 润肠通便它也行，
1: 嗯，
0: 打通肺和大肠两大经络呀。
1: 明白了。
0: 最后就是送到实验室吧，现代权威嘁哩喀喳一研究。
1: 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边

0: 统一罗汉果的药性的一个定论的。
1: 嗯，
0: 味甘凉，归肺大肠经。
1: 嗯，
0: 功能与主治呢包括啥？清热润肺，利咽开音，滑肠通便。
1: 嗯，
0: 用于这个肺热燥咳呀，还有这个咽痛失音呐、以及肠燥便秘呀，这都是全国中医统一遵循的相应标准。
1: 嗯，
0: 所有的中医馆啊，中成药生产呢、全部都以此为准呢、
1: 明白了。那我觉得这么多古籍层层印证、从这个明代僧人饮茶到清代入药典籍再到现代的药典标准化，这个罗汉果那肯定不是这个网红养生品，对吧？
0: 不是简单的那么回事儿。
1: 哎，这是传承400年经历过这个历代验证的经典药食了。
0: 对，
1: 哎，那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觉得它只是泡水有甜味儿，对吧？你像我对它就是我觉得就是泡水哎挺好喝，我觉得我还真不知道它的药用底蕴。
0: 哎，你只是觉得它泡水行、
1: 那
0: 我们在这还要分一个分区，这是个误区。古籍记载全部都是干燥成熟的罗汉果入药。
1: 嗯，
0: 新鲜的罗汉果其实寒气呀，寒凉之气更重。
1: 哦，
0: 那么脾胃虚弱的人不建议生吃的。
1: 嗯，
0: 日常养生优先要通过低温烘干的干果来进行。
1: 哦，
0: 药性能缓和，适用的人群才更广啊。
1: 明白了。那提到适用人群，那古时候有没有记载就那个时候什么人在用它呢？
0: 在没有现代药品的这个年代啊，两广的山民把罗汉果融入了一年四季的养生的方法里。
1: 嗯，
0: 分成四类的传统用法。你看第一类，常年用嗓子的人群，咱俩都是啊，咱俩
1: 是
0: 教书的师傅先生是吧，唱戏的伶人，挑担的，卖货的，天天吃张口饭的，每天半颗干果沸水冲泡，
1: 嗯，
0: 全天带茶饮，预防声音嘶哑。
1: 哦，
0: 这是古代天然的润喉剂。
1: 明白了，就是相当于润喉糖。
0: 哎，每天半个、开水热水叽里咕噜烫的那个沸水冲泡。第二，秋冬燥咳全家调理。
1: 嗯，
0: 你看节气当中的霜降啊，
1: 嗯，
0: 立冬啊，这气候干燥，
1: 对，
0: 家家户户煮罗汉果雪梨水。
1: 哦，
0: 哎，老人孩子一起喝这个，
1: 嗯，
0: 缓解干咳少痰，
1: 嗯，
0: 口鼻干燥，这是这个招。
1: 嗯，
0: 第三点呢是这个体虚久咳作为食疗怎么做。
1: 嗯，
0: 搭配瘦猪肉隔水炖煮，滋阴又润肺。
1: 嗯，
0: 针对常年的抽烟呢，体虚的慢性咳嗽啊，兼顾补气血。
1: 嗯，
0: 啊，不会像寒凉中药一样的这伤脾胃了，不能。
1: 嗯，
0: 再就是老人的肠燥便秘啊，你得单独煮水，或者搭配玉竹、百合，润燥滑肠。你说古代哪有润肠的保健品呢？
1: 嗯，
0: 罗汉果是温和的，肠道当中的通便首选。
1: 嗯。这个听完了历史和古籍呀、我最大的感受是啥呢？这古人养生智慧非常的务实。
0: 对，
1: 你看，一个果子兼顾了呼吸道啊、肠道啊两大问题，而且非常的甘甜适口，这孩子也愿意喝，老人也愿意喝，对吧？
0: 对。
1: 哎，王老师，你看很多听众肯定会有这样一个疑惑哈，因为我就有这样疑惑。你看罗汉果喝起来那肯定是带甜味的，对吧？但是糖尿病人能喝。你说这个为啥呢？它这个甜味到底是个啥呢？
0: 接下来咱们跳出古籍啊，用现代的营养学、药理学拆解一下，那为啥罗汉果甜吧嗦的，有哪些的核心营养成分？咱们用数据来说话啊，让大家用现代科学进行一个对比，更有说服力。你看刚才康康问一个问题，罗汉果还甜呢，它还能泡水。其实这个罗汉果最核心、最独特的营养物质啊，叫做罗汉果甜苷。
1: 嗯，
0: 也叫三铁皂苷，这是现代营养学研究最多的活性成分呢、咱们得用清晰的数据给您说清楚这事儿啊。首先说含量含多少，干果当中甜苷占总量的 3.8% 左右，这个甜度是蔗糖的普通蔗糖的280到300倍。
1: 哎呀，这可够甜呢。
0: 是啊，所以说这个罗汉果啊，它有甜味儿，
1: 嗯，
0: 但是不一样的是，罗汉果零热量，
1: 嗯，
0: 它不参与人体的血糖的代谢，也就是说，同样一杯水，放一粒砂糖，喝完之后咚咚咚，血糖滋儿上去了，
1: 嗯，
0: 放一点点罗汉果肉。

0: 盐味更足，但是血糖几乎没动。
1: 哎呦，
0: 它不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
1: 嗯，
0: 它是和冰糖啊、蜂蜜啊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1: 嗯，
0: 这是特点、
1: 哎、我觉得这个知识点太关键了哈、就因为呢很多糖友他不敢碰甜的东西，
0: 不敢，
1: 只要带甜味的东西他都觉得升糖，
0: 但是他想吃啊，
1: 哎，
0: 甜不酸的。
1: 你看这个罗汉果，这专属的天然代糖产品。
0: 对，
1: 嗯，
0: 还要说第二点啊，你看这个甜甘多重药理的功效，现代实验室都已经证实了。
1: 嗯，
0: 就这罗汉果、啊、抗氧化
1: 啊、
0: 哦，抗氧化呀，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呀，延缓呼吸道黏膜的老化呀，
1: 嗯，
0: 长期用嗓的人群呢，中老年肺部保养啊，必备的东西，
1: 嗯，
0: 就是这个甜甘多重药理的功效，
1: 嗯。
0: 再说一说辅助调节血糖、辅助调节血脂，动物的临床实验啊，证明了长期摄入罗汉果甜甘，可降低血糖当中的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减少血管油脂的一个沉积，
1: 嗯。
0: 辅助预防高血脂、动脉硬化，护肝还解毒。
1: 嗯，
0: 啊，针对长期的这个饮酒啊、熬夜的人群，减轻肝脏的代谢负担，减轻肝脏的损伤风险。再就是抗炎又抑菌。这个罗汉果啊，对于咽喉啊、气道啊常见的致病的菌都有抑制作用，缓解慢性咽炎、反复的红肿还有干痒的症状。
1: 嗯。哎，没想到哈、啊，也有有利于人体的这个甜味儿，
0: 有，
1: 而且这个甜味儿作用还这么大，
0: 嗯，
1: 还能让人体的越来越健康，
0: 嗯，这是一个相应的这个方面吧。我要说的是，不光甜味儿，你要知道每100克的甘罗汉果啊，还含3克复合型的膳食纤维呢。
1: 哦，
0: 分可溶性的纤维和不可溶纤维。
1: 嗯，
0: 你看可溶性的这个纤维啊，延缓胃部的排空速度。你总觉得有饱腹感，
1: 嗯，
0: 减脂啊，控重的人群，你泡水喝它，
1: 嗯，
0: 减少高热量的甜性的摄入，
1: 嗯、
0: 这个是好的，
1: 明白了。
0: 再就是，同时它还能软化肠道的粪便，温和改善肠道的这个肠燥便秘，
1: 嗯，
0: 它有别于泻药啊，不会产生依赖。另外，不可溶性的这个纤维。它是促成了肠道的蠕动，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改善老年人习惯性的便秘，久坐人群排便的不畅，这些都是它的功能属性。
1: 嗯，哎，怪不得中老年朋友更适合喝哈，还能改善这个便秘。你看现在这种便秘、啊、现象太普遍了，尤其是中老年群体。
0: 中老年群体啊，是便秘当中的主力军。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呢，年轻患者。中年患者其实也慢慢在增加这个数量。
1: 对。
0: 啊，这个人群我们后面再接着说。我还没说完我的话题啊，还有好东西。就是这个罗汉果当中还有啥？高含量的维生素啊，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 C 提升呼吸道的免疫力，你换季减少感冒干咳。维 E 是强效的抗氧化，女性饮用的时候辅助改善皮肤的干燥沉暗暗沉啊。它能够润燥又养颜，
1: 嗯，
0: 就这个罗汉果啊，你别小瞧它，啊、矿物质它还挺多
1: 啊、哦，都有啥呢？
0: 钾、钙、硒、锌、铁，
1: 呵，
0: 高钾低钠适合高血压人群，
1: 嗯，
0: 能平衡体内的电解质。然后硒元素是抗氧化又护肺子，
1: 嗯，
0: 常年抽烟的呀，粉尘环境工作的人群呢、啊，你优先补充罗汉果，哎。这时候相应的这个矿物质就能走到体内。
1: 明白了。
0: 心是维护咽喉黏膜的修复。
1: 嗯。
0: 反复的咽炎呢、啊、口腔溃疡啊这类的人群补心有必要。
1: 嗯。
0: 铁是温和补气啊。搭配瘦肉煲汤改善阴虚体弱，吃不吃？
1: 嗯，得吃啊。
0: 这个罗汉果种子呀还有亚油酸。
1: 哦。
0: 油酸等等的不饱和的脂肪酸。
1: 嗯。
0: 你说炖煮煲汤营养就融入到这个汤品当中了，长时间少量往里这么一摄入能软化血管，
1: 呵，
0: 中老年的心脑血管日常可以养护啊，这都是辅助的好食材。
1: 真是啊，王老师你这越讲我越喜欢这个果子。
0: 哎，你打算再买个花盆吗？
1: 那倒没有哈，就关键是这个果子
0: 营养成分太丰富了。
1: 对，那这么一看这个药用价值也不小啊。
0: 当然不小了，咱们细化现代临床医学方面的几大核心功用功能啊。 对应咱们普通人常见的健康问题。你看听众朋友们，咱们就可以对照自身的情况对号入座。
1: 嗯，
0: 现代药理学归纳五大实用的罗汉果的这个功效都有啥呢？全面对应一下啊，大家高发的亚健康都有哪些问题。
1: 嗯，
0: 一，镇咳祛痰，养呼吸道吧。
1: 嗯，
0: 慢性呼吸道人群刚需啊。你看这个实验它是证实了啊，罗汉果水提液能够稀释气管粘稠痰液啊，舒缓支气管的这个平滑肌，针对肺热干咳呀，还有这个痰黏咳不出，以及慢性的支气管炎，还有换季过敏性的这个干咳，它都有效果。
1: 嗯，
0: 但是我们要区分一下，风寒怕冷的，清冷鼻涕的这种寒咳啊，用罗汉果不适合。
1: 哦，
0: 而燥热干咳、黄痰，还有咽喉肿痛，这才是罗汉果对应的人群。
1: 明白了，
0: 得分清属性。
1: 嗯，这是其中一个作用。嗯。
0: 第二个作用，利咽开阴，修复受损的咽喉的黏膜。
1: 啊、哦，这挺适合咱们、哎。
0: 对，太适合咱们了。所以时不时的，我那抽烟的就有。
1: 嗯。
0: 啊，主播呀、教师啊、销售人员呢，常年抽烟的人群呢，利咽，长期充血。啊，人群你会发现，长期充血的这个喉咙啊，这特别遭罪，甚至有的严重一点，声带小结，扯脖子，天天的喊呢。声音嘶哑，罗汉果甜甘能够舒缓声带的水肿。
1: 嗯，
0: 日常长期的代茶饮，比润喉糖的这个温和呀更加温和，没有添加剂。
1: 嗯，
0: 不需要进行依赖。
1: 嗯，
0: 这是罗汉果，我说吃出健康一定要用它的一个自然选择。
1: 嗯，这是镇咳祛痰，养护呼吸道，然后利咽开阴，修复受损的咽喉黏膜啊，这是另外一个功效了。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其他功效吗？
0: 有，你看这个润肠通便，温和调理便秘，这是它的能力。
1: 嗯、明白，
0: 就针对阴虚肠燥啊，那大便干结、排便费力、便后口干，很多老人吃泻药你会发现伤肠道。
1: 嗯，
0: 罗汉果是甘凉润燥，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润肺的同时自然就能够润肠道啊。你看这罗汉果往这招上一下，标本又坚固。
1: 嗯，明白了。
0: 再说第四点功效吧。
1: 嗯嗯，
0: 这个控糖减脂是它的效果。
1: 嗯，
0: 专属于糖尿病人。
1: 嗯
0: 啊，减重的人群是属于天然代糖的状态。
1: 啊，
0: 日常喝水呀、煮粥啊、煲汤啊，
1: 嗯，
0: 你就掰一小块罗汉果，代替冰糖，代替白砂糖，满足甜味口感。同时呢，不升高血糖，那、把这个肥胖人群减入少量的这种摄入的这个糖分的过程。市面上很多无糖的保健品呢、无糖的饮料啊，你知道他们其实也用罗汉果甜甘是作为原料的。
1: 嗯，
0: 那为啥我们不自己用它，非得去买饮料啊？
1: 嗯，对。
0: 再要说的就是增强免疫，抗疲劳，清内热呀。
1: 嗯，
0: 熬夜上火，口干口苦，心烦燥热，虚火上浮，无需苦寒凉茶那伤胃，你拿罗汉果来啊，甘凉平和，清虚火，而且不伤正气，长期饮用它，提升呼吸道的抵抗能力，减少反复的上火感冒状态。
1: 嗯，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1: 哎呀，听完王老师讲的这个现代科学解读，我觉得彻底颠覆了我的这个固有认知。你看，原来小小的一个罗汉果就覆盖了呼吸、肠道、血管、血糖、免疫这五大养护方向呢。
0: 对，
1: 我觉得这性价比也太高了。
0: 那你看，
1: 嗯，但王老师，你看任何食材都有这个适合和不适合的人群嘛，对。

0: 对吧？那咱结合现代总结，哪些人更适合，哪些人不适合呢？
1: 嗯，
0: 和古时候的记载有没有出入呢？
1: 哎，有点出入，但是不是特别多啊。
0: 嗯，
1: 你看有些职业啊，古代它是没有的。
0: 哎，对对对，
1: 在这儿呢，我们大家清晰的划分一下适宜的人群啊，还有慎用的人群。
0: 嗯，
1: 禁忌其实挺简单的，挺好记啊。
0: 嗯，嗯，
1: 首先是适宜长期使用的人群。
0: 嗯，
1: 罗汉果可以适合教师。
0: 嗯，
1: 主播。销售、歌手，这都是高频用嗓的人群，天天都得叭叭叭叭叭叭。
0: 嗯，
1: 我们也叫吃开口饭的。
0: 嗯，
1: 还有就是长期抽烟、厨房油烟啊，这些从业者、粉尘工作者，
0: 嗯，
1: 啊，这些也适用。
0: 那就是厨房，就是那属于厨师了，对吧？
1: 厨师啊，或者天天做饭的妈妈们呢，
0: 嗯，下井的工人等等，
1: 不容易，
0: 嗯，
1: 啊，都挺累的，大热天的。再就是糖尿病人。高血脂、体重超标、想吃甜就得控制热量的人群
0: 啊
1: 啊，体型对吧、嗯？控制一下。还有秋冬春三季，易燥咳、慢性咽炎、扁桃体反复发炎这样的人群，
0: 嗯，
1: 适合长期使用啊。还有中老年阴虚便秘、熬夜上火、虚火旺盛的人，
0: 嗯，
1: 适合长期使用啊。还有儿童肺热干咳，特别是三岁以上少量冲泡的啊，你这些对于孩子来说这是可以进行的。
0: 嗯，
1: 下面我再讲一讲，就是怎么是慎用和少量短期使用的人群。
0: 嗯，啥样的人不能吃呢？
1: 脾胃虚寒的人群是少量食用短期慎用的。
0: 哦，
1: 你看平常就腹泻是吧，腹部怕凉，吃凉食又胃疼，那你就不能天天大量的饮用它了。
0: 嗯，
1: 一周来个两三回可以了。
0: 嗯，
1: 还得配点生姜。
0: 嗯、哦，
1: 再配点红枣。
0: 嗯，
1: 中和一下其中的凉性。
0: 嗯，
1: 那么经期的女性，虚寒痛经，啊，单独少喝。
0: 嗯嗯，
1: 你煲汤搭配这个红枣啊、桂圆啊，你平衡一下药性，这时候可以。
0: 嗯、明白了。
1: 再说说禁止长期大量食用的人群，常年腹泻呢。
0: 嗯。嗯，
1: 脾胃阳虚严重的人群，
0: 嗯，
1: 风寒咳嗽，包括怕冷啊、流鼻涕啊、这清鼻涕，这没事就老滴答的淌，还有白痰，这个白稀痰呢，单独你喝的话就会加重咳嗽。
0: 嗯，明白了。
1: 哎，区分一下，
0: 区分清楚体质还是很重要的，要不然养生咱就是养坏了，不是养生了，就适得其反了。那讲完理论呢，我觉得进入实操环节呢，还得要。研究一下在家咱们怎么利用好这个小果。
1: 你看所有的这个药膳配方啊，我觉得都得遵循古方的改良。
0: 嗯
1: 啊，要适配现代家庭的口味。
0: 嗯，
1: 用量咱得精准。
0: 嗯，
1: 兼顾老人，兼顾孩子，特别还有一些小糖人，你这玩意儿你说你能不考虑吗？
0: 嗯、对，
1: 从最简单的五分钟泡水，我给大家说到这个慢炖滋补汤啊，循序渐进，每样咱都给大家来点，是吧？
0: 行，
1: 先来第一个五分钟简易清润茶饮
0: 啊、哦，这个是第一类呗，是吧？
1: 哎，适合日常办公的，
0: 嗯，
1: 适合居家常备啊，
0: 嗯，
1: 无糖又无负担，
0: 嗯，
1: 基础润嗓罗汉果茶，咱们看一看啊，所有人都可以通用的，
0: 嗯，这基础润嗓罗汉果茶，这是第一种，王老师讲的，
1: 先来半个罗汉果，
0: 啊，
1: 这是干罗汉果，
0: 嗯。
1: 完整一颗啊，你分两回用啊，避免过量，一定是一半、
0: 嗯、明白了。
1: 大概85到95度的沸开水啊，咕噜咕噜冒热气冒泡的这种啊，冲泡做法。
0: 嗯，
1: 罗汉果你洗干净了，掰开外壳，取出内部的果肉、果籽儿，一起泡到保温杯里。
0: 嗯，
1: 不要壳的啊，沸水冲泡，加盖焖十分钟，你再喝这水。
0: 嗯，
1: 这水就已经开始变得有淡淡的这个甜甘的味道了。
0: 嗯。
1: 反复蓄水，直到这个味儿变淡了，喝不出味儿来了，这个时候可以了。
0: 啥功效呢？
1: 日常护嗓子嘛。
0: 嗯嗯。
1: 清燥生津嘛。你别总喝那个奶茶呀，代替一下甜饮料啊，代替一下糖友，全天都可以用。
0: 哎呀，这个糖友可太幸福了，这回。那我觉得很多听众哈，一整颗泡一杯。那我觉得跟王老师所讲的这个就有差别了。那个一整颗吧，太浓了， 然后这样的话，就像王老师说的，是不是偏凉容易拉肚子？
1: 偏凉容易拉肚子。
0: 嗯，
1: 所以我说半颗比较适合。

0: 哎，
1: 这一点呢，咱们大家得注意。
0: 是。
1: 第二，想说一说罗汉果金银花清音茶。
0: 啊，这个也是个茶。嗯。
1: 咽喉肿痛啊，上火黄痰呢，扁桃体发炎呢，可以用这个。
0: 嗯。
1: 什么食材呢？备上1/3个罗汉果。
0: 嗯。
1: 干金银花5克。怎么做呢？
0: 嗯。
1: 沸水给它闷泡12分钟。
0: 啊，闷泡。
1: 哎，白天分2回喝完。连续喝3天就行了。不建议长期天天喝啊。
0: 嗯。
1: 为啥？已经有它的功效了就可以用了。
0: 嗯。
1: 清热消炎，缓解嗓子红肿疼痛，上火干咳，适合春夏燥热。熬夜上火，你就用这1/3个罗汉果加上5克金银花泡吧。
0: 嗯，明白了，这也符合王老师所说的这5分钟简易清润茶呀，
1: 非常符合。
0: 嗯，
1: 再就是罗汉果玉竹润燥茶
0: 啊，也是个茶。嗯，
1: 久咳可就阴虚了。
0: 嗯，
1: 还适合大便干燥啊，中老年阴虚的朋友，这个罗汉果玉竹润茶、
0: 嗯啊。明白了，
1: 这个润燥茶的食材，拿1/2罗汉果。
0: 嗯，
1: 再来6克玉竹。
0: 嗯。
1: 开水闷泡15分钟
0: 啊，也是闷泡，
1: 1天1杯。
0: 嗯，
1: 可以长时间每周喝4回。
0: 嗯，
1: 功效呢是滋阴润肺，肠道能够顺滑通便，针对常年的干咳无痰、皮肤干燥、排便费力有效果。
0: 嗯，明白了。
1: 再就是罗汉果陈皮理气茶
0: 啊，又说了一个茶饮。
1: 哎，痰多呀，粘稠啊，脾胃偏弱呀，容易腹胀的人群。
0: 嗯。
1: 1/3个罗汉果，3年的陈皮来3克。
0: 啊、哦。
1: 沸水给它冲泡了，陈皮中和罗汉果当中的这个凉性。
0: 嗯。
1: 脾胃虚弱的人群首选茶饮，化痰理气。
0: 嗯。
1: 改善痰多咳不干净。
0: 明白了，
1: 这是一类啊
0: 啊，一类啊，我知道了，这个一类我就记好了，是5分钟简易清润茶饮、嗯、王老师介绍了4个。
1: 对，
0: 那这一类确实是挺方便好用的，那还有第二类吗？
1: 有。
0: 嗯，
1: 第二类是滋补养生的肉汤的
0: 啊，肉汤，
1: 哎、
0: 嗯、
1: 古方传承，全家老少食疗方。
0: 嗯
1: 啊，这个食疗汤每周来1-2回
0: 啊，1-2回就行。
1: 先说第一道啊、
0: 嗯、
1: 这个名字呢叫做罗汉果陈皮瘦肉汤
0: 啊，这刚才王老师透露了一小下，
1: 出自于民国岭南采药录啊，原版的食疗方啊、
0: 嗯、
1: 就是这个。
0: 嗯，
1: 干罗汉果1/2，陈皮来5个，猪瘦肉15150克，生姜2片，你中和凉性啊，你给它都放到一起。怎么做？瘦肉冷水下锅焯水，
0: 嗯，
1: 去除这个血沫子腥味，所有的食材啊都放到这个砂锅里，加清水800毫升。
0: 嗯，
1: 大火煮沸，再转小火慢炖40分钟，出锅加上少许的食盐调味。那咱们吃它的时候啊，只喝这个汤啊，吃肉，果肉捞出来你就别吃了
0: 啊、
1: 哦、啊，为啥呢？这个咱们就要它功效就行。
0: 嗯，
1: 滋阴润肺啊，补虚止咳，体虚久咳抽烟的这些人群，秋冬季节你必喝这个
0: 啊、
1: 哦！你再搭配这个生姜啊，还有脾胃虚弱的是吧？老人孩子啥的你都能喝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一种普方啊，大家都能用。
0: 嗯，明白了。
1: 这个古籍记载的百年的老方，不用额外加糖。
0: 嗯
1: 啊，汤自带清甜，孩子自己他也不会抗拒。
0: 明白了。嗯，这是第一个。
1: 嗯，再来说沙参玉竹罗汉果排骨汤。
0: 啊，这也是一个带肉的汤。
1: 这个是熬夜伤阴呐、啊，皮肤干燥啊，这个咽喉干而且失眠的人用它可以。
0: 明白了，这啥配料呢？
1: 哎，1/2罗汉果切开了之后啊，沙参再配10克，玉竹再来10克，排骨放200克，这玩意儿肉香啊、
0: 嗯、
1: 啊，红枣2颗啊，就是2个，炖煮60分钟。你看这枣甜不酸的，我爱吃，我放2盆。
0: 嗯，
1: 你不行了，你这个效率它就跑偏了。
0: 明白了。
1: 哎，红枣只是适当的调，勾一点点的味儿。
0: 嗯，
1: 那么这样一道沙参玉竹罗汉果排骨汤是润肺养阴的。
0: 嗯，
1: 改善熬夜之后的虚火呀、口干呐、心烦呐，女性养颜还润燥。
0: 看来这女性朋友可以常喝多喝啊。
1: 嘿嘿，嗯、我马上接着再讲这个第三类啊。
0: 啊，第三。

0: 累了。
1: 甜润养颜羹品，
0: 哎，真的好喝。
1: 对啦，我说完之后你会想，哎，女性喝这个行哈？
0: 行。
1: 女性儿童甜品啊，可以替代高糖奶茶呀、蛋糕啊，可以替一替。
0: 这都有啥呀？赶紧讲讲。
1: 罗汉果、百合银耳羹。
0: 哦。
1: 润肺又养颜。
0: 嗯。
1: 安神又助眠呢。
0: 嗯。
1: 食材呢是四分之一个罗汉果。
0: 嗯。
1: 啊，干银耳来一小朵。
0: 嗯。
1: 还有这个干百合咱们来10克。
0: 哦。
1: 莲子咱们来10克。
0: 嗯。
1: 还有这个枸杞啊，少加一点点吧，啊，点缀一下。
0: 嗯。
1: 把银耳提前用冷水泡发1个钟头。
0: 嗯。
1: 撕成小朵啊，小块的，全部食材统一放到砂锅里。
0: 嗯。
1: 清水来一升。大火煮开了你就炖上60分钟吧。直到这个银耳都开始出焦了，
0: 嗯，
1: 你不需要再放冰糖了，罗汉果自带那个小甜味儿就足够。
0: 嗯，
1: 这种功效是啥呢？润肺又化痰，滋阴还养颜，缓解秋冬的皮肤起皮、咽喉干痒。睡前你要来一小碗这个，改善大家的干燥失眠。
0: 明白了，嗯，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能挺好喝啊。
1: 再来看一看我给大家推出的这个罗汉果雪梨润燥羹
0: 啊，这个听起来也挺好喝的，
1: 哎，特别适合小孩。
0: 嗯，
1: 这个肺热干咳呀、换季燥咳呀，孩子可以喝它。
0: 嗯，
1: 先准备一个雪梨，哎，这个变成雪梨了，对，带皮儿切块啊，罗汉果1/3个，再来一矿泉水瓶子500毫升的这个清水，炖上20分钟。
0: 嗯，
1: 啊，放一起炖。等到滤出汤水之后啊，你给孩子光喝这个汤水。
0: 嗯，
1: 果肉呢可以少量吃点，特别适合3岁以上的小孩，哎，适合他们肺热黄痰呢、口鼻干燥啊，你喝个2-3天明显缓解。没有蔗糖还不用担心孩子蛀牙，
0: 嗯，
1: 也不可能升血糖。
0: 明白了。哎，王老师，有没有适合就是全家老小一起吃饭吃的这个
1: 膳食搭配呗？
0: 哎，
1: 有食疗的养生的药粥，早餐养生润燥、
0: 啊、
1: 老人肠胃弱的首选。
0: 那行，挺好。
1: 我先来第一个，
0: 嗯，
1: 叫做罗汉果枇杷润肺粥。
0: 啊，枇杷润肺。
1: 哎，小孩慢性咽炎呢，久咳不愈。
0: 嗯，
1: 就来1/4个罗汉果。
0: 嗯，
1: 枇杷叶12颗。啊，用纱布给它裹起来。
0: 嗯嗯。
1: 粳米50克。
0: 啊、哦。
1: 粳米熬煮成稀粥，这枇杷叶啊、罗汉果啊，提前煮了，取出来这个水倒到粥里边搅匀
0: 啊，这么个做法。
1: 太对了，
0: 嗯，
1: 早餐你就吃它吧，什么效果？利咽化痰，针对孩童反复的这个干咳呀、清嗓子呀，还有这个咽炎呢，温和又不伤胃，这个适合。
0: 哎，这个挺好，嗯。
1: 再来看一看罗汉果小米润肠粥。
0: 啊，这个也是个粥。
1: 老人是阴虚便秘，沉起口干，那么用它试试。
0: 嗯，
1: 你看这食材啊，咱们用小米60克，
0: 嗯，
1: 1/4个罗汉果，清水再来适量。你把小米熬粥熬到黏黏糊糊的，别嘎巴锅。
0: 嗯，
1: 罗汉果的果肉切碎，同煮10分钟，天然又清热呀，润便又通肠啊，是吧？适合肠胃虚弱无法喝寒凉茶饮的老年人。
0: 嗯，哎，我觉得这两个呀都挺好的。这个真是刚才我提问王老师的，说能不能日常当饭吃啊？这个我们日常饭桌上就可以端上来了。这两个粥，一个是罗汉果枇杷润肺粥，一个是罗汉果小米润肠粥。
1: 这就相当于第4类完事儿了。
0: 嗯，
1: 我接下来要说的第5类，看一看啊，嗯、日常万能的代糖的用法。
0: 代糖用法，
1: 厨房全方位可以代替白糖，
0: 呵，
1: 可以代替冰糖，
0: 这可太好了。
1: 你很多朋友其实不知道，
0: 嗯，
1: 罗汉果可以作为天然无糖甜味剂融入到日常的三餐。
0: 哦，这个太适合小糖人了。
1: 首先第一，
0: 嗯，
1: 煮粥啊、杂粮粥啊、银耳羹啊，不放冰糖，
0: 嗯，
1: 你掰一小块罗汉果你一起煮，
0: 哦，
1: 甜味就有了。
0: 明白了。
1: 第二，煮这个炖煮银耳的时候，炖煮雪梨还有百合等等的润燥甜品、嗯、你完全可以用罗汉果来代替砂糖。
0: 嗯，
1: 再就是自制的养生花茶。
0: 嗯，
1: 啊，自己泡着果茶搭配枸杞、菊花，增加清甜的口感。另外一个呀，咱们可以考虑自

0: 制无糖的这个膏滋啊，秋梨膏，你可以用罗汉果的调味儿。
1: 嗯，
0: 哎，特别适合糖尿病人的日常的一个润燥的过程啊，这就是我要说的药膳的这样一个内容。
1: 嗯、
0: 啊、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这药膳全都讲完了。哎呀，这听的我呀，这心情真是好啊。
0: 嗯，
1: 你看这药效也讲了，确实像王老师所说的，这罗汉果啊，家家都应该常备。哎，说到常备，那得研究一下怎么选购啊。
0: 嗯，
1: 这怎么储存呢？
0: 嗯，
1: 王老师，您选购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方法没？
0: 那肯定有啊，这我都说这事儿了，我能没招吗？是不是？优质地道的罗汉果挑选的标准，我建议啊，我特别喜欢。喜欢永福这地儿的干果，
1: 嗯，
0: 啊，外观你看它果皮是黄褐色，完整没有破损，啊，表皮是比较薄，还带有这个细密的小绒毛啊，哎呀，这个小果形啊，圆润饱满，是吧？不塌陷不干瘪，这个时候外观上过关了。再说咱们得掂掂重量，
1: 嗯，
0: 同等大小，这个手感要是偏重的情况下，果肉就证明了厚实，营养足。你要说这个小伙儿一掂轻飘了，这个果子果肉干瘪，甜度功效都打折扣。
1: 嗯，
0: 再说气味，你掰开它之后，你会发现清甜的小果香啊，没有霉味儿啊，没有焦糊味儿啊，是吧？烘烤过度发黑发苦的那种劣质的果，咱要发现就别买。最后要提醒的就是果肉，内部海绵状的果肉是浅黄色的，啊，湿润又有韧性，发黑结块的别买。潮湿发黏的是变质的，更不能买。
1: 嗯，明白了，这说的多清楚啊。那如果家里储存的话，怎么储存呢？
0: 储存的话，那就是首先咱们看啊，整个的没开封的，哎，这个行啊，密封保鲜袋啊，然后这个玻璃密封罐啊，你都可以存放，嗯，把它放到阴凉干燥避风的地方啊，保质期能达到12个月一年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再有就是掰开剩余的果肉，
1: 嗯，
0: 你单独密封冷藏啊，七天之内你用完，避免受潮发霉。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选择。
1: 嗯，
0: 再就是严禁潮湿啊，那冰箱啊、露天存放啊，特别容易吸潮，特别容易变质，特别容易产生霉变。这时候产生的霉菌就让变质的这个罗汉果啊没法进行使用了，你就直接丢了吧，你千万别用了，是吧？省着呀，王老师说呀，这罗汉果好东西，我得省着。你长毛了的话，我把这长毛的掰去，整个你都撇了。
1: 嗯，所以说啥东西别多买哈，就买咱现在现吃现用的就行，是吧？
0: 嗯，
1: 然后呢，稍微有点吃不了的，你没存储多长时间，咱就把它吃了了就行了。
0: 嗯，
1: 那存到长毛了，你说那何苦来的呢？
0: 哎，
1: 对吧？哎呀，咱们这期节目，我觉得听众朋友能挺感兴趣。这不后台吗？这会儿啊，咱们一边说着节目，那边电话就打进来了。你看有一些高频的提问，那我觉得王老师可以给大家解答解答，避避坑哈。
0: 都有啥说一说？
1: 你看这第一个问题，新鲜的罗汉果和干果哪个养生效果好？能不能生吃鲜果？这咱都讲。
0: 刚才咱说了啊，
1: 嗯，
0: 养生入药，首先是低温烘干的干果行。新鲜的罗汉果为啥不行？寒凉之气太重了。生吃容易腹痛和腹泻呀，适合短期清热啊，这个时候只能是用这个新鲜的啊，它是短期型。长期的养生入药必须是低温烘干的干果。
1: 嗯，
0: 干果经过了低温的脱水，凉性它缓和了，糖苷的营养它会更加浓缩，你全年也便于储存呢，四季都能使用，这是家庭当中常备的首选干果啊。
1: 嗯，明白了。你看第二个问题啊，罗汉果能不能天天长期泡水喝？
0: 分体质。
1: 嗯，
0: 体质燥热，常年用嗓，还有这个糖友人群，每周四五回，
1: 嗯，
0: 每回半颗，问题不大。
1: 嗯，
0: 脾胃要是虚寒，容易腹泻的人群，每周两三次，你还得搭配这个陈皮啊、生姜，你中和一下。不建议连续的每天的大量的使用。
1: 嗯，你看第三个问题啊，罗汉果甜干长期吃会不会伤肾脏，有没有副作用？
0: 我翻了一下国家的药典收录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当中啊，这个毒性实验显示常规食用剂量没有肝肾毒性
1: 啊。
0: 日常泡水啊、煲汤啊，你用量极小，我觉得这是完全安全的状态。
1: 嗯，
0: 光一次性大量服用，也就是说一次两克以上，可能会轻微的腹胀、腹泻、

0: 是你减量之后马上就能恢复，这是罗汉果的属性。
1: 明白了，那咱就不喝两颗呗，对吧？
0: 别太过度了。
1: 对，那你看第四个问题啊，风寒咳嗽、白痰、怕冷，喝罗汉果会不会加重？哎呀，
0: 会加重。
1: 这还用王老师说，我都能回答。
0: 会加重，
1: 是不是？因为它性凉嘛。
0: 对对对对对，它专治的是肺热呀、燥咳，像黄痰呐、咽痛啊、口干呐、风寒咳嗽，推荐生姜红糖水。陈皮生姜茶，啊，避开一切凉性的润喉的这些食材，
1: 嗯，
0: 就可以。
1: 问题五，哎呀，我觉得呀，这大家是不是能注意好好听一听咱节目？我估计可能是咱还没讲到的时候他就提问了。
0: 那、哎、啥时候问其实都行，我大不了再给你讲一遍。
1: 哎、嗯，
0: 就是就怕你这个不打电话就自己在那闷着猜是吧？4008751977，你看大家问的，咱那没有啥不耐烦的，你就问就完了。
1: 嗯啊，你看问题五啊。这个孕妇婴幼儿能不能吃罗汉果？
0: 3岁以下的小幼儿啊，不建议你饮用。
1: 嗯，
0: 为啥呀？因为3岁以上的儿童的肺热干咳才允许你少量的煮雪梨水。
1: 嗯，
0: 你小你没法给你用量了。孕妇啊上火咽喉疼，你可以减量拿半个罗汉果煮水。虚寒体质的孕妇你就少喝吧。啊，搭配着红枣，你平衡一下药性，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
1: 嗯，你看咱们今天啊，整期节目，
0: 嗯，
1: 从明代的这个寺庙啊，千年历史传说，
0: 对，
1: 到历代的中医古籍原文，
0: 对，
1: 再到现代的营养学的甜甘，
0: 嗯
1: 啊，这个膳食纤维啊，微量元素啊，都做了这个科学的解析，
0: 那必须的，
1: 而且区分了适宜禁忌的体质，
0: 嗯，
1: 还配套了5大类的居家药膳茶饮，
0: 对，
1: 汤羹啊，粥品呢、啊，还有选购这个储存避坑的指南，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咱今天讲的挺全面的，
0: 嗯，
1: 把这个罗汉果从文化呀、药理呀、实操啊都完整讲透了。
0: 那必须得讲透啊！你说我准备这些东西，我要是再讲不透的话，大家再提问啊，随时还可以补充啊。
1: 嗯，
0: 反正我是每回上节目呢，我都准备点干货啊。
1: 嗯，
0: 拿到啥，这个小康康他鼻子也灵，我拿啥他都能闻着啥。
1: 是
0: 啊，朋友啊，也可以拿笔自己记一记，你遇到啥花花草草啊，或者是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啊，你只要是想问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751977都可以问哈。
1: 哎，对，
0: 那这样节目临近尾声了，我适当总结总结啊，康康想起啥可以补充啊。我想概括一下罗汉果的这个养生定位。
1: 嗯，
0: 啊，它是味甘啊，同时它还有这个凉的属性。
1: 嗯，
0: 但是它相对是比较平和的。
1: 嗯，
0: 它符合药食同源，属于一种清润的色彩，没那么苦寒伤胃啊。它是甜而不伤糖，是吧？不升糖，小糖人那就是友好的伙伴。
1: 嗯，
0: 啊，家里边可以备点。另外，这个润喉啊、咽喉、腹部啊，这个叫肺部啊，就是这些地方罗汉果的效能啊，现在小手都能伸到。
1: 嗯，
0: 上是润咽喉、肺部，下它能对肠道还起到作用，啊，润肠通便，适合现代人的这种大火呀、干燥啊、用嗓过度啊、控糖减脂啊。适合老年人阴虚便秘呀、啊、等等的多重的亚健康的问题。家家户户我觉得常年都可以备点，一年四季都能用上。为啥？就好多朋友啊，尤其刚才说这个现代人大火干燥，脾气太急了，那短视频天天刷的呀，我这一说我就有感慨。
1: 嗯，
0: 看啥3秒钟都看不完啊，你喜欢这个视频不喜欢就翻过去，你知道我不知道我就翻过去，话都没说完呢，你怎么就那么急呢？火大。是吧？另外用嗓过度，用眼睛过度，啥啥都过度。为啥控糖减脂啊？那是因为你的糖、你的脂肪都已经很高了，才控糖减脂的。平时吃的时候，咱从嘴先管住了，行不行？这些东西管住了，你家里备点这个小罗汉果啥的，我咋说你就咋用。分不清自己是寒性体质还是热性体质，你就打电话问。没出毛病之前，咱就把这些都用好了。让你的身体健康，这不就是吃出健康吗？多简单呢！
1: 嗯
0: 啊，养生，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我得买点好药材，那个是见客户啥的，那药材啥的，哪个不得多少钱多少钱呢？日常养生不要单独追求名贵的药材，为啥叫吃出健康？你日常手抓着就有，超市就有卖的，不用上那个货柜区啊，这名贵品区啊，是吧？ 身边平常食材对于食用的方法，我们就可以选取它的好的部分，解决大家日常燥热的健康的一些保养的小毛病。

0: 你看细菌在膀胱当中停留时间太长了，那尿那是身体当中的废水，它要排出去的。
1: 嗯，
0: 如果是长期着憋着，加上雌激素降低，也就是说尿道黏膜变薄了，抵抗力下降了，上岁数了，中医认为这就变成了湿热下注膀胱，治疗的时候得中西医结合，并且得改变生活习惯。
1: 嗯，
0: 假如说是基于现在我说的这一堆东西的话，我给您开一个简单的方法。
1: 嗯，
0: 啊，如果说我说的一些东西没对应上您，那我就相当于一个科普了，您过后再打电话。
1: 嗯，
0: 4008751977，给您开的这个小方法呢，第一，发作期就是这个尿疼明显，车前草、金银草汤啊，这是可以考虑去进行使用的。
1: 嗯，
0: 啊，车前草30克，金钱草30克。嗯，煮水20分钟，每天喝2碗，连喝一个3-5天吧。
1: 嗯，啥作用这个？
0: 啥作用？就是这个车前草嘛，它是利尿通淋的，金钱草是清热利湿的，能够快速缓解尿疼啊，还有这个尿灼热啊。如果说同时多喝水，每天2-3升勤排尿，把这细菌能冲出去，那还好。
1: 啊，
0: 假如说啊，您觉得这个状态啊还不稳定，赶紧上医生那儿去啊。
1: 嗯，
0: 他可能会给你开临时用的这个扶南妥因或者是头孢之类的抗生素，你听大夫的。
1: 嗯，明白了。
0: 第二，缓解期，就是不疼的时候咱们怎么预防。
1: 嗯，
0: 这个时候涉及到吃了薏米赤小豆粥。
1: 嗯，
0: 每周喝个2-3回，薏米利湿，赤小豆解毒，减少湿热体质，或者每天你喝点这个蔓越莓汁啊，别额外加糖。
1: 嗯嗯，
0: 蔓越莓里边的这个原花青素可以阻止细菌附着在膀胱壁上，这是非常好的。
1: 明白了。
0: 再就是生活习惯，别憋尿。嗯，有尿就去呗。
1: 嗯，是。
0: 每天尿得2升打底啊，你注意卫生啊，每天喝水得2升打底啊，你该排尿就排尿，该喝水喝水，饭前便后洗手，所有的行为习惯打小咱学的这些都用上。
1: 嗯，
0: 越上岁数啊，越容易出现一些这个卫生健康方面的问题。而且还要提醒你啊，这个车前草的这个水不能够长期喝啊，相应的这个状态呀，症状啊，因为咱们交流的没有。
1: 嗯，
0: 所以您打电话，具体细致白鸭的东西我再给您一对一的细致的说一说，否则我现在说的东西啊，只是有一部分您的信息和一部分我的推论，不见得准确。
1: 嗯，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这位阿姨的问题就先解答到这儿哈。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欢迎拨打咱们的场外咨询热线4008751977 4008751977。看看时间呢，又到点了，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锁定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收听吃出健康节目，我们明天见。
0: 再见。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3: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4: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3: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4: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5: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6: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5: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6: 正在用的吗？
5: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6: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5: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6: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5: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6: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5: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6: 更重要的是

0: 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1: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0: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0: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1: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400-6189-216。
2: 下面继续为大家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文成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毕老师，这两天啊，咱这听众啊热情太高了啊。
4: 嗯，
2: 你看上午刚打完电话抢到半年的啊，这挺好啊，挺厉害，抢半年的。
4: 抢半年是。
2: 嗯，但是再加一复盘一掂量，不对了，半年觉得定少了啊。然后下午又给我们打电话说再定半年的啊，举全家之力，七大姑八大姨都来抢这个辅酶。但我现在真有点担心啊，毕老师。
4: 您担心什么？
2: 你看咱全国啊30000盒，这也不够大家抢的呀。你看这一家抢一年抢半年的，所以真不够。
4: 嗯，
2: 还得要提醒还在犹豫的朋友啊，赶紧去抢定，多想一会儿可能就没了啊。咱们有先定的朋友啊，已经把辅酶拿到手了，大伙会发现包装盒的右上角确实有个标志，上面写的是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
4: 对，就这几个字儿。
2: 嗯，
4: 这几个字儿啊，我想也不用过多解释了，就直接表明了它是协和自有药厂的身份。
2: 是。
4: 对吧？大家应该明白这是啥？最强背书。
2: 对。
4: 也说明一点，就是我们给大家发放的这个辅酶啊，就是我们协和院内一直在用的。
2: 嗯。
4: 包括它纯度啊，工艺啊，全是协和自己临床的标准。
2: 对。
4: 啊，是高于国家标准的，这个大家要知道。
2: 这个金字招牌啊，标识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哎、
4: 对对对，这个绝对是有含金量的啊、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市面上你根本买不到。
2: 嗯。
4: 因为它是直供协和院内的。
2: 嗯、
4: 啊，包括昨天你不光抢到的听众朋友高兴。
2: 嗯。
4: 就是我很多做医生的朋友
2: 啊，
4: 他们都抢定一年的量。
2: 啊，你医生的朋友也在抢辅酶。
4: 哎，你看你吃惊了，没想到是吧？
2: 对呀、啊。
4: 嗯，他们以前是什么呢？老是想找我。
2: 嗯。
4: 啊，通过我说从协和内部能不能给我们弄点辅酶出来。
2: 嗯。
4: 哎呀，我说这哪行，协和院内的辅酶就是给协和院内的患者准备的。
2: 嗯。
4: 对吧？它是有配额的。
2: 嗯。
4: 你不是说谁想拿就拿点儿，谁想买就买点儿，哪是那么回事儿啊？就你真的到医院去开，人家医生也是根据你的病情做适合的这个调整，你最多开出7天量来。
2: 嗯。
4: 你多了人也不给你开呀。
2: 对。
4: 你再用药得再去一趟、
2: 嗯、
4: 对不对？
2: 所以你看这医生也都抢啊，包括听众也都问啊，说这毕老师同事啊，温纯呐、啊、温纯同事啊，这抢是不是能更方便呢？没有。就我们也得都拨打这个电话、
4: 嗯、对，
2: 而且这个数量确实有限啊。你像咱们这次发放能抢到的朋友啊，想想得多难得，
4: 所以这个机会得珍惜嘛、
2: 嗯、
4: 啊，你像我这些医生朋友，说实话他们才是真的使劲儿抢啊。
2: 嗯，
4: 比咱们听众朋友着急。
2: 是。
4: 因为什么？他们一直心里边都知道协和辅酶特别好。
2: 对。
4: 一直等着这个机会。

0: 呢？终于等到机会，那下手才快，拦都拦不住啊。
1: 嗯，那毕老师，你看像医生啊，他应该是身体最健康的这一波人啊，怎么能也需要吃辅酶呢？
0: 哎呀，这是多么一个美丽的误会啊。
1: 嗯，
0: 很多人都觉得医生应该健康，你看你干这行呢，你怎么
1: 最懂？
0: 对，
1: 嗯，
0: 但恰恰相反啊，实际上医生是什么？糖尿病、心脏病潜在的高危人群。
1: 哦，
0: 为什么这么讲啊？
1: 嗯，
0: 你想医生他们是什么？每天承受很大的工作强度、工作压力，而且他很有责任，
1: 嗯，
0: 这个责任很大，因为是什么？人命关天的事儿，对吧？所以他是长时间的精神紧绷的一种工作状态。
1: 对，手一哆嗦，一条命可能都没了。
0: 对，所以这个人体他的激素水平跟我们健康人不太一样。他的皮质醇水平比较高，
1: 哦，
0: 所以血糖就容易蹭蹭往上涨，
1: 嗯，
0: 这个是激素调节的结果啊。你再加上频繁的倒班的，
1: 嗯，
0: 是不是生物钟紊乱？
1: 对
0: 啊，有的时候吃饭没个点儿，那着急的时候就几口盒饭对付一口，然后赶紧就得上班，因为患者等不起，嗯，对吧？甚至于忙起来饭都吃不上的，不有的是吗？
1: 嗯，
0: 手术台上一站多少个小时，错过饭点很正常嘛。所以很多医生是什么？就是糖心病的风险人群。
1: 哦，
0: 甚至于已经中招了，自己还不知道呢。
1: 嗯，那毕老师，这个是属于个别的现象，还是说这样的事儿很多？
0: 太多了，我不能说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啊，但是绝对不是个例。前阵子我们院还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肝胆外科的大夫。
1: 嗯。
0: 那也是这个领域的青年专家呀，连续熬大夜做了好几台手术，已经都累得不行了。
1: 是，
0: 本来说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结果哪成想又来个急诊。
1: 嗯，休息不了，
0: 没法休息。你大半夜来急诊，有几个大夫值班啊？
1: 嗯，
0: 只能他又咬牙上的手术台。后来手术确实成功了。
1: 嗯，
0: 下来的时候他已经累得呀，就直接靠到那个休息室的椅子上。眼睛就闭上了，然后大伙儿就以为他是不是休息啊，睡着了，想给他盖个被子，挪动挪动，又怕他醒了，就没敢打扰。
1: 嗯，
0: 第二天早晨天亮了，他该下夜班的时候，同事叫他起来吃早饭，你猜怎么着？
1: 怎么
0: 人已经没了，急性心梗发作，
1: 就这么突然，
0: 就这么突然呢？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本身是个糖尿病患者，一直吃这个降糖药。
1: 嗯，
0: 但平时呢，因为他心脏没有啥不舒服的这个症状，
1: 嗯，
0: 他就以为没有这个糖心病的并发症呢，就忽视了对心脏的养护。
1: 嗯，
0: 有的时候大夫看病啊，那个精神头啊、注意力啊都在患者身上，
1: 对，
0: 他就不知道自己也成了一个患者。所以完全没想到就是这种压力、熬夜、劳累极度疲劳以后，突然间就心脏病发作，发作的时候就是大面积心梗，恶性心律失常，
1: 嗯，
0: 然后人躺那就再没起来，
1: 嗯，
0: 就这么快。
1: 哎呀，所以无论是医生还是普通人啊，有这个糖尿病病史的人，恐怕是不是给大家一个启示，就是养护好心肌啊，千万不能有侥幸的心理。
0: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啊，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你永远不知道在哪儿出现，你像这样的事儿我们见的太多了。所以近些年呢，我的这些医生朋友们也都开始重视养护心脏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医生也想多活几年，
1: 对
0: 对吧？所以他们开始常年想办法，就是补充辅酶。
1: 嗯，
0: 这个已经是圈子里面心照不宣的一个秘密了。
1: 嗯，
0: 尤其都是医疗圈内的人啊，所以你想要用药物啊或者用什么产品啊，他肯定得挑最好的用。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有专业知识给自己把关呢，所以最后眼睛都盯到哪儿去了？盯到协和的辅酶上去了。
1: 嗯，
0: 他们那下手是真快啊。
1: 哦，真的。
0: 所以有句话叫啥？先下手
1: 为强。
0: 嗯，啊，所以怪不得大家都在抢。你说我们发放这批辅酶跟协和院内的给患者用的辅酶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而且他用的就是注射级的原料，纯度特别高，因为它有个特点叫啥？叫一酶
1: 带四氧，
0: 啊，对，你记住了啊，
1: 嗯，对，
0: 就是能快速的拉升心肌的血氧，而且吃一次 在身体

0: 体里边就会留存多少时间？
1: 36小时。
0: 对，一天半嘛。
1: 嗯。
0: 啊，市面上那些辅酶，你吃下去几个小时就代谢没了，你一天得吃几次？2-3次，
1: 嗯，
0: 打底儿了。我们协和辅酶吃一次就够。
1: 嗯。
0: 对吧？所以你今天吃上，过了24小时，这辅酶依然在保护你的心脏，给你的心脏充电。你这一天一次就足够给你续上。
1: 嗯，所以说这个医生抢的不是辅酶，是协和的辅酶。因为医生们都知道，协和院内临床治疗的这个标准的配置，
0: 嗯，
1: 它不是外面那些辅酶能比的，它是院里用的东西，标准它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以往啊，大家伙，如果您不去协和的话，你这个东西根本就开不出来。
0: 嗯，
1: 所以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就能抢到院内同款的辅酶，全国仅有30000盒。医生啊，都在悄悄的抢定这个辅酶。各位，您还在等什么？抢定电话您记好，是400-6189-216 400-6189-216。
0: 嗯，
1: 那毕老师，刚才您提到这个糖尿病人啊，即便他没啥症状也得养护心脏，这个究竟是为什么？
0: 哎呀，这一点特别重要啊。
1: 嗯，
0: 因为糖尿病呢，它会引起心血管疾病，就是说长期的高血糖，它把心脏的血管啊已经给你泡坏了，就导致冠心病、心梗、心衰一系列的问题就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它是糖尿病带来的心脏病并发症。
1: 哦，
0: 它叫糖心病。
1: 嗯，
0: 那糖心病最可怕的地方是啥？就是你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往往就是大面积心梗，或者是恶性心律失常。
1: 哦，
0: 就是你一旦发病就特别要命，很严重。
1: 这么厉害，第一次就那么严重？
0: 对对对。
1: 啊，那他这个没有前兆吗？
0: 对呀，就因为他没有前兆，患者感觉不到，所以他很可怕。你像普通的这个冠心病的患者，因为他血管堵啊，
1: 嗯，
0: 心脏供血减少，这个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你会感到胸痛胸闷，
1: 嗯，
0: 啊，就这个症状就像警报拉响了似的。
1: 哎，他提示你了。
0: 哎，你要么你要小心，
1: 嗯，
0: 你要调养，要么你赶紧上医院。
1: 嗯，
0: 但糖心病患者不是这样的，因为你长期高血糖啊，他已经把你这个心脏的痛觉神经给你麻木了，破坏掉了。
1: 哦，
0: 就是你心脏已经疼都翻船了，你自己没感觉。
1: 哦，他还没反应。
0: 对，就像家里面那厨房烟雾报警器似的，你这边火都着起来了，报警器那边电线已经断了，他这啥反应没有，
1: 压根就不响了。
0: 对，哦，你说那火都着了，他不给你报警，人还在那睡觉呢，你说危险不危险？
1: 也太危险了，
0: 对不对？等你感觉到的时候，火都烧到床边上去了，
1: 火烧眉毛了。嗯，
0: 对，糖心病就是这样。
1: 嗯，
0: 心肌啊，在长时间的糖水的浸泡过程当中，已经无声的就悄悄的坏死了。
1: 嗯，
0: 血管悄悄的就关闭了，心肌悄悄就缺血了，患者啥感觉没有。
1: 要不说人不能在蜜罐里呢，在蜜罐里就容易被灌坏啊。
0: 确实是
1: 这个道理，心脏也是被灌坏没反应了。
0: 对对对，主要是他把你的神经给麻痹掉了。
1: 嗯
0: 嗯，所以这就是为啥糖心病患者第一次发病就已经很严重了，所以你只能什么防，你不让他发病，因为发病就非常危险。
1: 对，
0: 因为他不给你提示预警的信号。
1: 嗯，
0: 所以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在临床上你甭管有没有心脏的临床症状，协和都建议他什么，把辅酶你先用上。
1: 嗯，
0: 而且要长期的补，就是预防糖心病，这是最有效的手段。
1: 嗯，但毕老师，你看听到这儿啊，我估计很多听众会想啊，你看他叫糖心病啊，
0: 嗯，
1: 那不就是血糖引起的吗？那我是不是把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不就没事了吗？
0: 哎呀，你的问题哈，我发现老问到点子上。
1: 嗯，
0: 为啥？很多糖尿病患者都存在这个误区，以为什么糖尿病就等于血糖高。
1: 嗯，
0: 那我血糖要不高了，我就万事大吉，
1: 我
0: 就
1: 不
0: 是糖尿病了。
1: 对呀，我就控制根源了。
0: 大错特错。
1: 哦，
0: 其实糖尿病核心是什么呀？核心是它造成大血管的病变。你说全身你哪儿没有血管？
1: 嗯，
0: 所以它带来的并发症就是全身性的。
1: 哦，
0: 原因就在这儿。你血糖平稳，血糖不高，不等于你血管里的斑块不继续发展。
1: 哦，
0: 能理解啊，
1: 嗯，
0: 包括血压、血脂、吸烟、炎症等等这些因素，它都依然在持续的破坏你这个血管，
1: 嗯，
0: 所以好多患者常常是在这个血糖达标的情况下突发心梗的。
1: 哦，这个还真是改变了我很多的想法。
0: 对，
1: 那也就是说血糖达标的时候它可能是一种假象，
0: 它是个表象，
1: 表象，
0: 对，嗯，你没看到它背后的本质，你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
0: 所以前阵子你看武汉有一个小伙子才35岁啊，
1: 嗯，
0: 平时血糖控制的也还可以，然后一天吃了6个冰镇西瓜，
1: 6个西瓜，
0: 哎，又发心梗了。
1: 哎呦，这6个西瓜这含糖得多高啊。
0: 没办法呀，武汉热呀，
1: 嗯，
0: 然后那段时间他老感觉什么呢，就是口干口渴，
1: 嗯，
0: 然后有一天嘴馋，再加上朋友都在一块儿，一高兴吃了6个西瓜，嗯，
1: 来吧。
0: 啊，对，结果这6个西瓜含糖量多少？100多块方糖的含量。
1: 哦，那么多。
0: 对，你看你都很吃惊。
1: 哎，你说健康人一下子吃这么多糖，他也受不了啊。
0: 谁也受不了啊。
1: 对啊，
0: 对吧？所以后来通过检查才发现，这个小伙子异常的这种口渴口干，其实是什么？他血糖已经高了。
1: 嗯。
0: 他已经是糖尿病了，他自己不知道。结果这个高血糖在他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腐蚀心血管，导致什么？心脏供血这个底子已经坏了，
1: 就您说的泡坏了。
0: 对，都已经给你泡坏了，
1: 嗯，
0: 然后你还拿糖继续加糖继续泡，那不一下就崩了吗？
1: 嗯，
0: 对不对？血糖一爆，那血液粘稠的就像我们做那个拔丝地瓜似的，你说那血液还能流得动吗？
1: 嗯，
0: 它不在血管里面形成血栓吗？
1: 是，
0: 你不心梗谁心梗啊？所以对于他身上已经带病工作的心脏来讲，那突发心梗不就分分钟的事儿吗？
1: 嗯，所以说这个糖心病，你看刚才毕老师说的危险就在于它表面上你心脏它也不疼也不痒，
0: 嗯，
1: 但是这个心血管悄悄的就坏掉了。
0: 对，
1: 嗯，等到发作的时候就大事，
0: 绝对的。所以糖心病伤的是什么？是血管。
1: 嗯。
0: 啊，它不是说血糖仪上的那个数字，你6点几、7点几、8点几，不是这个。血糖控制的再好，你改变不了什么血管已经老化、长斑块的这个事实。
1: 嗯。
0: 对吧？血压一高，情绪一激动，斑块照样破，血管照样裂。
1: 嗯。
0: 多亏这小伙子才35岁，
1: 还年轻，
0: 身体底子还是可以的，血管弹性还在，所以人呢？当时是抢救过来了，
1: 嗯，
0: 但是我想问问，你说如果一个一身是病啊，血管老化的这个老年人的话，你再有这种侥幸心理，你有本事躲过这道劫吗？
1: 嗯，够呛，
0: 是不是？
1: 嗯，所以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他有定期体检的习惯，
0: 嗯，
1: 很多人就查一查吧，我这血管咋样啊？如果这个心血管没有狭窄，哎，可能就觉得暗自窃喜啊，心脏可能安全吧。
0: 嗯，你看这又是一个侥幸心理。
1: 嗯
0: 啊，就觉得我心脏血管没堵死，
1: 嗯，
0: 我这心肌细胞有饭吃，那我这心脏不就安全了吗？这个道理对一般人来讲有可能是对的。
1: 嗯
0: 啊，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就是个坑，又是个大误区。临床上有很多奇怪的事儿啊，就跟这个侥幸心理啊密切相关。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好。
0: 就是有一个59岁的男患者，他同时患有什么呢？2型糖尿病，
1: 嗯，
0: 还有心尖肥厚型的心肌病。心尖是啥？左心室，给全身泵血的那个地方。
1: 哦。
0: 啊，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面，他是反复的因为严重心绞痛住院。
1: 嗯。
0: 啊，先后用的什么钙离子通道阻滞剂呀，贝塔受体阻滞剂呀，啊，这个硝酸酯类呀，或者是雷诺琴等等，就多种抗心绞痛的药物。
1: 嗯，
0: 但是效果就是不理想。
1: 我刚才听您说这几样药啊，就挺专业的感觉啊。
0: 嗯嗯。
1: 那怎么就不理想，没效果呢？
0: 对呀，这也是他的问题呀。所以他的病难疑就在这儿了。
1: 嗯。
0: 后来到协和来诊治，发现什么呢？给他做的这个心脏核磁共振啊，就发现他那个心脏的大血管都是畅通的，但是心肌的微循环的那个小血管在逐年的退化， 这个心肌的血流量啊，就从 2.63 一路降到 0.73。
1: 嗯
0: 啊，同时心肌的瘢痕，为啥有瘢痕？这地儿破了，破得挺严重的，正常组织修补不上了，我才长瘢痕。
1: 哦，
0: 所以心脏的坏死组织从原来占左心室心肌总量的 6% 增加到 40%。
1: 嗯，
0: 就说明你左心室全身泵血的地方 40% 已经使不上劲儿的不够用了。
1: 嗯，
0: 是硬的，不会跳了。
1: 啊，那就是说他这个心肌在持续的无声的发展。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就是哪怕你那大血管没堵死，那高血糖也会造成微循环障碍啊，所以你心肌细胞大面积的坏死，这就是个必然趋势。你只有长期补充辅酶，给饥饿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支持，你才能帮他熬过这个缺血期。
1: 嗯，
0: 啊，所以这才是糖尿病人，包括已经发展成糖心病的患者，你目前马上必须要做的事儿。
1: 嗯，
0: 要不然就相当于什么呢？你那心脏每天都在刀尖上跳舞，
1: 是
0: 一出危险必然是大事儿啊！就像临床上有的患者就觉得，哎呀，我这心脏里边放了支架了，对吧？血管通开了，我这心脏就安全了。我跟大家讲，这是不是误区？
1: 嗯，
0: 绝对是。那在老年的糖心病患者里边，每五个人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叫无复流现象。
1: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这个患者啊，大血管堵了以后，然后不放支架吗？
1: 嗯，
0: 支架放的挺好的，大血管也通开了啊，一切就像房子装修好了似的，漂漂亮亮的。
1: 嗯，
0: 可是血就是流不过去。
1: 啊，那怎么回事？
0: 就像那车陷在泥潭里，你怎么踩油门它也出不来。
1: 嗯，
0: 一样的道理。
1: 哦，
0: 为啥？因为长期高血糖，它那个血管的质量已经很差了。你这种情况下血它就是流不过去的，心肌细胞你该缺血缺血，该坏死坏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你发现的下一个支架不行做俩，两个不行做三个四个，花个几十万，最后还是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躺不下呀，睡不着觉啊。
1: 嗯，那按您说的，实际上这已经就是心肌细胞缺乏血氧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而且一直在坏死呢。
0: 对，包括我前面说那个59岁的男患者，
1: 嗯，
0: 大血管是畅通的，然后你微循环逐年的功能下降，心肌细胞一直持续坏死。说实话，他之前用药也用得很标准，没有问题。然后到协和以后，我们没给他调整用药，就是给他补了一个辅酶。
1: 嗯，
0: 你猜猜结果怎么样？
1: 怎么样？
0: 一个星期就达到指标了。
1: 哦，
0: 然后就出院了。
1: 哎呦，你看，要不说这协和的辅酶创造一个又一个临床奇迹哈。
0: 确实是这样啊，咱们也实话实说，辅酶啊，大家要知道它解决不了微循环堵塞的问题，它不是通血管的。
1: 嗯，
0: 但是它就能给心肌细胞直接补充能量，让他们在哪怕是缺氧的状态下也能活蹦乱跳的，也照样执行功能。
1: 嗯，
0: 这个叫什么呢？叫细胞层面的保护。
1: 哦，
0: 哪怕暂时这个血过不来没关系，因为你有足够的协和辅酶给你去供给这个能量，你这心脏它是能熬过去的。
1: 对，就我们总说给这个细胞续命。
0: 哎，对了，
1: 嗯，
0: 啊，但是你想，你不补充辅酶，血又流不过来，那细胞怎么了？
1: 就死了。
0: 肯定啊，
1: 嗯，
0: 对吧？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啊。但你补充上辅酶就不一样，虽然血依然流不过来，但心肌细胞能撑得住。
1: 嗯，
0: 你等哪天微循环慢慢又疏通开了，
1: 嗯，
0: 啊，或者建立侧支循环了，别的道给你过血了，那你这心肌细胞可以活呀。
1: 嗯，
0: 对吧？心脏功能它就可以恢复过来。
1: 对，那毕老师，他这个毕竟是微循环啊，你说他要是一直不通呢，这咋办？
0: 一直不通，辅酶也能让你剩余的细胞活得更长久，让你这心脏跳得更有劲儿。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协和心内科的医生啊，给心衰患者都一定要用辅酶，不是因为它能通血管，
1: 嗯，
0: 而是因为什么呢？它能让饥饿的心肌细胞别死了。而且协和辅酶我们之前讲过，它用的是什么注射级的原料，吸收率又特别高。 而且是全反式的结构，就是完全的生物活性，
1: 嗯，
0: 就跟我们人体自己生成的这个辅酶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那么它的利用率就特别高，你这才能做到补充一次，有效成分在体内就可以留存一天半的时间，36个小时，吸收快，起效快，持续久，你才能直接从细胞这个层面上给饥饿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让它哪怕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下，它能熬过去，心肌不坏死。
1: 哎，没错啊，所以说糖心病患者啊，你就算做了支架，大血管通了，你也不能掉以轻心，协和辅酶啊，一定是要吃的，是吧？
0: 对对对。你看支架修的是什么？是路。
1: 嗯。
0: 那辅酶充的是什么？是电。它俩的作用不一样。你路修好了，车没油，你照样跑不了。糖心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天天盯血管。
1: 对。
0: 你忘了心脏本身，它是由心肌细胞组成的。你心肌细胞都快饿死了，你这心脏有啥用啊？你盯血管啊。所以我讲辅酶必须要补，而且是要趁早补。你等心肌细胞都坏死透了，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
1: 嗯，
0: 其实在协和临床上，辅酶在两科室用的是最多的、
1: 哦、
0: 一个就是心内科，另外一个是啥？内分泌科。
1: 哦，那就治疗糖尿病的那科室。
0: 对对对，协和内分泌的医生对于来住院的糖尿病患者都会什么？人手一瓶辅酶，让他们先补充上。为啥呀？因为我们医生太清楚，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
1: 并发症
0: 啊，尤其是心脏。所以从确诊糖尿病那天开始，你就要开始保护心脏了。
1: 嗯，那这样做是不是也有很强的效果？
0: 当然呢，协和我们这么多年也是通过这个跟踪统计啊，发现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1: 嗯，
0: 就凡是坚持补充辅酶的糖尿病患者，后续发展成糖心病的这个比例啊，比原有糖心病的患者啊病情加重的这个比例一直是处于同行当中略低的水平。
1: 嗯，
0: 背后靠的就是协和辅酶。
1: 嗯，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继续给大家敲黑板啊，记笔记。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啊，咱们就不能只盯着血糖，哎呀就觉得血糖不高，心脏没啥不舒服的症状就没事儿。
0: 嗯，
1: 高血糖都是背后使唤，
0: 嗯，
1: 是吧？悄悄它就有这个斑块了，然后呢破坏你的心血管，让它变硬啊变脆啊，进而影响到给心肌细胞的血氧的供应。所以糖心病平时没啥事儿，一旦发病就是大事儿，也别指望说放了支架然后你就万事大吉了，大血管就通开了，微循环这可是被高血糖给破坏掉了啊，心肌细胞它还是发展的不断的去坏死。所以怎么办呢？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跟协和临床来学啊，用上注射级的辅酶，持续给咱们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延长它的使用寿命，最大限度的维持心脏功能，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确实协和辅酶之所以在院内特别抢手，因为啥？因为这是人家心内科啊临床治愈率有效率的有力保障。
1: 嗯，对，你看丁老师说了这么多啊，我估计很多听众啊这时候已经听明白了，我总结起来就是糖心病得管，心肌细胞得养，辅酶得补、
0: 嗯、
1: 而且呢得补协和的。
0: 对对对。
1: 你现在不发病不代表心脏没事儿，千万不能有侥幸心理啊。
0: 哎，太对了。
1: 嗯，
0: 糖心病的患者有侥幸心理，那就是刀尖上跳舞，你早晚要付出代价的，对吧？你看我那个医生的朋友，做完手术以后本来是想回家好好休息，哪成想啊躺下那会儿功夫就再没起来。
1: 嗯，
0: 他还有机会吗？
1: 没了。
0: 对呀、啊嗯、
1: 所以大家感觉这个血糖控制挺好啊，没有心脏不舒服啊，你就心梗找不到我呀，千万别这么想哈、
0: 啊。对，多大的一个误区啊，这是误人性命的。你殊不知你那糖心病一旦发作，人就是天人永隔。我特别理解什么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呢怕花钱，
1: 嗯
0: 啊，怕给家人给儿女添麻烦，尤其怕自己小题大做。
1: 哎，
0: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同样是糖心病患者，有的人今天打了电话 直接用上协和的辅酶，它的心肌细胞慢慢就有能量了。
1: 嗯。

0: 三个月以后，人家该下楼下楼，该买菜买菜，该接孙子接孙子，能晚上平躺着睡安稳觉。
1: 嗯，
0: 这就是天大的幸福。那有的人呢，正好相反，对吧？心里老有侥幸心理，不着急。
1: 嗯、对，
0: 我再看看，再等等。你等的不知道哪天半夜，突然间胸闷憋气，然后还寻思说：“哎呀，我忍忍过去了。”这一忍，就彻底过去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所以这绝对不是健康和住院的差别。
0: 嗯，
1: 是生死之别。
0: 对，
1: 嗯，
0: 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不是说谁家更有钱，
1: 嗯，
0: 对吧？也不是说谁病得轻，是什么呢？是行动和等待之间的这个差距
1: 是
0: 造成的结果，是今天我就要解决，还是哎呀以后再说的这种差距？
1: 嗯，
0: 你觉得只是一个电话的事儿啊？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个电话的背后是什么？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生结局。
1: 嗯，
0: 一个我可以安安稳稳像正常人一样过带病生存的生活，叫安享晚年。
1: 哎，
0: 另外一个叫突发意外，天人永隔呀。
1: 是，但是毕老师啊，其实我想替那些还在犹豫的我们的听友说句话哈，有的时候可能他们不是不想买，就是怕被骗了，骗怕了。
0: 嗯
1: 啊，因为市面上那么多的辅酶，都说自己好，那谁知道哪个是真的？
0: 所以啊，我一直在强调协和辅酶它是什么，以前只给院内使用，它是不会外流的。
1: 嗯、对，
0: 为啥？因为它严格的遵守临床的治疗标准，那个效果就是有保障的。所以今天咱们这个平台开放，这是本年度第一次啊。
1: 嗯，没错。
0: 它不是说货架上随便摆点东西你随便就能买得到的。
1: 嗯，
0: 它是协和院内专门给重症患者用的养护心脏的，所以它的效果你不用讲啊，临床的有效率、治愈率，那都是最好的证明。
1: 哎，你看毕老师苦口婆心给大家讲这么多哈、啊，给还在犹豫的听友们说几句，别让侥幸变成子女后半辈子的后悔啊。但是今天您没抢定协和的辅酶，觉得是省钱，一旦你错过这个机会，糖心病发作了，咱们说了，大面积心梗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后悔的机会了。尤其是现在，心脏感觉还没有症状的人啊，只要你血糖高了，协和的辅酶都是你必须的补充，也是预防心梗的有效营养素。那这个效果呢，已经是在协和临床上验证过多年了。所以现在赶快您就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400-6189-216 400-6189-216。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3: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2: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3: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4: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5: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4: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5: 正在用的吗？
4: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5: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4: 协和辅酶源自自有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5: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4: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5: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4: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 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5: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4: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5: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 十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5: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4: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1: 欢迎回来。协和院内的辅酶 Q 十是心内科临床救治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危重症心脏疾病必备的产品，经过几十年临床验证，效果可靠。本次全国仅有3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189-216，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毕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6: 毕老师，就是协和的辅酶还有没？我想给我妈吧订一年的量。
0: 哎呦，您这电话可打得挺及时啊，现在订一年的应该还能订上。
6: 哎呀，那个太好了，这回吧我老妈能少遭罪了。
0: 您这样详细说说老母亲什么情况，多大年龄了？
6: 她今年都86了。
0: 嗯，
6: 她有风心病房颤都20年了，她就长期吧就吃那个法华林、地高辛、利尿剂，做过2次吧哈电复律，但是吧每次做吧只能维持就窦型心率，几天就又转回了房颤了。
0: 明白。
6: 就最近这5年吧，心衰症状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哦，
6: 那晚上必须吧得坐起来睡，双腿吧哎呀肿的像个大萝卜，你说吃不进饭。他1.65米的个呢，这人呢就瘦的吧就只有80来斤了。
0: 嗯嗯，
6: 这后来实在没招了，就去协和去治的。
0: 嗯，他检查出什么问题没有啊？
6: 当时取了那个右心房心肌组织做的病理。
0: 嗯，
6: 就发现他的心肌细胞间的有一个什么结构破坏的挺严重，那具体这个名我还真给忘了。再有吧就是说心�肌细胞有将近吧1/4都已经死了。
0: 啊，那我明白了啊，您说的那个应该是什么呢？润盘结构，啊，就是心肌细胞之间的一个特殊的连接器，负责一个是稳定结构的，一个是什么呢？传递电信号。正常的心肌细胞呢，它那个润盘结构连接是很紧密的，电信号的传递是什么呢？瞬间就一传十，十传百，传开了，所以它那个心脏是能够整体收缩的，但是。您老母亲这个心脏润盘结构被破坏以后，电信号有一部分它就传递不出去，所以那心脏啊就出现乱跳，有的细胞跳，有的细胞不跳，你再加上心肌细胞有大量的死亡，所以它特别影响心脏正常跳动的这个频率。嗯，这就是什么，他吃了药依然管不住房颤的一个根本原因呐。
6: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当时吧医生也是这个意思。
0: 嗯，
6: 然后吧他给我们调整了就用药的方案，在原有的抗心率就是时长药物的基础上，他又加上了一个叫索卡尼丁。
0: 嗯，
6: 再加上吧协和的辅酶，每天吧是300毫克。
0: 嗯，
6: 3个月后吧他的房颤虽然还是吧持续性，但是吧心室率就是控制的更稳了。
0: 嗯，
6: 他从原来的吧每分钟啊110到130，那就降到了70到90次了。
0: 嗯，
6: 这样他开心的是啥呢？你说吧，我老妈终于能下楼遛弯了，还不用人扶的。
0: 嗯，这个治疗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啊，相当不错了。 左卡尼丁主要是啥呢？辅助治疗心肌缺血、心绞痛啊，改善心肌能量供应，缓解缺血症状的。协和的这个辅酶啊，不光是给你的心肌细胞充电，它还能够保护心肌细胞的润盘结构啊，可以抗氧化、抗凋亡，它是从根源上把房颤的这个土壤给修复过来了，能明白吧？所以它这个方案可以说是最有效的心肌能量补充的方案了啊。这要是坚持用上个一年半载的，老妈的这个心衰指数啊都会大幅度下降的。而且协和这个辅酶呢，它的含量是可以灵活调配的，不是千人一方。那就更有针对性嘛，对不对？你像老人家目前症状比较严重，我们每天是300毫克的用量，你等半年以后各方面指标调整过来，相应的辅酶你可以调到每天200毫克或者是150毫克，这个就针对心脏当时的情况而定了。
6: 哎呀，你说我现在吧就后悔这个事儿。
0: 嗯，
6: 你本来吧在协和就那治了3个月，这不挺好的吗？在老家这边吧，你说我老父亲也摔伤了，
0: 哎呦，
6: 那我就不得吧不回来吧照看老父亲。我还有2个弟弟，那人家吧哈都有工作，也不能随便请假。
0: 嗯，
6: 那就没有人吧陪着我老妈看病了，就这么的他就跟着我吧一起回来了。
0: 哎呦，
6: 治疗在这儿吧哈不就中断了吗？
0: 那也是客观情况，没办法，你就遇到这种情况那是真没招啊。
6: 是，就回来以后吧哈，我们合计哈，就是协和的辅酶咱们用不上了，那别的辅酶你不也得吃点吗？就吧一直吧就给他买别的牌子吃。
0: 嗯，
6: 虽然说吧没中断，但是效果吧确实有限。
0: 嗯，
6: 今天吧我听听咱们节目说发这个协和的辅酶，哎呀我一下子就激动了，我说这个机会吧我可不能错过了，就这么吧，我赶紧打电话，我定点。
0: 嗯，虽然都是辅酶，但协和辅酶主打是什么呢？它叫精准治疗，是根据患者病情来调整用药。你看它虽然是冲剂啊，但是每袋呢就是50毫克左右，
6: 嗯，
0: 就非常方便医生根据个人的这个病情来进行灵活的调配。有的人需要100毫克，有的人呢需要150毫克，这个。不是随便定的，而是根据什么心肌能量代谢的状况来精准定位啊，这也是我们临床改善率、有效率都有效的一个保障。
6: 哎，毕老师，
0: 嗯，
6: 那我定1年的，那我母亲这个情况，她应该怎么吃呢？
0: 你先别着急，
6: 毕老师啊，你说我咋不着急呢？家里吧，这块有个老父亲得照顾，你说我这老母亲吧，吃别的辅酶还不行。所以说吧，毕老师真的全靠了你们了。
0: 你这样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个记，然后呢我们会有这个专业的健康指导老师根据老母亲的这个病情，嗯，告诉你什么时段了该怎么吃，好不好？
6: 哎，那好，那太谢谢你了，嗯，毕老师。
0: 哎，客气的，这都是应该的啊。然后老母亲随时有什么问题，嗯，或者老父亲那边我们能帮上忙的都可以随时打电话联系，好不好？
6: 好好好，
0: 哎，好嘞，
6: 嗯，
0: 那就今天先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6: 哎，再见了，毕老师。
1: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 十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剂量精准，吸收快速，不仅可以冲服，而且还可以舌下含服，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一袋更比实力强，这才是作为院内拳头产品真正的实力。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毕老师。
0: 哎，你好。
7: 哎呀，你好你好，我可算打通你的电话了呀。我想给我老伴儿订协和那个辅酶，得订1年的量这回。
0: 嗯，哎，您老伴儿之前是用过呀，您咋订这么多？
7: 哎呦，我是听一个病友说的，
0: 嗯，
7: 协和这个辅酶是注射级的，说吸收效果好，他比我老伴儿一病。

0: 挺重吗？不是，人家吃了三个月，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所以说我就赶紧这回吧，给我老伴多订点这回。
1: 了解了解，老伴什么情况？您跟我详细说说。
0: 我老伴他是肺心病，半心律不齐，有七八年了吧。
1: 哎呦，
0: 我都成半个专家了，我都18年给我折腾坏了，净住院了，因为过年那回都在医院住的，肺功能检测说通气功能尚可，血氧92%以上。CT 显示呢，肺气肿也在可控范围。
1: 就是说什么呢？肺功能还可以啊。不至于8年了还经常住院吧？
0: 是啊，其他大夫也这么说，但是我老伴儿他就是反复心衰，走几步就喘。晚上睡觉都躺不平，两个脚又水肿，吃点就胀。这个利尿剂啊，强心肝效果也一直是越来越差了。这个啊，一年吧得住4-5次医院。你说我也70多岁的人了，说实话有点陪不动了。
1: 了解了解，其实您应该让老伴做个什么呢？就是心脏核磁共振。做个这个心肌能量的代谢评估，因为我怀疑它是什么呀？是心肌细胞大量坏死造成现在这个情况，反复住院。你看他这个肺功能啊还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呢，为啥经常心衰？心脏已经快没电了，明白不？长期慢性缺氧就导致心肌细胞它线粒体功能受损了。细胞里边辅酶 Q10 的这个水平严重下降，它就会出现反复心衰的情况。你像在协和，我们临床上接诊过很多这一类肺心病患者，最后都是通过大量的补充辅酶，后续恢复的都是很不错的。
0: 这不是我老伴的病友，病的还重，话说多了就喘，出门都得坐轮椅，走两步就喘的就不行了。也睡不好，又吃不下饭去，人都瘦得脱相了都。还被下过那个病危通知书。后来实在没招了，才去这个协和治的。人家大夫呢也说他这个心脏细胞坏死的嘛比较多。让他补充协和的辅酶。
1: 那他吃了以后怎么样呢？
0: 哎，特别好。现在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你看，
0: 说话中气十足。每天人家能自己下楼溜达两圈，也不用那个轮椅了，晚上能平躺睡了，一觉还能睡到天亮。以前每周这个心绞痛犯4次，硝酸甘油就跟那个枕头边上放着。现在半个月才用一次，医生说呢射血分数提高了1/3。心衰指标呢下降了有一半。
1: 你看这个效果啊，恢复的就不错，对不对？但在我们协和临床这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协和的辅酶它用的全是反式注射级的原料，就跟人体自身分泌的辅酶结构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它能直接注射到心肌细胞里边，参与线粒体的能量合成，快速提升心肌的能量供给。之前像您老伴儿稍微动一下，那心脏就跟没电了似的，没能量了，就喘啊，水肿啊，对吧？现在有足够辅酶的时候，他心肌就会有能量，自然就能扛得住，增加的工作负荷他完全可以应对，就不会水肿，不会喘啊。关键他还有抗氧化的作用，这个是普通原料的3倍以上，能够清除心脏血管里的自由基，保护血管内皮，稳定斑块，可以预防心梗。
0: 那以前我们也吃过辅酶，它怎么没这个效果呢？
1: 你看这不就问到点子上了吗，对吧？普通的辅酶，其实我给大家讲过啊，它有3个问题，一个是纯度不够，杂质多，所以你吃进去这个有效成分呢实际上没有多少。第二个呢，就好多都是化学合成的顺势异构体，就没有生物活性。两个手长得像不像，但分左右方向都是反的，就这个意思。第三个呢，就是吸收的比较差，大部分怎么吃进来怎么排出去，你到不了心脏啊，所以你吃那些等于白吃白花钱呢。
0: 感觉是这么回事啊。

0: 之前那个好几年那个辅没都白吃了呗都，钱都白花了都。
1: 是这样。
0: 那魏老师这次呢，我就信这个协和的了啊。
1: 嗯。
0: 人家院内用的没什么不可信的，是吧？
1: 对对。
0: 那个什么，赶紧那个帮我订上吧。就希望我老伴儿早用上早好。
1: 嗯嗯，这个您放心啊，协和的院内辅酶啊，它研制之初就是为了解决临床的有效率和治愈率的，所以
0: 哦，
1: 对您老伴儿一定有帮助啊。您这样别着急，等会儿呢，请工作人员呢给您登记上，好不好？然
0: 行。
1: 后对您用的时候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指导老师联系啊。我们再
0: 好的，
1: 见，
0: 徐老师，
1: 嗯。
0: 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3: 还没订购成功的朋友，你也得抓紧了。本次发放的协和院内产品辅酶 Q10 全国仅有30000盒，渠道正规，来源有保障。这样的辅酶您用过吗？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400-6189-216，400-6189-216。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毕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这是我同事给的我你的电话。
1: 嗯。
4: 啊，说毕老师的人呢也特别好，因为吧，咱谁有啥事儿，说只要找到毕老师啊，毕老师都会耐心的给我们答疑解惑。现在吧，我可有一件难心的事儿了，就想毕老师帮帮忙，指导指导。
1: 嗯，您跟我说说吧，啥难心事儿？
4: 就是吧，我妈妈今年吧78岁了。
1: 嗯。
4: 她就是年轻的时候吧，我妈就爱美，然后吧，她老去跳舞。大约在19年的时候，有时候就发现那个腿吧关节疼，然后有时候会出现什么水肿。
1: 嗯。
4: 但是吧，就比如说今天不出去跳舞了，完了就是休息休息，完了吃点那个就是止疼药。有时候吃点那个氨糖之类的药物，它就会出现什么，就是不怎么严重了。然后在去年，就是我妈妈就感到走路右腿往里边拐，不好使了。我妈吧，就是上那骨科医院看去了，她就说的是那个半月板撕裂损伤。
1: 哦，
4: 完了就说的什么原因导致的，他就说的就是我母亲，因为她老跳舞，然后拎个那个杆箱老上找事儿，可能是运动量过大，他说的导
1: 他
4: 致
1: 跳
4: 的，
1: 什么舞啊？
4: 就像那个僵尸舞，老太太那种僵
1: 啊，
4: 尸
1: 明
4: 舞。
1: 白了，明白了。
4: 嗯，完我妈就说了，说的那个她想做手术，完了我们吧就不建议她手术，因为她毕竟78岁了，是不？她说的邻居人家做完手术，我们这都能走，她也要做。
1: 嗯，
4: 完了就是我和我弟弟上那个骨科医院，就给他做这个膝盖骨置换了这个手术。
1: 嗯，
4: 当时我们吧也不了解，我们也没有那高的学历，就以为是做完这手术就寻思我妈过1个多月就能走呗。然
1: 嗯。
4: 后吧，不像想象的这么好。当时做完手术之后就是6个小时，完了那大夫就让我们家属下楼买了10斤大米，把这大米就放袋里了，就压在我妈那右腿上了。
1: 嗯嗯，
4: 然后就是24小时之后就让我妈下地走，要不她那个换这个半月板的位置就随弯就弯了。
1: 嗯，
4: 完了没有办法呀，完我妈这不就走嘛，就是走了之后她特别疼，就反正挺遭罪。现在我妈吧，她就整那个小推车，往
1: 嗯。
4: 前头推着扶着走。完了就是我妈就成天担心呐，还能不能跳舞？这怎么办呢？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请那个毕老师帮我分析分析，老妈这种情况，在这恢复期，家人需要怎么配合我妈妈？就是这个腿，咱说在最短的时间怎么给她整好啊？能让她跳舞，能让她走路啊？离开这
1: 嗯，
4: 小推车。
1: 嗯，明白。老太太78了啊，年纪
4: 七
1: 不
4: 十
1: 算
4: 八，
1: 小了。在恢
4: 可
1: 复的
4: 不，
1: 过程里面，患者是相当遭罪的。同
4: 嗯嗯，
1: 时呢，我也很感慨，感慨在哪里啊？就感慨协和医院。我给大家讲，我们院内所有的产品都是为患者服务，是以临床为导向而研发的。我就拿你这个膝关节置换举个例子啊，在这个协和医院。做膝关节置换手术的时候，他在手术收尾的阶段会用一个我们协和自主研发的药物，叫镇痛鸡尾酒混合注射液。
4: 啊，
1: 这个东西干啥的呢？在手术收尾的时候，就注射在置换关节周围的组织、滑膜、韧带的间隙。

0: 准的补钙，把这钙给补到骨小梁当中去，大大提高骨密度。那么对这个整个关节的修复，你不管是疾病的修复啊，还是这个术后的修复，它都有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老太太平时要注意，现在还是要多走，你不能说因为我扶着这个小车，我腿疼我就少走，不能。她将来要想还去跳舞啊，她就不能这个放松锻炼啊。平时在床上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动作的锻炼，就是人平躺在床上以后啊，健侧的这个左腿可以90度垂直立在床上，然后右腿呢要伸直啊，脚后跟向前，脚打弯勾着向上抬，抬一拳高就可以，然后慢慢放下，这么锻炼也会锻炼到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防止他腿长期不运动带来的肌肉萎缩，好吧？
1: 好，
0: 哎，
1: 太感谢毕老师了。
0: 哎，别客气啊。然后老人家在养护过程当中再有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联系，好吧？
1: 好的。
0: 哎，一定关注节目啊，有贝瑞片的时候一定把它用上。
1: 哎，好嘞，
0: 那就
1: 谢谢毕老师。
0: 哎，别客气。那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3: 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临床产品，不是所有的辅酶都能进医院，也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以临床患者需求为导向研制的。中老年人养护心脏，改善心脏的各种不适症状，大家要用就一定要用真正临床有效的。那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结合院内产品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 400-6189-216 400-6189-216。 我们明天再见。
4: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6: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消防安全小提示。学校和单位定期组织逃生疏散演练，进入公共场所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记住疏散方向。遇到火灾时，沉着冷静，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必须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大火封门无法逃生时，可用浸湿的毛巾、衣物等堵塞门缝，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9: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7: 谢谢你，
1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9: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

0: 事。
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各位好，我是陈楚生，关注音乐，关注 FM95.9 音乐先锋榜，让你听到不一样的陈楚生。
8: 我不是我自己。

潮流无畏标榜，它是一种做音乐的态度。先锋并非束之高阁，也可以贴近生活。音乐先锋榜，全国主流音乐电台联合主办。

0: 时间来到2026年10月9号周五上午的10点05分，谢谢各位继续停留在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音乐先锋榜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刘平。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可以明显感觉到依然不冷，虽然说有部分城市气温下滑，但是辽宁各地最高气温还是可以保持在25到27度，反倒像大连、丹东、营口这些沿海城市气温略低，可以达到23度。整体呢，晴朗天气继续，阳光灿烂耀眼，南风风力和昨天相似，普遍呢还是在4到5级左右，风还是有点大，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防风防晒。首回沈阳，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12到27度，南风2到3级转4到5级。每周五的时间还是我们的一周接榜，马上就来看一看在本周音乐先锋榜的榜单上有哪些最新上榜的歌曲，包括全国各家成员电台在这一周有哪些新歌来推荐。马上进入一周榜单，
1: 全国29家省级音乐广播联合主办音乐先锋榜，先锋榜每周为你揭晓华语乐坛成绩单，音乐先锋，神与争锋。

这是本周最新上榜来到20位的周深的新歌《自己就是自己的光》，是他9月刚刚上线的全新的单曲，是围绕独处与陪伴的主题展开，讲述每个人都会经历独自前行的阶段。这首歌引发热议的一大亮点呢，就是在歌词里面巧妙嵌入了周深过往20首代表作的歌名，比如说像化身孤岛的鲸、蜃楼、微光海洋等等，被歌迷称为是独属于音乐人和歌迷之间的浪漫彩蛋。10:11，一周排行继续揭晓了这一首新歌。之前王菀之在国乐无双节目中演绎过，现在录音室版本上线，比起现场版层次和细节又清晰了很多。这是本周最新上榜来到19位的王菀之《我好想你》。

这首歌从现场版听到录音室，苏打绿的国语原版呢是英伦摇滚元素，吴青峰演绎当中汹涌的情感几乎成为了这首歌的标志。那刚刚请你听到的王婉之的粤语版本，赋予了他自己鲜明的色彩，把思念比喻成了绘画，他把那种易碎隐忍与叹息，以及面对既定结局时候的无奈，写得极美，也唱得极美。这是本周最新上榜来到19位的王婉之粤语版的《我好想你依依》，录音室版本比起现场版又多了很多的细节，比如说少迪的音色提亮了整个编排的层次，那种明暗交织的变化更加明显。间奏那一段呢，听起来也是很有90让配乐的质感，恢宏又细。

10:18，谢谢各位继续停留在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音乐先锋榜一周接榜时间。马上听到就是在本周最新上榜来到18位的袁咏琳 Make You Happy。

0: 这是袁咏琳剪去长发撕掉过往标签之后交出的一首全新的态度单曲，本周最新上榜来到十八位的 Make You Happy。
1: 天都有太多无奈，
0: 这首歌从词曲创作到制作全都由他亲自把关，整首歌呢不是他早年的古典搭配流行，反倒显得很利落很摇滚的力量感。这首新歌发布之后呢，也刚好是迎来袁咏琳咏梦而生巡演，巡演的首站11月7号定在了广州，还是很期待这首新歌的现场版本。10:21，马上揭晓这一首歌，这是陈楚生在湾区声名月晚会首唱的全新作品，他更是全程参与词曲创作并出任制作人。那以前我们总觉得分手就是撕心裂肺的，这首歌却告诉你，两个人慢慢走到温度散去也不一定是坏事，那些没说出口的告别最后都会像水一样换个形态重新回到你身边。这是本周最新上榜来到17位的陈楚生。

0: 小张，遛狗呢？
1: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2: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1: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2: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3: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4: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2: 爷爷，你身上那块大票是认证吗？
13: 是这儿。
12: 接着给我讲抗联的故事吧。你说一个大英雄被19个坏蛋包围了，他不害怕吗？
13: 当他眼睁睁看着鬼子的坦克碾压咱们的庄稼，飞机扫射渡江的客轮，随意枪杀逃跑的百姓，烧光了咱的房子，制造无人区，英雄们的心里呀，就只剩下了恨。
12: 鬼子太坏了，等我长大了也要打鬼子。
13: 鬼子这个词是以前咱们对侵略者的蔑称。
12: 等我长大了就去当解放军，像英雄们一样保卫祖国。
13: 好孩子。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
15: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4: 不对不对。
15: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14: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哎呦，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鹿了，上哪儿蒸鹿眼去？
15: 这可怎么办呢？
14: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呢。
15: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14: 报树名。 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15: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14: 好，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16: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音乐在耳畔，感动

本周成员台推荐，这是黄龄和邓典的全新合作曲《月亮之下》。之前还以为和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会有什么样的关联，那事实上这首歌和那种全民畅快的风格形成了最鲜明的对冲，而且完全是跳出了常规男女对唱的甜腻套路，把夜色当中那一种心照不宣的暧昧拉扯唱得好像是一部氛围感短片。10:34来到音乐先锋榜的下半场直播，谢谢各位继续停留在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刘平，马上来听到这一首2026年中秋上线的新歌，叫做《山茶又开花》，这是任素汐早在8月成都演唱会就提前首唱过的。他把游子对故土亲人的牵挂顺着歌词慢慢流淌出来，听完瞬间就懂了中秋团圆背后藏着的那份绵长朴素的亲情。本周成员台推荐任素汐《山茶又开花》。

全新一周华语乐坛成绩单，全民偶像歌手新歌速递 ，Music FM 音乐先锋榜，放榜日。

0: 这一首同样在今年中秋上线的新歌《一样的我们》，以台北山口望月、北港船只向北这样的意象，把同根同源的团圆期盼揉进了这首歌里面，借中秋月圆的传统意象，把同一片海、同一种笑容的共同记忆轻轻唱出来，温柔却有力量的一首新歌。这是跨越海峡的牵挂，这是言人中的一样的我们。
1: 月色照见故乡。
0: 最近歌手曾沛慈2027世界巡演官宣，将会去往长沙、广州、上海、杭州、深圳、北京、厦门，包括武汉、成都、苏州、吉隆坡、新加坡、台北等城市。马上来推荐的这一首是他九月上线的新歌曾沛慈 After Everything。

曾轶可真的很善于用音乐建立起一个私密却浪漫的世界，迷幻、古典、摇滚、哥特、嘻哈、民谣的大融合，既总结过去又大胆往前迈，总之这些风格到最后都会被他变成曾轶可。当然不变的是，他看世界的角度总是很细致很独特，他格外会写人与人之间那些很难命名的东西，比如说欲望、试探、愤怒、叛逆，或者是一些紧紧藏在心底的念头。本周成员还推荐这一首新歌《害羞的侵略》，这个名字就非常的曾轶可，听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觉得这种作品真的只有他写得出来，这种温柔刚硬并重的多元表达，只有他能做得表里如一吧。

0: 10:51，谢谢各位继续停留在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音乐先锋榜的一周揭榜，马上来见证的就是本周的冠军歌。
1: 全新一周华语乐坛成绩单，全民偶像歌手新歌速递 ，Miss FM 音乐先锋榜，放榜日。

0: Hola。
1: 恭喜梁咏琪出道30周年的这一首先行曲，上榜5周的时间，本周夺冠的《远距离》这首歌听完，真的就是原谅了很多隔着山海的遗憾吧。尤其是末尾那句很轻声的西班牙语，很像是藏在歌里的一个小彩蛋。这就是梁咏琪的丈夫和她的相处日常。徐佳莹作曲、葛大为作词的组合，真的是太懂梁咏琪了。歌里面没有刻意放大异地的苦涩，反倒是把家里时钟调成你的时间这种很细碎的温柔细节都写进去。梁咏琪一开口，也还是当年短发里那个清爽的声音，却多了历经时光的从容。10:56，这里是音乐先锋榜正在直播。最后这首歌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周末的天气。那目前看，预计这样的晴暖天气还会持续4天。尽管说周六到下周一气温会有所下滑，但是整体体感舒适度还是不错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4-25度，最低气温10度左右，3-4级的南风为主。但是下周二寒露的降温威力就要显现出来了。一般呢，在寒露时节，我国东北、华北、西北、黄淮以及川西高原等地平均昼夜温差往往可以差出10度以上，而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四川、山西、吉林等一些地方温度呢，甚至是相差可以达到15度。一日两季随意切换都是常有的事情了。那在我们辽宁，往往在10月中旬以前，辽宁中部、北部、西部和西北部这一大片地区都要入冬了。所以从10月13号开始，新一股冷空气会光临，最高气温将会下滑到18-19度，随后气温基本就只能小幅回升。

0: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1: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2: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1: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2: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3: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4: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3: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林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4: 正在用的吗？
3: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4: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3: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4: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3: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4: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3: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4: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3: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4: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4: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3: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5: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6: 400-6189-216，400-6189-216。

0: 1-800-289-216。
1: 下面继续为大家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2: 文成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毕老师，这两天啊，咱这听众啊热情太高了啊。你看上午刚打完电话抢到半年的啊，这挺好啊，挺厉害，抢半年的。
2: 抢半年是。
1: 但是在家一复盘一掂量，不对了，半年觉得定少了啊。然后下午又给我们打电话说再定半年的啊，举全家之力，七大姑八大姨都来抢这个辅酶。但我现在真有点担心呢，毕老师。
2: 您担心什么？
1: 你看咱全国啊，30000盒，这也不够大家抢了呀。你看这一家抢一年，抢半年的，所以真不够。还得要提醒还在犹豫的朋友啊，赶紧去抢定，多想一会儿可能就没了啊。咱们有先定的朋友啊，已经把辅酶拿到手了。大伙儿会发现包装盒的右上角确实有个标志，上面写的是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
2: 对，就这几个字儿。这几个字儿啊，我想也不用过多解释了，就直接表明了它是协和自有药厂的身份。
1: 是。
2: 对吧？大家应该明白这是啥？最强背书。
1: 对。
2: 也说明一点，就是我们给大家发放的这个辅酶啊，就是我们协和院内一直在用的。包括它纯度啊，工艺啊，全是协和自己临床的标准。
1: 对
2: 啊，是高于国家标准的，这个大家要知道。
1: 这个金字招牌啊，标识大家一定要看准了。
2: 对对对，这个绝对是有含金量的啊，有技术含量的，所以市面上你根本买不到。因为它是直供协和院内的啊，包括昨天，你不光抢到的听众朋友高兴。就是我很多做医生的朋友
1: 啊，
2: 他们都抢定一年的量。
1: 啊，你医生的朋友也在抢辅酶。
2: 哎，你看你吃惊了，没想到是吧？
1: 对呀、啊。
2: 他们以前是什么呢？老是想找我。通过我说从协和内部能不能给我们弄点辅酶出来。哎呀，我说这哪行，协和院内的辅酶就是给协和院内的患者准备的。对吧，它是有配额的。你不是说谁想拿就拿点儿，谁想买就买点儿，哪是那么回事儿啊。就你真的到医院去开，人家医生也是根据你的病情做适合的这个调整，你最多开出7天量来。你多了人也不给你开呀。
1: 对。
2: 你再用药得再去一趟，对不对？
1: 所以你看这医生也都抢啊，包括听众也都问啊，说这毕老师同事啊，温纯呐、啊，温纯同事啊，这抢是不是能更方便呢？没有，就我们也得都拨打这个电话。而且这个数量确实有限啊。你像咱们这次发放能抢到的朋友啊，想想得多难得。
2: 所以这个机会得珍惜嘛。你像我这些医生朋友，说实话他们才是真的使劲抢啊。比咱们听众朋友着急。
1: 是。
2: 因为什么？他们一直心里边都知道协和辅酶特别好。
1: 对。
2: 一直等着这个机会呢。终于等到机会，那下手才快，拦都拦不住啊。
1: 但毕老师你看像医生啊，他应该是身体最健康的这一波人啊，怎么能也需要吃辅酶呢？
2: 哎呀，这是多么一个美丽的误会啊。很多人都觉得医生应该健康。你看你干这行呢，你怎么
1: 最懂。
2: 对。但恰恰相反。啊，实际上医生是什么？糖尿病、心脏病潜在的高危人群。
1: 哦。
2: 为什么这么讲啊？你想医生他们是什么？每天承受很大的工作强度、工作压力，而且他很有责任。这个责任很大，因为是什么？人命关天的事儿。对吧？所以他是长时间的精神紧绷的一种工作状态。
1: 对，手一哆嗦，一条命可能都没了。
2: 对，所以这个人体他的激素水平跟我们健康人不太一样，他的皮质醇水平比较高。
1: 哦。
2: 所以血糖就容易蹭蹭往上涨。这个是激素调节的结果。你再加上频繁的倒班的。是不是生物钟紊乱？
1: 对。
2: 有的时候吃饭没个点儿。那着急的时候就几口盒饭对付一口，然后赶紧就得上班，因为患者等不起。对吧？甚至于忙起来饭都吃不上的，不有的是吗？手术堂上一站多少个小时，错过饭点很正常嘛。所以很多医生是什么？就是糖心病的风险人群。
1: 哦。
2: 甚至于已经中招了自己还不知道。

0: 样的。
1: 嗯，那毕老师，这个是属于个别的现象，还是说这样的事儿很多？
0: 太多了，我不能说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啊，但是绝对不是个例。前阵子我们院还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肝胆外科的大夫，
1: 嗯，
0: 那也是这个领域的青年专家呀，连续熬大夜做了好几台手术，已经都累得不行了。
1: 是，
0: 本来说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结果哪成想又来个急诊，
1: 嗯，休息不了，
0: 没法休息。你大半夜来急诊，有几个大夫值班啊？
1: 嗯，
0: 只能他又咬牙上的手术台。后来手术确实成功了，
1: 嗯。
0: 下来的时候他已经累的呀，就直接靠到那个休息室的椅子上，眼睛就闭上了，然后大伙儿就以为他是不是休息啊睡着了，想给他盖个被子挪动挪动，又怕他醒了，就没敢打扰。
1: 嗯，
0: 第二天早晨天亮了，他该下夜班的时候，同事叫他起来吃早饭，你猜怎么着？
1: 怎么
0: 人已经没了，急性心梗发作，
1: 就这么突然，
0: 就这么突然呢。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本身是个糖尿病患者，一直吃这个降糖药。
1: 嗯，
0: 但平时呢，因为他心脏没有啥不舒服的这个症状，
1: 嗯，
0: 他就以为没有这个糖心病的并发症呢，就忽视了对心脏的养护。有的时候大夫看病啊，那个精神头啊注意力啊都在患者身上，
1: 对，
0: 他就不知道自己也成了一个患者，所以完全没想到就是这种压力熬夜劳累极度疲劳以后突然间就心脏病发作，发作的时候就是大面积心梗，恶性心律失常，然后人躺那就再没起来。
1: 嗯，
0: 就这么快。
1: 哎呀，所以无论是医生还是普通人啊，有这个糖尿病病史的人，恐怕是不是给大家一个启示，就是养护好心肌啊，千万不能有侥幸的心理。
0: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啊，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你永远不知道在哪儿出现，你像这样的事儿我们见的太多了。所以近些年呢，我的这些医生朋友们也都开始重视养护心脏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医生也想多活几年，
1: 对
0: 对吧，所以他们开始常年想办法就是补充辅酶。
1: 嗯，
0: 这个已经是圈子里面心照不宣的一个秘密了。
1: 嗯，
0: 尤其都是医疗圈内的人啊，所以你想要用药物啊或者用什么产品呢、啊、他肯定得挑最好的用。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有专业知识给自己把关呢，所以最后眼睛都盯到哪儿去了，盯到协和的赴美上去了。
1: 嗯，
0: 他们那下手是真快啊。
1: 哦，真的。
0: 所以有句话叫啥，先下手
1: 为
0: 强。
1: 嗯、
0: 啊，所以怪不得大家都在抢。你说我们发放这批辅酶跟协和院内的给患者用的辅酶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而且他用的就是注射级的原料，纯度特别高。因为他有个特点叫啥，叫一酶
1: 带四氧、
0: 啊、对，你记住了啊、
1: 嗯、对，
0: 就是能快速的拉升心肌的血氧，而且吃一次在身体里边就会留存多少时间？
1: 36小时。
0: 对，一天半嘛。
1: 嗯
0: 啊，市面上那些辅酶你吃下去几个小时就代谢没了，你一天得吃几次？2-3次打底儿了、
1: 嗯、
0: 我们协和辅酶吃一次就够。
1: 嗯，
0: 对吧，所以你今天吃上过了24小时，这辅酶依然在保护你的心脏，给你的心脏充电，你这一天一次就足够给你续上。
1: 嗯，所以说这个医生抢的不是辅酶，是协和的辅酶。因为医生们都知道协和院内临床治疗的这个标准的配置，
0: 嗯，
1: 它不是外面那些辅酶能比的，它是院里用的东西，标准它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以往啊，大家伙儿，如果您不去协和的话，你这个东西根本就开不出来。
0: 嗯，
1: 所以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就能抢到院内同款的辅酶，全国仅有30000盒，医生啊都在悄悄的抢定这个辅酶。各位，您还在等什么？抢定电话您记好，是400-6189-216，400-6189-216。
0: 嗯，
1: 那毕老师，刚才您提到这个糖尿病人哈、啊。即便他没啥症状也得养护心脏，这个究竟是为什么？
0: 哎呀，这一点特别重要啊。
1: 嗯，
0: 因为糖尿病呢它会引起心血管疾病，就是说长期的高血糖它把心脏的血管啊已经给你泡坏了，就导致冠心病、心梗、心衰。

0: 一系列问题就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它是糖尿病带来的心脏病并发症，它叫糖心病。
1: 嗯，
0: 那糖心病最可怕的地方是啥？就是你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往往就是大面积心梗，或者是恶性心律失常，就是你一旦发病就特别要命，很严重。
1: 这么厉害，第一次就那么严重？
0: 对对对。
1: 啊，那他这个没有前兆吗？
0: 对呀，就因为他没有前兆，患者感觉不到，所以他很可怕。你像普通的这个冠心病的患者，因为他血管堵啊，
1: 嗯，
0: 心脏供血减少，这个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你会感到胸痛胸闷，
1: 嗯
0: 啊，就这个症状就像警报拉响了似的。
1: 那他提示你了，
0: 哎，你要么你要小心，
1: 嗯，
0: 你要调养，要么你赶紧上医院，
1: 嗯。
0: 但糖心病患者不是这样的，因为你长期高血糖啊，他已经把你这个心脏的痛觉神经给你麻木了，破坏掉了。
1: 哦，
0: 就是你心脏已经疼都翻船了，你自己没感觉。
1: 哦，他还没反应。
0: 对，就像家里面那厨房烟雾报警器似的，你这边火都着起来了，报警器那边电线已经断了，他这啥反应没有，
1: 压根就不响了。
0: 对、哦、你说那火都着了，他不给你报警，人还在那睡觉呢，你说危险不危险？
1: 哎，太危险了，
0: 对不对？等你感觉到的时候，火都烧到床边上去了，
1: 火烧眉毛了、嗯、
0: 对，糖心病就是这样。
1: 嗯，
0: 心肌啊，在长时间的糖水的浸泡过程当中，已经无声的就悄悄的坏死了，
1: 嗯，
0: 血管悄悄的就关闭了，心肌悄悄就缺血了，患者啥感觉没有。
1: 要不说人不能在蜜罐里呢，在蜜罐里就容易被灌坏啊。
0: 确实是，
1: 心脏也是被灌坏，没反应了。
0: 对对对，主要是他把你的神经给麻痹掉了。
1: 嗯
0: 嗯，所以这就是为啥糖心病患者第一次发病就已经很严重了，所以你只能什么防，你不让他发病，因为发病就非常危险。
1: 对，
0: 因为他不给你提示预警的信号。
1: 嗯，
0: 所以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在临床上你甭管有没有心脏的临床症状，协和都建议他什么，把辅酶你先用上。
1: 嗯，
0: 而且要长期的补，就是预防糖心病，这是最有效的手段。
1: 嗯，但毕老师你看，听到这儿啊，我估计很多听众会想啊，你看他叫糖心病啊，
0: 嗯，
1: 他不就是血糖引起的吗？那我是不是把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不就没事了吗？
0: 哎呀，你的问题哈，我发现老问到点子上。
1: 嗯，
0: 为啥？很多糖尿病患者都存在这个误区，以为什么糖尿病就等于血糖高。
1: 嗯，
0: 那我血糖要不高了，我就万事大吉，
1: 我
0: 就
1: 不
0: 是糖尿病了。
1: 对呀、啊，我就控制根源了。
0: 大错特错。
1: 哦，
0: 其实糖尿病核心是什么呀？核心是它造成大血管的病变。你说全身你哪儿没有血管？
1: 嗯，
0: 所以它带来的并发症就是全身性的。
1: 哦，
0: 原因就在这儿。你血糖平稳，血糖不高，不等于你血管里的斑块不继续发展。
1: 哦，
0: 能理解啊。
1: 嗯，
0: 包括血压、血脂、吸烟、炎症等等这些因素，它都依然在持续的破坏你这个血管。
1: 嗯，
0: 所以好多患者常常是在这个血糖达标的情况下突发心梗的。
1: 哦，这个还真是改变了我很多的想法。
0: 对，
1: 那也就是说血糖达标的时候，它可能是一种假象。
0: 它是个表象。
1: 表象。
0: 对、嗯、你没看到它背后的本质，你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
0: 所以前阵子你看武汉有一个小伙子才35岁啊。
1: 嗯。
0: 平时血糖控制的也还可以。然后一天吃了6个冰镇西瓜。
1: 6个西瓜。
0: 哎，诱发心梗了、
1: 啊。哎呦，这6个西瓜这含糖得多高啊。
0: 没办法呀，武汉热呀。
1: 嗯。
0: 然后那段时间他老感觉什么呢，就是口干口渴。
1: 嗯。
0: 然后有一天嘴馋，再加上朋友都在一块儿，一高兴吃了6个西瓜。嗯、
1: 来吧。
0: 啊，对，结果这6个西瓜含糖量多少？100多块方糖的含量。
1: 哦，那么多。
0: 对，你看你都很吃惊。
1: 哎，你说健康人一下子吃这么多糖，他也受不了啊。
0: 谁也受不了、啊。
1: 对
0: 啊，对吧？所以后来通过检查才发现，这个小伙子异常的这种口渴口干，其实是什么？他血糖已经高了。
1: 嗯。
0: 他已经是糖尿病了，他自己不知道。结果这个高血糖在他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腐蚀心血管。导致什么？心脏供血这个底子已经坏了。
1: 就您说呢，泡坏了。
0: 对，都已经给你。

0: 泡坏了，
1: 嗯，
0: 然后你还拿糖继续加糖继续泡，那不一下就崩了吗？
1: 嗯，
0: 对不对？血糖一爆，那血液粘稠的就像我们做那个拔丝地瓜似的，你说那血液还能流得动吗？
1: 嗯，
0: 它不在血管里面形成血栓吗？
1: 是，
0: 你不心梗谁心梗啊？所以对于他身上已经带病工作的心脏来讲，那突发心梗不就分分钟的事儿吗？
1: 嗯，所以说这个糖心病，你看刚才毕老师说的，危险就在于，它表面上你心脏它也不疼也不痒，
0: 嗯，
1: 但是这个心血管，悄悄的就坏掉了。
0: 对，
1: 嗯，等到发作的时候就大事。
0: 绝对的，所以糖心病伤的是什么？是血管。
1: 嗯，
0: 它不是说血糖仪上的那个数字，你六点几、七点几、八点几，不是这个。血糖控制的再好，你改变不了什么血管已经老化长斑块的这个事实，
1: 嗯，
0: 对吧？血压一高，情绪一激动，斑块照样破，血管照样裂，
1: 嗯，
0: 多亏这小伙子才35岁，
1: 还年轻，
0: 身体底子还是可以的，血管弹性还在，所以人呢当时是抢救过来了。
1: 嗯，
0: 但是我想问问你说，如果一个一身是病啊，血管老化的这个老年人的话，你再有这种侥幸心理，你有本事躲过这道劫吗？
1: 嗯，够呛，
0: 是不是？
1: 嗯，所以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他有定期体检的习惯。
0: 嗯，
1: 很多人就查一查吧，我这血管咋样啊？如果这个心血管没有狭窄，哎，可能就觉得暗自窃喜啊，心脏可能安全吧。
0: 嗯，你看这又是一个侥幸心理。
1: 嗯，
0: 就觉得我心脏血管没堵死，
1: 嗯，
0: 我这心肌细胞有饭吃，那我这心脏不就安全了吗？这个道理对一般人来讲有可能是对的。
1: 嗯，
0: 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就是个坑，又是个大误区。临床上有很多奇怪的事儿啊，就跟这个侥幸心理啊密切相关。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好。
0: 就是有一个59岁的男患者，他同时患有什么呢？二型糖尿病，
1: 嗯，
0: 还有心尖肥厚型的心肌病。心尖是啥？左心室，给全身泵血的那个地方。
1: 哦，
0: 啊，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面，他是反复的因为严重心绞痛住院。
1: 嗯，
0: 啊，先后用的什么钙离子通道阻滞剂呀、贝塔受体阻滞剂呀、这个硝酸酯类呀，或者是雷诺琴等等。就多种抗心绞痛的药物，
1: 嗯，
0: 但是效果就是不理想。
1: 我刚才听您说这几样药啊，就挺专业的感觉啊。
0: 嗯嗯，
1: 那怎么就不理想，没效果呢？
0: 对呀、这也是他的问题啊。所以他的病难疑就在这儿了。
1: 嗯，
0: 后来到协和来诊治，发现什么呢？给他做的这个心脏核磁共振啊，就发现他那个心脏的大血管都是畅通的，但是。心肌的微循环的那个小血管在逐年的退化，这个心肌的血流量啊，就从 2.63 一路降到 0.73。
1: 嗯，
0: 啊，同时心肌的瘢痕，为啥有瘢痕？这地儿破了，破得挺严重的，正常组织修补不上了，我才长瘢痕。
1: 哦，
0: 所以心脏的坏死组织从原来占左心室心肌总量的 6% 增加到 40%。就说明你左心室全身泵血的地方 40% 已经使不上劲儿，都不够用了。
1: 嗯，
0: 是硬的，不会跳了。
1: 啊，那就是说他这个心肌在持续的无声的发展。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就是哪怕你那大血管没堵死，那高血糖也会造成微循环障碍啊。所以你心肌细胞大面积的坏死，这就是个必然趋势。你只有长期补充辅酶，给饥饿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支持，你才能帮他熬过这个缺血期。
1: 嗯，
0: 啊，所以这才是糖尿病人，包括已经发展成糖心病的患者，你目前马上必须要做的事儿。
1: 嗯，
0: 要不然就相当于什么呢？你那心脏每天都在刀尖上跳舞，
1: 是，
0: 一出危险必然是大事儿。啊，就像临床上有的患者就觉得，哎呀，我这心脏里边放了支架了，对吧？血管通开了，我这心脏就安全了。我跟大家讲，这是不是误区？
1: 嗯，
0: 绝对是。那在老年的糖心病患者里边，每5个人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叫无。

0: 复流现象。
1: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这个患者啊，大血管堵了以后，然后不放支架吗？
1: 嗯，
0: 支架放的挺好的，大血管也通开了啊，一切就像房子装修好了似的，漂漂亮亮的。
1: 嗯，
0: 可是血就是流不过去。
1: 啊，那怎么回事？
0: 就像那车陷在泥潭里，你怎么踩油门它也出不来。
1: 嗯，
0: 一样的道理。
1: 哦，
0: 为啥？因为长期高血糖，它那个血管的质量已经很差了。你这种情况下，血它就是流不过去的。心肌细胞，你该缺血缺血，该坏死坏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你发现的下一个支架不行，做俩，两个不行，做三个、四个，花个几十万，最后还是上不来气儿啊，憋得躺不下呀，睡不着觉啊。
1: 嗯，那按您说的，实际上这已经就是心肌细胞缺乏血氧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而且一直在坏死呢。
0: 对。包括我前面说那个59岁的男患者，
1: 嗯，
0: 大血管是畅通的，然后你微循环逐年的功能下降，心肌细胞一直持续坏死。说实话，他之前用药也用得很标准，没有问题。然后到协和以后，我们没给他调整用药，就是给他补了一个辅酶。
1: 嗯，
0: 你猜猜结果怎么样？
1: 怎么样？
0: 一个星期就达到指标了，
1: 哦，
0: 然后就出院了。
1: 哎呦，你看，要不说这协和的辅酶创造一个又一个临床奇迹哈。
0: 确实是这样啊，咱们也实话实说，辅酶啊，大家要知道它解决不了微循环堵塞的问题，它不是通血管的。
1: 嗯，
0: 但是它就能给心肌细胞直接补充能量，让他们在哪怕是缺氧的状态下也能活蹦乱跳的，也照样执行功能。
1: 嗯，
0: 这个叫什么呢？叫细胞层面的保护。
1: 哦，
0: 哪怕暂时这个血过不来没关系，因为你有足够的协和辅酶给你去供给这个能量，你这心脏它是能熬过去的。
1: 对，就我们总说给这个细胞续命。
0: 哎，对了，嗯，啊，但是你想，你不补充辅酶，血又流不过来，那细胞怎么了？
1: 就死了。
0: 肯定啊，
1: 嗯，
0: 对吧？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啊，但你补充上辅酶就不一样。虽然血依然流不过来，但心肌细胞能撑得住。
1: 嗯，
0: 你等哪天微循环慢慢又疏通开了，
1: 嗯，
0: 啊，或者建立侧支循环了，别的道给你过血了，那你这心肌细胞可以活呀。
1: 嗯，
0: 对吧？心脏功能它就可以恢复过来。
1: 对，但毕老师他这个毕竟是微循环啊，你说他要是一直不通呢，这咋办？
0: 一直不通，辅酶也能让你剩余的细胞活得更长久，让你这心脏跳得更有劲儿。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协和心内科的医生啊，给心衰患者都一定要用辅酶，不是因为它能通血管，
1: 嗯，
0: 而是因为什么呢？它能让饥饿的心肌细胞别死了。而且协和辅酶我们之前讲过，它用的是什么注射级的原料，吸收率又特别高，而且是全反式的结构，就是完全的生物活性。
1: 嗯，
0: 就跟我们人体自己生成的这个辅酶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那么它的利用率就特别高，你这才能做到补充一次，有效成分在体内就可以留存一天半的时间，36个小时，吸收快，起效快，持续久，你才能直接从细胞这个层面上给饥饿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让他哪怕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下他能熬过去，心肌不坏死。
1: 哎，没错啊，所以说糖心病患者啊，你就算做了支架，大血管通了，你也不能掉以轻心，协和辅酶啊一定是要吃的，是吧？
0: 对对对啊，你看支架修的是什么？是路。
1: 嗯，
0: 那辅酶充的是什么？是电，它俩的作用不一样，你路修好了，车没油你照样跑不了。糖心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天天盯血管。
1: 对，
0: 你忘了心脏本身它是由心肌细胞组成的，你心肌细胞都快饿死了，你这心脏有啥用啊？你盯血管啊，啊，所以我讲辅酶必须要补，而且是要趁早补，你等心肌细胞都坏死透了，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
1: 嗯，
0: 其实在协和临床上，辅酶在两科室用的是最多的。
1: 哦，
0: 一个就是心内科，另外一个是啥？内分泌科。
1: 哦，那就是治疗糖尿病的那科室。
0: 对对对，协和内分泌的医生对于来住院的糖尿病患者 都会什么人手一瓶辅酶，让他们先补充上。为啥呀？因为我们医生太清楚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
1: 并发症
0: 啊，尤其是心脏。所以从确诊糖尿病那天开始，你就要开始保护心脏了。
1: 嗯，那这样做是不是也有很强的效果？
0: 当然了，协和我们这么多年也是通过这个跟踪统计啊，发现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1: 嗯，
0: 就凡是坚持补充辅酶的糖尿病患者，后续发展成糖心病的这个比例啊，比原有糖心病的患者啊，病情加重的这个比例，一直是处于同行当中略低的水平。
1: 嗯，
0: 背后靠的就是协和辅酶。
1: 嗯，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继续给大家敲黑板啊，记笔记。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啊，咱们就不能只盯着血糖，哎呀，就觉得血糖不高，心脏没啥不舒服的症状就没事儿。
0: 嗯，
1: 高血糖都是背后使唤，
0: 嗯，
1: 是吧？悄悄它就有这个斑块了，然后呢破坏你的心血管，让它变硬啊变脆啊，进而影响到给心肌细胞的血氧的供应。所以糖心病平时没啥事儿，一旦发病就是大事儿。也别指望说放了支架然后你就万事大吉了，大血管就通开了，微循环这可是被高血糖给破坏掉了啊！心肌细胞它还是发展的，不断的去坏死。所以怎么办呢？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跟协和临床来学啊，用上注射级的辅酶，持续给咱们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延长它的使用寿命，最大限度的维持心脏功能，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确实协和辅酶之所以在院内特别抢手，因为啥？因为这是人家心内科啊临床治愈率有效率的有力保障。
1: 嗯，对，你看丁老师说了这么多啊，我估计很多听众啊这时候已经听明白了。我总结起来就是糖心病得管，心肌细胞得养，辅酶得补，
0: 嗯，
1: 而且呢得补协和的。
0: 对对对，
1: 你现在不发病不代表心脏没事儿，千万不能有侥幸心理啊。
0: 哎，太对了。
1: 嗯，
0: 糖心病的患者有侥幸心理，那就是刀尖上跳舞，你早晚要付出代价的，对吧？你看我那个医生的朋友做完手术以后本来是想回家好好休息，哪成想啊躺下那会儿功夫就再没起来。
1: 嗯，
0: 他还有机会吗？
1: 没了。
0: 对呀，
1: 所以大家感觉这个血糖控制挺好啊，没有心脏不舒服啊，你就心梗找不到我呀，千万别这么想啊。
0: 对，多大的一个误区啊，这是误人性命的。你殊不知你那糖心病一旦发作，人就是天人永隔。我特别理解什么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呢怕花钱，
1: 嗯，
0: 啊，怕给家人给儿女添麻烦，尤其怕自己小题大做。
1: 哎，
0: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同样是糖心病患者，有的人今天打了电话直接用上协和的辅酶，他的心肌细胞慢慢就有能量了。
1: 嗯，
0: 三个月以后人家该下楼下楼，该买菜买菜，该接孙子接孙子，能晚上平躺着睡安稳觉。
1: 嗯，
0: 这就是天大的幸福。那有的人呢正好相反，对吧？心里老有侥幸心理，不着急。嗯，
1: 对，
0: 我再看看再等等，你等的不知道哪天半夜突然间胸闷憋气，然后还寻思说哎呀我忍忍过去了，这一忍就彻底过去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所以这绝对不是健康和住院的差别。
0: 嗯，
1: 是生死之别。
0: 对，
1: 嗯，
0: 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不是说谁家更有钱，
1: 嗯，
0: 对吧？也不是说谁病得轻，是什么呢？是行动和等待之间的这个差距
1: 是
0: 造成的结果。 是今天我就要解决，还是哎呀以后再说的这种差距。
1: 嗯，
0: 你觉得只是一个电话的事儿啊？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个电话的背后是什么？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生结局。
1: 嗯，
0: 一个我可以安安稳稳像正常人一样过带病生存的生活，叫安享晚年。
1: 哎，
0: 另外一个叫突发意外天人永隔呀。
1: 是，但是毕老师啊，我其实我也想替那些还在犹豫的我们的听友说句话哈，有的时候可能他们不是不想买，就是怕被骗了，骗怕了。
0: 嗯，
1: 啊，因为市面上那么多的辅酶都说自己好。

0: 那谁知道哪个是真的？
1: 所以啊，我一直在强调协和辅酶它是什么？以前只给院内使用，它是不会外流的。
0: 对，
1: 为啥？因为它严格的遵守临床的治疗标准，那个效果就是有保障的。所以今天咱们这个平台开放，这是本年度第一次啊。
0: 嗯，没错。
1: 它不是说货架上随便摆点东西你随便就能买得到的，
0: 嗯，
1: 它是协和院内专门给重症患者用的养护心脏的，所以它的效果你不用讲啊，临床的有效率治愈率那都是最好的证明。
0: 哎，你看毕老师苦口婆心给大家讲这么多哈、啊，给还在犹豫的听友们说几句，别让侥幸变成子女后半辈子的后悔啊。但是今天您没抢定协和的辅酶觉得是省钱，一旦你错过这个机会，糖心病发作了，咱们说了大面积心梗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后悔的机会了。尤其是现在心脏感觉还没有症状的人啊，只要你血糖高了，协和的辅酶都是你必须的补充，也是预防心梗的有效营养素。那这个效果呢，已经是在协和临床上验证过多年了，所以现在赶快您就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 400-6189-216 400-6189-216。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3: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2: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3: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4: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5: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4: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5: 正在用的吗？
4: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5: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4: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5: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4: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5: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4: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5: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4: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5: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5: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4: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0: 欢迎回来。协和院内的辅酶 Q10 是心内科临床救治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危重症心脏疾病必备的产品，经过几十年临床验证，效果可靠。本次全国仅有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189-216，400-6189-216。

0: 1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毕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毕老师，就是鞋盒的辅酶还有没？我想给我妈吧定一年的量。
1: 哎呦，您这电话可打得挺及时啊，现在定一年的应该还能定上。
2: 哎呀，那个太好了，这回吧我老妈能少遭罪了。
1: 您这样详细说说老母亲什么情况，多大年龄了？
2: 她今年都86了。
1: 嗯，
2: 她有风金病房颤都20年了，她就长期吧就吃那个法华林地高辛利尿剂，做过2次吧哈电复律，但是吧每次做吧只能维持就窦型心率，几天就又转回了房颤了。
1: 明白。
2: 就最近这5年吧心衰症状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哦，
2: 那晚上必须吧得坐起来睡，双腿吧哎呀肿得像个大萝卜，你说吃不进饭。他1.65米的个呢，这人呢就瘦的吧就只有80来斤了。
1: 嗯嗯，
2: 这后来实在没招了就去协和去治的。
1: 嗯，他检查出什么问题没有啊？
2: 当时取了这个右心房心肌组织做的病理。
1: 嗯，
2: 就发现他的心肌细胞间的有一个什么结构破坏的挺严重，那具体这个名我还真给忘了。再有吧就是说心肌细胞有将近吧1/4都已经死了。
1: 啊，那我明白了啊。您说的那个应该是什么呢？润盘结构，就是心肌细胞之间的一个特殊的连接器，负责一个是稳定结构的，一个是什么呢？传递电信号。正常的心肌细胞呢，它那个润盘结构连接是很紧密的，电信号的传递是什么呢？瞬间就1传10 10传100传开了，所以它那个心脏是能够整体收缩的。但是您老母亲这个心脏润盘结构被破坏以后，电信号有一部分它就传递不出去，所以那心脏啊就出现乱跳，有的细胞跳，有的细胞不跳。你再加上心肌细胞有大量的死亡，所以它特别影响心脏正常跳动的这个频率。嗯，这就是什么？他吃了药依然管不住房颤的一个根本原因呐。
2: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当时吧医生也是这个意思。
1: 嗯，
2: 然后吧他给我们调整了就用药的方案，在原有的抗心率就是时长药物的基础上，他又加上了一个叫左卡尼丁。
1: 嗯，
2: 再加上吧协和的辅酶，每天吧是300毫克。
1: 嗯，
2: 3个月后吧他的房颤虽然还是吧持续性，但是吧心室率就是控制的更稳了。
1: 嗯，
2: 他从原来的吧每分钟啊110到130，那就降到了70到90次了。
1: 嗯，
2: 这样他开心的是啥呢？你说吧，我老妈终于能下楼遛弯了，还不用人扶的。
1: 嗯，这个治疗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啊，相当不错了。左卡尼丁主要是啥呢？辅助治疗心肌缺血、心绞痛啊，改善心肌能量供应，缓解缺血症状的。协和的这个辅酶呀，不光是给你的心肌细胞充电，它还能够保护心肌细胞的润盘结构啊，可以抗氧化、抗凋亡。它是从根源上把房颤的这个土壤给修复过来了，能明白吧？所以它这个方案可以说是最有效的心肌能量补充的方案了啊。这要是坚持用上个1年半载的，老妈的这个心衰指数啊都会大幅度下降的。而且协和这个辅酶呢，它的含量是可以灵活调配的，不是千人一方，那就更有针对性嘛，对不对？你像老人家目前症状比较严重，我们每天是300毫克的用量，你等半年以后各方面指标调整过来，相应的辅酶你可以调到每天200毫克或者是150毫克，这个就针对心脏当时的情况而定了。
2: 哎呀，你说我现在吧就后悔这个事儿。
1: 嗯，
2: 你本来吧在协和就那治了3个月，这不挺好的吗？但老家这边吧，你说我老父亲又摔伤了。
1: 哎呦，
2: 那我就不得吧不回来吧照看老父亲。我还有2个弟弟，那人家吧哈都有工作，也不能随便请假。
1: 嗯，
2: 那就没有人吧陪着我老妈看病了，就这么的他就跟着我。

0: 妈一起回来了。
1: 哎呦，
0: 治疗在这儿吧哈，不就中断了吗？
1: 那也是客观情况，没办法，你就遇到这种情况，那是真没招啊。
0: 是，就回来以后吧哈，我们合计哈，就是协和的辅酶咱们用不上了，那别的辅酶你不也得吃点吗？就吧，一直吧就给他买别的牌子吃。
1: 嗯，
0: 虽然说吧没中断，但是效果吧确实有限。
1: 嗯，
0: 今天吧我听听咱们节目说发这个协和的辅酶，哎呀我一下子就激动了，我说这个机会吧我可不能错过了，就这么吧我赶紧打电话我定点。
1: 嗯，虽然都是辅酶，但协和辅酶主打是什么呢？它叫精准治疗，是根据患者病情来调整用药。你看它虽然是冲剂啊，但是每袋呢就是50毫克左右，就非常方便医生根据个人的这个病情来进行灵活的调配，有的人需要100毫克，有的人呢需要150毫克，这个不是随便定的，而是根据什么心肌能量代谢的状况来精准定位啊，这也是我们临床改善率有效率都有效的一个保障。
0: 哎，毕老师，
1: 嗯，
0: 那我定一年的，那我母亲这个情况她应该怎么吃呢？
1: 你先别着急。
0: 毕老师啊，你说我咋不着急呢？家里吧这块有个老父亲得照顾，你说我的老母亲吧吃别的辅酶还不行，所以说吧毕老师真的全靠着你们了。
1: 你这样，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个记，然后呢我们会有这个专业的健康指导老师根据老母亲的这个病情告诉你什么时段了该怎么吃，好不好？
0: 哎，那好，那太谢谢你了，毕老师。
1: 哎，客气的，这都是应该的啊。然后老母亲随时有什么问题，或者老父亲那边我们能帮上忙的，都可以随时打电话联系，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哎，好嘞。那就今天先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哎，再见了，毕老师。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10 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剂量精准，吸收快速，不仅可以冲服，而且还可以舌下含服。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一袋更比实力强，这才是作为院内拳头产品真正的实力。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毕老师。
1: 哎，您好。
3: 哎呀，你好你好，我可算打通你这个电话了呀。我想给我老伴儿订协和那个辅酶，得订一年的量这回。
1: 嗯，哎，您老伴儿之前是用过呀，您咋订这么多？
3: 哎呦，我是听一个病友说的，
1: 嗯，
3: 协和这个辅酶是注射级的，说吸收效果好。他比我老伴儿病情重吗？不是，人家吃了3个月，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所以说，我就赶紧这回吧，给我老伴儿多订点这回。
1: 了解了解，老伴儿什么情况？您跟我详细说说。
3: 我老伴儿他是肺心病伴心律不齐，有7-8年了吧？
1: 哎呦。
3: 我都成半个专家了，我都8年给我折腾坏了，净住院了。因为过年那回都在医院住的，肺功能检测说通气功能尚可，血氧92%以上。
1: 嗯，
3: CT 显示呢，肺气肿也在可控范围。
1: 嗯，就是说什么呢？肺功能还可以啊。
3: 嗯嗯，
1: 不至于8年了还经常住院吧？
3: 是啊。其他大夫也这么说，但是我老伴儿他就是反复心衰，走几步就喘，
1: 嗯，
3: 晚上睡觉都躺不平，两个脚又水肿，吃点就胀，这个利尿剂啊、强心肝效果也一直是越来越差了。这个啊，一年吧得住4-5次医院，你说我也70多岁的人了，说实话有点陪不动了。
1: 了解了解。其实您应该让老伴做个什么呢？就是心脏核磁共振，
3: 哦，
1: 嗯，做个这个心肌能量的代谢评估，因为我怀疑他是什么呀？是心肌细胞大量坏死造成现在这个情况，反复住院。 你看他这个肺功能啊还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呢为啥经常心衰，心脏已经快没电了，明白不？哎，长期慢性缺氧就导致心肌细胞它线粒体功能受损了，细胞里边辅酶 Q10 的这个水平严重下降，它就会出现反复心衰的情况。啊，你像在协和我们临床上接诊过很多这一类肺心病患者，最后都是通过大量的补充辅酶，后续恢复的都是很不错的。
3: 嗯，这不是我老伴儿的病友，病的还重，话说多了就喘，出门都得坐轮椅，走两步就喘的就不行了，也睡不好，又吃不下饭去，人都瘦的脱相了都。还被下过那个病危通知书。后来实在没招了，才去这个协和治的。人家大夫呢也说他这个心脏细胞坏死的嘛比较多，让他补充协和的辅酶。
1: 那他吃了以后怎么样呢？
3: 哎，特别好，现在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你看，
3: 说话中气十足。每天人家能自己下楼溜达两圈，也不用那个轮椅了，晚上能平躺睡了，一觉还能睡到天亮。以前每周这个心绞痛犯4次，硝酸甘油就跟那个枕头边上放着。现在半个月才用一次，医生说呢射血分数提高了1/3。心衰指标呢下降了有一半。
1: 你看这个效果啊，恢复的就不错，对不对？但在我们协和临床这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协和的辅酶它用的全是反式注射级的原料，就跟人体自身分泌的辅酶结构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它能直接注射到心肌细胞里边，参与线粒体的能量合成，快速提升心肌的能量供给。之前像你老伴儿稍微动一下，那心脏就跟没电了似的，没能量了，就喘啊，水肿啊，对吧？现在有足够辅酶的时候，他心肌就会有能量，自然就能扛得住，增加的工作负荷他完全可以应对，就不会水肿，不会喘啊。关键它还有抗氧化的作用，这个是普通原料的3倍以上，能够清除心脏血管里的自由基，保护血管内皮，稳定斑块，可以预防心梗。
3: 那以前我们也吃过辅酶，哎，这怎么没这个效果呢？
1: 哎，你看这不就问到点子上了吗？对吧？普通的辅酶，其实我给大家讲过啊，它有三个问题，一个是纯度不够，杂质多，所以你吃进去这个有效成分呢，实际上没有多少。第二个呢，就好多都是化学合成的顺势异构体，就没有生物活性。两个手长得像不像，但分左右方向都是反的，就这个意思。第三个呢，就是吸收的比较差，大部分怎么吃进来怎么排出去，你到不了心脏啊，所以你吃那些等于白吃白花钱呢。
3: 哎呀，感觉是这么回事啊。
1: 对，
3: 之前那个好几年那个辅酶都白吃了呗，都钱都白花了，都
1: 是这样。
3: 那毕老师这次呢，我就信这个协和的了啊。人家院内用的没什么不可信的，是吧？
1: 对对，
3: 那个什么，赶紧那个帮我订上吧。就希望我老伴儿早用上早好。
1: 这个您放心啊，协和的院内辅酶啊，它研制之初就是为了解决临床的有效率和治愈率的，所以对您老伴儿一定有帮助啊。您这样别着急，等会儿呢请工作人员呢给您登记上，好不好？然后对您用的时候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指导老师联系啊。我们再见。
3: 好的，徐老师。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还没订购成功的朋友，你也得抓紧了。本次发放的协和院内产品辅酶 Q10 全国仅有30000盒，渠道正规，来源有保障。这样的辅酶您用过吗？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毕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这是我同事给的我你的电话。说毕老师的人呢也特别好，因为吧咱谁有啥事儿，说只要找到毕老师，毕老师都会耐心的给我们答疑解惑。现在吧我可有一件难心的事儿了，就想毕老师帮忙指导指导。
1: 嗯，您跟我说说吧，啥难心事儿？
4: 就是吧，我妈妈今年吧78岁了。
1: 嗯，
4: 她就是年轻的时候吧，我妈就爱美，然后嘛，她老去跳舞。大约在19年的时候，有时候就发现那个腿吧关节疼，然后有时候会出现什么水肿。
1: 嗯，
4: 但是吧，就比如说今年不出去跳舞了，完了就是休息休息，完了吃点那个就是止疼药。有时候吃点那个氨糖之类的药物，它就会出现什么，就是不怎么严重了。然后在去年，就是我妈妈就感到走路右腿往里边拐不好使了，我妈吧就是上那骨科医院看去了，她就说的是那个半月板撕裂损伤。
1: 哦，
4: 完了就说的什么原因导致的，他就说的就是我母亲，因为他老跳舞，然后拎个那个杆箱老上找事儿，可能是运动量过大，他说的导致。
1: 他跳什么舞啊？
4: 就像那个僵尸舞，老太太那种僵尸舞。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4: 嗯，完我妈就说了，说的那个他想做手术，完了我们吧就不建议他手术，因为他毕竟78岁了是不，他说的邻居人家做完手术我们这都能走，他也要做。
1: 嗯，
4: 完了就是我和我弟弟上那个骨科医院，就给他做这个膝盖骨植换的这个手术。
1: 嗯，
4: 当时我们吧也不了解，我们也没有那高的学历，就以为是做完这手术就寻思我妈过一个多月就能走呗。然后吧，不像想象的这么好。当时做完手术之后就是6个小时，完了那大夫就让我们家属下楼买了10斤大米，把这大米就放袋里了，就压在我妈那右腿上了。
1: 嗯嗯，
4: 然后就是24小时之后就让我妈下地走，要不她那个换这个半月板这位置就随弯就弯了。
1: 嗯，
4: 完了没有办法呀，完我妈这不就走嘛，就是走了之后她特别疼，就反正挺遭罪。现在我妈吧，她就整那个小推车，往前头推着扶着走，完了就是我妈就成天担心呐，还能不能跳舞，这怎么办呢？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请那个毕老师帮我分析分析，老妈这种情况在这恢复期，家人需要怎么配合我妈妈，就是这个腿，咱说在最短的时间怎么给他整好啊，能让他跳舞，能让他走路啊，离开这小推车。
1: 嗯，明白。老太太78了啊，年纪不算小了，在恢复的过程里面患者是相当遭罪的。
4: 嗯，
1: 同时呢我也很感慨，感慨在哪里啊，就感慨协和医院，我给大家讲，我们院内所有的产品都是为患者服务，是以临床为导向而研发的。我就拿你这个膝关节植换举个例子啊，在这个协和医院做膝关节植换手术的时候，他在手术收尾的阶段会用一个我们协和自主研发的药物，叫镇痛鸡尾酒混合注射液。
4: 啊，
1: 这个东西干啥的呢？在手术收尾的时候就注射在植换关节周围的组织、滑膜、韧带的间隙，术后48小时的疼痛会大大减轻，所以患者就哪怕你起来锻炼，你也不用强忍剧痛，而且它会大大降低什么关节粘连的这个风险。你看，这不就术后给患者大大减轻痛苦吗？
4: 对对，
1: 哎，所以呢，这个像您老母亲啊，手术已经做完了，那我就没有必要再说这些方面。那将来怎么做？我告诉你，第一个，我建议他就要把什么呢？我们协和的贝瑞片给用上，因为贝瑞片最大的好处就是连软骨带硬骨带筋膜带韧带一块养护，你就这一个产品把你整个关节都养护起来了，并且它能够精准的补钙，把这钙给补到骨小梁当中去，大大提高骨密度。那么对这个整个关节的修复，你不管是疾病的修复啊，还是这个术后的修复，它都有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老太太平时要注意，现在还是要多走，你不能说因为我扶着这个小车，我腿疼我就少走，不能。她将来要想还去跳舞啊，她就不能这个放松锻炼啊。平时在床上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动作的锻炼，就是人平躺在床上以后啊，健侧的这个左腿可以 90度垂直立在床上，然后右腿呢要伸直。

0: 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临床产品，不是所有的辅酶都能进医院，也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以临床患者需求为导向研制的。中老年人养护心脏，改善心脏的各种不适症状，大家要用就一定要用真正临床有效的。那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结合院内产品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我们明天再见。
1: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2: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3: 我弟的工作，你看，
4: 老同学，
3: 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0: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人生的路上，没有最好的年纪，只有最好的状态。
12: 时光不老，岁岁安然，只要不忘初心，归来仍是少年。
11: 让我们一起舞动音符，和岁月共舞。
12: 群星闪耀，带你更潮更阔更会玩。
11: 爱生活，爱发光，期待你尽情闪耀吧。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2:03，各位好，欢迎准时来锁定调频 FM95.9，这里是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钟到12:30和各位每天来见面的群星闪耀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一凡。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小辉，大家吃午饭了吗？
0: 吃午饭了吗？这个时间如果没吃午饭的话，可以就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吃啊，
1: 那是相当香了，越吃越香，就注意控制点，别吃太多啊。
0: 对，还而且消化还好吧？
1: 对。
0: 是我们群星闪耀的平台呢，是2024年开始推出的哈，也是面向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的一档娱乐互动文艺。

0: 艺才艺展示平台、啊、
1: 哎呀，这涵盖面老广了啊，这一眨眼时间快三年了。
0: 对呀、啊、这过完了就四年了。
1: 四年了。
0: 四年了，对，哎、可快了，这一会儿嗖一下就四年了。
1: 是
0: 啊，是。然后呢，我们这个平台呢，主要就是吸引很多愿意展示才艺啊、热爱生活呀、展示自我的这些老年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哎，散发他们的引领魅力和风采。
0: 没错，哎，这个以群星闪耀，我们是抓住这些星星、
1: 哎、
0: 闪耀的瞬间，
1: 是，
0: 然后呢，照亮其他的。还没闪的那些，
1: 就整个夜空让它放光芒。
0: 对，就咱这些很多的中老年退休的朋友哈，
1: 嗯，
0: 大家可以在退休之后都闪一闪。
1: 对，
0: 哎，你可以来到我们99的这个直播间，
1: 是
0: 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视频号记好了是银铃梦工厂。
1: 嗯，
0: 哎，在我们的这个微信里面搜索，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银铃梦工厂、嗯，就能看见我们正在直播的画面了。
1: 对，
0: 哎，进来以后就可以点赞啦、评论啦啊，然后呢也可以参与。啊，参与就在底下留言就行了。
1: 哎呀，这我们节目参与度真是太高了啊！节目刚刚开播两分钟的时间，好多好多朋友哈，给我们来点赞、
0: 嗯，
1: 还有跟咱俩问好的，
0: 是
1: 说好久没看见咱们俩了，
0: 嗯、
1: 尤其想念小辉，
0: 是，
1: 这是我家的。后面那句是我家的、啊、
0: 物理的云姐姐是不是还有我们梅青姐姐
1: 梅青姐姐还有给我们送出小星星啊
0: 小星星哈
1: 谢谢大家送出玫瑰花谢谢你们啊
0: 谢谢大家呢踊跃的参与啊也是希望大家呢、嗯、可以给我们积极的点赞
1: 是
0: 虽然时间不长啊但是我们每天的节目都是非常精彩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掌声请出今天参与节目的二位嘉宾
1: 好
0: 这可是一个标那个叫什么来的、模范夫妻
1: 哎
0: 掌声有请
1: 让我们一起有请到的是来自沈阳乐音合唱团的我们的老朋友徐二姐，还有我们谭玉龙大哥。
0: 哎，你好，你好，
1: 欢迎，欢迎，
0: 热烈欢迎，
2: 谢谢，谢谢。
1: 嗯，
0: 欢迎二位哈。
1: 嗯、
0: 这个徐二姐把这个话筒离您稍微近一点、
1: 嗯。
0: 哎，对了。二位应该是多次走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
3: 对。
0: 这一会儿呢，咱也有个。得有小半多半年没见了吧？
3: 有有有，
0: 是不是、
1: 嗯？
0: 上次咱见面的时候，应该还是
1: 在喜园的线下活动吧？我记得
0: 几月份的时候？
3: 喜园参加那个我们合唱团也去
0: 啊，
3: 好像是六月份。
0: 六月份
1: 那哪有小半年啊？一般，你这有点度日如年
0: 了。我这嗖一下子有点过快了。六月份去了吗？
3: 对，六月份嘛。啊
0: 六月份去
3: 的合唱团去的
0: 啊，
3: 嗯，
0: 那就是我跟我玉龙大哥有半年，小半年
2: 有小半年，
0: 是不是？
2: 我因为啥我去的时候是四月份
1: 啊？
0: 对，你看这不正好吗？
1: 玉龙大哥不得不配合你一下，
0: 就对上了吗？
1: 我就说我六月份没去，我四月份去的，
0: 是不是对？
1: 玉龙大哥真宠你啊，
0: 那必须的啊，
1: 嗯，
0: 这个。这两位呢也是咱们直播间包括咱们节目的这个老听众了
1: 对
0: 老粉丝
1: 老朋友
0: 老朋友
1: 哎
0: 对今天我看这个穿着这谁给设计的这是
3: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演出服
1: 啊
3: 演出服
0: 嗯
3: 有的时候唱个军旅的歌
1: 嗯
3: 穿这种服装呢好像符合这个歌
0: 这个节目的不是这个歌曲的、这个、
1: 歌曲的氛围、
3: 哎、
0: 对、
3: 啊、对对
0: 啊、歌曲的氛围
1: 嗯
0: 这个他俩吧其实是两口子、嗯、
1: 对对对
0: 这两口子呢、啊、咱有些老朋友知道啊
1: 对
0: 有些这个新
1: 朋
0: 友哎不知道这俩人咋回事咱怎么两口子一块唱歌呢
1: 就是啊
0: 还不是
1: 嗯
0: 这个唱歌呢这个原来咱玉龙大哥吧、
1: 嗯、
0: 他没唱歌
1: 没加入这个团队
0: 哎他是听自己媳妇儿天天给他唱磨子讲过来了耳朵都后来合计算了吧咱也别听了
1: 嗯
0: 这百听不如一唱嘛
1: 这个玉龙大哥遵循的就是打不过就加入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关键玉龙大哥加入吧这个
1: 他可不就简单的可不是简单的加入、啊、
0: 对他这个加入里面还有故事的
1: 对
0: 得请他俩来给大家讲一讲
1: 讲一讲讲一讲玉龙大哥当初是怎么加入我们的徐二姐他们这个团队的
0: 啊
2: 那个退休之前呢我爱人呢先加入的这个合唱团
0: 合唱团
1: 嗯
2: 合唱团呢我退休之后呢我就感觉这个活动非常好
0: 啊、
1: 嗯、
2: 对这个身体啊对这个情绪各方面都有大有好处
0: 啊
2: 所以他就跟我说你也去加入吧因为你唱歌还有一定的基础
1: 对
0: 啊
2: 结果我就到了铁西文化馆老年大学合唱团
0: 哦
2: 在那里边就担任这个男低声部
1: 嗯
0: 对
2: 对这个就搁那里学了两年
0: 学了两年
2: 嗯唱了两年后来呢自己就 出来了，也带

0: 一个小团队，
1: 嗯
2: 啊，哎呀，您还带团队呢？
0: 这边有个小团队
1: 啊，
2: 不是，我一直认为你自己单飞呢。
0: 能跟这个一凡老师和小辉老师在一起聊天，是我一生当中的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平易近人
2: 啊，
1: 我们也很荣幸啊，宇龙大哥。嗯，
2: 然后你是怎么开始就是又跻身到了这个歌手的行列了？
0: 这个
2: 原来是合唱，对。
0: 后来呢，有一定的基础之后呢，我也喜欢独唱。
1: 啊、
2: 哦，
0: 小的时候呢，就想，自己就是想独唱，做一名演员，
2: 这是一个梦想，
0: 这是一个梦想。嗯、结果到退休之后呢，这个也登上了舞台，像咱们辽宁电视台啊、沈阳电视台，
2: 经常上，
0: 偶尔一年上个几次。
2: 哎呀呀呀！
1: 低调了，嗯，
2: 对，
0: 所以说唱歌呢，对我这一生当中我很受益，尤其是接触咱们这个辽宁经典音乐啊，这个节目哈，
1: 嗯，
0: 受益匪浅，
2: 嗯，
0: 这个二位老师的指引指导，因为一凡老师也是比较
1: 专业的
0: ，是吧？
1: 嗯，
0: 有时候我唱歌，他也帮助我指点啊，指导，非常受益，
1: 嗯，
0: 啊，所以说。这近年来将近我到这里录节目将近有三年的时间，
1: 哇！
0: 啊，这三年时间呢，受到了很大的帮助，就是在我们这个台里头，我们互相这个学习，
1: 互相切磋，
0: 尤其跟我阿爷俩互相切磋，所以说非常这个感谢咱们这个台，
1: 嗯，
0: 节目办得非常好，
2: 嗯，
0: 同时呢，在这里我也衷心的希望，
2: 嗯，
0: 我们这个节目越办越好，
2: 嗯。
0: 谢谢，
2: 下期再，有点下期再会的意思，
1: 有点把结束语说了的感觉哈。
2: 是，但是一直您没说出来，您是就是怎么从一个合唱
1: 到独唱？
2: 对，刚才呢，
1: 领导团队。
2: 对，刚才您说了这个是啥呢？这是独唱是自己的一个业余爱好，
1: 嗯，
2: 哎、年轻时候
1: 一个梦想，
2: 一个梦想哈。
1: 对，
2: 那这样吧，璇儿姐，她不好意思说，你说吧。
3: 嗯，实际呢，那个唱合唱呢，嗯，是也都是喜欢热爱唱歌的人在一起。
2: 对，
3: 嗯，我俩刚开始也是在一起合唱
1: 啊，
3: 唱和声呢，其实也挺好的。
2: 俩人就是都在一个合唱团。
3: 哎，我俩都在一个合唱团。
1: 嗯，
3: 完了，现在我们是有一个小团队。
1: 嗯，
3: 是。刚开始是在那个，因为有的时候玩的时年头多了，有的就逐渐的，就是又走向更高的一个台阶了。哎，对，
2: 合唱就觉得展现不出来真正的自
1: 我。我个人魅力了，
3: 对，就是玩一玩呢，有的时候也是在 K 歌独唱，刚开始独唱呢，那个水平还不行，完了呢，越唱呢就是
1: 越好，
2: 越自信，
3: 跟着有些就是。水平高一点的
1: 了，
3: 完了那个还有老师指导呢，
1: 嗯，
3: 就更好一点吧，
1: 啊，
3: 所以越来越喜欢那个歌唱这个，
1: 嗯，
3: 这个爱好，
1: 嗯，
3: 这个，唱歌呢，对我们是那个身心呢，广交朋友都是一个很大的艺术，
2: 你看立民大哥说老谭徐二加油啊，能看到我们的留言板上面留言
3: 啊，其实我俩今天。来吧，我这人吧，就是不算太张扬，我都没跟立民他们说。
2: 是啊，
3: 我要是我
2: 低调的就来了，
1: 低调来，
3: 因为我俩吧是这个经典这个辽宁经典这个节目里老朋友，
2: 是，
3: 我俩都来过好几次了，
2: 是，
3: 完了我觉得吧，就是
2: 每一次都意犹未尽，
3: 每次就是说的，喜欢这个节目，也喜欢这两位主持人，
2: 嗯，
3: 所以我俩又来了，但是也有好多。的朋友吧，没来到这个节目，
2: 嗯，
3: 我说我老晒好像是不好似的，嗯，
2: 你也可以回去把他们邀请过来。
3: 对，
2: 因为有些人呢，
3: 我有很多的那个就是，这方面才艺的人
2: 是吗？
1: 想来，
3: 所以我这次我都跟立民都没说，立民挺有那个号召力的，要不他给我点赞。
1: 立民大哥听见没？让你给点赞啊！
2: 对，那个这样吧，咱们那个先聊了一小段哈，
1: 嗯，
2: 他俩还是没说为什么，就是
1: 他俩有点不好意思夸，就是其实我最后听明白了，一会儿大家在歌声当中就能听出来，其实为什么我们谭云龙大哥走上了独唱的道路，
2: 对，
1: 因为唱的太好了。
2: 这是今天的一个问题，
1: 对，
2: 节目结束之前一定给他回答。
1: 哎，
2: 咱这样吧，今天那个请到二位了，先给大家来一段吧，
1: 嗯，
2: 行不行？来一段吧，也是很多的朋友也是期待你们两个今天能有一个很出色的一个发挥，
1: 对，
2: 对不对？今天带来什么歌曲？

0: 和共和国一同起飞，
1: 和共和国一同起飞哈，
0: 因为十一刚过嘛，
1: 对，
0: 这首歌是童铁心老师的歌，我俩也非常喜欢这首歌，
1: 是吗？
2: 而且这首歌好像我们谭云龙大哥还自己改编了编曲了，是和声啊，改编了和声，
0: 自己改编的。
1: 在家两人是不是经常这个练啊磨合呀？
0: 确实，
2: 因为刚才谭云龙大哥的话是俩人切磋，
1: 切磋，哎呀，切磋，哎呀，切磋跟磨合是两个劲儿哈，切磋就得有一个高与低的，
2: 对，没错，
1: 是不是？那磨合呢，就是两个人就相互这个融合，
2: 对，往和谐的往一起整。
1: 行吧，那咱就在歌声当中看看谁高谁低，来，掌声有请二位，
2: 有请。
1: 啊，也是欢迎大家呢，可以给这个老两口来点个赞啊，多多来给咱点赞。
2: 好
1: 啊，然后我们接下来欣赏到了就是这二位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和
2: 共和国一同起飞，
1: 有请。

0: 等一下啊，我这个开关忘打开了，我这紧张了。
1: 嗯，谭大哥再来啊，
0: 重新来一下啊，
1: 我重新给你放音乐啊，稍等。
0: 我直接投入到这个情绪当中去了。
1: 是，你就想看他俩切磋哈。
0: 是是是。

0: 人家还没完呢，你总说完了完了的，这没唱完呢。
1: 完了完了。
0: 啊，没事儿。
1: 没事儿，咱坐话筒前，咱争论一下，咱看看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0: 这个词儿歌词儿有点唱错了
1: 啊。这个就是直播的魅力，徐二姐。
2: 你那句就不对。什么我？让你练，你都不给我练。
3: 我还用练吗？我都唱这么些年了，这都我改的，
0: 是吗？
3: 这两次唱错
0: 词儿，
2: 我没错。
3: 还这样，还是唱错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棒的啊！这直播嘛，它当然它肯定有一些小的疏忽，这小的瑕疵都很正常的。
0: 对，
1: 我们很多朋友都在给你们两个点赞啊，点赞。
2: 但是我这回我真没唱错
1: ，
2: 没唱好，
1: 没唱好啊！
2: 就是
0: 咱找个时间再来一遍呗，
1: 再来呗。
3: 下次，
1: 那是
0: 就一定得给这次这颜面得争回来。
1: 对，
0: 你把这话筒对你这话筒、这话筒。
2: 这次直播不是这直播就不行了，这时间。
4: 这、哎、这段掐了吧，别播。
2: 这不能播。
0: 我感觉，
2: 这次唱的就是最失败。
0: 徐二姐，我感觉啊，这次是最真实的你俩，也是最生活中的你俩。其实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就想要最生活当中。
1: 对。
0: 谁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没磕磕绊绊、唧唧歪歪的？太正常了。
1: 对呀。
0: 大哥，今天是不是你手下留情了？原来说的比这好啊。
3: 对呀。
1: 那肯定的。
3: 因为这
1: 直
3: 播
1: 间，对，
0: 没事。
2: 那你先头，你要你跟我练一下，不就没事了吗？今天就是有点仓促了，时间。
0: 你俩没练呢，
3: 用不着练这歌的，多少回了？
2: 下回换人不跟你唱了，
1: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啊！我觉得
2: 不跟他唱了，
1: 这就是特别像一凡说的，特别真实的夫妻俩。
2: 这首歌其实我俩唱的是最融洽的，
0: 很好听，其实很好听。
1: 其实和声唱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是不是一凡？
0: 是，挺好听的。其实我觉得玉龙大哥你改的那段挺好的，
1: 是
3: 吧？
0: 改的我一直在调你这个音，因为我想什么呢？我想。是，就是这个徐二姐声音突出，然后你那个作为这个后面那个改编那个稍微衬着，在底下衬着稍微有一点。
2: 就咱俩等着那会儿，咱俩练，不能播进来。
0: 没事儿。挺好的，
1: 那你看大家都在这个鼓励你们两个啊，都说唱得太好了。
2: 我平时我们在外边都唱得可好了啊。
0: 玉梅姐是不是你们比较尊重老大姐了？
2: 对，
0: 玉梅姐都说了，声音如此专业，掌声响起来。
1: 是，
2: 但是她是鼓励，但是我俩这个歌确实没唱好。
0: 哎，不是鼓励啊，有多少人到咱直播间里来，你知道吗？本身唱得很好的，也有一些相对于专业一些的，来这儿也紧张。
1: 那当然了，
0: 对，
1: 肯定是，而且
3: 说我呢吧。
1: 哎呀，
0: 对，
1: 我们的
0: 说您的、啊，
1: 我们任何事情哈都没有十全十美那么完美的，留一点遗憾，也给我们下一次再来到直播间哈留个机会。下一次我们谭玉龙大哥可以这个再改编一首。
0: 下一次
1: 是
3: 好，
0: 徐二姐说下我不跟他来。
1: 徐二姐刚才说我下次不给你唱了，我不给你唱了。
3: 我也有这想法。
0: 完了，这节目
1: 本来你知道吗，一凡，我特别想说的今天的话题是一对夫妻。伉俪，这个携手共同追寻艺术，完了，这个主题不行了，
0: 跑偏了，这主题有点
1: 跑偏了，这俩人都要换人了。
0: 对，但是我觉得这生活当中啊，
1: 真是
0: 这种也是沟通的一个方面，
1: 太可爱了。
0: 其实时间吧还有，还能唱一遍，但是我就不想人俩再唱。
2: 我想唱，
0: 再唱一遍啊。
2: 这没唱好，我就
0: 那你能记住词儿不？
2: 能。
0: 那你现在再唱一遍，还有四分钟时间。
2: 是吗？能那
1: 这个五分钟，这个歌将近五分钟，
0: 但你最后可能唱不完啊。
2: 行，唱不完也行。
0: 那你给他
1: 来，
2: 好，
1: 没问题。
0: 你给他音乐现在就放吧。
1: 好，
0: 他俩过去吧。
1: 好，音乐先走上啊。
0: 再来一次机会哈，耳机换一下。哎，对。哎呀，咱们这些甭管是年纪大的人还是年纪小的人啊，都追求的一个极致跟完美，咱们群星闪耀就得满足他们的这个心愿，
1: 好
0: 吧？
1: 没问题
0: 啊，来开始。

0: 行了，唱一半吧，行不行？
1: 太好了，你看
0: 这回满意了吧？你看呗，我有时候总能说什么呢？就有的时候吧，这个两口子小手一拉，哎，这心里面就心有灵犀了啊！
1: 你刚才这个给二位的这个动作哈，真特别加分啊，
0: 是不是？
1: 对，那俩人心里就有底儿了，这回唱出来这就截然不同了，
0: 这回就舒服了，
1: 这感觉就不对，就不一样了哈！
0: 来吧，各位，还有一分多钟时间，你们这个赞美的点评赶快刷起来吧哈！
1: 啊，
0: 这玉龙大哥呀、啊，熊二姐真的是挺好的，这两口子唱歌其实都挺好的，男的声音浑厚，女的声音高亢亮丽哈。
1: 是，
0: 其实还没说呢，一直这个问题都没说呢哈。
1: 嗯，
0: 这个玉龙大哥呢，就是点评，天天搁家点评熊二姐，点点点，后来说你算了吧，我自己出山吧，还是。
1: 是这样的，然后就出来了，是开始独唱了哈。
0: 对，
1: 啊、
0: 对，其实他俩是这么走到独唱舞台上的。
1: 啊、后来又各自这个玉龙大哥又带领了团队哈，
0: 是
1: 两个人在今天来的时候也一再表示说，我们群星闪耀节目见证了二位在艺术道路上的成长和进步哈。
0: 没错哈，
1: 啊、
0: 咱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像熊二姐呀、玉龙大哥这样的咱们的朋友能够走到直播间、走到群星闪耀的平台之上。
1: 哎，
0: 我们这平台就是为你们准备的，
1: 对
0: 不对？我们需要把你们积极乐观、开心、快乐生活这种状态、晚年生活的状态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们哈。
1: 是的，
0: 这也是我们的节目的办节目的目的所在。
1: 是、那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也非常感谢许二姐和我们的玉龙大哥做客直播间，欢迎下次再来啊。
0: 好，
1: 看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中午的明天是周末了哈我们下周一再会。

0: 生，家长里短，健康快乐盼中天地宽，尽情听见多时光，马上开讲。
1: 同频同路同行，相知相伴相守，柴米油盐出学问，家长里短见人心，听见多识广，品百味人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见多识广，我是秋阳。首先啊，还是欢迎大家的老朋友老马。老马你好。
1: 小秋同学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马。昨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跟大家公布了又要给大家发放福利的这个好消息。
0: 嗯，
1: 这个小秋同学啊就跟我说，我们这个热线电话呀又是一直响个不停。
0: 嗯，
1: 微信端呢也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想要报名，看样子啊这次报名的人数要比上一次还要多呀。
0: 是啊，我也有这个感觉哈。你看咱们这一轮报名提前就定好了规则，把这个机会专门留给上一次没有领取过福利的朋友。我们呢原本以为限定条件之后呢报名人数会不会少一些，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消息一经播出还是有这么多的朋友都来报名。很多听友都反映等候了许久啊，就盼着这一次机会呢。
1: 其实啊我们这心里啊也一直都惦记着这部分家人。
0: 嗯，
1: 上次啊我们的福利名额有限，不少朋友啊电话打晚了，错过了这个报名的时间，结果呢就没赶上。
0: 嗯，
1: 所以这一次啊栏目组专门把名额留给之前没有领取过福利的朋友们，就是想让这部分人呢补上这份遗憾，给等候许久的家人们呢也争取一次机会。
0: 嗯，也给很多最近加入进来的新朋友一些机会。
1: 哎，另外啊老马呀也要好好的感谢一下我们老听众的理解还有包容。
0: 嗯，
1: 大家既然上次已经拿到一份礼品了，这次啊就不要再重复报名了，我们呢也给新朋友们一次机会，让他们也感受一下您当时收到礼品之后的这份幸福。
0: 嗯，
1: 跟着我们节目一路走来的老朋友啊，这心里都应该很清楚，老马呢从来不会亏待一直支持咱们栏目的听众朋友们。
0: 嗯，
1: 只要大家一路相伴继续啊一直往前走，往后老马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多去争取更多的福利，给咱们新老家人们带去实实在在的健康的好东西。
0: 嗯，是啊，见多识广啊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有新朋友进门了，老朋友肯定得发挥品格，把获取福利的好机会给新朋友们让让路。我相信啊咱们的老朋友们都很乐意这样做的。老朋友们咱们就继续关注节目，以后啊还会给大家提供其他的福利礼品的。
1: 哎呀小秋同学呀，你看这两天你还有这个小韩，很多人呢都忙着接电话呀回微信呢。
0: 嗯，
1: 大家都很辛苦。这样吧，老马今天给你们也加一个硬菜，给大家伙啊好好的补一补。
0: 哎呀，
1: 我给你加条鱼怎么样？
0: 那可太好了，我最爱吃鱼了。快说说是什么鱼，是大鲤鱼还是鲜鲈鱼？
1: 这还真都不是。
0: 啥呀？
1: 是银鱼。
0: 啊，银鱼啊，就是那个细细小小的像面条一样的小银鱼儿。
1: 哎，对，就是那个。
0: 这有啥吃头啊，你还给我加一条。老马你这也太抠了吧。
1: 不，我哪说加一条了，我说给你加一份儿。
0: 一份儿几条啊？
1: 另外我可告诉你啊，你可别小看这小小的银鱼，很多人呢第一眼看见银鱼想法我估计啊都跟你一样，觉得这个头小就不值一提。
0: 这还算鱼吗？
1: 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能静下心来去了解，你就会发现这银鱼背后的历史故事还有它的营养价值那可是大有来头的。
0: 是吗？
1: 因为从古至今呢它都是难得的水中珍品。这样吧，今天咱们节目啊就好好跟收音机前的家人们聊一聊这看着好像不太起眼儿却藏着大学问的银鱼。
0: 好啊，那我倒要听听老马给我架的这条鱼到底好在哪儿。稍后呢我们马上就进入今天的优选食材。在这里呢提示一下我们的新朋友，我们的报名电话是 024-3131-5279 024-3131-5279。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报名，微信号码是 133-4245-9640 133-4245-9640。大家抓紧报名吧。
2: 饭后的一杯热茶，餐后的一杯果汁，爸妈的几句叮咛，儿女的一份孝敬，茶余饭后的中国家庭同样祈祷着家人的平安、幸福、健康。

0: 哎，老马，我真挺好奇的哈，这么小小的银鱼怎么就被你称作难得的水中珍品了？哎呦，其实我总感觉这个银鱼好像是其他鱼吃的那种食物残渣呀。
1: 哎呀，要不说有的时候你有眼无珠啊。嗯，你这个想法啊，跟古代流传至今的一个传说倒是挺像的。
0: 是吗？
1: 传说呀，在春秋时期，这个吴王乘船出游，
0: 嗯，
1: 在江上啊摆这个船宴，吃那个生鱼片儿
0: 啊、
1: 哦。你看这个吴王还挺会吃的啊，吃生鱼。
0: 我挺爱
1: 吃。那个时候封建王朝的这些王侯将相们呢，哪受过今天我们这个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这种教育啊？这个吃东西啊都不仔细，一吃呢剩了一大堆，这桌上啊剩了很多鱼肉的残渣啊什么的呀，他就不吃了。但是你说这残渣还有一些东西，这摆在桌上，他是不是看着也碍事啊？
0: 嗯。
1: 于是啊，他随手啊就把这些吃剩的这些鱼肉啊、残渣啊，顺手啊就丢到了这个江里去了。
0: 也太不爱惜环境了。
1: 可不是呗，要到现在就得批评他，是不是？小秋同学就得批评他，至少不珍惜粮食啊。
0: 把江水当成垃圾桶了。
1: 不会爱护环境啊，结果哪成想啊，据说这些碎鱼碎肉啊落入这个水里，竟然化作了一群通体晶莹的小鱼啊。
0: 嗯，
1: 这些鱼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银鱼。
0: 哦，
1: 古人呢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传说，还给这个银鱼啊取了一个这个其他的名字。
0: 叫什么呀？
1: 叫快餐鱼。
0: 啥意思？
1: 其实意思啊，直白的翻译过来就是吃鱼剩下的一些残羹冷肉啊化成的鱼
0: 啊。
1: 你看看小张同学，这个传说呀是不是跟你刚才那个想法差不多啊？
0: 你看看，我就说吧，老马，你给我夹的这条鱼根本就不是什么硬菜，合着就是人家吴王吃剩下的残羹碎渣啊。
1: 那不是传说吗？
0: 这怎么能被称作水中珍品呢？你这不糊弄我吗？
1: 你看我刚才不都跟你反复强调了吗，这只是一个传说，它不是史实啊。
0: 给我整的都没有胃口了。
1: 嗯，你要是想真正挖掘这个银鱼的历史以及它的营养价值，咱们还得看一些有史料记载的资料啊。
0: 有吗？
1: 有啊，你看唐代大诗人的杜甫专门写了一首诗，名字呢叫白晓。
0: 白晓
1: 开篇第一句就是白晓群分命，天然二寸鱼。诗里面写的这个白晓指的呀其实就是这个银鱼。当年呢杜甫看着这个成群的银鱼，他也感觉到这种鱼个体微小，然后成群生活，但杜甫感觉到虽然这鱼看着比较弱小，但这也是天地之间一个独特的生命啊。
0: 嗯，
1: 于是呢他又写到细微沾水足，风俗当元书。
0: 啥意思啊？
1: 意思吧，就是在当时民间，银鱼啊就像这个菜园里面的青菜一样，是寻常百姓餐桌上的美味呀。
0: 哦，
1: 还有一位大诗人也非常喜欢这个银鱼。
0: 谁？不会是那个老苏吧？
1: 这个不是老苏，是老白。
0: 谁？
1: 白居易呀。
0: 啊，
1: 这个老白呢他把银鱼称作白子。所以你看啊，在唐代这个银鱼已经是宴席上面的珍品了，无论文人墨客还是这个达官贵人，又或者是寻常百姓，都很喜欢吃这道狐仙呐。
0: 哎呀，你要是提这个杜甫和白居易，我这心里还有点底了
1: 啊。
0: 毕竟咱们以前节目里边也提过这俩人，这老杜和老白也都是挺会吃的人，看来这银鱼还真不错。
1: 你这问题就不应该问，这银鱼它要是不好，我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给大家讲解吗？我还能给你加这道菜吗？
0: 哎，我以为你加这道菜是凑合的呢。
1: 我那哪能呢，我告诉你啊，这在清朝康熙年间，这太湖银鱼就被正式列为皇家的贡品了，
0: 升档次了哈。
1: 皇上吃的，你说我还对付你吗？还凑合吗？
0: 还不错。
1: 你有没有听说过太湖有三宝啊？
0: 哪三宝啊？
1: 这三宝就是银鱼、白虾、白水鱼啊。
0: 哦，
1: 这三样狐仙我告诉你啊，它可是名扬天下的。 其中这银鱼就位列在这三宝之首。
0: 嗯，
1: 每年呢，到了这个银鱼捕捞的时节，渔民捕捞上来这个品质最好的银鱼，精选之后啊，就会送入京城，供给这个皇宫内的一些皇上大臣享用。
0: 嗯，
1: 另外啊，这个不光这个太湖的银鱼有名，洞庭湖的银鱼，它的名气啊，也一点不输给这个太湖。
0: 哦，
1: 这都是有记载的啊。1918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这个洞庭银鱼就参展了。
0: 嗯，
1: 一举平获世界级名产。
0: 哦，
1: 从此它也走出了国门，让海外的朋友啊，也见识到了咱们中国淡水湖里面的这道珍品啊。
0: 真是没想到啊，这么小小的鱼还能在万国博览会上拿名头走出国门。
1: 你就说多争气吧。
0: 是啊。哎，老马，你刚才提到一个是太湖银鱼，一个是洞庭银鱼哈，这两个我还真都听过，它们吃起来在口感上有没有什么区别呀？
1: 我跟你说呀，这两者呀，它还是各有风味的。
0: 哦，
1: 太湖银鱼呢，身形偏细瘦，肉质啊格外的细嫩，鲜味清淡柔和，适合你像蒸蛋呐、做羹啊。最大程度保留它本身的清甜，而这洞庭的银鱼就不一样了，它的身材呢稍微的修长一点，
0: 嗯，
1: 肉质呢也更紧实，鲜味更浓郁，适合用来煎蛋呢、做银鱼干啊，吃起来口感更佳。这两大产地啊，它的水质条件不一样，养育出来的银鱼呢可以说是风味啊各有千秋。讲到这里呢，我们也可以顺便的跟大家聊一聊银鱼的一个生长特性啊。很多人呢可能不知道，银鱼这一生啊只有一年的寿命
0: 啊。只有一年的寿命，就是说银鱼最大就能长到一岁吗？
1: 是的，银鱼这一辈子啊就在这短短的一年当中。
0: 哦，
1: 每年冬天气温降低，湖面结冰，银鱼啊就会在冰下浅滩的这个沙石上面呢产卵，鱼卵呢冻在这个冰雪里面，熬过漫长的寒冬，等到来年开春，冰雪消融了，湖面也回暖了，这鱼卵呢才会慢慢的孵化。
0: 嗯，
1: 民间呢有一句老话，雪越大来年银鱼越丰收啊。
0: 怎么会这么说呢？
1: 因为冬天大雪后，冰层保温，鱼卵呢不容易冻伤，等到春天呢，孵化出来的银鱼这个数量啊就会更多，这渔民的收成呢也才更好啊。
0: 嗯，原来这大雪还能影响银鱼的收成，这真是冷知识哈，我今天是第一次听说。哎，老马，那这个银鱼就活一年的时候

0: 时间，是不是什么样的水域环境对它的生长来说其实影响都不大呀？
1: 你正好把这个事儿说反了。
0: 嗯，
1: 银鱼啊对水质环境的要求啊是特别挑剔的，湖水一旦出现污染，水质稍微差点，这个银鱼它都活不了。所以说呀，但凡能出产野生银鱼的湖泊呀，它的这个水质环境啊都是相当不错的。
0: 嗯，
1: 也正是因为如此，你可以观察一下啊，那野生的活的银鱼啊，它的身体啊都是半透明的，几乎看不见内脏，全身呢只有两个小小的那个黑眼珠。
0: 嗯，
1: 而且这个银鱼没有鱼鳞，几乎没有硬刺儿，整条啊都能直接吃，不用挑刺儿，老人和孩子吃起来呢都特别安全。
0: 这一点真的很难得啊，很多鱼好吃，但是挑刺儿太麻烦了。
1: 可不吧，
0: 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或者孩子吃鱼还总担心卡刺儿。
1: 嗯，
0: 这银鱼呢虽然小，但是几乎没有硬刺儿，这个优势确实突出。哎，老马，要我说呀，这银鱼也就咱们中国人吃吧，那国外又没有太湖，又没有洞庭湖的，而且他们也不懂吃，肯定不知道这银鱼是什么东西吧。
1: 我告诉你啊，这外国人也吃，他还不少吃呢。
0: 真的呀？
1: 前面我不都是已经提到了吗，这个银鱼人家都在万国博览会上参展，都拿大奖了，已经走出国门了。
0: 嗯，
1: 所以啊，这外国人已经了解过这种美味了。你像在新西兰，这个银鱼啊属于当地国民级的珍馐美味呀。
0: 嗯，
1: 当地人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油炸银鱼饼
0: 啊。
1: 你看咱们节目以前讲那个温州美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聊过那个温州鱼饼啊？
0: 嗯，
1: 那小学同学你还记不记得那个鱼饼是拿什么鱼做的呀？
0: 马鲛鱼吗？我记得呀，我还特意做了呢，那当时捶打鱼饼给我累的呀。
1: 哎，那我跟你说啊，这新西兰的国民鱼饼它的主料啊是拿银鱼做的，
0: 这味儿肯定不一样哈。
1: 所以你看这地方不同，吃法就不同。
0: 嗯，
1: 一个地方一个吃法。但是啊有一个遗憾，
0: 嗯，
1: 就是啊多年以来由于环境污染呢，新西兰这个本土野生的银鱼的种族啊已经减少的非常多了。
0: 嗯，
1: 几乎灭绝了。他们想吃这本土产的这个野生银鱼啊越来越难，基本吃不到了。不像你这么有口福啊，现在想吃还随时都能吃得到。
0: 主要是有老马呀，我还是觉得生活在咱们祖国母亲的怀抱好啊，地大物博的，想吃啥都有哈。
1: 那当然了，
0: 那咱们稍后啊就请老马好好讲一讲这银鱼的营养价值以及适合我们家常选用的吃法。好了，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见多识广栏目组又要发放福利礼品了，今天已经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您上次没报过名，没有领取过养生茶的福利，这次啊都可以参与报名。报名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024-3131-5279 024-3131-5279。第二种呢就是微信报名，您可以添加栏目组的官方微信133-4245-9640 133-4245-9640。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两天报名的人数肯定会特别多，如果您遇到了占线或是微信回复不及时的情况，请大家多理解我们，多打几次电话或者多发几次微信，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尽力帮大家进行登记的。稍后进入家长里短环节。
2: 酸甜苦辣，尝的是味道。家长里短，讲的是人生。多少温情在碗筷之间流淌，多少矛盾在推杯换盏中化解，团圆、幸福、感恩，都在这一日三餐里慢慢浮现。家长里短，咱谈谈那说不完的故事，解不开的疙瘩，道不尽的缘分。

0: 老马，接下来你跟大家好好说说银鱼的营养价值吧。这么小小的一条鱼，它有营养吗？有什么食疗价值吗？
1: 我刚才不总跟你说吗，千万不能小瞧它。你看你这也不长记性啊，这个小身材啊，它往往蕴含着大能量。
0: 你跟我们说说吧。
1: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呀，这个银鱼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它的脂肪含量呢仅仅大概在 0.3%、而且呢它的钙含量还很突出，比牛奶还有一些东西啊高多了。
0: 想补钙的朋友们可以多选择点银鱼。
1: 还不止于此，它同时啊还富含很多的微量元素，你像磷啊、铁呀、锌啊，还有 DHA。
0: 哦，对大脑好。
1: 哎，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都是很好的食补的食材。但在这里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分这个鲜银鱼和银鱼干。鲜银鱼啊属于低嘌呤的食材，就算是一些尿酸高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放心的吃一些。但是说到这个银鱼干，它的嘌呤含量可就大幅升高了。如果是尿酸偏高的朋友啊，还是尽量就不要吃这个银鱼干了。
0: 原来这个鲜品和干品它们的嘌呤含量差这么大呢。老马这个提示太关键了。哎呀，也不知道今天老马给我准备的是鲜银鱼还是银鱼干儿啊。要是银鱼干儿的话，这小韩不是又没有口福了吗？
1: 是啊，要准备银鱼干儿的话，这小韩痛风这不又得让你包圆了呀。
0: 哎呀，我的机会又来了呀。
1: 咱还是再给大家伙说一说这个银鱼的食疗作用吧。它呀它有一定的这个滋补的能力。你像这个体质虚弱呀，脾胃偏弱，平时胃口差，吃一点东西就腹胀还没食欲的，就很适合吃这个银鱼。而且这个银鱼呢没有硬刺儿，你像一些牙口不好的老年人还有家里的小朋友吃起来呢安全省心。但在这儿呢我要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您的身上是容易起湿疹的朋友，千万注意了，您呢就别吃了。因为在很多的书籍当中啊都记载了，这个银鱼多吃啊，它的湿气会加重，容易引起咱们的这个皮肤问题。还有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银鱼不要和这个大枣同时吃，容易引发呀腹胀腹痛，造成我们肚子啊不舒服。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哈，食材再好也要看好自己的体质，按需选择，适度食用。哎，老马，你赶快给我们分享一道简单家常的做法吧，一定得简单点啊，这两天忙着接电话回复报名信息，咱也没工夫花时间做什么大菜呀。
1: 哎呀，时间再紧我看你也没耽误了吃啊。
0: 行了，快说说吧。
1: 那我这样吧，我就教给大家一道非常简单的银鱼蒸蛋吧。
0: 哎，这个好啊。
1: 这道菜呢温润好消化，补钙呢还健康，适合一些体虚啊胃口不好的朋友们。食材呢也非常的简单，鲜银鱼我们准备大概60克左右，鸡蛋呢准备3枚。我们呢先把这个银鱼啊用清水啊轻轻的淘洗一下。大家注意啊，洗这个银鱼的时候呢动作一定要轻一点，银鱼的肉质啊比较嫩。这个力气太大的话呀容易给它搞碎了。洗好之后呢咱们沥干水放在一边备用。然后呢打好的鸡蛋里啊我们加入 1.5 倍的温水，再充分的给它打散。打散的蛋液啊大家记着一定要筛一遍，我们滤掉啊表层的浮沫，这样呢蒸出来的这个蛋羹呢口感更细腻平滑，不会那个坑坑洼洼的。
0: 这个以前老马提示过，就是避免这个蛋羹上面有很多小孔哈。
1: 大家伙也打过电话问过是吧。
0: 对。
1: 接下来啊就像以前我说过的那样，我们把这个装蛋液的碗呢封上保鲜膜，用牙签呢在上面扎几个小孔，水烧开后上锅小火蒸8分钟，然后取出碗打开保鲜膜，铺上这个银鱼，再次放回蒸锅蒸3分钟，这时候就出锅了。撒上点葱花，再滴几滴的香油，一道鲜香嫩滑的银鱼蒸蛋就做好了。
0: 听着就特别鲜哈，做法也不难，咱们家里普通的蒸锅就能完成。 哎，老马，你看今天咱们也聊了很多，从银鱼的古老传说到产地习性，还有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家常做法。我发现这小小的银鱼通透干净，没有硬刺儿。它短短的一生拼尽全力在繁衍后代，这些特质细细品味，好像也藏着我们做人过日子的道理。

0: 他。
1: 哎呀，这小周同学有进步了呀，这不光惦记着吃了，还能品味出这食材背后的韵味来了。
0: 孺子可教也呀，
1: 可教可教。这银鱼啊，看着虽然微小，但是它身上的特质啊，刚好啊和我们很多人身上的品质啊一样，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首先你说咱们做人是不是要像这个银鱼一样，一身通透，简单纯粹啊。你看这银鱼活着的时候通体透明，没有什么厚重的这个鳞甲包裹，从内到外都干干净净，不藏任何杂物。我们做人是不是也应该一样，清清白白，简简单单呢？另外这银鱼从一出生啊，就为这短暂的一生不断的奔波着忙碌着，而咱们人是不是也正是这样啊？
0: 没错啊，在有限的生命里尽全力活出自己的价值，活出精彩的日子。而且我们人呢，真应该学习银鱼，像他一样清清白白，心里通透，简简单单呢。
1: 还有啊，大家看这个银鱼它是不是没有硬刺啊，吃起来顺畅无碍，这也对应着咱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不是也应该少一点棱角，多一份包容。还有这一家人过日子是不是也应该少一点磕碰，多一些顺遂呢？如果说我们在接人待物上和家人的相处中都能像这个银鱼一样，少一些刺人的棱角，多一分顺遂和包容，那我们这日子不就过得更加的和和美美，顺风顺水了吗？
0: 是啊，一条小小的银鱼，从水质习性到生命的状态，都折射出我们为人处事、居家过日子的大智慧。一边食补养身，一边修心养性，这就是咱们见多识广一直倡导的养生生活。养生不只养肉身，更要养护我们的心神。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银鱼的健康吃法做法，也欢迎您随时联系栏目组进行咨询。下面进入我们的许愿树环节，看看听友朋友们送出的祝福。这条呢是李阿姨发来的微信留言。阿姨今年72岁了，退休之前呢是中学的图书管理员，她一辈子爱看书，家里攒了满满几书架的旧书。她说现在眼睛花得越来越厉害，小字读起来费力，长时间看书眼睛酸胀流泪。自己呢已经把家里保存多年的老读物整理好，捐赠给了社区的老年阅览室，让更多喜欢读书的老朋友也能读到这些书。同时阿姨也谢谢我们，她已经报名准备领福利了。她听很多人说上次发的是金丝黄菊，希望这次自己也能得到，喝一喝养养眼睛。
1: 我们也感谢啊阿姨，你把自己珍藏的书啊能够分享出去，把这份书香啊传递下去。我相信啊，这些带着岁月温度的旧书一定能在阅览室里继续发光，让更多的老年书友一起品读文学，在旧时的书香里面呢安享闲暇的好时光。那至于您问到的这个本期的福利品最终究竟会是哪款茶，还会不会是上次我们发的这个金丝黄菊，这儿呢我现在还真答复不了你。您呢还要再给小马一些时间，因为呢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选择当中，一旦有消息了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给大家伙的。在这儿呢我们最后也祝愿您在往后的日子里能身体健康，万事顺意呀。
0: 下一条祝福啊，是周阿姨电话送出的。阿姨年轻的时候啊，喜欢织毛衣，这些年呢，因为手指关节发僵，很久没有碰毛线了。她的心愿是想慢慢练习织一条薄款的羊毛小披肩，不是为了卖，她准备织好之后送给同住养老院的一位孤身怕冷的老姐妹，天冷的时候希望她能披上，暖暖身子。
1: 哎呀，这份祝福很特别呀，这既有心意还有手艺，手工编织这个一针一线，那还是真是十分考验这个技术啊。刚才你也说了您的这个现在手指这个关节啊比较僵硬，在这儿呢我们也劝您一句，不用啊着急赶工，我们每天呢织一小会儿，累了呢您就停下来歇一歇，就当给自己是找个乐了。我们呢不要勉强自己，

0: 我们会持续帮大家传递这份心声。好了，在此啊，再跟朋友们重申一下本次养生茶福利报名的相关事宜。本次报名名额专门留给上一轮没有领取过福利的家人朋友，今天已经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可以通过拨打栏目热线或是通过微信进行报名。我们的礼品呢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免费送给听友朋友们的福利。但是我们希望您是关注节目的听众，您能够珍惜栏目组的一片心意，仅限今天最后一天报名，过时不候，仅限没有报过名的朋友，每人仅限一份。报名电话 024-3131-5279 024-3131-5279， 您也可以添加微信进行报名，微信号是 133-4245-9640 133-4245-9640。
1: 在这儿呢，我也要嘱咐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你们呢，千万不要失落，我们的节目啊会长期相伴在您身边的。
0: 嗯，
1: 往后啊，只要大家能够继续收听，继续支持咱们的栏目，我还会继续努力去争取更多的福利，后面呢还会有很多机会的。福利呢只是一份心意，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每天收听节目，学习靠谱的饮食还有养生的知识，管好我们的三餐，稳住自己的心态，守护好我们自己还有家人的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好，稍后进入你问我答环节。
2: 饭桌上的事儿没有小事儿，家庭里的结没有死结，一通电话，一条留言，困惑有人听，难处有人帮，事事有回音，有问必有答。您来提问，我来回答。
3: 我们亚洲树豆跟连根，
0: 你问我答现在开启。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难处，或者有什么想跟我们唠一唠的事儿，您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3-4245-9640133-4245-9640，也可以直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024-3131-5279 024-3131-5279。好的，我们抓紧接听各位的电话，请进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喂，小马啊，我听节目说这次又能报名领礼品了，你们还送什么养生茶呀？我还想报名啊，刚刚那个导播小伙说我上回领过了，这回就不能报了，咋回事呢？
1: 阿姨，你听我说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上次报名领过咱们这个养生茶的呀，这次啊他确实是不能再报名了，因为每次福利活动期间呢，这个报名的朋友啊都特别多，很多朋友啊都打不进来电话，报不上名，所以这次啊我们要把机会呢留给那些之前没领过福利的那些朋友，好不好？您呢已经领过一次了，已经享受到之前的福利了，那咱们也就体谅体谅那些没领过的朋友，让他们呢也领一次这个福利，你看行不行？
4: 那行。哎呀，我也知道你们不容易，还得给统计发货啥的，主要是咋的呢，就是上次领到的这个金丝黄菊呀，品质实在太好了，真没想到免费送的东西能这么好，我一直惦记着还想接着喝呢。
1: 哎呀没事儿，这个以后啊这个类似的福利活动呢我们还会有的，您呢只要持续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这次啊主要是针对于之前想报名没报上的，还有这段时间呢加入进来的新朋友，您老呢就慢慢的关注我们的节目，等我们的好消息就行了。
0: 谢谢阿姨的理解啊，咱们给其他新朋友们留点机会。
4: 那好那好，那我就等后面的机会吧，确实之前也领过了，这次就让给别人吧。
1: 那行，阿姨感谢您能理解啊。那关于这次报名的事儿，咱们就不多说了。您看呢，今天你是不是还有什么想要咨询小马的问题啊？有啊，你就直接说就行了。
4: 对，我主要想咨询一下啊，我想用家里的电饭煲蒸蛋糕，我按网上那小视频也试了两回，但是不行，我感觉他教的不对，我也按步骤做了啊，但是呢，要么发不起来，要么中间发黏，老是做不成功，想问问你有啥窍门没？
1: 啊，想用自己这个家的这个电饭煲做蛋糕，

0: 对，
1: 这样吧，我跟你呢简单的说说步骤，您呢也跟自己之前的做法啊对照一下。咱们呢准备鸡蛋三个，低筋面粉60克，白糖40克，牛奶40毫升，食用油25毫升。重点呢，首先是这第一步啊，就是这个蛋清还有蛋黄，我们一定要给它分开。
0: 哦。
1: 分好后啊，我们把这个蛋黄啊加牛奶和油搅匀，然后呢慢慢拿筛子筛入面粉，轻轻搅拌成这个蛋黄糊。蛋清呢，咱们分三次加糖，把它打发到出泡沫了，就看着好像是起霜了。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蛋白霜呢分两次搅进这个蛋黄的糊里。然后啊，我们在这个电饭煲的内胆上面呢，薄薄的抹一层油，把这个蛋糕糊呢倒进这个内胆，按下这个煮饭键。跳保温以后啊，我们再焖个20分钟，然后啊，再重新按煮饭，再次跳保温以后啊，继续再焖20分钟。
0: 啊，整两次。
1: 对对，然后拿出来呢，倒扣放凉了，我们再把它倒出来。这样呢，这个蛋糕它不容易塌。哎呀，这样吧，这个说起来还是有点麻烦。您不是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吗？肯定有我们的微信吧？
0: 有。
1: 行了，这样吧，那一会儿呢，我把这个步骤啊给您发过去。您自己呢也对照一下，咱别做错了，因为这步骤有一些细节说着还挺拗口的，说也不好说明白。你看这样好吧？
0: 好，好，好。我按你说的这个试一试，看看到底是哪出问题了，我再做一次看看，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哎呀，只要啊您能做得满意就行。这样，阿姨啊，后续再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可以随时再给我们来电话。放下电话以后啊，千万别因为这次没领到这个礼品着急上火啥的啊。犯不上，以后呢有的是机会。
0: 嗯，好的。
1: 行了，那最后呢，小马就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那咱们就先这样了，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们勤联系，再会了。
2: 祝阿姨身体健康，我们再见了。好了，在这里啊，再给刚刚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播报一条好消息，见多识广栏目组又要发放福利礼品了。今天呢，是我们报名的最后一天时间了。如果您上次没报过名，没有领取过养生茶福利，这次呢都可以参与报名。报名方式有两种，第一，拨打栏目热线报名，024-3131-5279，024-3131-5279。第二呢，添加微信进行报名，13342459640，13342459640。这两天啊，报名的人数肯定会很多，大家多一点耐心，多打几次电话，多发几次微信，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尽力帮大家进行登记。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您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3: 喂，是老马吧？还有那个小修，你们好吧？
1: 你好，欢迎您，是我们。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呀？您直接说就行了。
3: 哎呀，我听你们这个节目啊，有段日子了。我寻思我也打个电话看看能打通不，没想到还真打通了。
1: 能及时的打进来确实说明你很幸运呢。我们这个电话呀平时打的人确实有点多，有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现占线的情况，其实啊只要多打几次啊总会有打进来的时候。
3: 哎呀，呵呵，我也没想到，还挺幸运。我寻思问个啥事呢，我在家榨辣椒油啊，每次榨出来都发苦，颜色也发暗，换了好几种辣椒面都不行，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我合计问问老马。
1: 这个榨辣椒油发苦的这个事儿啊，最常见的就是这么几个原因。这样，我先问问你啊，您榨的时候啊，是不是这个油温烧的特别高啊？这个油都冒烟了，而且是直接一次性这个把这个油全都淋到这个辣椒面上了。
3: 对对，我总觉得油越热，香味越足，就等那个油烧到大冒烟儿。哗啦一下全倒进去了。
1: 哎呀，这也是你这个辣椒油苦的一个原因啊。
3: 嗯，
1: 因为这个辣椒面里面啊有辣椒籽儿，油温过高直接就把那个辣椒籽儿给它炸糊了，一糊自然它就发苦了。另外啊，还有很多人炸辣椒油的这个辣椒面啊，它的粗细没搭配好，你要是用那个全是细的辣椒面，它不容易耐高温，这样就容易糊也容易焦。
3: 哎呀，那还真是，我用的都是细的辣椒面。
1: 没事儿，我教给你一下，回去你照着做就行。咱们呢分两步，先把那个食用油啊烧热，先把少量的花椒、桂皮 小火炸到微黄，然后呢把这些香料啊捞出来扔掉，关火，等这个油温呢稍微降一降，等不再冒那个青烟的时候，我们先浇一半油，搅拌一下子这个辣椒面，等它再凉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再浇剩下的油。另外啊，就是这个辣椒面啊最好是粗细搭配在一起的，这样呢就更不容易炸糊了。
3: 明白了明白了，这还得提前炸花椒和桂皮呀，这以前也不知道啊。
1: 哎呀，这回啊你就按我说的试一试吧，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
3: 啊，
1: 哎对了，这个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呀，我还忘问您了，您多大年龄了？
3: 60了。
1: 哎呀，60了，这个年龄啊咱们在饮食上还是要少摄入这些辛辣刺激的，我们的饮食啊最好还是稍微清淡一些。
3: 是，我们都很少吃的辣的，这不是吗？给我儿子准备的，这孩子现在大了，平时工作忙，一个礼拜能回家吃上一顿饭就不错了，他就愿意吃辣的，给他煮点什么牛肉面，拌点辣椒油，他就愿意吃这个。
1: 哎呀，那是我多想了，是我误会了，您是给孩子准备的。哎呀，这当父母的呀总是惦记着孩子爱吃什么，孩子回来一趟就合计着给他做点顺口的饭菜，是不是？
3: 是啊，但是人家回来之后也就是吃顿饭的时间又走了，打个照面告诉你一声都挺好的就完事了，人家也不跟你说啥，没啥可唠的，咱也不问，你说年轻人的事儿咱也不懂，你瞎问啥呀，愿意吃点啥给他整点就得了。
1: 老大哥，我发现啊你这个心态把握还挺好的，挺能理解你这儿子的。其实啊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很多家庭都有，有的时候啊这孩子啊跟我们话少，其实啊不是这个孩子跟我们生分，现在的年轻人呢工作压力大，每天奔波，回家呢有的时候就想歇一歇，在外面不都挺累的吗，他有的时候啊不是不想沟通，主要还是这个身心比较疲惫，这时候啊咱们做父母呢就得大度一点，理解一点了，千万别多想。我觉得呀您在这一点上做的就很好啊。
3: 是，孩子跟他妈也不说啥，有时候回来了给我们买点东西，我说你买那些玩意儿干啥呀，咱这啥也不缺，能回来看看我们这就挺知足了，咱也不指望他挣多少钱，平平安安的就挺好。
1: 哎呀，你们这个当家长的还真是很体谅孩子。其实啊我觉得这一家人呢只要平常能经常的见见面，互相呢能够多理解多担待，谁也别挑谁的理，这个家庭啊它就是和谐的。另外这个两代人之间呢最怕就是不沟通产生误会，你说有的时候呢就明明是彼此最亲近的人了，就是因为这个话少变得生分了，要是那样的话就不值当了。所以您这个家呀还真是让我们羡慕的，大家伙呢都能互相体谅，保持这个温和的沟通，父母和孩子都摆对着自己的位置，这个家庭啊就是最好的
3: 啊。对，
1: 行了老大哥，看到你们这个家庭很幸福，我们呢也都跟着开心呢。那时间的关系在这儿我就不跟您多聊了，祝您身体健康全家幸福，我们就再会了。
3: 好嘞，谢谢你了啊老马，再见。
2: 再见了叔叔。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哪些不会做的菜，有什么关于健康方面的疑问，或是您的家里遇到了什么大事小情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都可以联系我们。024-3131-5279 024-3131-5279 正在为您开通。大家也可以添加栏目组的微信13342459640 13342459640。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马老师你好，拜拜，忙死我啊。给我解答问题。
1: 哎，没事没事，大爷，您那不用跟我客气，有什么问题啊您直接跟小马说就行了。
4: 我吧以前没发现，就是近一个多月突然间楼底下装修震动咣咣响，从那以后开始咱家屋里就有蟑螂了，以前没有
1: 啊。
4: 哎呀这晚上，哎呦我瞅的这个人呢、啊、这我一洗手我一打开灯，哎呀哥满地满厨房台上都有。我就在网上抖音上买各种的那个灭菌那个灭蟑螂药，不好使，不去根儿。你马老师，我现在我 听到你的节目了，挺好。你看能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1: 我告诉你哈，有一个东西叫沙张胶耳。
4: 哎，那太谢谢了。这个药上哪儿买的？搁网上买呀？是搁哪儿买的？
1: 哪儿都有卖的。这个我为啥给你推荐这个药呢？这个东西吧，它是针管式的，就是它是啥原理呢？它让这个蟑螂吧，把这个胶饵吃下去以后呢，让它带回窝去死亡。然后呢，它的这个粪便呢，还有是带的一些东西啊，同类一旦分食呢，就连窝灭了，明白吧？
4: 哦，不是我上哪儿买去啊？我主要是因为我是个残疾人，我自己生活，我走道不方便，我下去买
1: 啊。那没事儿，没事儿，一会儿呢，回头我让那个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把那个链接什么的发过去，好吧？
4: 哎，好，太谢你了，马老师。
1: 那个，另外呀，如果说咱家里有蟑螂啊，这个你平时这个家居卫生啊，就得更勤打扫着点。
4: 我打扫不了，我一个人生活，我还偏瘫，自己做饭没事，我做一个小时饭得仨小时。
1: 那你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吗？
4: 对，我爸马老师说个情况，以前也没有发现过，就自从楼底下我住三楼，二楼装修以后开始发现就有了。
1: 这个蟑螂这个东西特别烦人，它的这个繁殖速度吧太快，一旦有了之后吧，就是治理起来确实挺头疼的。它只要一家有，我跟你说，很快这一个楼的所有家人都有了。
4: 哎呀，我这愁怎么整？你说我这。
1: 那家里那个没有孩子吗？能帮帮你忙的吗？
4: 孩子上班就有，我礼拜天来了，就是给我买点东西，送点饭，家里轻事儿，就我就不好意思再给添麻烦了。你说，来孩子上学，哎呀，这事那还得管我，我这、就、这、
1: 是。那你现在这个平时自己能出门吗？还
4: 不能，我走不了道，我咋走不了？以前能走，我6岁得偏瘫。后来这2年吧，我得那个冠心病了，有根血管钙化堵死了，还有个血管90%。一大让我坐那个大桥，我一个大桥自己还得拿7-8万呢。我这有病这么多年也没有经济条件，我现在就挨着。完，我现在都想开了，就是爱咋咋地呗。
1: 行，想开就好。那咱就先想办法把咱家这个蟑螂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是不是？别咱现在每天出不去门，回头。一天天还在家里瞅着他们还闹心。
4: 白天吧，有阳光，哎，他不出来。我晚上我有时候就起夜，有一回11点，有一回2点，还有一回11点。哎呦，我厨房一打灯，哎呦，我的妈呀！我说你们真好，我这个本来人缘就不好，你们老是俺家串门，你说咋整呢？我就开始买药，哎，啥也不好使，药就是，哎，给我愁坏了。哎，这我听这个节目，我听了2天，哎，我这节目能挺好。我这大胆的，我这个跟家大爷们这样照了照了。
1: 但是那个大爷啊，我得跟你实话实说啊，这个蟑螂啊，如果说我们不能把家里哈卫生打扫得很及时，你要想彻底的灭绝这个蟑螂还是挺困难的。咱先试一试吧。
4: 啊，对，就试试。
1: 我问一下，你们家这个屋里的东西是不是也挺多的呀？
4: 啊，我这30多年了，就很多东西，就是老旧东西。
1: 那行吧，那咱只能试一试了。
4: 试一试吧。好，谢谢马老师。
1: 买到手以后啊，要有什么再不会用的，你再随时跟我们联系。
4: 好不好，马老师，谢谢啊。
1: 没事没事。那在这儿呢，小马也祝您以后能这个生活开心一点。
4: 有时间就听你们节目。
1: 啊，行，爱听的你就多听一点，就当给自己生活解个闷儿了啊。
4: 马老师，你这是真渊博。
1: 哎呀，都是也是被大家伙给逼的，大家伙问什么都有啊，有的时候你不多学习点不行啊。
4: 哎，马老师，我就多说句话，像我这血管钙化堵死了，没有什么方法食补的了，什么通还没有，就得搭桥上医院啊。
1: 对，因为这个他已经有实质性的病变了嘛，他都钙化了嘛。那个我跟你说呀，大叔，
4: 哎，
1: 这个食疗好不好？他好，但是食疗能不能替代药物？我跟你说，小马就在这告诉你，食疗不能替代药物
4: 啊。他们有的，我问他们，有的说吃纳豆激酶药，
1: 那个起到的作用能不能有用？我跟你说有用，但是能起多大作用，我就告诉你吧，杯水车薪
4: 啊。明白了，好，谢谢你马老师啊。
1: 好，没事没事，好，也祝您那个您老能每天心情好一点。
4: 好，我常听你的节目。
1: 好嘞，好嘞，好嘞，那就这样了，大叔啊。
4: 好，再见，
1: 哎，再见了，再见，再见，
2: 再见了，这位朋友。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再次提示您，今天呢是福利活动报名的最后一天。如果您之前没有参加过栏目组的福利活动，没有领取过我们的养生茶，这次呢都可以报名。

0: 只要报名成功，我们就会给您送上一份礼品养生茶。再次提示啊，上次领过的朋友您就不要重复报名了，您再报名呢只会浪费其他人的时间，我们也无法帮您录入系统，咱们呢也给新朋友们留点机会，谢谢老朋友们的支持。报名仅限今天，过时不候，热线电话024-3131-5279 024-3131-5279，微信端报名微信号是13342459640 13342459640。好，再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1: 啊，马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有什么事直接说就行了。
1: 我这眼睛就是昨天一看东西哈，好像就有个黑点，眼睛黑点跟眼线飘。
2: 嗯，
1: 有时候看那个在武汉看那个玻璃哈，看玻璃上也有黑点，是咋回事呢？
2: 你这个情况多长时间了？
1: 没多长时间，就挺突然的过去。没有啊，
2: 你这个情况你可以到医院检查检查，你这是不是飞蚊症啊？
1: 好像是飞蚊症，你那是飞蚊症。
2: 不是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大叔啊，
1: 嗯，
2: 咱身体吧有问题啊，我们不能像在家猜闷儿似的自己猜，这不行。
1: 是，我就看过，我在医院检查过，过去都没有啊，怎么提前突然的这个？我要过两天不行，我身上还得检查一下。
2: 我建议你不行去医大查一查吧，行不行？
1: 在医大哈，行行。
2: 这样的医院一大还是比较靠谱的，好不好？
1: 嗯啊，就是那个沈阳一大呗。
2: 对呀、啊，您是咱们沈阳人不？
1: 我不是，我在跟那个孩子在看孩子呢，在那地方外地的。
2: 啊，那现在人在沈阳吗？
1: 现在在沈阳。
2: 那正好嘛，现在在沈阳，就是让孩子帮你挂个号，你就去看一看呗。
1: 啊，可以的，行，那行，检查一下哈。
2: 对呀、啊，检查一下呗，要不这个心里面这个也不放心呢。
1: 对对。行，
2: 因为飞蚊症这个东西吧，它多数是因为这个，就咱们上岁数了嘛，身体上这个各个器官呢，有的时候就老化了，然后这眼睛呢就容易出现这个飞蚊症的情况，就是好像感觉到这个眼前总是有个小黑点晃来晃去的，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好，飘一飘飘飘来飘去，对对。
2: 您除了这个眼睛的问题，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1: 别的没啥问题，没有，主要就这样，还一开始过去没有这个情况，所以正好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嘛。所以我再问一下你啊，
2: 这个你不是说你平时这个眼睛还干吗？是吧？
1: 对对对。
2: 那我可以给你一个代茶饮的方子，你可以试一试
1: 啊。
2: 它可以这个缓解你这个眼睛干涩，可以这个眼干明目。
1: 好的，
2: 你现在方便记吗？
1: 啊，行，你说吧。
2: 枸杞八克。
1: 枸杞八克啊。
2: 杭白菊三克。
1: 杭白菊哈、啊。
2: 古荆草五克。
1: 五克啊啊。
2: 对，就这三样东西，然后沸水冲泡，
1: 嗯、
2: 焖十分钟。这个我们就代茶饮就行了，
1: 代茶饮就每天渴了就喝点吧，是吧？
2: 对对对，渴了就喝点，然后这个平时可以兑点水
1: 啊，可以先
2: 就喝到它没有什么味道了，也没有什么颜色了，我们就可以倒了。
1: 再换一下啊？
2: 不用换了，就一天这一杯足够了。
1: 啊，那行行啊，那谢谢你了啊。
2: 没事没事，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再给我们联系
1: 啊。
2: 这人呢，上了岁数，难免会有点小问题的。
1: 我听了你们这个节目挺好的，但你们那个没有推荐什么叶黄素啊？我的妈，叶黄素对眼睛不是好吗？
2: 那个是叶黄素是挺好的，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没有推荐任何商品。
1: 对对，我听了你们这个就挺好，其他节目听了都是不是卖这个卖那个啊？我看你挺热情的，挺好的。
2: 没关系没关系，以后啊再有什么生活上有什么大事小情呢，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啊。
1: 好，那好，谢谢了啊。
2: 好嘞，那就这样，再见了。
0: 再见了，叔叔。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哪些不会做的菜，有什么关于健康方面的疑问，或是您的家里遇到了什么大事小情，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都可以联系我们。024-3131-5279 024-3131-5279 正在为您开通。大家也可以添加栏目组的微信13342459640 13342459640。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马老师，你好。
2: 这个电话已经接通了，你直接跟我说就行。
3: 我这个写的心肌缺血。
2: 心肌缺血，首先在饮食上，我们每天要控盐。
3: 嗯。
2: 就是这个每天我们的那个食盐的摄入量啊，最好不要超过五克。平时啊，不要吃一些什么腌的菜呀、啊，
3: 嗯，
2: 酱的肉啊，咸菜呀、啊，还有加工的熟食这些都不能吃，因为 吃这些呀，容易给你的那个血管造成负担。
3: 嗯。
2: 然后呢，在这个油上的选择呀，最好是选择橄榄油和那个菜籽油。
3: 橄榄油啊，嗯。
2: 主食上啊，您呢要注意这个粗细搭配。
3: 嗯。
2: 你像平时可以搭配一些燕麦呀、玉米呀。
3: 嗯。
2: 平时多吃点深海鱼。
3: 深海鱼哈，三文鱼了，鳕鱼了，是吧？
2: 哎，对对对对。
3: 那我猪肉很少吃，我净吃牛羊肉。
2: 嗯，哎，你这个饮食习惯很健康啊。
3: 是吗？从我从体检完事儿，我就注意这些事儿了。
2: 然后啊，这个蔬菜上啊，你可以吃一点这个黑木耳、洋葱啊、番茄呀、胡萝卜、山药、芹菜，这都行。
3: 哎哎哎，好。
2: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饮食上哈，要注意一些，你像重油啊，还有特别辣的呀，这些东西我们尽量少吃。
3: 嗯。
2: 然后呢，在喝水上啊，我们最好是少量多次饮水，喝那个温水。
3: 啊啊。
2: 就是不要一次性这个喝太多的水，这样呢也会加重你那个血管的负担。
3: 哎呀，我就爱就痛快，就喝那么喝痛快呀。
2: 那有的时候咱上了年纪，
3: 嗯，
2: 阿姨咱也不能总图痛快呀，对不对？咱那个嘴上是痛快了，那身体上不难受了吗？
3: 哎呀，现在可知道了。就你这个节目，我听完以后我改老多毛病了。
2: 挺好，嗯。另外呢。我再给您配两个呀，这个食疗的小方法，
3: 对，
2: 你可以那个用一下啊。第一个方法就是准备这个干木耳五克，
3: 嗯，
2: 红枣两颗，
3: 红枣两，
2: 把那核给它去了，然后呢，我们再少量的用3到5颗的枸杞籽
3: 啊，枸杞，
2: 我们把那个木耳啊提前泡发好了，
3: 嗯，
2: 洗净了，
3: 嗯，
2: 把我刚才说的这三样食材啊，
3: 嗯。
2: 放到这个锅里，这个加水小火煮20分钟。
3: 嗯，
2: 这个呢可以当成啥呢？就当成一个小的这个加餐就行了。一周呢，您可以用个这个2到3次。
3: 嗯，
2: 然后第二个用那个番茄一个，嗯，洋葱半个，
3: 嗯，
2: 少量的生姜给它切2薄片。
3: 嗯嗯，
2: 番茄呀给它切成块儿。
3: 嗯，
2: 洋葱呢切丝儿。
3: 嗯。
2: 把这就清水下锅，
3: 嗯，
2: 然后小火煮个15分钟。
3: 嗯嗯，
2: 我们就稍微往里面放一点点盐啊。
3: 嗯嗯嗯，
2: 这个菜呢可以常吃
3: 啊，嗯，
2: 就可以当成你的一个配菜。
3: 嗯，
2: 他们对你的那个心肌缺血的这个状况会有一个很好的食疗的调整作用的。
3: 嗯嗯，我记住了。
2: 记住了，好阿姨，但是记住了。这是才走完第一步，
3: 嗯，
2: 第二步是啥呀？第二步是你得做呀，你不能光记下来不做不行啊。
3: 对，
2: 你先调整个大概20天左右吧，
3: 嗯，
2: 然后咱们看看效果怎么样。如果说这个效果好的话，咱们就继续坚持；如果说效果不明显的话呢，回头咱们再调整。
3: 好嘞，太好了。
2: 那个小马也祝您这个家庭幸福，身体健康。
3: 好，
2: 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了。
3: 好嘞，谢谢，谢谢。
2: 好嘞，没事没事，哎哎。
0: 嗯，祝阿姨身体健康，我们再见了。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只能暂时进行到这儿了。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报名的朋友啊特别多，如果您遇到了电话占线、微信回复不及时的情况，别着急，可以在节目之后继续联系我们，我们一定尽力帮大家登记报名，让每一位真正喜欢栏目的家人朋友领取到福利礼品。同频同路同行，相知相伴相守，柴米油盐出学问，家长里短见人心，听见多识广，品百味人生。祝大家生活美满，
2: 家庭幸福。
0: 老马，今天又不知道得几点才能下班了。
2: 哎呀，每次这个福利活动期间呢，大家伙不都很忙吗？你就辛苦一点吧，抓紧动起来吧。
0: 哎呀，这辛苦的可不是一天呢，得一直持续到礼品发放完毕呢。
2: 哎呀，确实啊，这期间我们还得统计人数，敲定礼品，然后确定这个领取的场地，然后还有邮寄。哎呀，真是好多工作呀。
0: 哎呀，这一搞福利活动，大家伙是挺高兴。哎呀，可是累得我呀，这小身板真是受不了啊。
2: 你这不到200斤的小身板啊，确实是受不了啊。
4: 礼貌你的语言，优雅你的举止，奉献一份关爱，收获 一份惊喜。
5: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6: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7: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8: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6: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9: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5: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6: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10: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11: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1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3: 连局，一点小意思。
1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3: 是我不好意思。
1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2: 小意思，小意思。
1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5: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16: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5: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16: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5: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16: 这是什么菜啊？
15: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16: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5: 您这是
16: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5: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16: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1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8: 这里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19: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20: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21: 不急，您先过。
18: 谢谢。
22: 妈妈，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18: 宝贝，你好样的。
23: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24: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器材使用小提示：不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私自未经允许使用消防设施和器材。家庭和单位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25: 他快言快语，快刀斩乱麻，
26: 每个付出都要有回报的，你为什么要忍气吞声？我说的这些话，我真的是通过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你。
25: 他真挚真诚，直率热心肠。
26: 说你的心情不太好，孩子跟我讲讲好吗？所有的父爱母爱都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
25: 他是你听得见的朋友，他是你熟悉的陌生人。聊聊情感，说说生活，敬爱讲理正在播出。
27: 欢迎继续收听敬爱讲理，您遇到的情感困扰、生活烦恼、压力困惑，都可以通过电波来与我说说。栏目热线400-9924-009，400-9924-009。同时在抖音里您也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抖音中搜索主持人张静， 龚长章，女字旁加个青春的青，加微的就是我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0: 下一位请进的是三号线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啊。
1: 你好，

0: 老师，我问一下，我想
1: 你好，张女士
0: 的意见。
1: 嗯，妹妹，你说。
0: 再跟您咨询一下，就是，我跟我老公是去年生的孩子，
1: 嗯、
0: 然后然后现在是要离婚。
1: 去年刚生完孩子，今年就要离婚，没有啥大事，一般做不了这个决定。他提的，你提的呀，妹妹。
0: 我提的。
1: 遇到啥事儿了？你告诉我。
0: 现在是这样，就是。自从去年，我们家这孩子是做的试管，
1: 哎呦，
0: 然后
1: 你遭了多少罪哟！嗯，
0: 自从那个去年七月份生完孩子之后，
1: 嗯，
0: 然后就是孩子奶奶就来照顾孩子嘛。从伺候月子开始，因为结婚的时候结完婚，我俩就去了辽宁，
1: 嗯，
0: 然后就一直没跟他们家接触过。然后，但是从去年回来，怀孕一月份回来的，回来之后七月份生完孩子，然后就。跟他们家人就接触的比较多了嘛，然后矛盾就特别多，就越来越多。
1: 你觉得是因为生活在一起人口比较多，所以矛盾就比较多了？
0: 不是，就是，从他妈过来，从照顾那个伺候月子开始，就是可能是就是两家人的那个习惯呢，什么都不一样，然后就有矛盾了。
1: 嗯，
0: 然后这矛盾就越来越多，然后呢，就是直到今年，就八月份吧，
1: 嗯，
0: 八月份，然后就吵架了，然后他就搬走了，从营口回来之后，一直住在就是我姐家的房子，
1: 嗯，
0: 他们家婚前就是我俩登记之前买了个房子，买房子名字写的是他的。
1: 你等一下，咱先不说那么多啊，小妹妹，我先问一下，你们俩彼此都是初婚吗？
0: 不是，都是二婚。
1: 嗯，
0: 但是都没有孩子。
1: 就你跟你的前任没孩子，他跟他的前任也没有孩子。
0: 嗯，对对对。
1: 那你们俩相对来讲，这个再婚矛盾应该少很多，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再婚很多矛盾真的是和对方前任的孩子之间相处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你们俩在一起之后还是做了个试管。这个孩子要的也很不容易。我刚才说你遭了多少罪，你一下子我感觉你眼泪就下来了，因为做试管没有那么容易的，整个过程当中女性真的是比较遭罪，很痛苦的。所以我说你们俩刚生完孩子一年，现在就要选择离婚，如果没有说严重的事情或者原则性的一些问题，很难下这个决定。现在是你提的，
0: 对，
1: 他同意了，
0: 他现在就是随便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现在就是我们结婚不是买了个房子嘛，
1: 嗯，
0: 然后没装修，当时他父母说等我们那个住的时候，我们不是结完婚。
1: 你稍微大点声呗，小张妹妹，稍微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你说话。
0: 好的，就是我们当时就是登记完就去了外地，结婚完就去了外地，然后所以那婚房没装修，当时他们说是家里人，他们家人说是到时候住的时候一起帮忙装修，
1: 嗯，
0: 然后但是。一直我们回来一年多了，一直住在我姐家的房子，就他们一直没给装。
1: 嗯，
0: 然后后来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单位离那个房子近，然后又考虑到孩子上学学区房，想去那个学校。
1: 嗯，
0: 所以五月份的时候他们家就不提装修的事儿，然后我就说，啊，那咱们要不装一下吧，不能老住在人家，对不对？
1: 这个房子当时是婚后买的吗？
0: 婚前，就是
1: 结婚之前写的谁的名？
0: 写的他的名。
1: 钱是怎么掏的？
0: 他大哥银行卡转过去的。
1: 也就是你的公公婆婆在婚前买的房子。
0: 对，
1: 写的你
0: 登记的前几天
1: 用银行卡转过去的。
0: 对，然后这个买的是一个就是丁葬房，从一个卖水泥的那个人手里买的房子，然后但是他当时写了他的名字，然后写了一个协议，就是那个孩子爸爸自己出去写了一个协议，回来他签字了，协议给了我，说协议上是这么写的，如果这个房子我俩结婚了，然后就是我们婚后的共同财产，如果没结婚，就是他这个是他爸自己出的房子，出的钱买的，就是他个人财产，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俩结婚就离婚的话，这个房子有没有，这个协议有没有效？
1: 基本无效。
0: 基本无效。
1: 基本无效。你主要就问这个问题吗？
0: 我还想跟你咨询一下这个抚养费的问题。
1: 就是我其实我都一点都不关心这个问题，说实话老妹儿啊，我就说说我的这个想法。你们就是我问你为什么离这个婚，你到现在都没有说出来一个一二三四五。
0: 他现在
1: 就是你给我的都是一些，你听我说，你给我的一些解释，我说你们俩为什么离婚， 就是你给我的一些解释全都是一些云里雾里，没有一个是在扎根到泥土里落实在婚姻当中我们真正能说出来的离婚的原因，你就告诉我有矛盾了，这话等于没说。哪个人离婚不是因为有矛盾了？什么矛盾？具体什么事儿？
0: 就是我们在一起住嘛，然后他孩子奶奶在这边看孩子，然后看孩子就三天两头就说要回家，因为我从
1: 你可以不用你的婆婆看孩子呀，你用你娘家妈来看呢。
0: 我妈刚守完树，我们当时要孩子的时候她是这么跟我们说的，我们一开始我俩一开始是怀孕然后宫外孕没办法，然后就手术了。
1: 嗯，
0: 我手术之后然后就想着说年纪大了那就直接马上再做试管吧，因为内侧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就做了试管。但是当时就是结婚的时候打算要孩子的时候，她就一直在说，她说啊，你们只负责生，我负责给你们养，然后这些我也都当就是当一句话就那么一听而过了。但是
1: 那这就是一句话呀，哪个婆婆能跟儿媳妇说你生吧我肯定不管啊，别找我啊，我离我远远的，你生是你的事儿，跟我这个当婆婆的没有关系，我是一天我都不带给你看的啊。我问你，但凡有点人之常情，懂得一点点人相处之间的礼貌的，敢不敢这么说话？这叫客气啊，哪个婆婆都会这么想。你难不成因为婆婆说一句你生孩子吧，你只管生，养的事所有的事情都归给我，然后你把孩子生了之后你就不管了？
0: 没有啊，
1: 你这个孩子首先是给你自己生的，小姑娘你在狡辩，你在狡辩。我知道，我刚才你看我有没有共理心，我说了你得遭了多少罪，你做了试管得多疼，一般人受不了。你是多么希望自己有个孩子当个妈妈，而且你这个年龄了我非常能够理解，因为我要孩子的时候我岁数就不小了，咱俩班的班大，我比你略长几岁。姑娘你今年38了，你没有哪个儿媳妇儿会因为说我说我婆婆说了我这孩子只管生不用养，就在我肚子里关10个月，完事儿之后所有这一切都归给我婆婆。
0: 姐你听我
1: 小张，我一直在听你讲，我听到这儿我必须要纠正我要说。
0: 姐姐我跟你说，不是这样的事情。事儿不是这样的，
1: 你看我一直问你因为什么矛盾，你一直在暗示我的就是婆媳矛盾，
0: 不是
1: 婆媳矛盾又因为看孩子而来。就刚才你说你的婆婆给你看了这么长时间的孩子，我确实没有听到任何一个谢字。我说那你没有婆婆你不生孩子吗？你又说了你生孩子的时候婆婆让你生的。姑娘
0: 不是姐姐我跟你说，不是说她让我生我就生，她让我孩子现在要离婚，孩子必须归我，我是必须要的。而且我也就是我之前也学过一点点那个法律方面的，然后孩子现在是15个月，然后我想的是
1: 孩子肯定归
0: 你，
1: 只要你要孩子，孩子肯定归你。
0: 对，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小张啊，
0: 听
1: 你听我说啊，就刚才我说了这么多，我为什么一直要问你们离婚的原因？是我觉得你们这个婚就真的要离了吗？就你一直在跟我说的是离婚之后的事情，我跟你一直较真问的是能不能不要到离婚之后，能不能这个事情我们转变一下想法，就不去离这个婚？
0: 姐，我跟你说啊。我们从8月末就是吵架了，吵架呢，然后就是当时吵架他踢东西砸东西，然后我用电风扇去怼他，他当时抱着我姑娘，然后他就
1: 电风扇，
0: 对，就是那种那个转头的。
1: 你说谁呀？
0: 孩子爸爸。
1: 因为什么爆发了那么严重的争执呢？
0: 我们不是在装修房子吗？
1: 又是房子。
0: 对，我单位离那儿近。中午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利用休息时间我去装整个装修房子，他几乎就没参与，他也没进去也没去干，因为他离得远我离得近嘛，我也不跟他计较那个谁干得多谁干得少。但是就是孩子在家那个他奶奶看着他，然后我买的是大人吃的桃子，结果过了几天大人没吃，然后结果他奶奶就拿了一个烂桃给孩子吃，跟我这么说的。我下班之后跟我说那个你看那个然然还挺爱吃这个桃的，然后这桃有一个烂了，然后我给削了一下给他吃了。然后我说妈，这桃本身也不是给他吃的，这是咱们大人吃的。然后这话就过去了，就拉倒了。但是等到第二天中午，我又在单位上班的时候，中午他爸又给我来电话了，说你下班之后回去给孩子买个桃，孩子爱吃桃。然后我就很生气，他上班离家近，然后我说妈，你看你也在家，你10点去上班，那你就不能下楼，你就不能下楼买一个吗？你买一个然后晚上回去捎回去也行啊，怎么装修也是我干，然后什么都是我干，上班也是我干，买个桃子还是我干。然后他奶奶天天在楼下溜达，带孩子在下面溜达，小区门口就有超市，那就买一个呗。然后结果就因为这个事儿后来就吵架了嘛。吵架之后 他奶奶就在家，晚上我回来，我那时候是要考中级会计证嘛，然后结果呢，我回来之后，那个我下班，那他奶奶也不高兴嘛，后来回来下班之后，我就在那看书，然后他奶奶就坐那儿，就后来就又拍大腿，又哭又叫的。就到晚上8点来钟的时候，
1: 嗯，抱歉啊，打断您一下。那如果这个样子，为什么不让你的婆婆离开呢？
0: 然后离开了，后来、
1: 那就你们两个人呗，请人雇人花钱，雇人看孩子。
0: 这不是就到这个程度吗？雇人，我们的工资根本就不够。
1: 所以你看，又免费用着老人，然后又换不来一句对谢谢，那老人来了就全都是这些不好吗？
0: 不是，
1: 是啊，
0: 其实我对他挺好的。我平时单位分就是中午我们会每个人分2个水果，我都会拿回来给他吃。我自己不吃，不舍得吃，我会拿回来给他吃。平时我下楼，我觉得他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挺不容易的，所以我每天下班回来，我都会买一些水果放家里。然后结果他不吃，他跟我说，我说妈你吃啥，我下楼去买去。他说啊，我随便吃啥都行，那个你我不用管我，你们吃啥我跟着蹭点就行，我不挑。然后我去买水果，我合计放在家，因为我们上班一天就走了，放家等他让他白天吃就行呗。他说那个不用买大人吃的，买点孩子吃的就行。他不吃，下班之后那他不吃回来水果都烂了，那我们是不是得要吃啊？所以他就觉得水果买的是给我吃的，知道吗？所以他就告诉我说不用买大人吃的，买孩子吃的就行。他说这话我也没吱声，而且他不止说一次两次。后来到那一天，他就又拍大腿又哭又叫的时候，然后躺地上打滚的时候，我就给他儿子和我姐都打电话让他
1: 来吧。小张，我问你个事儿，你第一次婚姻是因为什么离的婚？
0: 闪婚
1: 啊，闪婚。
0: 在网上认识的。
1: 在网上认识闪婚。你和你的前夫认识多久结婚了？
0: 也就几个月吧。
1: 认识了几个月闪婚了。然后过了多长时间呢？
0: 过了半年。
1: 过了半年就离了。嗯，据你这一次结婚，你上一次离婚，据你这次结婚中间间隔了多久？
0: 1年多吧。
1: 嗯，你们俩咋认识的？
0: 别人介绍的。
1: 嗯，相处了多久打算结婚？
0: 没处多长时间。
1: 你这次为什么又着急了？第一次闪婚，第二次还着急，原因是什么？
0: 当时想着孩子那个自己年纪大了，然后要孩子，如果不结婚，就是不早点结婚的话，以后再处对象再结婚就
1: 所以结婚之前也谈不上爱，感觉差不多就结了。
0: 对，
1: 也觉得自己到了年龄了该结婚了。
0: 对，
1: 那现在结了，你也觉得到了年龄了该有孩子了，这孩子也生了。那如果是以这个作为考虑的话，你可以离。我刚才一直问你有没有原则性的问题，你一直在试图跟我讲有原则性的问题。但说实话，小张，真的，姐姐跟你说一句，在我们听来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唯一原则性的问题是你们俩根本就不合适，了解不够，你这婚姻结得太仓促了，跟第一段你跟网上这个闪婚，跟网上认识的网友突然间就几个月就闪婚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这回换了一种方式，上一次是通过网络，你怨网络，这次又通过别人介绍，那你是怨你自己还是怨中间的媒人呢？
0: 肯定是怨我自己。
1: 所有的婚姻失败，你自己没有原因吗，姑娘？
0: 肯定是怨我自己。
1: 我今天如果跟你一起骂你的婆婆，我真的是我受的教育和我所经历的一切，我不能跟你一起说这个话。
0: 对，我明白。
1: 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听出来你的婆婆到底有哪里真的是原则性的不对。首先第一个，你说你的经济条件有限，经济条件有限，你着急要什么孩子呢？首先你的经济要有一定的基础，或者你预算到了生完孩子之后，哪怕一年或者两年之内你有一个大概的经济规划，别生了孩子之后因为要了孩子日子过得这么捉襟见肘，这是你们自己决定要孩子的。又没有，那谁逼你的了？啊，对，你婆婆说了，你生吧，你只管生，我来养，这是你婆婆说的。所以回过头来这个帽子还得扣到你的婆婆身上。
0: 当时我
1: 你可以听完，你可以听完我说的意见吗，姑娘？
0: 我可以。
1: 如果我都顺着你说，咱们今天这个电话打得毫无意义。
0: 明白。
1: 其实要很简单来处理的话，你今天打这个电话问的问题就是那个房子怎么算，没有别的。
0: 我
1: 对吧，婚前写的那个协议，那个房子到底算谁的，那协议生不生效，其实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们很简单就已经解决完了。
0: 对。
1: 但是我为什么说了这么多，因为我真的觉得就这么离了吗？你今年38岁，带着一个孩子，经济条件有限，做了试管那么不容易，遭了那么多的罪，要了孩子，好不容易又有了一个二婚，你还要再离？你这个年龄以后还会再结？你有没有想好离完之后？你这个话别说早了，刚30多岁，这话别说早了。好，就算你以后不结了，我们说两种可能性啊，你这个再婚二婚你离了，离了之后你有两种走向，要么你不结，要么你结。好，首先就说你不结了，咱们就按照你说你不结的这个路来走，你觉得很轻松吗？并不 轻松，孩子那么小，你不离婚的时候你的娘家妈不能帮你看孩子，那你离了婚之后孩子还是这么大，你娘家妈帮不帮你看孩子？你一个人现在更没有人能去帮你了，孩子这么小，你一边忙工作一边忙孩子，你怎么忙？你不离婚的

0: 手所存在的矛盾，你离了婚之后仍然存在。比如说经济上钱不够花，比如说人手上没有人能帮你，现在你的娘家妈不能去帮你的忙，那怎么离了婚之后就能帮你看孩子了？一样不能啊。
1: 没有，就是说我妈虽然三月份手术了，但是就是问题，我妈三月份手术，六月份来复查，我妈是肺癌手术，然后六月份就是复查，从农村来到延吉复查，然后我婆婆那时候在看孩子嘛，就是三月份到六月份这期间是我婆婆复查。
0: 小张，我不听这些细节了，刚才我让你说了有20分钟，咱们大家在这些细节上听得清清楚楚。
1: 但是
0: 你自己不肯走出来，谁都帮不了你。我是一万个不太希望你离婚，因为我觉得你根本没有考虑清楚。
1: 但他现在根本不给孩子的抚养费，不给孩子钱了。
0: 好，那我告诉你，就算你离了婚了，抚养费也不见得给你。如果一个人在离婚之后想要赖掉抚养费，有一万种办法。
1: 我知道这个，我也
0: 所以离婚是解决你现在人生一团糟的唯一方法吗？我不见得，我觉得反而是你逃避问题的一种方式。
1: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弄啊？
0: 小张，如果你问我该不该离这个婚，我首先认为你要慎重。
1: 嗯，
0: 你们结这个婚，钱挣的多与少跟你的婆婆没有关系，是你自己觉得到了年龄你该有个孩子了。有婆婆帮你这是幸运，没有婆婆帮你是常情。天底下有多少人没有婆婆的，孩子照样生。如果你觉得说我请人没有这个钱，那一般来讲我会认为你们在要孩子的阶段没有考虑好相应的储蓄、应急的基金，没有考虑到孩子出生以后连带着的会带来哪一些你要有的必要的花费，是你们自己的计划不够周全。这个事情不能怨在你婆婆的身上。第二点，
1: 没有怨她这个，
0: 你没有怨，你张嘴闭嘴，小妹妹张嘴闭嘴没有怨，但是刚才所说的所有矛盾全是来源于你的婆婆。
1: 对，
0: 你刚才所说的所有一切你不想过下去了，都是因为你的婆婆。然后我再一说你怨你婆婆，你又说我没怨她。小张啊，
1: 钱的问题我是没有说我现在什么请保姆或者是生活不是特别宽裕是怨她，我这个我倒是没有说。
0: 还有我接着往下讲，怨不怨您自己心里有一个想法就可以了啊。再往下我说，小张，你的婆婆也是苦日子过过来的，我告诉你，不光你的婆婆，基本上全天下所有的苦日子过过来的爸爸妈妈都会这样为人处事。你买的水果，你买的东西不肯吃，宁肯放到那儿烂了他都不吃，你认为是故意跟你较劲吗？或者像你所说的是让你的婆婆造成一种你买的那个水果不让他吃，然后到最后放烂了你吃都不给他吃的那种假象？不是这样的，人心思没有那么坏。但凡长辈老一辈人60多岁往上的苦日子过过来老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这样的。有多少老人都不肯买新鲜水果，上早市夜市去买那种已经烂了的水果。他不是像你想的非得去恶心你，他真是这样，他真是舍不得。所以说到底坏心眼子没有那么多，更多的都是生活习惯带来的。生活习惯的不同，那就不在一起。我说了不在一起，你又说你们没有经济条件去找人帮你们看孩子。所以小张，你觉得是你婆婆有多大的问题，就恨不得你这个儿媳妇是个眼中钉肉中刺，你进家门之后就故意让他儿子跟你离婚？我不会这么认为。小张，我相信你也不会这么想，我觉得你也不会认为你的婆婆就得是恶到什么程度，损到什么程度。儿子没结婚的时候巴望着儿子结婚，盼着结，结了之后又巴望着离，不见得。更多的都是自己的个人经历立场不同，所以考虑一些矛盾的角度不一样。小张，我真的觉得你不容易，真的。你
1: 我知道，
0: 嫁到这个家里来，婆婆可能也不是什么高知人群，她可能有些想法很固执，但不代表她坏，不代表她是故意的。
1: 但是姐，我跟你说一个事儿，那你说她如果就是，我之前也没这么想，但是呢她做的那个事儿，我妈是三月份手术，六月份来复查，然后她跟我妈说那个啊，你在这儿你没事儿就来给我替我看看孩子，咱俩换着看那个。然后我跟他说，我下班之后我就跟我婆婆我妈都在饭桌上，我说妈，那个我妈这来复查，她还没有恢复好，刀口还没恢复好，我说孩子现在不能走，然后总得抱着，我说你就先别回去了。她复查完结果出来，她就回家了。然后结果呢，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她就联系好车，招呼都没打，起来就走了。
0: 那你怎么不想想你的婆婆给你在这看孩子有多累呢？
1: 是看孩子，
0: 连着一天都不走，人家就想给自己放个假。你妈妈来了，她就想给自己放个假，不行吗？
1: 关键是我妈还没有恢复好，我不是说她不能回家。
0: 孝敬你妈。

0: 妈是你的事情，不是你婆婆的事情。放化疗跟你的婆婆也没有关系，孝顺你妈妈，请你孝顺，不是请你的婆婆。这是挂断了吗？还是怎么样了？打不老师再打过去试试吧。好，我们等一等。其实我接下来有一些话想跟他说，但是他把电话挂断了还是没电了，我不知道啊。希望能够再接回来。我想说，我们一直在说几个女人，娘家妈，然后媳妇儿，婆家妈，这三个女人之间不可开交。然后这个男人没影了，这个男人等于人间蒸发了。全家里这三个女人焦头烂额，因为这个养孩子、生孩子、这个教育孩子啊，打的是不可开交。然后这个丈夫人间蒸发了，这个男人没影了。其实我想跟他说说他丈夫身上的问题，本身是他们俩这个婚姻呢架构就不稳定，很仓促，认识几个月又结婚了，说闪婚也不为过。结婚之后一段时间马上就要孩子，然后去做试管。其实女性在做试管的时候她会很痛苦的，她会把所有这些问题或者说遭受的痛苦放在自己丈夫的身上，认为我是给你们家要孩子，我为了你们我才生的这个孩子，我遭了多少罪，你们就理应对我有多好多好多好，所以期望就会特别高。在这些期望达不到回应的时候，她就会极其的失望，失望就会带来一些痛苦和矛盾。而所有这些矛盾本应是她夫妻之间的问题，老人是来帮忙的，结果老人引火烧身，来看孩子看了满身不适，一分钱不要还得往里搭，来看孩子就因为累了想要歇几天，还会引发家庭战争。而家庭战争的主体应该是这两个小两口，小两口之间你看这几个女人之间打成这个样子，然后丈夫没影了。我们这位女士句句没有提她的丈夫有哪里不对，而都是婆婆的不好。所以小张啊，她的电话已经关机了，我们的导播老师把电话打过去的一直在关机。小张，你可以听我说接下来这几句话啊。你的婚姻由你自己来做决定，但是我再告诉你，你娘家妈也好，你的婆婆也罢，没有任何一个人她是欠你的。你和你的丈夫没有做好当父母亲的准备，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情感基础上，你都没有做好准备。所以你们共同经营的婚姻这个公司，它一直是有一个财政的赤字，它一直是欠钱欠感情的。你们每一次争吵都从这罐里往外拿钱，而你们从来不往里边去储蓄，所以有一些问题就特别容易上干上线，有了矛盾的就特别容易爆发特别大范围的争吵。而根源问题是你们这个婚姻的基础不牢靠，所以跟你的婆婆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有的时候女人愿意计较哈？我就借小张这电话说两句，计较的原因是因为有的时候爱没有得到补偿。好吧，回过来小张跟你说两句，你那个房子啊，我再说一下，婚前的那个协议基本上是没效的，婚前的房子你也没有贴上去装修，你往这房子里也没有添补什么，你现在唯一想走法律途径的就是在离婚之后征得你们母子二人该有的一份抚养费就可以了。一般来讲会按照你的丈夫孩子的爸爸个人月收入的 30% 你来进行计算吧。30多岁的年纪也许你还会再婚，我希望以后再有的婚姻不要如此的仓促和着急。今天的敬爱讲理就到这里了，节目过后呢，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与我预约通话，预约成功后我将会在近期节目中与您连线。栏目热线是400-9924-009 400-9924-009。抖音里搜索主持人张静，工长张，女字旁加个青春的青，加微的就是我了。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主持人张静，敢爱爱，敢恨恨，敢说，请您一起爱自己，爱生活，爱努力，爱努力。有爱，人生美好；有理，不再升高。谈谈情，讲讲理，就在敬爱讲理。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杨老师发福利了。今明两天，但凡平时血糖不稳、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刚确诊或者十年以上的老糖人，均可打来电话参与新产品的试用。液态降糖剂，美国马里兰大学最新研究成果，全国首个西医中药组方，并取得国内专利相关部门颁发认证。全新液体液态剂型，缓释平稳控糖，减少体内糖聚集，改善避免并发症，恢复人体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实现减药量、少吃药的目的。免费试用仅限新医两天，活动参与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的电话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昨天我们开展了液态降糖剂的免费赠送活动。
3: 对呀、啊，
2: 好多糖友啊，尤其是多年的老糖友没有得到，
3: 没抢着，哎呦，
2: 这心里特别不痛快。想问问能不能再送一些让大家试试。
3: 呵，
2: 每个地区不是只有100个名额吗？
3: 对，
2: 还说昨天节目里公布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
3: 哦，
2: 一直占线，
3: 哦，
2: 就怀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诚意呀、
3: 啊、哎呀，
2: 是不是骗我们呢？
3: 啊，就是
2: 不满了，
3: 昨天很多人打电话占线打不通、嗯，然后很多人就怀疑梁老师你免费赠送到底是不是真免费赠送，是吧、嗯、
2: 几万人抢100个也真容易占线。
3: 其实这样，静时，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到今天为止呢，国外十多年了，国内已经5年多的时间了。
2: 嗯，
3: 我们能走到今天其实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诚信。
2: 嗯，
3: 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能够跟到咱们今天的，哪个都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都是讲诚信的。
2: 嗯，
3: 你看包括我承诺大家伙是吧，零距离零差价能够用上国内外的一些高端前沿的好产品，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践行吧。
2: 嗯，
3: 咱们国外10年了，国内5年了，这次说免费发放一定是不用花一分钱咱们就免费发放的。
2: 对呀，真真实实的，
3: 绝不可能撒那个谎、
2: 嗯、
3: 我们也绝不可能做那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儿。
2: 对呀，谁会干这样的傻事儿呢？
3: 对呀，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为啥咱们大家伙这电话打不进来一直占线呢？不就是因为免费发放这个液态降糖剂咱们这回想要的人太多了吗？
2: 嗯，
3: 是不是？
2: 嗯，
3: 再加上我们免费赠送的这个名额确实它是有限的，
2: 嗯，
3: 所以说咱们可想而知吧，
2: 它有多火热。
3: 咱们这个热线电话肯定是打爆了，
2: 嗯，
3: 你这样才出现占线的情况。说实在的啊，真的啊，我但凡我真要是让每个人都能得着，我就让每个人得到了，真是没办法，
2: 嗯，
3: 没办法提供太多的免费名额。咱们知道就这个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全世界最高端的一个降糖的产品。
2: 嗯，
3: 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值的，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
2: 对呀，
3: 这个产品我们据上次咱们这个搞的一个活动到今天有3年的时间了吧、
2: 嗯、
3: 3年才争取得到啊，本身它就非常难得，再加上3年前和咱们今天咱们健康

0: 捐救购所增长的速度，咱们健康捐救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包括所覆盖的城市，是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就是这样的。
0: 现在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糖尿病患者都听咱们节目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人手一份，这个大家伙希望理解，是吧？所以说这回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免费赠送，只能说是先到先得，谁抢着了算谁的。
1: 还真是。
0: 嗯，
1: 就是还有好多的朋友连打电话的机会不都没有吗？
0: 可不吗？
1: 大家说求求老师看看能不能再增加一些名额。
0: 哎呦，
1: 因为好多的朋友真的是被病痛折磨着，所以才会那么着急，
0: 嗯，
1: 那么心切，那么的觉得心里不好受。
0: 所以说没打进电话的人心里不痛快，这样的听众们我是特别理解的，
1: 嗯，
0: 他不是埋怨咱们，
1: 嗯，
0: 只是太着急了，
1: 是的，
0: 是不是？说实话啊，你说静时我心里头能不纠结吗？
1: 嗯，
0: 你说有谁能够比我更了解这些老糖友们的这个心情？
1: 是的，
0: 是吧？大家伙都盼着能够试一试这个液态降糖剂的效果，都想着能够遇见一个好宝贝，缓解我们这个糖尿病带来的病痛。可是增加名额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是吧？咱们平台为了这次免费的这个赠送的活动，我告诉你，也幸亏是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有影响力。
1: 嗯，
0: 很多的企业给我们的一些这个赞助和支持，
1: 嗯，
0: 包括有一些补助我们拿到了，这些钱我们都已经投入到成本当中了。尤其是啊，和我们的合作方，我们的代加工的这个制药企业，我们经过了多少轮的艰难的协商啊，才争取到了现有的这些名额。
1: 嗯，
0: 如果再增加的话，这个成本大家伙想一想会大幅度的上升，包括后续的产品的供应、物流的配送，这些环节我告诉你，竟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1: 对，
0: 我们平台这个运营也会变得困难重重，因为我们把所有这个企业的给我们的一些赞助啊，包括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特殊的津贴呀，包括我们的特殊的经费啊，都用在里面了。当然了，这个我觉得还是小头。
1: 嗯，
0: 你要最大头是什么吗？
1: 嗯，
0: 合作方的企业。
1: 嗯，
0: 对不对？合作方的企业，人的原材料都是咱们自己出的，人家那边资金压力得多大呀？
1: 嗯，
0: 他一定不会同意我们临时再增加名额的。所以说我也怕这件事影响到我们跟这个制药企业以后的长期合作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说希望大家伙理解。
1: 是，其实这事儿啊知道特别难。
0: 嗯，
1: 但是你看我们老糖友们的反馈真的是很让人心疼啊。
0: 是，
1: 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咱们的身上。
0: 嗯，
1: 咱们要是不多多争取的话，你真实在过意不去。
0: 理解。
1: 就要不梁老师您再想想办法，
0: 哎，
1: 再多争取一点儿。
0: 嗯，
1: 你看我们节目组在协助协助您多方面的沟通沟通，
0: 嗯，
1: 你看能不能再使使劲儿呢？就是我们都出力都出力行吗？
0: 这个静时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你想过没有，
1: 嗯，
0: 我再增加多少名额，
1: 嗯，
0: 每个城市再加10000个名额它也不会够的，
1: 几万人在抢，
0: 是不是
1: 100份？
0: 你看到大家伙儿，我说实话，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多少年了被血糖高折磨得这么痛苦，你知道我不会想尽一些办法帮助大家伙吗？
1: 是的。
0: 哎呀，你这样吧，静时，咱们这样，昨天不是第一天发放吗？
1: 嗯。
0: 这样，咱们现在，我私自的做主了，每个地区啊，再免费赠送50个名额。
1: 嗯。
0: 今天开始加上，每个城市再加50个名额。这次你要抢不着的话，那真的静时。我真是没办法了，好不好？
1: 行，亲爱的朋友们，那咱们就这样啊。
0: 嗯，
1: 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
0: 哎呦，
1: 免费的。
0: 嗯，
1: 昨天没有想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他的名额只有这么多，如果这50份你要再错过了，那真没办法了。
0: 但是这个事儿啊，我得说清楚，静时。再增加这50份，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
1: 嗯嗯，
0: 因为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配方，我拿到咱们国内了，
1: 嗯，
0: 是吧？而且呢，让咱们国内的制药企业帮助咱们代加工，
1: 是
0: 为了大大的减少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这个成本，
1: 对，
0: 能够免费得到。但是

0: 我得看一看人家制药企业的生产的进度，
1: 嗯，
0: 对不对？你突然间每个城市又加50个名额，人家能不能生产得过来？
1: 对的。
0: 然后人家的这个资金成本有多大？
1: 愿不愿意？
0: 是不是？
1: 嗯，
0: 人家合作方可能就按这个批量来生产的，能不能够？我也不知道。刚才我说的每个城市增加50份，也只是先斩后奏。
1: 嗯，
0: 啊，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啊，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1: 嗯，
0: 大家伙还想要的话，只能是等以后的信息了。
1: 嗯，
0: 是吧？这我也没办法了，好不？
1: 是，其实刚才静石一直在逼问老师，
0: 嗯，
1: 也是有点感性用事啊，也是没有考虑到大局。
0: 这个我觉得啊，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讲，就是咱们都是有共同的目标，
1: 嗯，
0: 都是为了咱们老糖友们着想。
1: 是的。
0: 所以说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咱们做事儿呢，还得是综合的考量各方面的这个问题和情况，
1: 嗯，
0: 不能只看眼前的需求，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梁老师也是。刚才就是没有考虑的周全，
0: 嗯，
1: 但是我们3年才有这样一次机会，也是怕很多的糖友朋友错过这样的机会，
0: 明白？
1: 体验不到新方法，对大家的改变啊，真的是很着急的。
0: 理解。
1: 所以呢，梁老师也是心系大家，又为大家争取到了50个。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先斩后奏。那有需求的朋友赶紧打电话。
0: 这个啊，我觉得啊，如果这50个名额没有申请下来，大家伙
1: 也别怨，
0: 也别埋怨我，
1: 嗯，
0: 是吧？我是先斩后奏的。
1: 嗯，
0: 不知道那边的情况是不是？而且呢，我觉得咱们各自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1: 对的，
0: 都是出发点是好的，是吧？所以说呢，角度不同而已。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可能没有对和错而言，
1: 嗯，
0: 每个人的认知啊、角度啊，但是不同的。所以说，静石，你只要是替咱们普通老百姓着想，我就非常理解和赞同你的想法，是吧？我说实话，你说有谁能比我见到的糖尿病这个患者多呀？
1: 对，
0: 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每天的状态，我比谁不清楚啊？
1: 嗯，
0: 我心里不心疼吗？你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十几、20几年的这样的患者，多不容易啊！
1: 嗯。
0: 我告诉你，我有个邻居，老王，他就跟我说过，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得上糖尿病以后，我生活当中一点都没有懈怠过。
1: 嗯。
0: 10来年了，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儿就是测这个空腹的血糖，
1: 嗯，
0: 然后记在这个本子上。饭后不管再忙，有啥急事儿，也要等半个小时之后测完这个餐后血糖才去做。
1: 嗯，
0: 他跟我说，说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接送孙子的事儿，好几次都不及时，这儿媳妇都给他脸子看了。
1: 是，就感觉现在啊，很多年轻人的作息非常不规律。
0: 嗯。
1: 那是因为没有得糖尿病，
0: 嗯，
1: 得了这个病之后，也开始自然的就有规律了，开始重视了。
0: 没办法，就开始鼻子，你
1: 嗯，
0: 每天就是按部就班的做一些事儿。
1: 是的。
0: 而且测血糖，你知道吗？静石，只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每天要做的一小部分而已。
1: 嗯，
0: 还有最为关键的，你比如说饮食，
1: 吃。
0: 你看有一些这个有文化的中老年人，现在这个在网上看到很多的一些文章嘛，好了。就开始给自己定制每天的一些食谱，
1: 嗯，
0: 啊，早上该吃啥，晚上该吃啥，是吧？说大米饭含糖高，那就干脆不吃了。
1: 嗯，
0: 很多人看见大米饭都馋得直掉眼泪。你知道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我们自己种的大米吗？
1: 嗯，
0: 有多少人眼巴巴的给我们打了好多回电话，就是遗憾。你知道遗憾什么吗？
1: 嗯，
0: 不敢吃，
1: 是，
0: 对不对？
1: 其实我二姑就是。
0: 你看看。
1: 哎，听人家说不能吃大米饭，他真就不吃。
0: 你看，
1: 7、8年了，没和家人坐一桌吃过饭。
0: 太多人都这样了。
1: 哦，
0: 早上玉米面窝头，中午玉米面面条，
1: 嗯，
0: 晚上玉米面饼子，是吧？严格按照食谱上来吃。
1: 嗯，
0: 还有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天得喝5大杯的水，第一杯是吧？上午几点几点喝？第二杯中午几点几点喝？第三杯几点几点喝？你看都按部就班的
1: 做。这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了，净记这点事儿了，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这还不算完呢，你嘴是管住了，你还得迈开腿呢。
1: 嗯。
0: 每天你是不是得定时定点的运动？
1: 嗯。
0: 走上1万步，跳1个小时的广场舞，然后呢，还得特别要保护你的手啊、你的脚啊，不能出现伤口啊。
1: 嗯。
0: 你干点什么活都是轻手轻脚的，而且每次出个门啊，上个这个广场啊，去个公园啊，兜里头 无时无刻的你得带点糖，
1: 嗯，就防止低血糖的时候吃呗。
0: 对呀、啊，因为降糖药胰岛素稍微不注意了就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1: 嗯，
0: 一旦发觉迷糊了低血糖了，赶紧把这个糖掏出来吃上点，
1: 对，
0: 要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时时刻刻的都在注意都在小心，这没有一时一刻是轻松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心理压力有多大，
1: 是，
0: 这就是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的一天的日子。
1: 是的，其实没有糖尿病的朋友听到这些呀好像无法感同身受，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光听着都会觉得哇好痛苦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很多都是十几二十几年的糖尿病的患者，而且我在临床上见到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患者，我告诉你啊，静时多多少少的这样的患者都伴随着有抑郁症，
1: 嗯，
0: 有焦虑啊，为啥抑郁为啥焦虑，就是因为这十几二十几年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回报它不成正比嘛。
1: 是的，
0: 明明你说我是严格要求这种生活，我一点都没过格，每天也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量血糖还是12点多，
1: 嗯，
0: 当时就懵了，
1: 是呢，
0: 这咋回事啊，
1: 开始反思了，
0: 昨天晚上吃的啥，
1: 嗯、
0: 哦，是不是就吃了个南瓜饼，食谱上人家让吃南瓜呀、
1: 嗯、
0: 怎么血糖就上来了呢、
1: 嗯、
0: 一想老半天，时间长了你看压力大的那就变成抑郁了。
1: 对，总之就是各种担心，
0: 对，
1: 担心血糖控制不好出现心脑肾炎一系列的并发症的问题。
0: 对，所以说我一直都在主张我们不要怕事儿，
1: 嗯，
0: 遇见事儿了我们要解决它，而不是咱们害怕你就能把事儿平得了的。
1: 嗯，
0: 糖尿病并发症危险性确实大，并发眼病啊，看东西模糊，是不是我们看不见了，生活上你说那就很大的不方便了吧、
1: 嗯、
0: 啊，并发我们这个脚的坏疽，那就面临什么截肢的风险了吧、
1: 嗯、
0: 并发这个肾脏的疾病，并发心脏的疾病，并发脑病，那就更可怕的要命了。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当我们过于担心的时候，那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你过于担心也是不对的。
1: 嗯，
0: 说白了咱们每天提心吊胆的活着，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该过的日子，谁早上起来就想着第一件事给自己扎一针呢，没吃饭先把药吃上了，
1: 嗯，
0: 那心里无时无刻的都在惦记这个血糖的事儿啊，谁这么过日子？
1: 是呢，甚至说做梦都想着这点事儿，
0: 可不吗？
1: 这把人折磨的真的是不像个样啊！
0: 是啊，所以说这样的生活状态，虽然说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但这种状态完全不对的。
1: 嗯，
0: 我们关注血糖应不应该？应该。
1: 嗯，
0: 但是不能过于的担心。
1: 对，
0: 对不对？过犹不及啊，静止我问你，血糖的波动它和你情绪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自己在家测的血糖你觉得准吗？
1: 准啊，当然准了，
0: 你买的设备是吧，
1: 哦，
0: 哎，检查的，我告诉你静止根本就不准。
1: 怎么呢？
0: 咱不说这个什么什么品牌的血糖仪啊，也不说它精准度，就单说你在家里头测的血糖，你采血的方式，
1: 嗯，
0: 我们在家测血糖是不是在手指头尖上来采血，扎一下、
1: 嗯、
0: 手指头尖上取血，
1: 嗯，
0: 然后看一下你血糖多少，对吧？我们医院你知道吗，
1: 嗯，
0: 在我们医院采的是静脉血，
1: 嗯，
0: 而不是指尖血，所以说你在家里测出的这个结果，比如说啊你测完了餐前是7或者8啊，实际上要比我们医院的精准度来说你至少要差2个点
1: 哟。
0: 你看看，也就是说你在家里测的是明明是7，实际上你真正的血糖值其实已经达到9达到10了。
1: 哦，
0: 所以说家用的血糖仪对于我们患者来讲它就是个安慰器。
1: 就像之前说有的朋友看似在吃药、
0: 嗯、
1: 实则呢像吃面粉子，是一个道理。
0: 对，以前我讲过有一些产品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经常所说的要不咱们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
1: 嗯，
0: 那很多人可能说了，说的那梁老师，我以前买那个这个老师讲的那个教授讲的买的这个药那个药都是最贵的呀，
1: 嗯，
0: 那我这血糖怎么就控制不住呢，
1: 嗯，
0: 并发症为啥也都出现了呢？你不说用就用最好的吗？
1: 对呀，为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大家伙有个误区啊，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啊、
1: 嗯、
0: 这个可千万得改变这个思路，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你得看这个产品的属性，更要看里面的含量多少，
1: 嗯，
0: 对不对？这辅酶构成就是个例子嘛，
1: 嗯，
0: 我们就知道咱们多少人用了十几二十几年了没效果。

0: 用咱们的辅酶构石，哎，效果立竿见影，对吧？看里面的含量。我告诉你，净食很多的啊，一些黑心的商家就为了赚钱，他把劲儿使在哪儿上了？
1: 嗯，
0: 广告上了，把钱都
1: 扩大宣传，
0: 把钱都砸在广告上了。你说砸在广告上的钱谁买单呢？
1: 那老百姓买单呗，
0: 不还是消费者买单吗？都加在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上了，但是效果呢？效果往往是非常非常一般的。
1: 是，哎，我突然间想起来啊，之前有一个化妆品，
0: 嗯、
1: 就一款小黑瓶儿，
0: 啊，
1: 100毫升598块钱呀，多贵呀、
0: 哎！
1: 那广告打得特别火，就说要想年轻就用某某小黑瓶儿
0: 啊。
1: 就有好心的网友找人做了检测，
0: 啊，
1: 结果一看，啥呀？成分就一样，纯净水儿。你说你卖的那么贵，100毫升598块钱，抢钱吗？
0: 啊，里面检测完了，什么成分都没有，就是纯净水。
1: 对，
0: 呵，那你说这个598100毫升，
1: 嗯，
0: 那成本在哪儿啊？不就是广告上吗？
1: 是啊，
0: 是不是？你看这个道理一样，是吧？我们经常说，别看广告，看什么？
1: 看疗效，
0: 看疗效。之所以我们以前用的一些产品，你用完了之后没效果，并没治好，原因啥呀？不就是你没用对这个产品吗？我经常说，有效果的产品再贵咱都值。
1: 对，
0: 没效果的产品你一分钱都是浪费。
1: 对，
0: 我经常说辅酶扣石的例子，那20毫克、30毫克那含量的，我给大家伙要搞到的话，我告诉你成本用不了5块钱。
1: 嗯，
0: 但是我为什么不给大家伙这个搞那样的产品？没效果。
1: 嗯，
0: 没效果那5块钱都贵。
1: 嗯，
0: 是不是？啊，当然了，这个话咱得说回来，这事儿啊也不能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也不懂啊，对不对？
1: 嗯，
0: 之前咱们可能也没遇到过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呀。
1: 对，
0: 能够帮助大家伙找到全世界最高端最前沿的这样的产品，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推荐的。
1: 嗯，
0: 是吧？咱就说这次免费不用花一分钱的给大家伙发放这个液态降糖剂，以前谁遇见过？
1: 嗯，
0: 就这产品大家伙听过没有？除了3年前的老家人，人家可是美国马里兰州全国首个获批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1: 嗯，
0: 我为啥这次一定要免费给大家伙发这个试用呢？因为人家是新科技，我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这个变化，这就是我们非常有信心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效果的话，敢给大家伙发放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就是我们这是个难得的好东西。
0: 对呀、啊，
1: 而且也是大家眼巴巴盼着能够用上的。
0: 可不吗？
1: 就不过很多人就很好奇啊，说为什么叫它液态降糖剂呢？就是因为它是液体的。
0: 首先说对了一半啊、
1: 哦，
0: 它不仅是液体的，液态的这个态呀、啊，是月字旁加一个太多的态。
1: 嗯。
0: 啊，就大底下一个点儿。
1: 嗯，为什么是这个态呢？
0: 为啥是这个肽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个肽呀、啊、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
1: 啊、哦、
0: 听过氨基酸吧？
1: 知道啊，
0: 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特有名词。
1: 嗯，
0: 听过 DNA RNA 吧？
1: 嗯，
0: 核糖核酸吧？
1: 嗯，
0: 这都是我们医学上特有名词吧。肽也是，这个肽这种物质啊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物质。
1: 嗯，
0: 是由几个氨基酸组成的一个小序列。
1: 嗯，
0: 那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大家伙知道吧，都是化学成分。
1: 嗯，
0: 化学成分是死药啊。
1: 嗯，
0: 它只能起到一些表面的作用，降指标的作用。
1: 嗯，
0: 而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可不一样。
1: 嗯，
0: 它能够精准的、有活性的、有针对性的、有目标性的作用于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促进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和再生。所以说你想啊，胰岛贝塔细胞我们修复好了或者再生出来了，健康了活跃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本能的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那这个血糖的调节那不就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了吗？这是我们调节血糖的本能啊。
1: 嗯，
0: 是吧？你等于说恢复你的本能嘛。
1: 对，那这个精准生成胰岛细胞的作用它就是太关键了。
0: 这是根儿。
1: 这是根儿。
0: 对。
1: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那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
0: 没错。而且它入口即吸收，而且通过这个口腔黏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它随着游走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具有活性嘛。
1: 嗯。
0: 能够捎带脚的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聚集，
1: 嗯，
0: 还有糖结晶，
1: 嗯。

0: 我说过，那些糖结晶就像身体当中的一些破坏分子一样，它会影响到我们血糖的正常代谢，
1: 嗯，
0: 甚至它会划伤我们的血管壁，
1: 嗯，
0: 而这个液态降糖剂能够把它们打散喽，
1: 嗯，
0: 然后最终通过这个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这个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使我们的血糖代谢恢复正常，
1: 嗯，
0: 而且它的生物利用率啊，我告诉你非常高，啊，不像其他的一些化学药物。啊，需要经过复杂的崩解的过程，不需要崩解。
1: 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就好比平时我们吃的一些药啊，在胃里呢慢慢分解才能被吸收。
0: 对，
1: 有的时候还吸收不好。
0: 没错。
1: 但是液态降糖剂呢，它不用崩解，
0: 哎，
1: 直接就能够更好的溶解。
0: 对，
1: 那身体吸收起来就是更快，
0: 你理解
1: 更有效。
0: 对，理解的非常正确。
1: 嗯，
0: 而且它的稳定性特别好。
1: 嗯，
0: 我讲过它是三肽三螺旋的这种活性的结构。
1: 嗯，
0: 特别稳定。能够保证里面的有效成分在储存和使用的过程当中仍然保持一个持久的良好的状态。
1: 嗯，
0: 啊，不像有一些化学药物成分，你看为什么有保质期，很多化学药物成分有的甚至保质期很短，放一段时间它就失效了。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嗯，还真是，我们老百姓买药啊，最担心的就是药效不能保证。
0: 对，
1: 液态降糖剂呢，它的稳定性很好，我们可以呀，省心多了。
0: 对，
1: 而且呢，它服用起来特别方便，对于那些年纪大呀、吞咽困难的糖友来说，那简直就是救星啊！
0: 没错，它特别这个易于吞咽。
1: 嗯，
0: 啊，液态的嘛，然后剂量呢还特别灵活。
1: 嗯，
0: 还可以根据每个患者具体的病情和身体的状况。准确的调整它的剂量，
1: 嗯，
0: 是吧？做到一个个性化的治疗，
1: 嗯，
0: 这也是其他这个药物做不到的，
1: 嗯。
0: 说到这儿，我跟你说，静时，我想到了一个我的一个高中同学，
1: 嗯，
0: 他爸爸，他姓高，高老爷子，
1: 怎么呢？
0: 他父亲呢，高老爷子是一个脑梗的患者，
1: 嗯，
0: 伴随着有这个糖尿病，当时呢就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嘛，你知道什么后遗症吗？
1: 嗯、
0: 吞咽困难。
1: 哦，
0: 哎，吃不了东西。所以说呢，在给这个同学他父亲用药的时候特别麻烦，因为普通的这个药物尤其是降糖药，它是药片啊，
1: 嗯，
0: 它是胶囊啊，
1: 嗯，
0: 它吃不进去啊，那只能碾碎了给他服用。
1: 嗯，
0: 但大家伙要知道啊，很多药物有的能这么做，有的不能这么做，
1: 嗯，
0: 会影响这个药物的药效。
1: 嗯，
0: 那当时他是没办法，他只能有这种方式，因为他吞咽不行嘛，所以说每次在给他吃药的时候特别费劲儿。
1: 嗯，
0: 而且老爷子那药片碾碎了多苦啊，总是往外吐，然后碾碎了之后的药效会差上一大截子。
1: 嗯，
0: 所以说效果极其的不稳定。
1: 那打胰岛素呢？
0: 矛盾就在这儿嘛。
1: 嗯，
0: 他父亲胰岛素还过敏，就一扎胰岛素，哎呦，就起这个荨麻疹，严重的，我告诉你，整个喉咙啊。都水肿了，
1: 嗯，
0: 就影响他的呼吸了。你看，
1: 哇，那要是喉咙里都起荨麻疹的话，那随时能窒息啊。
0: 对呀、
1: 啊，这不是开玩笑的。
0: 没错呀，所以说只能说是笨办法，把这个药啊，降糖药给他碾碎了，让他吃啊，能起多少作用、嗯、算多少作用。其实就是因为他这个血糖经常的控制不好，然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并发症，比如说眼部的并发症、
1: 嗯、
0: 视网膜色素变性，看东西模糊，黑影，有这个大的这种黑块，总是在眼前飞，这些问题越来越多了，就在他身上发现。
1: 但是老师，您说血糖控制不好，怎么还能影响视力呢？
0: 哎呦，
1: 感觉离得好远啊！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能问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人家都能给你回答上来，
1: 嗯、
0: 因为这里面的关系特别大。
1: 嗯，
0: 咱们眼睛啊，最后成像的在我们的视网膜，
1: 嗯，
0: 而视网膜当中。遍布了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
1: 嗯，
0: 它就像一条一条的给我们视网膜细胞输送养分的通道一样，
1: 嗯，
0: 当你血糖居高不下的时候，这些毛细血管它里面流淌的就不是正常的营养物质血液了，
1: 嗯，
0: 而是具有腐蚀性的什么糖水了，
1: 腐蚀性的糖水。
0: 对呀、啊，
1: 哇，那岂不是很可怕？
0: 那长时间的里面这个有腐蚀性的这种高糖的这种液体，它就会腐蚀我们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嗯，
0: 结果就让你这个毛细血管变得千疮百孔的，
1: 嗯，
0: 那你想一下，原本是光滑的坚固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水管壁吧，
1: 嗯，
0: 长时间被腐蚀的全都是漏洞了，你这样一来

0: 你家的水管子是不是四处都冒水了？
1: 嗯，
0: 那血液成分，比如说血浆、血浆蛋白，它都会从这些漏洞当中渗漏出去，那跑到这个视网膜表面外围，那就引起的就是我们视网膜的水肿。
1: 哦，
0: 那这个时候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看东西完全的看不清楚了。
1: 难怪呢，好多患者就会觉得视力模糊了。
0: 嗯，
1: 那这视网膜水肿，它对视网膜的影响是不是特别大？
0: 当然了，当我们视网膜一旦水肿了啊，就像是什么呢？一个精密的仪器里面进水了，
1: 那没法正常工作了。
0: 对呀、啊，而且当你这个毛细血管、血管壁受损之后，它会促使我们血管的平滑肌细胞异常性的增生，就好比是这条道不通了，
1: 嗯，
0: 它会有个本能，它会怎么样呢？它会在别的地方再开一条道，
1: 嗯，
0: 但是新开的这个路，它是不成熟的血管，
1: 嗯，
0: 特别容易造成眼底的出血，而且原本的血管它会变得越来越狭窄，
1: 嗯，
0: 你看，血管一狭窄了会怎么样？
1: 那血管狭窄了，那流到视网膜的血液不就少了吗？
0: 更少了，而新开的这条通路又是不成熟的血管，流进去的血它都漏出去了。
1: 明白。
0: 是不是我们血液的营养就越来越少了？
1: 对呀、啊、它营养不到那儿了。
0: 最后你的视网膜细胞就会长期的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
1: 嗯。
0: 就像一片干涸的土地一样，慢慢没有水了，没有养分的滋养了，上面的农作物植物是不是就会死掉了，
1: 嗯，
0: 枯萎了，
1: 嗯，
0: 那你视网膜细胞自然而然它就大量的凋亡呗。
1: 明白。
0: 而且凋亡到一定程度那就失明了。
1: 嗯，
0: 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它还会刺激我们身体产生一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1: 血管生长因子
0: 就是反复的大量的增生出那些什么不成熟的血管出来，和成熟的血管最大的区别，
1: 嗯，
0: 它就是漏，
1: 嗯，
0: 血一进去它就漏出去，
1: 那不增加负担吗？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本来就干涸的土地它变得越来越贫瘠了，
1: 嗯，
0: 而新长出来的血管质量特别差，还容易破裂，容易出血，是不是反过来还严重的破坏我们视网膜正常的结构和功能？
1: 嗯，
0: 这就加速了我们视力的急剧的下降，到最后就是面临着失明。
1: 那这高血糖对视网膜的影响它是一环套一环的。
0: 对，
1: 这高老爷子他必须得把血糖控制住了，要不然失明就坏了。
0: 所以说我同学他也没办法，然后经常来找我啊，问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1: 嗯，
0: 刚开始我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传统的治疗方案就这些了。
1: 嗯，
0: 那么直到后来就是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我们考察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1: 嗯，
0: 我们就调研他这个数据呢，当时我就主动给他打电话，我说你父亲那个血糖的事儿啊，有可能有救了。
1: 嗯，
0: 我说我给你邮两盒吧。
1: 嗯，
0: 当时我就给他邮了两盒这个液态降糖剂，先让他父亲试一下。
1: 怎么样？
0: 试了，我告诉你，你就这么说吧。
1: 嗯，
0: 刚开始服用液态降糖剂的时候，我说实话，他父亲呢，治了一辈子他这个糖尿病
1: 啊，都没好过。
0: 对，早就失去信心了。
1: 嗯，
0: 对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
1: 嗯，
0: 但是没办法，也没别的招了，死马当活马医呗。
1: 嗯，
0: 早在之前啊，我同学的父亲空腹血糖都在12左右，
1: 嗯，
0: 餐后血糖都能达到18了。
1: 哇，
0: 你看看，
1: 血糖也太高了。
0: 对呀、啊，
1: 用之后呢？
0: 他第一次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他的餐后血糖从头一天的17降到了13。
1: 嗯。
0: 这是餐后血糖，餐前血糖变化的一般，
1: 嗯
0: 啊，因为只用了一天嘛，结果呢，继续他就用吧，大概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就开始降下来了，
1: 嗯，
0: 从原来的餐前血糖12啊，就降到了8左右，
1: 哎呦，不错呀，
0: 这才一个礼拜呀，
1: 啊，
0: 然后餐后血糖从原来的17降到了13，这回一个礼拜你知道降到多少了吗？
1: 嗯，
0: 降到了11了，
1: 嗯，
0: 这才一个礼拜，当时给我同学的父亲还有我同学高兴坏了，
1: 嗯。
0: 立马给我打电话，就说感觉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感觉这个东西靠谱，
1: 嗯，
0: 有戏。
1: 对呀，这才一周的时间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0: 对呀，
1: 这液态降糖剂它可真厉害。
0: 然后就用呗。
1: 啊，
0: 一个多月之后啊，我同学的父亲这血糖已经平稳的太多太多了。
1: 啊，
0: 空腹血糖一直维持在 6.5， 正常了。餐后两个小时这个血糖值8.5左右，
1: 嗯，
0: 完全正常。
1: 哇，太好了！
0: 你看看，
1: 能把血糖控制住，那不就是成功了一大半吗？
0: 那并发症就能控制住了。
1: 对呀。

0: 而且更惊喜的是什么呢？三个月之后，老爷子自己觉得他这个视力都有明显的改善。
1: 嗯，
0: 之前他自己看东西不都是开始模糊了吗？
1: 嗯，
0: 连对面走个人都看不清脸吗？
1: 嗯，
0: 视力大概当时都已经只有 0.2 左右了，三个月之后视力恢复到 0.4 了。
1: 嗯，
0: 然后去医院再复查的时候，他的主治医都特别的惊讶。
1: 嗯，
0: 说老爷子你干什么了？你恢复的这么快呀？而且人家大夫还说呢，按道理讲，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只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而他三个月时间，他这个视网膜病变发展的这个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住了，不再发展了。
1: 嗯，
0: 人家老爷子对咱们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告诉你真是赞不绝口。
1: 嗯，
0: 还经常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得的这个糖尿病的年头比较长嘛，
1: 嗯，
0: 身边聚集着大量的糖尿病的这个人群，
1: 嗯，
0: 都是糖友。然后老爷子啊就开始到处的宣传分享他自己的这个经历。
1: 多好啊，液态降糖剂它不仅能够控制住了我们的血糖，还能够改善视力，这可帮助了高老爷子大忙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么好的产品这次能够免费的给大家伙发放，让大家伙试用。
1: 嗯，
0: 其实就想让大家伙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力量。
1: 对呀，
0: 咱不要活在过去了。
1: 对，
0: 是不是一提到糖尿病以前都说一辈子治不好的病。
1: 嗯，
0: 但是现在科技发展咱们都想象不到。
1: 嗯，
0: 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可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已经等了整整的三年的时间。
1: 嗯，
0: 这三年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也下了这个极大的决心。这三年时间一方面主要是致力于什么呢？就是马里兰大学的这个配方。
1: 嗯，
0: 我们能不能完成国内的转产工作，因为这样的成本就大大的降低了嘛。
1: 嗯，
0: 努力降低我们的生产的成本，因为你看这里的产品有一味中药叫苦瓜嘛，
1: 嗯，
0: 是吧？如果我们在国外用这个苦瓜的话，它这个成本就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在国内转产之后，提取这个苦瓜当中的这个多肽物质，我们叫苦瓜多肽嘛，那成本就降低了。
1: 嗯，
0: 还有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把这个全新的马里兰大学的专利的这个西医研发的中药组方，还是那句话，引进到咱们国内来，我们免费的给大家伙提供这个技术，让大家伙来这个感受它的效果。当这个技术我们也免费的赠送给你知道谁了吗？
1: 嗯，
0: 就是给我们合作的这家企业。
1: 嗯，
0: 毕竟大家伙在这个降糖的过程当中，以前确实存在着太多的误区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呢，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又感觉到无奈，我就希望咱们看一看前沿科技的力量，让大家伙能够知道我们糖尿病是完全有希望有机会的，彻底的改变我们现状是没问题的。
1: 是呢，在这里也是代表广大的糖友再次感谢梁老师了。梁老师带来的新技术新方法让糖友们呢得到了福音，老师已经同意我们每个城市再加50份免费的。
0: 嗯，
1: 昨天没有抢到的朋友，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
0: 再增加这50份，我得跟咱们这个制药企业进行协商一下。
1: 嗯嗯，
0: 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1: 嗯，无论您是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是呢已经发展成了并发症，一定要尝试一下新技术新方法，免费的送给大家，一定要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7782-677，400-7782-677，几万人来抢50个名额。如果说打不通的话，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多多包容。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喂，是梁教授吧？
3: 哎，对，是我，你好。
4: 我是江苏的啊，我现在呢，我在这个，我跟我老公到苏家屯这边来。
3: 哦，沈阳苏家屯啊。
4: 我叫高玉红，我今年64岁了。
3: 哦，你好啊，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啊，就是昨天吧，您免费送给我们的这个日泰降糖机啊，我收到了。
3: 哎呦，收到了，这么快呀、啊！
4: 哎呦，真没想到速度这么快。昨天中午发的，下午呢我就收到了。
3: 好。
4: 嗯、哎呦，我这人吧也是性子急，拿到之后吧，我就想赶紧的试一试。
3: 嗯。
4: 我就按照健康管理师的说的去用了。
3: 好。
4: 用完了晚上呢，我测了一下这血糖呢。发现这个血糖呢降了不少了。
3: 是吗？哎呀，好。
4: 哎呀，降了，直到今天呢，我这血糖都挺好的。
3: 呵，好啊。
4: 我感觉到吃一次就管一天了。
3: 哦。
4: 平时呢，这种胰岛素啊和这个二甲双胍我都同用的。
3: 哦。
4: 那效果冒一天狗一天的。
3: 哦。
4: 哎呀，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太神奇了。
3: 你更主要的是，这个液态降糖剂还不像你用这个二甲双胍胰岛素有那么大的副作用。是不是？
4: 对对，
3: 我告诉你啊，其实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4: 哦，
3: 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有肽的这种物质，这个肽的成分呢，它是具有生命活性的一种特殊物质。它普通的药物，你看像什么二甲双胍，它是化学药物，它是死的，它不是活的。
4: 对对，
3: 它只能是表面上应对一下我们血糖高的问题，而这个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的这种活性物质。它像一群这个就怎么说，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它能够精准的找到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然后修复它、再生它，帮助他们更好的工作，啊，它能够促使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那个时候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活力足了，是不是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就强了？那在调节我们血糖的这种本能，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啊，所以说你看你比较明显的一个降糖效果就显示出来了，而且最主要的我刚才讲了，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
4: 对对对，哎呦，梁教授啊，谢谢你的耐心解释啊、我就这样一说嘛，我就听明白了，也懂了。
3: 嗯，
4: 哎，不瞒您说，我这个糖尿病呢，都有15年了。
3: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嗯。
4: 哎呦，就是这个血糖吧，一直心事，老是或上或下的。
3: 嗯。
4: 哎呦，现在这个心脏都受影响。
3: 哦。
4: 我打了。2个月前吧，我就是这个老是这个心慌，
3: 心慌了。
4: 对，平时稍微动一动啊，我就胸闷，就人就没力气。
3: 嗯，
4: 我也上医院检查呢，说是这个糖尿病影响。

0: 啊，已经到了这个初步的心衰阶段了。
1: 哎呦，这可不好啊！
0: 哎，他就说我想这个疾病要是不发展的话，我就要一定要把这个血糖要控制好。
1: 那当然了，这血糖是根儿啊，是吧？没错的啊，这大夫说的没错。为什么啊？血糖高和心衰之间，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我们长期的血糖不稳定，血糖高，它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糖啊，它会不断的腐蚀我们的心脏。首先，血糖高了，它会先破坏哪儿呢？破坏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就心脏的血管，是吧？尤其是里面的内皮细胞，先给你腐蚀了。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内皮细胞啊，就好比是我们冠状动脉的保护膜一样，它被破坏了，你想一想，我们的冠状动脉是不是整个的没有保护层了，它就特别容易出现硬化呀，或者是破裂呀，这样的情况啊，是吧？血管里面的东西它就露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什么呢？叫心脏周围会有水肿的这个迹象。心脏一水肿了，而且这个高血糖还会让我们血管壁上的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这样的话，一是水肿，再一个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它就会挤压我们的冠状动脉，挤压我们的血管，变得越来越窄。那你想一想，那么窄的这个冠状动脉，我们心脏哪有供血了？是吧？你心脏要不供血了，那你心脏是不是慢慢的它就会出现心衰的情况了？对不对？道理就这个道理啊。
0: 是的，原来这样的，你这样解释我就明白了。
1: 对，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它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衰弱，就是这个血供不上来了啊。而且呢，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被泡在糖水里一样，你的心肌细胞这个代谢完全变得紊乱了，然后大量的脂质体的堆积就会影响到我们心肌细胞的正常的工作，正常的跳动。那你心肌细胞慢慢的没力气干活了。心脏的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彻底的下降了，那这是啥呀？这不就是我们临床说的心衰吗？你这心衰不就找上门来了吗？听懂了吗？啊？
0: 我知道了，怪不得我这个心脏越来越不好。
1: 是不是？是不是觉得这个听着都害怕，是吧？所以说我说它
0: 这
1: 有
0: 么
1: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这个道理啊。
0: 我不想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因为我儿子吧刚刚结婚，我还盼着要抱大孙子呢。
1: 那可不。
0: 你要说实话，我要是一直能坚持使用下去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把这个血糖稳定下来，是不是就能防止心衰变得更严重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老大姐啊，你真要是有机会能够长期的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我跟你讲，液态降糖剂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是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如果你长期使用好的话，首先，它能够帮助我们血糖稳定住，是吧？只要你血糖稳定了，你的心脏的伤害就大大的减少了。而且，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再生出来了之后，等于说它恢复了我们本能的降糖的这个能力，那就相当于搬走了压在我们心脏上的一个大石头了。我们这种本能恢复了，它就能够自主的调节我们整体的人体代谢了，包括糖代谢，是不是？那你心脏还是问题吗？你心脏这个自然而然就减轻负担了啊，放心吧。
0: 也就是只要呢能够长期坚持的话，再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仅可以控制着这个心衰不再发展，说不定呢还能让这个心脏功能慢慢的好起来。
1: 我告
0: 谢
1: 诉
0: 谢
1: 你，
0: 你老师。
1: 对，糖尿病导致的心衰，如果我们血糖自己恢复能够调节的能力了，你心衰完全是可以逆转的啊。
0: 哎呦，那太好了，梁教授，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啊踏实了好多了。
1: 好。
0: 那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什么时候能够有货呢？我想呢，自己花钱买个20盒，能有机会嘛用上这么先进的东西吧？我呢要把握机会，我就盼着赶紧把这个破病给治好，省得我天天的睁眼闭眼的都是这点事情。
1: 对，因为这次免费的发放呢，就是想让咱们血糖高的患者感受一下前沿科技的效果。这叫什么呀？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呢？咱们拉出来溜溜，你说效果好不行？让咱们免费用一下，你看看，你体验一下效果，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常年想用的话，目前呢，我们这边还在等待这个相关的审批的通过啊。但是我相信也会快了啊，别着急，多关注咱们的节目，一旦有货了，咱们第一时间会通知大家伙的，好不？
0: 好的，谢谢您，梁教授。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0: 好，
1: 哎，再见啊，好，
0: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是张老师啊。
1: 哎，对，是我，你好。
4: 哎呀，张老师，你好，你好。
1: 嗯。
4: 我是昨天报名那个您那个粤台江芒记的那个周长生的。
1: 哦，周长生，你好啊，这位朋友啊。
4: 张老师，你们那个送货真的是真的快。
1: 是吧？
4: 像昨天打的电话嘛，晚上就收到了，收到我也用上了。
1: 啊，收到就用上了，怎么样？有感觉没有？现在啊？
4: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啊！
4: 我收到药啊，晚上就开始用了嘛。
1: 啊，
4: 本来刚开始啊，我还担心呐、啊，效果啊这些嘛不好，是吧？毕竟以前吃了那么多药嘛，折腾来折腾去的，量血糖也没一点控制的有多理想嘛。
1: 啊，
4: 谁知道今天早上嘛，就哎呀，忙着去送孩子上学啊。
1: 嗯。
4: 哎呀，事儿也多嘛，路上那个。吃药这件事儿忘了，忘得一干二净的。
1: 忘吃药了，呵，哎呦！
4: 啊，等到回到家里嘛，我还坐在沙发上看那会儿电视，都快到中午了，哎，才想起，哎呀，自己居然没吃药。
1: 火，你看看，不管是啥，我告诉你，尤其是降糖药，对咱们这个血糖啊，就千万不能忘啊！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关键的事儿。你这降糖药不吃的话，那血糖上来怎么办呢？是吧？
4: 哎呀，是啊，是啊。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哎呀，先生完了，哎，血糖又得飙上去了吧？我就赶紧拿出那个血糖仪嘛，就是测了一下血糖。
1: 嗯。
4: 哎，结果发现嘛，血糖竟然还挺稳定的，就是
1: 还没变化，挺稳定的。
4: 哎、
1: 呵。
4: 啊，跟我平时按时吃药的时候差不多。
1: 啊。
4: 哎，我还和老伴说了，哎，这可真好使。哎，忘吃药啊，血糖还没有飙回去。
1: 就是头天晚上吃这个液态降糖剂起到的效果，是不是？
4: 啊！
1: 我告诉你，首先啊，对于我们健康的事儿啊，咱们千万不能马虎大意了，咱不能老忘啊。
4: 嗯、
1: 但是呢，
4: 是的，
1: 就经过这个事儿之后，它是不是就体现出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优势了？对不对？头天晚上吃的，
4: 啊、
1: 第二天还有效果，它吸收好，是吧？进入我们身体当中，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而且它的作用是持续性的、稳定性的。最重要的，我告诉你是啥啊？它不仅仅是单纯的降低了我们血糖的指标。我告诉你，你看不见的是啥？它能够从根儿上来激活我们人体的这个胰岛白的细胞，调节我们自身的血糖代谢的水平。所以说，你看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专家们在研发的时候，人特别注重的就这一点。是吧？就希望给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带来真正的从根儿上调理的效果，明白吧？啊，
4: 嗯，就是原来这么回事啊。
1: 嗯，
4: 怪不得人家是那个新技术啊，新方法嘛。
1: 当然了，嗯。
4: 啊，不过我还有个事儿啊，想跟你说说啊。
1: 你说。
4: 最近嘛，经常就是感觉那个脚啊麻麻的。
1: 哦。
4: 走路嘛，还有点使不上劲儿。
1: 嗯。
4: 我上医院去看嘛，人家医生说嘛。我是有点那个轻微的糖尿病足啊。
1: 哎呦，这可不太好啊。这记住了，如果长期的血糖高的患者或者血糖不稳的患者，他最容易伤害的就是我们足部的神经和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足啊就是这么出现的，你可得注意啊。
4: 哦，真是这个血糖引起的呀。
1: 对呀、啊、我告诉你，你得重视起来。而且咱们想一想啊，我们人的神经啊，它就像电线一样。它就负责传递各种各样的感觉和指令的，而高血糖就像是具有腐蚀性的液体一样，它会把这个电线的外皮啊都给你包裹住，然后腐蚀你的电线，这样一来呢，让我们的神经就受损了，敏感度就下降了，这就是为啥你感觉哎呀脚就开始麻麻的这种感觉，是吧？这说明什么？神经传感这个系统，包括神经传递的感觉，已经明显的下降了。这就是糖腐蚀的啊，明白吗？
4: 嗯，那我走路也使不上劲儿，就是。
1: 对呀、啊，因为你想一想，它除了会腐蚀我们的神经之外，还会腐蚀我们的血管啊。因为血管我们浑身各处都有吧，而且血管就好比是给我们各个组织和器官传送这个营养物质的这个高速公路一样，高血糖。它不但腐蚀了你的神经，它还会让你血管这条。

0: 高速公路变得坑坑洼洼的啊，也就是让你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这样一来，我们传送营养物质、传送血液的能力它就下降了，因为你血管变得越来越狭窄，血流就是通过就不顺畅了。而我们脚部是我们的神经末梢、血管末梢，当你血管变得狭窄了，你的脚部血液供应就不足了，营养和氧气都送不过去了，那你脚部的神经组织包括这个我们的肌肉组织，它慢慢的就没法正常的工作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你看走路都使不上劲儿，原因就在这儿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对啊。
1: 那梁老师啊，那如果我一直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对我这个脚能有帮助吗？
0: 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你能够持续使用上液态降糖剂的话，把咱们血糖给它平稳住的话，对于你这个糖尿病足，我告诉你肯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它控制好血糖是治疗我们糖尿病足的一个基本，也是它的基础，对吧？而且最主要的是液态降糖剂它能够促使我们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重新的修复、重新的再生，那等于说是恢复了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本能啊，那就从根儿上是吧，减少这个高血糖对我们的神经、对我们的血管进一步的伤害了，是吧？但除了降糖之外，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还真得平时特别注意一下你脚部的护理啊，记住吗？
1: 这脚咋护理啊？
0: 咋护理是吧？我告诉你，首先要保证我们脚部的清洁还有干燥。
1: 嗯。
0: 每天呢用温水要养成一个泡脚的习惯。当然这个水温别太高啊，跟咱们体温差不多就行。洗完了之后仔细给它擦干了。啊，特别是我们这个脚趾头缝啊，因为脚趾头缝是特别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滋生细菌的地方。然后一定要擦干净。经常换鞋子换袜子啊，而且鞋子一定要宽松为主，透气性好的。袜子呢最好是那种棉质的袜子，别穿那种太紧的啊啊，千万不要穿那种太紧的。另外每天适当的活动一下脚，比如说屈伸你的脚趾啊，然后这个扭转一下你这个脚踝关节啊，帮助我们促进足部的血液循环啊，好吧。
1: 嗯，好的好的，懂了。
0: 嗯，
1: 那梁老师我记住了。
0: 嗯，
1: 哎呀，太感谢你了，你不提醒我一下嘛，有些还没有太注意呀、啊。
0: 嗯，
1: 那我最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液态降糖剂啊，啥时候能再有货嘛？就是我想多买一点嘛。
0: 啊、
1: 哦，要不以后你要截肢了，那不就废了吗？
0: 想多用点是吧？长期的用，你这样、
1: 啊、
0: 暂时现在还没有货呢，是吧？你多关注一下节目吧，一旦有信儿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哦，那行，那行，那好的，
0: 啊、
1: 好的，
0: 好
1: 的，那等你们好消息啊。
0: 好，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7782-677 400-778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4: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0: 要求。公共场所厨房应当使用具有经营许可的专门企业提供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厨房中的气瓶应当距明火或高温表面有足够的距离，以防高温烤爆气瓶造成可燃气体泄漏引发火灾。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源，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
5: 你到了辽西的天涯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6: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7: 我在网上直播当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队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5: 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堆，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8: 冶炼厂
9: 冶氧气的，
5: 电炼厂的，重型的，陶冶开块，
10: 流水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11: 好，谢谢雷锋。
12: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时光匆匆，音乐将记忆驻留，我们在其中一边回忆一边继续。你开场，远方自然有人应和。流金岁月难忘的歌，听音乐与时光的合奏。
13: 这里是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流金岁月难忘的歌，我是小琪。听一首歌，唤起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那曾是我们的青春。来听彭佳慧1998年的歌《敲敲我的头》。

1988年，王杰发行了专辑《忘了你，忘了我》。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王杰14岁在学校写下的第一首创作曲《娃娃在哭了》，一起来听。

猜心是万芳的经典歌曲，张宇的曲，十一郎的词，戴佩妮在时光音乐会上重新编曲演绎了这首歌，新的编曲再配合戴佩妮的慵懒嗓音，在夜晚听来很舒服。

这首《贪心》是张宇和十一郎夫妻写给万芳的歌，收录在万芳1992年的专辑《真情》当中，也是万芳的经典代表歌曲。在万芳的歌里，有为爱勇敢，不顾一切，深情似海，自由洒脱，还有一层薄薄的理性克制。耳边听到的是他《真情》专辑当中的另一首经典歌曲《习惯寂寞》。

不管到什么时候，大家还是喜欢听老歌，所以这几年华语乐坛浮浮沉沉，但只要一对歌单，就会发现大家总在听的还是那么几首，还是那么几个人。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我们一如往昔的怀旧歌单。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4: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5: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6: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8: 我是没头脑，
19: 我是不高兴，
20: 我俩最怕麻烦。
2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2: 没必要换，多麻烦。
23: 不高兴换，多麻烦。
2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2: 没必要修，多麻烦。
2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3: 哎呀，太麻烦了。
2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音乐在耳畔，感动

0: 初听不知歌中事，再听已是曲中人。流金岁月，难忘的歌，聆听岁月经典，追忆似水流年。
1: 这里是流金岁月，难忘的歌，我是小七。人生最好的结语，或许只是一首歌，轻轻的唱，淡淡的印在心里，慢慢的遗忘。来听杨宗纬的《越过山丘》。
2: 越过山丘，遇见19岁。

交流，你的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杨宗纬唱人生如歌，致敬李宗盛先生。人世间游过一遭，好与坏都已看淡，岁月如歌，就算随风而去，也怎样都值得。由此，李宗盛写下了回味无穷的这一首《山丘》。想说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李宗盛在有歌之年演唱会上反复地说着，他不是歌手，他就是个写歌的。感谢这些朋友还能够让他免费唱他写的这些歌。演唱会上，66岁的老李用情地唱了3个小时，台下的我们唱到喉咙沙哑，唱到热泪盈眶。

1990年首度出版的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是流行 K 歌经典，原曲是慢板抒情歌。今天分享给你听到的是李玟的重新演绎，李玟将它改成了轻快爵士曲风，这样冲淡了原曲的悲伤情感，也让这首歌的询问不再是悲伤沉痛的，而是带着李玟的阳光与自信态度，不卑不亢地表达出内心的思念与牵挂。一起来听。

这些年，音乐与影视剧插曲的模式开始慢慢的走进大众的生活中，一些好听的旋律总能让我们记忆犹新。随着剧情的发展，不管是歌词还是曲调都能够深入人心。耳边听到的是郁可唯和胡夏合唱的《知否》。

1986年，陈慧娴的歌曲《跳舞街》一经面世，就拨动了城市的心。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就像是给劳累的都市人来上一大杯的卡布奇诺。一起来听

天的最后一首歌分享给你，黄绮珊的《月半弯》。这首歌翻唱自日本乐团安全地带的歌《梦的延续》，普通话版本是由张学友首唱的。张学友的版本轻快感多一些，而黄绮珊更是唱出了一份温馨的浪漫。我是小琪，流金岁月难忘的歌，我们明天见。

0: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谢谢
7: 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9: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0: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1: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2: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宋小姐，你熄灭了烟，说起从前，你说前半生就这样吧，还有明天。董小姐，你可知道我说够了再见，

所以跟我走吧，董小姐，早起来吧，董小姐。

0: 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2: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3: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4: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6: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7: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南风吹起，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3: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4: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5: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3: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5: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2: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3: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6: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7: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9: 造孽！
10: 来，律师来了。
1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2: 你可长点心吧。
1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4: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8: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11: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3: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5: 辽宁省，
16: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FM 95.9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7: 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18: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19: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20: 打竹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2: 把忧愁留给昨天，让快乐充满心间。
23: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22: 每天一起开心吧，朋友。

0: 他总是能够把外貌焦虑、社交尴尬这些事儿啊，讲到既扎心又好笑，啊，让人一边点头一边拍腿。最厉害的是啊，那股真诚劲儿，明明在调侃自己，却让全场都觉得这说的不就是我吗？听他的段子，像做了一场心灵按摩啊，笑完呢还挺解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自测。还是得讲脱口秀呀，这但凡在外边观众有这种欢呼和掌声，我只会好奇，我说这后边又是谁出来了。你回到脱口秀，更让我开心的就是我过年回到我们村里，今年过年也不知道是谁把我们全家的视频传网上去了。因为我长得很像我爷爷、我爸和我哥。然后网友就说我全家共用一张脸，说在视频里看到了我的一生。就是我爸现在出门都经常被人说哎，你长得好像徐志胜呀。确实过年的时候有很多人去我家里拍照，还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天天去。就你们见过六七十岁的私生饭吗？就他们真的跟年轻的私生饭还是很不一样的，就他们真的有可能在你家里吃饭呀。而且他们是看着我从小长大的，那我在他们眼里那都算养成系艺人。知道吗？手里全是我的黑历史，在那一遍遍的说呀，这志胜，你还记得你当时偷谁家玉米吗？你还记得你当时打碎谁家玻璃吗？我说你还记得咱去年讲过一次了吗？然后我村现在特别关注我的信息，但他们有时候也看不太懂。之前有段时间网上说我是那个理想型男友嘛，我也不知道在我们村里咋传的，后来又传成了说我在外边交了好多女朋友。我奶奶都着急了，给我打电话说咱徐家可不出这种人，你赶紧都给他们断了。我说奶奶，你把村里的网断了就行。然后我们山东过年还要挨家挨户去磕头，因为以前啊会摆着一些老人的照片，过去老人照片会给老人磕头，但现在也不摆照片了，都开始放电视了。就是我还在那磕着呢，他已经把电视打开放我的脱口秀了，还在那哎，这是你吧，是你吧。那么关键是我的脱口秀视频里边不光有我，他还会切别人的镜头。就你们给张绍刚磕过头吗？就我光光光三个头磕完，张老师在那说感谢志胜带来的精彩表演。还有人带着孩子去的，在那说赶紧让大明星抱抱，让大明星抱抱，这以前都不让我抱呀。因为他们说谁抱多了就容易长得像谁。就我以前还生气呢，现在明白了，不是不抱，时候未到。我们老师还带着学生去那参观，我给学生说是你看这个哥哥就是因为好好学习才能讲上脱口秀的。那是我觉得脱口秀最正面的一次。他在那给我要签名，我都急了，我说我小时候模仿我爸的签名你也不要呀。但孩子很开心，回去之后还找到了毕业照，然后发了个朋友圈说爱徒。我赶紧给他评论，我说老师你发的这张毕业照是我哥的。最最最最离谱的是啥呢？还有人去我家里给我表演节目，一个在抖音上唱歌的大哥去我家里给我唱了一首好汉歌，然后要拜我为师。我说大哥你是不是误会了，我只是留欢乐在人间，但我真的不是留欢呀。他还在那里问我说能不能带他上春晚，我说实不相瞒，为师现在也上不去了。那么山东过年还经常会喝酒，会喝酒。

0: 而且如果你们去过山东，你会发现山东最擅长的都不是喝酒，是劝酒，那全是道德绑架呀。我现在去，我只要说今天不喝酒了，他说行，你现在大明星了，哪能给我们喝酒呀？我说那就喝一杯行不行？他说行，你现在大明星能给我们喝一杯就已经是瞧得起我们了。有时候我还被拉着去陪酒，你知道吗？关键是我也不会劝酒，我就只能在那，我说你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个大明星？好了，讲这里，我是我们村的大明星群众。
1: 有一天我正在书房啊下载学习软件啊，突然奶奶就进来了。我怕奶奶呀乱摁我那键盘，我就赶紧对她说呀，我说奶奶呀，我正在下载啊，你先出去一下啊。奶奶刚出去啊，正好碰见我爷爷走过来。我爷爷就问，哎呀，孩子在屋里干嘛呢？奶奶说了，他说这下载呢，不让我们进去。
2: 不负韶华，
3: 不负年华，
2: 不负虾滑，校花，校花，每晚开心时，快乐最超值。开心吧，朋友！
4: 开心吧，朋友！
5: 有点意思啊！今天呀，咱们嘻哈包袱铺
6: 啊，
5: 两周年，
6: 对，
5: 太好了，
6: 是，
5: 非常愿意来
6: 啊！
5: 希望嘻哈包袱铺越办越好。
6: 那是，
5: 今天这是我们北京啊
6: 啊。
5: 相声界青年人的一个大聚会呀、啊！
6: 对，
5: 也有混进来的，
6: 我也有点装嫩。
5: 没问题啊，您要是这个脸皮啊，还挺好
6: 啊，
5: 戴上个假发，老年版的犀利哥，
6: 还挺帅。
5: 哎，这是开个玩笑啊。
6: 嗯，
5: 其实我呢，你说看着挺显老的吧？
6: 啊，是
5: 1978年生人。
6: 哎呦，也不大，
5: 也算赶上70年代的尾巴了。
6: 对，
5: 这个嘻哈包袱铺是80后相声社团，
6: 是
5: 说的相声非常的新锐呀、
6: 啊。啊，有时代气息，
5: 太好了。
6: 对，
5: 我就觉着我有点老了。
6: 是吗？
5: 头两天我在网上
6: 啊，
5: 开心网，
6: 嗯，
5: 我看见一个视频
6: 啊，
5: 一对啊青年的恋人。可能因为某种原因打架了。
6: 哦，
5: 这女孩啪扇了男的一个嘴巴。
6: 哦哟，
5: 哭着说
6: 啊，
5: 去找你那个89年的老女人去吧。89年都老女人了。
6: 我们这就剩渣了。
5: 就说这意思啊、
6: 嗯、
5: 其实啊时光过得非常快。
6: 那是，
5: 我记着头5年以前
6: 啊、
5: 嗯、就我们这些个70后啊、嗯、还在网上很活跃呢。
6: 是，
5: 那会儿我们以骂80后为乐趣。
6: 哎呦，
5: 这帮80后
6: 嗯
5: 不懂奉献，
6: 哟，
5: 没有集体意识，
6: 嗯，
5: 自私自利。
6: 你看
5: 现在90后人都出来了。
6: 对啊，
5: 我们连骂80后的这个勇气都没有了。
6: 哦，
5: 但是我们很高兴的发现，
6: 什么？
5: 80后已经开始骂90后了。这帮90后自私自利，不懂奉献，没有集体观念。哎，这词儿一样啊。其实当时啊，他们60后、50后也是这么骂我们的。
6: 啊，这时代在前进。
5: 哎，人都是有长大的时候。
6: 对，
5: 我就很怀念呀。
6: 啊，
5: 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青青校园，
6: 是
5: 我们浪漫的爱情
6: 啊。
5: 哎，我问问您，
6: 嗯，
5: 这个谈恋爱
6: 啊，
5: 追求别人
6: 啊，
5: 有什么要点没有？
6: 这你得问我呀。
5: 有，
6: 真是有点意思。
5: 一提谈恋爱您怎么都这样了？说实话

0: 这么猥琐的老年人可不多见。
1: 不是，我就想告诉你啊，
0: 嗯，
1: 谈恋爱主要得浪漫。
0: 说的还真对，
1: 那你看，
0: 必须要浪漫。
1: 对，
0: 我记得我上大一的时候，我就喜欢我一个师姐。
1: 刚上大一就，
0: 那怕什么的
1: 啊？
0: 上大学就许恋爱了嘛。
1: 哎呦哦，
0: 我喜欢一个师姐，
1: 是
0: 长得太漂亮了，
1: 好看，
0: 赛过李宇春，不让周笔畅，超过曾轶可，哎，跟谢楠长得差不多。
1: 这整个都是中性啊，
0: 您留神他上来打您啊。我确实很喜欢
1: 啊。
0: 我们当时啊，我记得很清楚，
1: 嗯，
0: 41楼是女生楼，
1: 哦，
0: 我们叫公主楼啊，楼上全是大一到大四的女生。
1: 你看
0: 楼下经常有傻哥们拿着吉他，哗，洗脚水就下来了。我也要追求
1: 你，
0: 我要浪漫。
1: 哎，对，应该浪漫。
0: 我比他们的强。
1: 那你
0: 我呀，
1: 嗯，
0: 我省了2个月的饭钱
1: 啊，
0: 我买了很多的鲜花。
1: 嘿呦，
0: 他那个楼整个是一个 U 字形。
1: 哦，挖进去一块。
0: 哎，在这个小空场上啊，
1: 啊，
0: 我用鲜花码成了一个巨大的心形。
1: 哎呦，太浪漫了。
0: 而且每个花旁边，我给配了一个小蜡烛。
1: 嘿，真有创意！
0: 一到晚上，烛光万点呢。
1: 嘿，
0: 感动的三面墙的女生全开窗户看呀、啊。
1: 你看，
0: 哎呦，这谁死了？这是？这学生会纪念谁呢？这是？
1: 等会儿，不是您这什么花？这是
0: 白花啊？
1: 您能摆白花啊？
0: 应该呢。
1: 玫瑰呀、啊，
0: 玫瑰贵呀、啊。
1: 不是贵，你也得买那个。
0: 我们刚上大一，买白花这还2月饭钱。我告诉您，就这个整个不一个大的心形吗？
1: 啊，
0: 就到尖儿那儿都没花了。我俩别地随便搬了几盆就堆在那儿了。
1: 你看看，
0: 打楼上一看，整个就一大屁股。没关系，我看女生们都出来了
1: 啊，
0: 我也得表现表现啊。
1: 是，
0: 我跨上我爱情的冲锋枪。
1: 怎么还拿武器？
0: 吉他呀。
1: 哦，这个。
0: 对呀。
1: 好啊。
0: 我站在屁股，我站在那个。鲜花的中间
1: 啊，
0: 我也得唱啊。
1: 对，
0: 啊啊！哎呦，是死人了，家属还哭呢，你看看，没办法。
1: 您这不叫浪漫了，
0: 这不是浪漫啊！
1: 啊，对，
0: 那这个追求女生，
1: 您得有一点这个文化的层次啊。
0: 说的太对了，
1: 你
0: 我忘了我是中文系。
1: 对呀、啊，
0: 我的文笔肯定比脸值钱啊。
1: 这你算看明白了，
0: 对不对啊？
1: 对，
0: 我写情书啊，
1: 哎，
0: 我用情书来吸引他呀，
1: 对，
0: 对不对啊？
1: 这多浪漫！
0: 一晚上写了20000字的情书，
1: 嚯，
0: 叠起来这么厚，搁在信封里
1: 啊，
0: 偷偷的上午我就送到女生楼了
1: 啊。
0: 我刚要往信箱里搁
1: 啊，
0: 我一想不成，
1: 怎么
0: 美女啊？
1: 啊，
0: 收到情书太多了，
1: 是
0: 我怎么能脱颖而出啊？
1: 那
0: 他怎么能知道我这是情书啊？
1: 那怎么表示？
0: 我拿出笔来
1: 啊，
0: 在信封背面画了一串心。
1: 哦，你还得画一支箭，
0: 丘比特之箭，
1: 穿心呐、啊！
0: 一箭穿心，穿过去、
1: 啊，
0: 我放在这邮箱里了
1: 啊，
0: 真管用。
1: 是
0: 上午放进去的，下午女生举着信找我来了。
1: 你看有反馈了，
0: 徐德亮
1: 啊，
0: 给我画一羊肉串什么意思？这也不成。
1: 误会了。
0: 看来啊、
1: 嗯、
0: 光讲究文采也不成，
1: 那
0: 得把浪漫和文采结合起来。
1: 这个对，
0: 对不对？
1: 对啊，
0: 有一个著名的作家，
1: 谁？
0: 王小波。
1: 好啊，
0: 他的媳妇儿叫李银河。
1: 对，
0: 当初王小波追李银河就是写情书，
1: 他
0: 把情书写在这个五线谱的纸上。
1: 你瞧瞧人家这个多浪漫，
0: 每一个情书就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对呀、啊，
0: 好不好？
1: 好啊，
0: 我得写这个，
1: 写在歌谱上。
0: 那没劲了，
1: 那
0: 学人家了。
1: 那你
0: 我写手指上，
1: 写那上面，
0: 手指好啊。
1: 怎么
0: 又洁白
1: 啊，
0: 又体贴，又干净，又柔软。
1: 对对对，还能亲密接触呢。
0: 我写手指上，
1: 嗯，
0: 我买了10卷手指，
1: 哇，
0: 都是最好的。
1: 哦，
0: 我不拿剪子绞，
1: 那你
0: 拿手蹬
1: 这个吗？
0: 蹬的有长有短，这才有艺术性，这叫

0: 艺术之弄。
1: 嚯，
0: 哎，有长有短，两边也不一边齐。
1: 哦，
0: 有点皱皱巴巴。
1: 是，
0: 而且我书法最好。
1: 你写的好，
0: 我拿书法给他写。
1: 是，
0: 我在上面写我爱你
1: 啊，
0: 写大字写小字，
1: 嗯，
0: 写篆书，写行书，写楷书，写隶书，
1: 是，
0: 写中国话，写外国话，写英文，写法文，
1: 啊，
0: 写日文，这我全会
1: 啊。是，
0: 反正就是我爱你嘛。
1: 对，
0: 倒霉倒在这我这墨上面。
1: 怎么着？
0: 我买的那墨汁啊有点差。
1: 哦，
0: 再蘸点水，它写出来它不是黑色，
1: 那是
0: 有点泛棕色的那个。加上水兑多了
1: 啊，
0: 有的地儿阴了一大块，有的地儿就一疙瘩。我不管
1: 啊，
0: 写的大大小小错落有致，
1: 嗯，
0: 全都是我爱你呀。
1: 哎呦，
0: 我写了这么厚一摞，
1: 嚯，
0: 我举着，我到女生楼底下去。知道为什么亲自送去吗？
1: 为什么？
0: 女孩子
1: 啊，
0: 都虚荣啊，
1: 好面子。
0: 我直接找楼长
1: 啊，
0: 楼长
1: 啊
0: ，OK， 403谢美丽
1: 啊，
0: 送礼物来了。
1: 哦，
0: 那会儿没有电话，
1: 是
0: 楼长就在楼道里喊
1: 啊，
0: 这一嗓子
1: 啊，
0: 403谢美丽，有男生给你送礼物来了。
1: 呵，这动静，
0: 全楼都知道了
1: 啊。
0: 人家小姑娘高兴啊，
1: 啊，
0: 就跟一个小燕子似的就飞下来了，
1: 嘿，
0: 冲到我跟前
1: 啊，
0: 哎。你送给我什么呀？
1: 啊
0: 啊！他哭着就回去了。
1: 哎呦！
0: 后来呢？女生楼那边传过话来了。
1: 什么话？
0: 这徐德亮真不是东西
1: 啊！
0: 送人手指都送用过的。
1: 您这可不叫浪漫了。
0: 没办法啊！
1: 啊，
0: 就这样，一直到大四，我还唱着《单身情歌》，一个人孤单的走在校园里。
1: 哎呀，你这样找不上，
0: 找不上了
1: 啊！
0: 大四毕业时候，我看见一乐。
1: 什么乐？
0: 哎呦，太可乐了！
1: 怎么了？
0: 好多的那个一对儿一对儿的
1: 啊，
0: 在楼底下呀，
1: 啊，
0: 银杏树下边、水池子旁边 啊，哎呦，跟那儿哭哦，跟那儿闹分手的，多可乐的！
1: 这有什么可乐的呀？
0: 太可乐了
1: 啊！
0: 好多都是啊，毕业了，有的要上研
1: 啊，
0: 有的呢要工作，
1: 是
0: 有的在这个城市发展，有的到其他城市发展，
1: 哦，
0: 还有出国的，
1: 啊，
0: 很多没办法，只能分手的
1: 哦，
0: 执手相看泪眼，我在旁边乐。嗯，该让你们平时气我呀，
1: 嗯，
0: 啊，让你们走道上课去还手拉手啊，你们骑自行车后边还带一个呀，你们自己使还还给互相占座呢，你餐厅你们还互相喂饭，该，哼，
1: 你这叫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我乐意。
1: 你瞧，
0: 大学时候就不应该谈恋爱
1: 哟，
0: 你应该重视学业
1: 啊，
0: 毕业之后再谈恋爱呀，
1: 啊也对，
0: 到公司里再去谈恋爱吗？
1: 可以啊，
0: 我就是这样啊。
1: 你到公司，
0: 我发现下手晚了。
1: 怎么晚啊？
0: 好多的女孩，尤其是美女
1: 啊，
0: 全都有主了
1: 哟，
0: 而且越是美女啊，
1: 啊，
0: 越是找大款
1: 哦，
0: 这女孩的脸跟这男的的岁数成正比
1: 哦，
0: 越漂亮女孩找的岁数越大，
1: 哦，
0: 越漂亮女孩肚子越大，
1: 哦，
0: 最漂亮的一个找了一个60多岁一老秃子。
1: 气死你。
0: 没办法呀，
1: 嗯，
0: 社会上的女孩实在是太现实了。
1: 哦，
0: 我不在现实生活中找，
1: 那你
0: 网络上，
1: 那可是虚拟世界，
0: 虚拟当中有真实啊。
1: 有吗？
0: 那我加北京籍的女孩 QQ 上，我加
1: 有，
0: 哎，直接有验证信息，我爱你
1: 有，
0: 多一半都不验证通过，
1: 谁理你？
0: 也有通过的，
1: 是吗？
0: 那天晚上夜里1:30，
1: 哦，
0: 我搜着一个，
1: 嗯，
0: 北京籍，28岁，头像是一个大长头发，
1: 哦，
0: 特别漂亮，
1: 嘿，
0: 名字起的都好，
1: 什么名字？
0: 这昵称啊，
1: 啊，
0: 性感少妇等你来爱。
1: 这名字还真有点意思。
0: 那当然了，
1: 嗯，
0: 不用验证，直接就通过了。
1: 哦，
0: 加为好友，我很直白，
1: 嗯，
0: 打了3个字，
1: 是
0: 我爱你，
1: 多直白。
0: 他也很直白，
1: 他
0: 爱一次500。
1: 哎，这干这个的，
0: 没想到啊
1: 啊！
0: 我到30多了，我都找不着一个我生命中的另一半。 我活着干什么呀？
1: 你别别，
0: 我对爱情失去信心了。
1: 你不要太颓废，
0: 我堕落吧。
1: 别去别去，
0: 我上歌厅。
1: 你干嘛？
0: 喝酒。
1: 别去，
0: 唱歌。
1: 你看，
0: 一边喝酒，唱着悲伤的情歌，我这眼泪哗哗的，
1: 伤心。
0: 哎，旁边坐过来一个女的
1: 啊，
0: 在歌厅上班的。
1: 哦，
0: 呀，老板
1: 啊，
0: 这怎么了？这是
1: 啊？
0: 我说我要寻找真爱
1: 啊，
0: 我的真爱在哪儿呢？
1: 啊，
0: 哎，老板，
1: 嗯、
0: 啊，真爱呀、
1: 啊，啊，
0: 咱俩来了呀。呸！你懂什么叫真爱吗？
1: 嗯，
0: 干你们这行的人，
1: 嗯
0: 啊，还真爱？你那嘴里说出这俩字来，对这个字儿都是脏的，你知道吗？
1: 哦，
0: 还真爱？
1: 嗯，
0: 真爱多少钱啊？
1: 钱？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人家不爱听了。
1: 那是。
0: 哎呦，老板怎么说话呢？
1: 就是。
0: 我们怎么了？
1: 啊，
0: 我们也是有人格的人。
1: 对。
0: 我们也是有自尊的。
1: 对。
0: 我们也懂感情
1: 啊。
0: 什么叫真爱啊？真爱多少钱？
1: 是。
0: 真爱是无价的，
1: 你看人说的，
0: 过夜是500。
1: 有一个
0: 找不着了，我
1: 哎呀，
0: 我干脆我独身主义吧。
1: 别介，
0: 这个社会上找不着我的另一半
1: 啊，
0: 又没钱又没权，长得又不好看，我一个人吧。
1: 别介，
0: 还没想到
1: 啊，
0: 我想一个人了
1: 啊。
0: 我们街坊二大妈给我介绍了一个。
1: 哦，
0: 还真挺好，
1: 是，
0: 就是长得不太好看。
1: 哎，不不，要实在，要实在的，
0: 人挺实在的，
1: 那就行。
0: 我们俩在一块儿先谈恋爱吧。
1: 啊，
0: 我原来以为我是一个坏人，
1: 你以为不是吗？
0: 我以为我是坏人
1: 啊，
0: 真正谈上恋爱了
1: 啊，
0: 我才发现
1: 啊，
0: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恋爱。
1: 对，
0: 而且我很青涩呀。
1: 是吗？
0: 啊，什么都不懂。
1: 哦，
0: 我们两个人一块走在林荫道上
1: 啊，
0: 走半个钟头谁也不说话。
1: 你看，
0: 最后他挤得没办法说话了
1: 啊。
0: 哎，我听说
1: 嗯、
0: 有这么一句话。
1: 哪句？
0: 男人手臂的长度
1: 嗯
0: 等于女性的腰围。
1: 哎，这太有点意思了。这
0: 我听着也奇怪啊，没听过这句话。
1: 是
0: 男人手臂的长度
1: 啊
0: 等于女性的腰围
1: 啊，
0: 咱找尺子量量怎么样？
1: 找尺子量干嘛呀？
0: 啊，
1: 是我不懂啊。
0: 我们俩人坐在那个公园的石凳上
1: 啊，
0: 坐了半个钟头谁也不说话。
1: 哦，
0: 他真着急了。
1: 是。
0: 哎
1: 啊，
0: 这么大风，
1: 嗯，
0: 这我吹的都头疼了，我回家吧。走，回家。回家干嘛呀？
1: 啊，
0: 我听他们说，
1: 啊，
0: 那个你要是能亲我头一下，可能就不疼了。
1: 我还有这功能？
0: 试试试试，来试试。
1: 啊，
0: 还疼吗？
1: 啊，
0: 不疼了。
1: 你看，
0: 过了半个钟头，又谁都没说话。
1: 你看看，
0: 他又着急了。
1: 啊，
0: 我手都抽筋了。
1: 啊，
0: 那怎么办？
1: 你
0: 要亲一下，可能就不疼了。
1: 嗯，
0: 我试试。还疼吗？不疼了。坐了半个钟头又没说话。他真着急了
1: 啊！
0: 嘿，我脖子疼。
1: 哦，
0: 那怎么办？你给我亲一下就不疼了。我试试啊。还疼吗？不疼了。
1: 行。
0: 正这会儿，旁边过来一老头
1: 啊。
0: 哎，小伙子真灵啊！
1: 是，
0: 帮帮忙
1: 啊！
0: 我脚气犯了。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笑料不停，快乐随行，开心吧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 造孽。
2: 来，律师来了。
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 你可长点心吧。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5: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0: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3: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4: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呀。
8: 等等等等，
9: 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7: 啊。那咱们逮上吗呀？
9: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7: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9: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6: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音乐在耳畔，感动

0: 真省钱，
1: 真省事儿，
0: 真省心。
2: 教你精准用油，成为爱车养护专家。广角说车，周一至周五每晚5点半，惊喜一路相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正在驾车行驶在路上的各位车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广角说车节目啊！也提示各位，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您各位有福了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给大家发钱了。有喜欢钱的吗？这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合理合法的为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为我们的群友朋友送上一份祝福，送上一份福利，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抢红包啊，欢欢喜喜中大奖。那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您家里边呢也有一部爱车啊，那就是说不是我开没关系，只要有车的啊，赶紧搜索一个手机号码，我们邀请您加入到咱们的宠粉群当中来。为什么要加这个群？因为我们这个发的红包啊，送的礼物啊，都在群里送啊，您要没在群里您就错过了。那么什么时间送呢？就是明后天，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之间，您只要进群了，随时关注群里的消息就行了，是吧？进群一分钱不花，随时加入咱们的微信群，咱们的宠粉群，而且咱们现在的宠粉群已经加群加到了微信群第16群了。而且这第16群也已经加群超过200人了。提示各位啊，明后天咱们送红包雨，16个群，咱们16波红包雨从天而降啊！那不光送红包雨，光抢红包吗？不是啊，手气最佳的，咱们还会送上雨刷器一副。光送吗？不光送。啊，还给您免费更换啊，还有一系列的增值服务，所有这些全都免费。所以呢，正在收听节目家里有车的朋友，赶紧搜索号码13149850006啊，13149850006，添加微信好友，我们邀请您免费入群。那么除了这个每周固定的这个福利之外啊，那说哪个每周固定，就是我刚才说这红包雨啊，雨刷器啊，这是每周都有的，不是说就光明后天发完就完事了，不是，下周这时间还有啊，再下周还有啊，全年52周是每周都有，是吧？一周咱们送16副雨刷器，您算一年咱们送多少副，是吧？您只要加入咱们的群里来，机会就在手边啊，唾手可得。所以呢，没在群里的赶紧搜索手机号啊，13149850006。而且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的各个群呢、啊、加满的时候，你比如说咱现在这已经过200了吧，500人满群，咱们加满的时候，还有价值好几百块钱的全合成机油要送。啊，不光是16群送，咱们16、15、13、14一直到01号群16个群全都送啊，一桶机油价值好几百，是吧？咱们算算这一个好几百，这十几个群多少钱？光送吗？不是，不光送这个机油，还给您免费保养更换，各位连滤芯都不要钱，这好事哪有啊？咱们的群里就有啊！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现在赶紧加入咱们的宠粉群，怎么加？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手机号，添加微信好友，号码是多少？记好了，13149850006。再说一遍啊，微信添加好友13149850006，只要进群奖品福利免费领。各位啊，赶紧行动啊，机会就在手边啊，不仅仅是财气，是福气，也是运气啊。 当然了，除了这些福利之外啊，加入咱们宠粉群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此以后啊，跟车辆相关的任何问题对您来说都不是问题了。任何的这个小问题啊，随时随地可以在群里边找到专家来帮您解决。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各个系统的养护专家都在您的群里呢。不管您全年啊365天哪一天遇到了任何车辆问题，全天24小时，过去说道路救援呐、4S 店，现在不用，直接在群里发个微信就行了。您甚至连车都甭下，直接用手机你录视频拍个图片是吧，你说我这什么什么车怎么怎么回事，现在应该怎么办，随时群里的专家会第一时间给您反馈您这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一分钱不花，随时把专家请回家。各位，这好事哪有，群里就有。为什么咱们现在加了16个群了，为什么，就是咱们的服务太贴心太周到啊，所以没在群里的抓紧时间啊，13149850006啊，13149850006。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活动吧，是吧，咱们这个汽车养护啊，其实现在啊正是要求高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夏天跟冬天的这个交汇口，就是秋天这个季节，早晚温差越来越大，这样的气候其实对爱车的养护要求就非常高，是吧，哎，您要及时的啊给您的爱车啊做这个保养啊，对您的爱车呀、在秋季的安全行驶啊至关重要啊。咱们车广角呢也给大家推出了一个福利活动啊，为咱们所有的听友朋友，加入咱们宠粉群的所有的群友朋友推出的金秋养车季，给咱们所有的爱车更好的呵护啊。有兴趣的车友朋友可以随时的参与进来啊。日常行车呀、最关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车辆的安全问题，千万别忽略了车辆的健康隐患，是吧？咱们车广角呢为您贴心送福利啊，为车主朋友带来免费的全方位车辆安全检查，一分钱不用花啊，专业技师全程细致排查，从轮胎胎压到刹车系统，从机油液位到灯光电瓶冷却液，所有油液液位每个关键部位都不会放过，把所有的隐患扼杀在萌芽里。而且活动呢不需要预约，到店就可以检查，专业高效，还不花冤枉钱啊！咱们车广角呢到这来给您做一个全面检查，既能够放心开启日常通勤，也能为下次出行啊筑牢安全防线啊！咱们车广角陪您平安出行，安心返程啊！赶紧来店里啊给爱车做个免费体检啊！当然除了满群好礼首期最佳送保养之外呢，咱们车广角也给您推出安全出行活动啊，群里呢每个周末的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后天啊，群里呢会发红包，首期最佳的咱们免费赠送您高品质雨刷一套，不限车型，到店呢还免费安装，免费风挡玻璃清除油膜，免费喷水口清理，免费玻璃水加满。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里有车的朋友，赶紧搜索手机号13149850006啊，13149850006，我们在群里期待各位。下面为您介绍我们的特约专家，我们的美女专家吴雪老师。
1: 吴雪老师专业从事汽车养护，连锁管理岗位10余年，团队服务车辆数十万台次，积累了丰富的行业履历和实践经验，对所有车型的特性及常见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本着让所有车主安心用车的原则，会根据每一位车主的情况及车况量身定制，为你提出最适合的精准保养建议，是您身边的贴心养护专家。
0: 来，有请我们的贴心养护专家，我们的小吴老师闪亮登场啊！小吴老师，晚上好。
2: 大家好，可乐老师好。
0: 哎，小吴老师好啊！欢迎小吴老师啊，再次来到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答疑解惑啊！大家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欢迎您随时的发送过来。当然这两天啊，我们也在群里边陆续发现了一些问题啊，这些问题呢，其实啊，总结起来呢，都比较相似啊，就是很多朋友呢，在这个长假之前啊。出行的时候给车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发动机啊、胎压呀、防冻液啊、玻璃水啊、机油啊，是吧，避免路上出问题啊，然后呢还可以消除一些隐患。但是现在好多朋友呢这个开长途啊

0: 跑了很远的路，问一下跑长途回来，尤其是这种长距离长时间的这种旅行之后回来，这个车辆有什么检查的项目，咱们请小武老师啊给我们做一个解读。
1: 不知道大家这两天回来上班以后习不习惯啊，您先别说累，因为如果你自驾国庆跑长途出去以后，车比你更累，要不然就是堵，要不然就是长时间高速各种复杂的路况啊，都会对咱们车使用情况有影响的。那如果长途行车以后呢，需要检查首先四个轮胎的气压啊，包括备胎的气压也是要同步检查的，轮胎的状态包括花纹的磨损程度，胎面呢是不是有偏磨的现象，包括内外侧是不是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啊，因为很多时候大多数车主都是市里行车，不怎么跑高速也不跑远道啊，那回来以后一定要着重的去观察轮胎的情况。那如果是去了路况比较差的地方的话，咱们也要检查，你看底盘的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底部是不是有磕碰漏油的情况啊，一定要着重检查机油的液位是不是正常啊，因为长时间的高速行驶，机油它消耗量要比平时要大一些，尤其呢是一些老车啊，包括涡轮增压的燃油车，机油消耗量会更明显，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及时关注机油的液位啊，发现液位低了咱们及时的去补充到标准液位。咱再说这个机油缺失面前哈，是机油的品质啊，包括说超里程啊超时间呢、啊、那都不算事儿了，你得保证它先有。那如果说缺机油了，机械得不到润滑，那干摩擦造成的损伤它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是不可逆的啊，很多车主也会因此感觉到车辆存在这个突然就不一定哪一下就烧机油了啊，包括像底盘啊也要看一眼，检查这个刹车的管路有没有磕碰的情况，因为车辆高速行驶的时候飞溅起来那些石头子打到底盘的这个刹车软管上也会有这个油管被磕扁的啊，然后顺带也检查一下刹车片呢、刹车盘的磨损情况啊，如果说已经达到了一个磨损的极限就立即更换啊，避免影响咱们的刹车性能。还有就是防冻液冷却系统啊，也昨天也说了很重要，这个冷却系统的液位冬暖夏凉都靠它啊，正常液位呢应该是在防冻液壶上有这个上限和下限之间啊，其实咱们车一旦开上了高速，它就会放大很多我们日常感受不到的小问题，比如说震动啊、异响啊、油耗高啊、动力差呀、空调不冷、暖风不热，包括刹车的距离变长啊、打火吃力、灯光不亮、电瓶缺电、包括雨刷的故障等等等等啊。那如果说有任何车在旅途中出现的小问题，大家也都可以来到咱们店，我们来帮您进行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检查，修不修不要紧啊，起码咱们可以充分的了解一下我们的实际车况，做好防范。
0: 好，好的，谢谢小吴老师的解读啊。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啊，不知道十一期间啊，咱们大家都去了哪儿啊？开的车时间长不长？路途有多少啊？如果说您也是经过了长途行车啊，像刚才小吴老师说到的一些情况，咱们可以随时随地来了解一下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还是咱们的广角说车节目，提示大家明后天啊，咱们又在群里边要派发福利，要发红包了啊，要送雨刷器了啊！没在群里的朋友赶紧搜索手机号，添加微信好友啊，13149850006，13149850006，添加微信好友，在群里边呢来抢到这份福利，属于您的这一份幸运啊！13149850006，下面的时间留给各位来加群啊，我们在群里边期待各位。

0: 赛车新飞扬，养车我最强。车广角，养车小课堂。
1: 你自己会看机油异味吗？
2: 你自己会看这个机油液位吗？
3: 机油过多过少对发动机都会有影响。
2: 机油液位啊，是在中线以上上线以下是最为理想的。
3: 在这个机油尺的发动机啊，检查液位的时候啊，最好是在发动机静止30秒到1分钟以后查，再查看这个机油液位比较准确。带电子油尺的需要启动这个发动机来检查液位。车管长啊，特别提醒，机油不是越多越好，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还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角说车节目。也提示大家，明后天啊，咱们会在群里边派发红包雨啊，送出16波红包雨，16副雨刷器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赶紧加入进来啊，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免费领取。没在群里的抓紧时间搜索手机号13149850006啊，直接搜索添加微信好友，邀请您免费入群啊，13149850006，16波红包雨，16副雨刷器，每周都有啊，明后天就开发了，各位没在群里的赶紧加入。下面的时间各位抓紧入群啊，我们来为您介绍一下车广角啊。说起车广角呢，是专业从事汽车换油、更换易损件、底盘件、高端车维修的汽车服务门店，在沈阳各区呢都有自己的连锁店啊，经营已经十几年了，服务了近百万的沈城车辆，质量和专业程度啊您都可以完全放心。那么换一回机油多少钱呢？像丰田本田这个级别啊，机油机滤保养一回200-300块钱，奔驰宝马也才500-600块钱，而且是10000公里一换油，还没有工时费，价格绝对合理。当然车广角呢也建议您啊，一定要使用 0W 打头的高品质全合成机油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机油啊，天冷以后啊好启动，减少发动机的磨损，也更适应高温高压的发动机或者是长时间高速运转的苛刻路况。车广角在沈阳十多年了，开了十几家店了，油品质量您不用担心啊，配件易损件也是保证正品，诚信经营，因为车广角啊只赚良心钱。咱们车上所有的油液、火花塞、刹车片、轮胎、电瓶、高端车疑难杂症的诊断维修、底盘件的调教更换、精修精养，车广角都能做。十几家店呢，有车广角的沈西路开发大道店、铁西的北三路店、沈辽西路店，在张市浑南有移动新苑店、于洪的松山西路店、皇姑的明莲店、于洪的滨江街店、大东的中学堂路店、于洪的仙女河路店、苏家屯的雪莲街店、于洪区的沙岭蓝台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居住位置啊，是吧，上下班的路线呢，哎，来就近选择啊，不知道离哪儿近呢，咱们直接在群里提问啊，给您发位置，导航前往非常方便啊。好，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还是继续请出小吴老师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群里边的问题啊，这个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吧。这位朋友问到的是保时捷的凯宴啊，凯宴的 3.0T 的一个老款车，仪表显示呢建议更换刹车片啊，他说在换片的时候呢，施工的修理厂啊没有刹车报警线就没给我装，但是故障灯啊也不亮了，想问一下这样是不是会影响安全啊，需不需要再额外的更换报警线？
1: 大多数的德系车、欧系车、高端车啊，它配套这个刹车片的时候都有报警线啊，因为它是电子显示的嘛。我估计应该是这修理厂啊，把您这报警线两边给直连了啊，就不通过报警线，它就不会亮灯了。这种方法是应急还行啊，但是你不安装报警线的话，它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你这个刹车报警线，它的作用呢，是刹车片磨损到极限的时候，及时的提醒咱们驾驶员要更换刹车片了。虽然目前故障灯它不亮了，但是没有报警线，它就没有办法在刹车片磨损过度的时候给予到您一个正确的警示啊，这也可能会导致您后期使用的时候没有办法及时发现刹车片磨损严重的情况啊，也会增加咱们刹车的风险。我建议您呢，可以先用着啊，短期先用着没问题，但尽快更换一个刹车的报警线啊，这样呢来保障咱们的行车安全。其实是换刹车片有很多小细节，也是咱们需要注意的，绝对不是说像我们想象中那样，包括现在网上很多人教说让你自己去更换刹车片啊，一拆一卸，拿螺丝刀一别就完事儿了，绝对不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回位销啊，它是不是缺油了，需要润滑注油，包括它的作用呢是避免生锈导致刹车片接下来会偏磨，包括像有一些轴头上的氧化物生锈了，会导致咱们轮胎拆卸不下来啊，包括咱们刹车卡钳上的杂质啊、氧化物啊，也是要随着我们换刹车片一起去给它清理掉啊，才能保障我们整个刹车片安装以后是严丝合缝的，避免影响刹车的效果。 你毕竟这个刹车片工作的位置它是底盘儿啊，它离的地比较近，环境很苛刻呀，你要趟水，包括你还有灰尘大啊，所以一定要在换刹车片的时候同时对整个的刹车系统进行一次保养养护检查啊。那这些以上我说的，如果说您是在一个正规的门店，包括像我们超广角门店去，都是不收费的啊。你只有在换刹车片的同时把这些都做了，才能提升我们的制动效果。
0: 好。好的，谢谢小吴老师的解读啊，这个相信这位朋友应该做到心中有数了啊。如果说您也是同样的车型，您也关注一下这方面。

0: 的情况啊。那其他的各位车友朋友呢，也提示大家啊，这个咱们的节目啊已经开播了好几年了啊，但咱们的服务呢其实已经开展十多年了啊，所以呢正在收听节目家里有车的各位朋友啊，可以随时加入到咱们广角说车节目的宠粉群当中来。现在加入是第16群了啊，第16个群了。为什么这么多的群呢？就是咱们的群里边第一个真真正正为大家带来福利，明后天咱们就送红包雨啊，直接送雨刷器，免费送还免费更换，是吧？一系列的增值服务，什么风挡玻璃、清除油膜啊、配置口清理、玻璃水加满的，是吧？叫一系列的。那么满群呢，还有价值好几百块钱的全合成机油，免费送、免费换、免费保养。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最最重要的就是不管任何时候，不管在哪儿遇到了车辆问题，您都可以随时在微信群里面找到对应的专家，免费给予您帮助，是吧？就是以后养车这个事儿对您来说就没有任何难题了啊。所以呢，还没在群里的各位车友朋友，现在可以赶紧搜索手机号，添加微信好友，我们邀请您免费加入咱们的宠粉群当中啊。那么赶紧搜索手机号13149850006，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号码啊，13149850006，我们会邀请您免费入群，在群里边享受增值服务，享受群里的红包雨，一系列的这个赠送啊。那再次感谢小吴老师精彩解读，也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关注，谢谢各位，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0: 九九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5: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9: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0: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1: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2: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5: 行吧，我来吧。
1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6: 想着偷懒。

0: 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2: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 哎呀，可是套餐里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3: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4: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打主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0: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4: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 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8: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9: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8: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0: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8: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1: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2: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8: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元朗。
1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4: 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15: 讲大千世界，说风云人物，看世间百态，听传奇故事。欢迎走进经典故事会。
16: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收听叶永烈长篇纪实作品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13: 上一集节目我们讲到，
16: 斯大林高兴地说，
13: 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部队。
16: 斯大林转向即将回国的王明康生说，
13: 请把我说的话转告给毛泽东同志，并祝他健康。
16: 由于斯大林当着王明的面表示支持毛泽东，季米特洛夫就更加信任毛泽东了。
13: 王明回国之后，恶人先告状，背地里他托回国的苏联人向季米特洛夫打小报告，告毛泽东，反而弄巧成拙。季米特洛夫最初从陈云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的时候，知道毛泽东的经历，支持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听了王稼祥传达的季米洛夫的指示，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张闻天当即向毛泽东提出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欢迎继续收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做了著名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从此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
17: 张文天认为自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于是就出任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的团长，带队到晋西北去进行农村调查，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这一年多，他离开了延安，在农村蹲点调查。
13: 1943年3月3日，张文天接到通知，赶回延安出席政治局会议。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这一决定其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政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的目的。
17: 决定指出，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从而结束了张文天中共中央副总责的职务。从此，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尽管此前毛泽东早已经是中共最高领袖了，但名义上的副总责仍然是张文天。1943年3月20日的决定还指出，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泽东同志为主席。决定中有一极为重要的规定，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样，

0: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不久，张闻天参加了中共中央高级干部的整风运动和关于党内历史上路线是非的学习讨论。张闻天是一个律己慎言的人，他对自己过去左倾错误做了检查。在1943年的12月，他写下了总结自己思想历程的整风笔记。
1: 张闻天写好整风笔记之后，随即就送给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看罢，到张闻天的窑洞里来，对他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
0: 就在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主席不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其原因是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面临的问题。
1: 中共中央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提议，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的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既已经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的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
0: 由于共产国际所属31个支部和组织都同意解散共产国际，主席团正式决议解散。出于共产国际解散而更需要宣传自己的领袖的原因，加之毛泽东已经坚实地奠定了领袖地位，并且已经正式担任中共主席，再过些日子就是毛泽东的50大寿，也就是1943年的12月26日。于是出于中共中央宣传部本职工作的考虑，凯丰在他的窑洞里制定了宣传毛泽东的计划。
1: 凯丰在遵义会议上激烈地反对过毛泽东，这在陈云的手稿当中有着明明白白的记载，上面写道：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在扎西，当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决定的时候，凯丰当众宣称：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不过凯丰的可爱之处也就在这里，他的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
0: 不久，凯丰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斗争中，凯丰明确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为此，凯丰的一篇文章曾经使张国焘大为恼火。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1: 午餐的时候，我的秘书黄超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给我看，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茂公之后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文章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所写的《列宁论联邦》一文。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经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的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也就是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我看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茂公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反对我的见解和文章，这绝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我推测这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经开会慎重商讨的，决定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会由凯丰署名发表这篇文章。
0: 在批判张国焘时，凯丰也是打头阵的。1937年2月27日，他完成了近3万字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他在延安做长篇报告，从14个方面系统地批判张国焘。这样，凯丰1937年8月在陕西洛川县冯家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0: 史称洛川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遵义会议时，凯丰还只是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1: 如今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可以见到第一句话便是，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那是指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做的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时，大会是由凯丰主持。顺便说一下，党八股一词是张闻天首创的。
0: 当时凯丰正在着手制定宣传毛泽东、庆贺毛泽东五十大寿的计划。毛泽东见了凯丰的宣传计划，于1943年4月22日写了一封信给凯丰。
1: 生日决定不做了，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的影响。目前是国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马列主义思想自己感觉并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适合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封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做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0: 毛泽东的这封信表明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一是不搞他的五十大寿庆贺，二是自己感觉他的思想还没有成熟。
1: 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
0: 无数鲜为人知的细节。
1: 欢迎继续收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信中提及的我的思想、我的体系，不是鼓吹的时候，是因为已经有人在提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中共的一位理论工作者，他的名字叫做张如新。他在1941年3月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教育家》一文，提出党的教育人才应该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0: 1942年2月18日、19日，张如新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又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提出毛泽东的理论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
1: 不久，陈毅在为纪念中共建立21周年而写的《伟大的21年》一文中，提及了毛泽东的思想体系。
0: 也就是在陈毅的文章发表的同时，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刊出了社论《纪念其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社论是由社长兼总编邓拓亲自撰写的。
1: 社论指出，毛泽东在其理论与实践中有着许多的新的创造，给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理论以更进一步的具体化与充实，使之更加适合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新的历史的条件。
0: 一年之后，在中共22周年诞辰即将来临之际，也就是1943年6月下旬，王稼祥和妻子朱重丽刚吃过晚饭，听到警卫员前来报告毛主席来了。毛泽东住的窑洞离王稼祥的住处很近，王稼祥和朱重丽赶紧迎上去。据朱重丽回忆，那天四个人聊了几句之后，毛泽东就说明了来意。
1: 建党的22周年快要到了，抗战6周年也快到了，你能不能写一篇纪念文章啊？
0: 王稼祥当即一口答应下来。于是毛泽东跟王稼祥谈了起来，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谈抗日战争，谈了很久。
1: 朱仲丽还记得王家祥那一天一直是在思考，他在写写勾勾。大约经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王家祥终于写出了一篇7000多字的文章，标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0: 王家祥的文章详细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22年的历史，指出这也是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华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历史。论述中国共产党的22年历史，大致上就是毛泽东那天跟他一起研究的内容。
1: 然而，王家祥对这22年中共党史加以了概括，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已经不再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也不是毛泽东主义。王家祥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加以论述。
0: 王家祥写完之后，把手稿交给警卫员张志，送到了毛泽东那里。又是傍晚，毛泽东从他的窑洞来到王家祥那里，依然坐在石凳上，谈及了对王家祥文章的意见。在2个月之前，毛泽东在给凯丰的信中曾经说，我的马列思想自觉没有成熟。此时由于王家祥的坚持，他还是同意了文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说，
1: 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呢？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够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的话，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啊，不能够随便的提主义。不过我仍然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就是这样。
0: 朱仲丽见天色渐晚，就请毛泽东在他们家吃晚饭。毛泽东笑着说，
1: 可惜啊，你们家的菜里没有辣椒哟。
0: 毛泽东在大笑声中离去。几天之后，王家祥的文章在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这时候解放日报的社长兼总编是博古。就在王家祥的文章发表的前2天，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1: 这里刘少奇提及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这样毛泽东思想一词的首创权便属于王家祥。尽管在此之前他已经有很多类似的提法了，特别是邓拓所写的论文是早年全面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章，只是他所提的毛泽东主义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并未被毛泽东所接受。1948年，吴玉章也曾经提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仍不予同意。
0: 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已日渐进入成熟的阶段，即形成一整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有了一整套自己的理论、策略、方针。
1: 一年又一年的七一，对于毛泽东的宣传在升温。1942年的七一，《晋察冀日报》发表号召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
0: 1943年的七一，王家祥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并加以论述。
1: 1944年的七一，红缎子封面上烫着5个金色大字的《毛泽东选集》出版了。
0: 著作是思想的载体，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思想呼声日益强烈之际，毛泽东的著作也就日益地受到人们的关注。
1: 最初，毛泽东的著作零零散散地发表在报纸杂志上，或者作为党内的文件印发，或者是单篇印成小册子。 最为豪华的要算是遵义会议之后，共产国际曾经在莫斯科印发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用红绸封面精致。
0: 在延安运行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单行本。毛泽东最初选集是延安运行的《毛泽东救国言论选》，当然那只收入了毛泽东一小部分著作。1942年出过《毛泽东言论选集》，也只收入他的《论新阶段》《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五篇著作。
1: 邓拓自从1942年七一发表了那篇关于毛泽东主义的社论之后，就立下宏愿，为毛泽东编一本比较完整的选集。
0: 1944年初，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聂荣臻和副书记程子华、刘兰涛决定委托邓拓编选，由晋察冀日报出版《毛泽东选集》，经向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请示，获得了同意。就这样，邓拓着手编选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听众朋友，长篇纪实作品《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播音丹松、袁熙，制作赵晨，监制海英，总监制陈曦、小霞。谢谢收听，再会。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我是一只猫，
2: 它好可爱呀。
1: 有一天我离开了妈妈和五个兄弟姐妹，
2: 就买它吧，
1: 被人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跟新主人撒娇玩耍，想要讨好他，可是我好像惹他生气了，
2: 猫出血了，沙发也挠破了，哎呀，猫砂弄得到处都是，我就不该养你。
1: 我被扔到了草丛边，我很害怕，拼命地叫着为自己壮胆，我又饿又累，直到精疲力尽。
3: 这小猫好像又是被遗弃的，
4: 唉，
3: 带它回家吧。
1: 他们抱起了我，我在昏沉中闻到了奶香味儿，拼命地吮吸着，身体也暖和起来。
3: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
1: 我梦到了一只躲在草丛深处望着我的小猫，它的眼神里满是羡慕和期待。
5: 别让你的一时冲动成为社会和环境的负担，文明饲养，和谐共生。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7: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8: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9: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
8: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0: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8: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1: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8: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6: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2: 服务员，点菜点菜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3: 差不多差不多可以了、咱们就三个人吃不了那么多，你看多浪费呀，是不是？
12: 多年不见呐， 必须体验真感情啊、嗯、你这回东北必须感受真热情啊。
13: 你说说你、啊、
12: 来来来，上菜上菜。
13: 服务员买单打包。
12: 哎，我来啊，必须感受热情。哎，剩就剩了，还打什么包啊？也不是吃不起，对不对？
13: 你这就不懂了，不是哈、啊？在咱东北啊，这折螺菜更香。你像这小鸡炖萝卜、猪肉炖粉条放一起，哎，你回去再加点白菜呀、土豆啊，这么一炖
12: 啊，
13: 哎，还有这个牛肉段
12: 啊、
13: 溜干尖放一起，重新回个锅，这不就两道新菜吗？你、哎、对不对？你再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呀！那我也吃的直哼
12: 着呢。哎，你还别说啊，哎，让你这么一形容，这都流口水了。哎，明天继续啊，去你家折罗菜去、啊。
13: 就这么定了，
12: 定了，定了。
4: 多点美味，少点浪费，让吃不了兜着走成为一种习惯。
13: 服务员，打包。
14: 你想一夜暴富吗？你想一夜成名吗？你想开着兰博基尼潇洒自如吗？朋友，现在只要关注一个微信。
13: 哎妈，你天天拿着手机看什么呢？
15: 儿子，快来快来，这个呀是你孟阿姨刚告诉我的一个机会，投资10万，咱就是公司股东，以后啊你的下线投资咱都有分红。你孟阿姨已经投了10万了啊，我跟你爸商量完了，打算把咱家的定期取出来给公司汇过去。
13: 妈，这种不劳而获的财富你想都别想，什么投资啊，什么以小博大呀，网络上这些视频和链接全是骗人的，还就专门骗你们这些老年人。
15: 你明白什么？你看看这视频，人家电视台都播了还能有假？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
13: 妈，那是利用技术手段合成的，你们被骗了。
1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别气我啊，我心脏不好，该干啥干啥去。
16: 你好，这里是派出所，经过调查，你母亲参与的投资是一起诈骗事件，请马上过来一下。
17: 你全情投入的致富大业，也许只是虚无的海市蜃楼。走进网络新世界，老年人请牵好子女的手，提高防诈意识，保护个人安全。

0: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就是因为没有。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6: 谢谢
7: 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9: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0: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1: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2: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3: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2: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3: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4: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

0: 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军，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

0: 下班回到家，我心情挺美丽，打开电视追个剧，感觉很惬意。拿过了遥控器，我调来调去，广告太多，频道难找，让我真生气。一不留神，最后还是充了个 VIP。 我看个电视剧咋这么不容易？这时候我妈走过来轻声说一句，你说你都调不好，一个劲儿直生气，何况我们老年人都上了年纪，啥时候能让我们看电视也变得更容易？
1: 整治电视，国家出重拳，真正改观看电视难，看电视烦。 IPTV 有线电视，轻松解决，简单操作，二者都可以。有直播，有点播，节目精彩没得说。只要你开机调好信号源，上百频道随便看，方便快捷又省钱，收费包减少一大半，让你轻轻松松把电视看。
0: 我还想看看别的节目应该怎么办。
1: 遥控器上一键设置，任意去切换。
0: 你说这些真挺好，赶快告诉我去哪儿找，马上回家告诉我妈还有我二姨姥。
1: 国家规定新买电视要送明白卡，老用户上网一搜就能查到解决办法。
0: 国家出手套娃现象有效被整治，让我们简简单单安心看电视。
2: 安心看电视。
3: 还愣着干啥呢？赶紧回家看电视去啊。

0: 想一夜暴富吗？你想一夜成名吗？你想开着兰博基尼潇洒自如吗？朋友，现在只要关注一个微信。
1: 哎妈，你天天拿着手机看什么呢？
2: 儿子，快来快来，这个呀是你孟阿姨刚告诉我的一个机会，投资10万，咱就是公司股东，以后啊你的下线投资咱都有分红。你孟阿姨已经投了10万了啊，我跟你爸商量完了，打算把咱家的定期取出来给公司汇过去。
1: 妈，这种不劳而获的财富你想都别想，什么投资啊，什么以小博大呀，网络上这些视频和链接全是骗人的，还就专门骗你们这些老年人。
2: 你明白什么？你看看这视频，人家电视台都播了还能有假？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
1: 妈，那是利用技术手段合成的，你们被骗了。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别气我啊，我心脏不好，该干啥干啥去。
3: 您好，这里是派出所，经过调查，你母亲参与的投资是一起诈骗事件，请马上过来一下。
4: 你全情投入的致富大业也许只是虚无的海市蜃楼，走进网络新世界，老年人请牵好子女的手，提高防诈意识，保护个人安全。
5: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4: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9: 我弟的工作，你看，
10: 老同学，
9: 老大哥，
10: 行了，我来吧。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0: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4: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

0: 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5: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 你,
9: 谢谢 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2: 国潮当道，风尚绝技。

慈善公益，人人参与，奉献爱心，从我做起。做起，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多一份谦让，那是宽容者的爱心。文明礼让的态度，是你永远的一张名片。享受便利的交通，创造流动的文明。播种爱心希望，成就未来梦想。安全开车源于心，文明交通见于行。幸福源于关爱，和谐来自希望。一路礼让，一路安，万里文明，万里畅。倡导无私奉献新风尚，谱写文明城市新篇章。

城市因你而文明，交通因你而顺畅。慈善公益，人人参与，奉献爱心，从我做起。做起，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多一份谦让，那是宽容者的爱心。少一些埋怨，多几分体贴，多几分体贴，那是淳朴者的爱心。种下一棵树苗，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礼貌你的语言，优雅你的举止，奉献一份关爱，收获一份惊喜。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与书相伴的每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人类失去记忆，世界将一片荒芜。保护文化遗产，

0: 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
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一度电，
7: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6: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7: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0: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4: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5: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6: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文明礼让的态度是你永远的一张名片。享受便利的交通，创造流动的文明。播种爱心希望，成就未来梦想。安全开车源于心，文明交通见于行。幸福源于关爱，和谐来自希望。一路礼让一路安，万里文明万里畅。倡导无私奉献新风尚，谱写文明城市新篇章。城市因你而文明，交通因你而顺畅。慈善公益人人参与， 奉献爱心，从我做起。做起，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多一份谦让，那是宽容者的爱心。少一些埋怨，多几分体贴，多几分体贴，那是淳朴者的爱心。种下一棵树苗，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礼貌你的语言，优雅你的举止，奉献一份关爱，收获一份惊喜。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与书相伴的每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人类失去记忆，世界将一片荒芜。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24: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2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27: 谢谢你，
28: 谢谢你，
29: 谢谢你，
30: 谢谢你，
31: 谢谢你，
3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21: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
33: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34: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一度电，
7: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18: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7: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4: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5: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6: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来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2: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事，我喝点。
9: 你慢点儿，慢点儿。
19: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20: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19: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34: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2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4: 哦，刷会手机。
2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到。
27: 主人主人，请断电。
24: 啊，知道知道。
2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4: 哎，好了，拔了。
2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4: 这能浪费多少？
2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1: 文明礼让的态度是你永远的一张名片。
29: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0: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1: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3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31: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9: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一度电，
7: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 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4: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7: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3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

0: 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多一份谦让，那是宽容者的爱心。少一些埋怨，多几分体贴，多几分体贴，那是淳朴者的爱心。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9: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8: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9: 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0: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1: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12: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3: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14: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1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2: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3: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1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

0: 文明的身影。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2: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2: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3: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4: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8: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11: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12: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13: 过去有那么句话：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啊。为什么要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呢？这叫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大部分都是受苦的人，因为实在吃不上饭了，走投无路，这才铤而走险。咱们前文书说了，在湖南湖北交界处有一座大山，叫元宝山。山里边就聚集着一伙强人，就是走投无路的穷苦人。因为他们靠着打家劫舍的为生，所以就叫强人。换句话说，老百姓管他们叫土匪。

后来他们得了一匹马，这匹马就是咱说过的雪里黑，谁也驯服不了。这两位债主啊，就请示这个盲人，您说人那么多，人才难得，马那么多，宝马难得，您说这么好的一匹宝马不服使用，这可怎么办呢？您给算算。这盲人呢，挺能白活。他来到山上这些日子，就听他们讲这匹马的事儿，已经做得心里有数。有那么句话，叫瞎子的口，漏米的斗，就会顺情说好话呀。他假装的摇头晃脑，掐算了半天，又撒铜钱，嘴里是念念有词。最后他说了，二位债主爷呀，咱们山上这些英雄好汉没有一个能驯服得了这匹马的，那您说怎么办呢？这马上的人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你们听过这句话吗？叫龙马精神，怎么讲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您给解释解释。龙能降马，哎，这个人是个大命之人，他能把这匹烈马给驯服了，就说明他是真龙天子啊。我说各位啊，你们要能找着这能驯马的这个人，未来他就是你们山中的头领，迟早有一天他就是真龙天子，能领着你们干大事儿。哦，龙马精神，那这人上哪儿找去呢？天机不可泄露啊，勉强还不行，慢慢的找吧。你们记住我这句话，凡是能降服这匹烈马的，就是未来的真龙天子，就是你们的首领。这伙人听完了是坚信不疑啊。还是那句话，那会儿那个人呢，非常迷信，为此没少下功夫。这次呢，二寨主汤子模以卖马为名，赶着十几匹马，带着几名弟兄，就来到来凤的马市儿。真是不巧不成书，是巧遇贺龙。贺龙把马给降住了。哎呀，他们心里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莫非此人就是未来的真龙天子，我们的头领。再一看贺龙长得身材高大，方面大耳，怎么看有怎么几分龙相，他们对贺龙啊崇拜之至啊，不仅请贺龙吃饭，把贺龙手下马帮这十几个人也全都请来了，是大鱼大肉，盛情款待。这古虎不明白呀，就问这汤子模，我说老兄啊，你又赠马又赠钱，你为的是个啥呀？这日这个酒啊也喝多了，汤子模也是快言快语，看看四外无人，知道在座的都是好哥们，这就打开心扉说了以往的实情，是怎么回事，把那瞎子说的那话算的那卦全和盘托出。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都非常高兴啊。那李三宝捶了一下子贺龙，哎，尝尝，听见没，你将来就是未来的真龙天子啊，哈哈，小子，我瞅你就不是一般的人嘛，你好命大呀，闹了半天这些日子跟你在一起，哎，你是一条真龙啊。汤子模是正言厉色呀，二话不说搬了把椅子，把贺龙招起来摁到椅子上，
然后领着手下

人是纳头便拜，那个严肃认真的劲儿就甭提了，把贺龙给闹懵了。贺龙用手相搀，各位大哥请起请起，各位大哥别这样。贺龙乐的是前仰后合呀，哈哈哈哈哈哈。我各位你们都喝多了吧，我算个什么东西，充其量我是马帮的老疙瘩呀，饭都吃不上，我还是什么真龙天子，这不是笑话吗？是最大的讽刺。汤子摸一晃头，不然你想想历史上的朱元璋是干什么的，明太祖朱元璋充其量当过和尚，放过小牛，也是穷苦人出身，结果怎么样？打江山做了真龙天子，开创大明朝几百年的天下。哎，那刘邦充其量是个寺上的亭长，怎么样？是汉高祖创下了四百年的基业。当皇上莫论出身，将来您肯定是前途无量，您就是我们的头领。说到这儿，汤子摩有点兴奋了，把酒杯端起来。我在座的各位啊，方才经过咱们一说一唠，咱们大伙都是穷苦的人，这个年月穷人呢连饭都吃不上，活得窝囊受气呀。我建议各位，你们别做这马帮的生意，这多难呢，不如跟着我回到元宝山，咱们聚众起义，就推举长城贺龙为咱的头领，咱们大刀大枪的干他一场，活得也潇洒也痛快。各位是意下如何？有的人高兴，对，就这么干了，烦了，他妈烦了，烦了。古虎不以为然呢，古虎说，中尉啊，大家别兴奋的太早点了，这造反这说着玩呢，得时机成熟，现在咱们仓储之间你一言我一语，这就起事造反，谈何容易，此事啊容长了咱们再记忆。我说尝尝，你说呢？现在贺龙是最吃香的，大伙儿有什么事都得跟他商量。贺龙点了点头，对，我姐夫说的对，这个事儿不能三言两语就决定了，我看呢时机尚未成熟，过些日子再说吧，反正咱有这个心，藏到心底也就是了。他告诉汤子摩，我说汤大哥，您呢把马牵回去，还回到你们元宝山听信儿，我跟我姐夫各位弟兄先回家去看看，这个乱世不定什么时候机会就来了，一旦时机成熟了，我再上山投奔你们去。这事儿就定下了。但是呢，汤子摩觉着回去见大哥还无法交代，有点左右为难，恐怕呀将来再见面有点难处。这个古虎看出来就安慰汤子摩，我说大哥，这么办，我看你跟我兄弟贺龙十分投缘，你要怕回去没法交代，这么办，我倡议你们俩结为生死的把兄弟，咱们更进一步，你看咋样？啊，好啊，我求之不得，准备。这就准备的香案纸马，供上刘关张的牌位，他拉着贺龙是纳头便拜。当然了，汤子摩是老大为哥哥，贺龙为老二为兄弟，拜后了兄长之后，这又进了一层。在旧社会啊，讲究磕头拜把子，那就是处得太近了，
磕完头。

0: 之后比那亲兄弟还亲。汤子摸心里头高兴啊，重新摆换酒席。然后贺龙就说，大哥，您呢把那匹宝马您先拉回元宝山替我喂着，其他的东西我们一概不要，我们今天呢就想回去了，等到了我们桑枝县之后，看准机会我会联系你们。行行行行，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回去见我大哥也有个交代。另外呢，贤弟啊，你就是我们的头领，现在虽然没有举义旗，您就是我们的头头，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哪怕二指宽的小纸条，兄弟我一定言听计从，你考验考验我们够不够意思。行了，大哥，有您这句话我领情了。吃完了饭，第二天大家分手是洒泪分别呀。看来这次来凤啊真没白来呀。等汤子摸如何回去交代咱不提，单说贺龙的马帮，大家沿着原来的路往回家返，屈指一算呢，这次出来将近半年了。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毛镇。这毛镇呢就来到湘西的边上，再走两天就到了家了，因此人人心里十分兴奋。哎呀，快回家了，半年了，一家人好团聚啊，谁没有家呀，要饭还得有个戳棍子的地方，因此人们都非常的激动。毛镇这个地方不太大，但是地处要冲，因此这小地儿也挺繁华，饭馆饭店还不少。这官道的旁边有一家店房，名叫同顺老店。开这店房的老板娘啊，是个50多岁的妇女，当家的早就故去了，这个女人是个茬子，不然干不了这一行。跟这古虎众人非常熟悉，所以古虎就投奔他这儿来了。一见面，老板娘是十分的热情。哎呦，古爷爷，你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这趟生意做得可好，托您的福，反正没赔钱。快里边请，里边请！来呀，伙计们，打洗脸水，漱口水。要来，我给你们掸掸身上的尘土，累坏了吧。说话之间，有人把骆驼垛子牵到院里头，卸了货之后也喂喂牲口，也印印牲口，人也休息，马也得休息。这古虎就说，我老嫂子，我们着急赶路，您呢快给准备点饭，我们吃完了就走。怎么这么着急呀、啊？都到了家门口了，歇两天再走也不晚。不不不，大家都想家了，恨不能累生双翅快点飞回去，吃完饭我们就走。说话之间，这老板娘也下了厨了，厅堂五四摆了一大桌子比较丰盛的吃喝，众人围坐在一起是又吃又喝，也请这老板娘坐下喝几盅，跟一家人一样。这老板娘啊就问古虎，我说古掌柜的，方才你说大家都想家了，你们要回桑植啊？我们都住到桑植县呢。哎呀，有句话我必须提醒各位呀、啊，恐怕你们回不去了。一句话把大伙全闹愣了。贺龙就问，咋回不去了？到了家门口了，还能有啥事儿？哎呀，现在世事无常啊，我听说在你们回去的路上出来老虎了，虎兽拦路伤人呐、啊。 恐怕你们回不去。一说这话呀，李三宝乐了。老大嫂，哎呀，我当啥事儿呢？这是小题大做，老虎算个屁。他一只古虎，看着这位没，这是我们县里有名的打虎英雄。你知他打死过多少老虎？十只老虎，十只豹子。嘿嘿，那一只虎那算个啥呀？那是小菜一碟，挡不住我们。老板娘又说，你们没弄懂我的意思，我说的老虎不是山上的老虎，是人中的老虎。山上的老虎好对付，这人里的老虎难对付。我说你们走不了，你们就走不了。你看我是开饭馆的，每天都接待不少的客人的，南来的北往的，干什么的都有。最近我听说在你们回去的路上，那叫拔毛阵呢、哎呀，出了一伙人中的老虎，他们设卡子收费呀、而且那个费用那个昂贵就甭提了。如果你们带着大车小辆这些骆驼垛子回去，一路过拔毛阵，你们这东西全得叫他们给没收了。贺龙就一愣，没有啊，我们出来那会儿还没有卡子呢，这卡子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也说不清啊，大概最近有两三个月了吧，来往的人是叫苦不迭呀。详细的情况我不知道，我就是给你们提个醒。你说你们出来大半年，辛辛苦苦的往家里头赶，一旦把这些东西落入人家的手里，你们不是白折腾了吗？弄不好还需把命给搭上。哦，有这等事儿？哪设的这卡子？县里头下来的铭文呢，在这设立的关卡呀。那关卡都是当差的，里头还有当官的，那才不讲理呢。这个话刚说的这，众人有一肚子疑问，还没等着问呢，就见人影晃动，从外边又进了一伙人，大概有七八个。这为首的是个大块头，这人是满头大汗不说，面色发绿，乌龙一大帮进了屋了，他们就喊：“老板娘，老大嫂，快给我们准备点吃的，来他几斤好酒，我们解解闷儿。”哎，看了一眼贺龙这伙人，他们就坐到西北上，看得出跟老板娘也是熟人了。老板娘赶紧站起来打招呼，调整桌椅让他们坐下，叫伙计赶紧端酒端菜。老板娘就问李掌柜的，他管这个大块头叫李掌柜的，怎么的了？遇上什么麻烦事儿？别他妈提了，三个多月的辛苦算白玩啊，全归了人家了，叫他妈孤堆给孤去了。这回可好啊，孩子老婆两眼望穿，等着我们回家过日子。这回是两手攥空拳呢，啥都没了。这个拔毛阵，拔毛阵，简直把我恨死了，这年月没法活了。哎呀，恨死这个王老虎了，这个王八蛋。这大伙是张口王老虎，闭嘴王老虎，把王老虎的祖宗都骂翻个了。贺龙这伙人在旁边听着，一听啊，明白了，大概这个人摊了事儿了，那么过去打听打听吧。所以呢，古虎贺龙就过来了，跟这大块头打招呼，一抱拳，这位大哥请了，别客气，别客气， 这主一看那边有一伙人，也十好几个，看这意思大概是同行，所以赶紧亲热地打招呼，把椅子倒出来，坐坐坐，有话好说。贺龙就问我，您贵姓？我姓李呀。哎，你就管我叫二愣子就得了，人们都管我叫李二愣。哦，李大哥，方才我没太听明白，您说孤堆了，有什么八毛镇把您的东西全没收了，这是咋回事儿？你们还不知道啊？嘿，这个年月简直叫好人没有活路了。跟你们这么说吧，原来这条道上畅通无阻，哪来这么多啰嗦？现在改了中华民国了，这事儿反倒多起来了。两个半月之前，这儿成立了个什么叫盐局，专门查这私盐。哎，另外呢还查马匹车辆，什么事儿他都管。一共有15个人，为首的这个人叫王老虎，也不知他是什么官儿，总之是县里批文下来的，这是真的，他的确也是个官儿，领着这帮人设了栅栏，来回检查马帮车辆，凡是他看着眼热的一律都没收。贺龙就问了，那得有个理由啊，为什么要没收？哎呦，哪来的理呀？这天下哪讲理去？他瞅着你不顺眼，找个茬，编个话，找个理由，那咋都能没收啊？人家嘴大，咱嘴小啊。这不，把我辛辛苦苦挣的钱全给孤堆给孤去了，就给我们留下点饭钱和电钱。你说我回家这日子咋过呀？你们要回家可千万注意啊！我不是说丧气的话，就你们院里那些牲口，哼，那些东西啊，十有八九得归他，那条路走不得呀。
1: 哦，
0: 贺龙听完，看看他姐夫，五虎这脑袋嗡嗡直响。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祸，但他心里头清楚，这条路走了不止一次了，闭眼都能找到家。过去从来没有设卡的习惯，现在有卡子了，这怎么能通得过去？如何才能返回家乡？
2: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要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8: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0: 上文书咱说到，贺龙古虎一行到了桑植县的边界，眼看到家了。幸好啊，在这毛镇吃点饭，听着一件事儿。这事儿就说，官道上设立了盐局，不管任何人来往都得收税，而且这个税呀、大的没边儿，就是嘴头上晦气儿，说你收多少就收多少，你还惹不起他呀。这贺龙就不明白啊，就问这李二愣：“我李大哥，这小子啥背景啊？难道就没有人反抗他？”惹不起人家呀，实话跟你说，别看他们才十几个人，但是每人手中都是一条快枪。我听说那枪啊是英国出的，叫毛瑟枪，一搂机子啪一响你就趴下了，还不用装火药，那玩厉害极了。他们那个首领就那当官的叫王老虎，腰里还别着两颗叫什么叫盒子炮，哎呦那玩意儿厉害极了，二门手指头一动啪啪啪还能打连发呢。你就有天高的本事，你哪能对付得了他们呢？再者一说了，人家的背景是官府啊，代表着中华民国呀，那咱算个啥呀，算个屁呀，怎么能对付得了人家？他再不合理咱瞪眼也没法儿。哎呀，这回这日子没法过了，往后的日子也过不成了，真是生不如死啊。我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八口人，往后这日子可咋过呀？回去也没法交代了。大丈夫泪不轻弹呐，这一哭，在场的人无不动怒，人们是深表痛心。贺龙听完了之后就说：“哎，李大哥，你别哭。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虽然萍水相逢，咱的命运呢都连在一起了，咱都是受苦的人。我看这样吧，你要说我能拿出多少钱来，我拿不出来，但是我朋友可不少。这样吧，你呀，赶奔元宝山，就是在湖南湖北交界处有一座有名的大山叫元宝山，山上有一伙哥们儿，都是我朋友，大头领叫马片，二头领叫汤子摩，那是我生死的把兄弟，为人十分仗义。我呢写封信你拿着，你赶奔元宝山，你就说我介绍你们来的，你们愿意入伙就吃口饱饭，不愿意入伙你就求他给你们点路费，给你们筹措点钱，然后你们也好维持生活，你看咋样？
9: 哎呦，
0: 李二愣做梦没想到，打量对面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方面大耳，气宇轩昂，说出话来嘁哧咔嚓，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遇上大好人了，赶紧倒头便拜呀，恩公，恩公啊，您是天上掉下来的，我没想到遇上您这活菩萨了，请上受我一拜，不管这事办得成办不成，有您这句话我领了。众人呼啦朝全跪倒，贺龙赶紧用手相搀， 点手把杜连元叫过来了。杜连元是他们管账的，识文断字。我连元大哥，你跟那个掌柜的讨点纸笔，我念你写，给我哥哥汤子模写封信。哎，其实这事儿大伙儿都知道，刷刷点点，按着贺龙的意思写了封信，意思是说，我这有个哥们儿叫李二愣，现在走投无路，遇上困难了，投奔你去了，你要好生款待，愿意入伙，你们收下，不愿意入伙，给他凑点穿资路费，解眼前之难。落款贺龙。这封信写完了之后，递给李二愣。李二愣是热泪盈眶啊，颤巍巍把信接过来。哎，恩公啊，我其实啊不叫李二愣，我家呢住到贵州玉屏县李家湾，我的学名啊叫李金山，二愣啊是我的绰号。这马帮呢，我就是个头头。今天有您这封信，我吃了定心丸了。可是这个恩情我怎么补报呢？哎，贺龙一晃头，天下人管天下事，天下穷人是一家呀，你补报个啥呀？这是我应该做的。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吃完饭赶紧上路啊。好好，我谢谢了。哎，你看我这个人，我还没请示恩公尊姓大名呢。我叫贺龙，我就住到桑植县洪家关，到那儿一打听都知道，这是我姐夫，姓古叫古虎，他是我们的头头，到那儿一打听也都知道啊。行，要那么说我们还着急赶路，吃完了我们就走。恩公啊，但愿咱们后会有期，一旦我还活着，我是招之即来呀。贺龙点头，咱们书说简短。李二愣一会儿吃完了饭，拿着这封信高高兴兴走了。贺龙一看，人这一辈子得办点好事儿，办完了这件事儿，如释重负，长出了一口气。家父也曾经教导过我，于人方便自己方便，人要做点好事，积德行善，这心里头痛快的不得了。可是这事儿过去了，他们大家也商量商量，咱咋办呢？咱还得过鬼门关呢，要到了八毛镇遇上这个王老虎，咱如何对付？据李二愣介绍，那帮人十分了得呀，那心太黑了，咱的东西就落入他手吗？大家就商量对策。女掌柜的就说，那就别走那条道，翻山过去，走其他的路不就得了吗？有人一笑，老板娘啊，你净说糊涂话，要能过得去还走那儿干嘛呀？过不去，您看看那地理形势，两面都是大山，悬崖峭壁，就有这条道能通。有的人也企图翻山越岭的走，结果掉进深谷，摔了个粉身碎骨，我都过不去呀。一旦就是人过去，马骡子也过不去。那你们回去那咋办？我们正商议，商议来商议去，还得铤而走险，这条路不走，没有第二条路。贺龙给出个主意，咱这么办啊，见机而作，见景生情，随机应变，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咱们这么干，你们谁都别说话，我来对付他。他姐夫听了听，点点头，有理有理，行，就按你的主意办，不过咱也得做好了万一呀、啊。 他那块十几个人，咱也十几个人，单打独斗他未必是。

0: 是咱的对手，只要手疾眼快能把那叫什么枪给夺过来，咱就不怕。
1: 是是是，
0: 贺龙就说，但有一线之路，咱们不能同马蜂窝，现在时机尚未成熟。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吃完了饭之后，大家稍事休息了片刻，把骆驼垛子赶出来，告别了老板娘，就赶奔拔毛镇。这一路上大家是提心吊胆嘛。那说到这儿呢，咱们还得介绍介绍这拔毛镇的盐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怎么无缘无故就设立了个盐局呢？这话还得从辛亥革命谈起啊。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义成功，推倒了腐败的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那么中华民国首位立功的英杰一代伟人就是孙中山先生。那孙中山呢，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位给北洋巨魁袁世凯。为啥这么办呢？其目的在于澄清国内的战云，使老百姓啊免遭涂炭之苦，国家呀能循正轨而发展。孙中山呢，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他没看清这袁世凯是个什么东西，他就把这权让出去了。闹了半天，这袁世凯是个乱世的枭雄，祸心包藏，争名夺利，是阴谋迭出啊！这个家伙野心勃勃。你看咱们给历史上很多的人物都翻过案，武则天也好，秦始皇也好，曹操也好，好像这案都能翻得过来。历史上记载的不实，传说之中也有讹误，但是我就发现要给袁世凯翻案恐怕不太容易，因为这个人这一生之中做的坏事是太多太多了。到了民国二年，他的大展手脚，凡是敌对的，凡是不听他的，他就势必杀之啊！有的明着干，有的暗中干。您知道吗？历史上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叫宋教仁，当时在原政府做农林部的部长。这个人非常正直，他主张啊一定要建立责任内阁制，干什么呢？控制袁世凯的权力。这袁世凯是十分不满的，就花重金买出特务分子刺杀了宋教仁。与此同时，知情者还知道这袁世凯为了对付不同政见者，也就是对付他的对手，他从英国贷款了2500万英镑，培养这些特务势力来对付自己的对立面。当诛者必诛，必须要铲除异己，另外也镇压老百姓。这一下惹得好多思想革命的人全都不答应了。在民国二年6月18，川粤汉铁路督办陈春轩辞了职，不跟他干了。袁世凯就发了火了，他又下令撤了江西都督胡汉民的职务，接着又免去了安徽都督薄温卫的职务。到后来他把孙中山那个铁路督办的权也给夺回来了。孙中山先生为此给袁世凯发了电报，劝他不要留天下之血以从一己之欲。这话的意思说什么呢？你要好好干吧，如果你要想为所欲为，那势必引起反抗，那还得流血呀。

那你忍心这么干？其实这种人呢，劝没有用，他根本就听不进去。袁世凯这个人呢，跟历代的皇帝一样，他就封建迷信，特别还相信推背图，信那些什么青龙白虎之说。当时有个叫郭凤阳的风水先生，名气挺大，说他看的风水啊，进出皇帝、宰相一类的大官儿。袁世凯高了兴了，不惜重金把这个郭阴阳请来了，好吃好喝好招待，而后派他到河南老家，就是到了袁世凯的河南老家项城，让这个郭阴阳去看看祖坟，看看哪里的穴位对，哪里的穴位不对，如何发迹，那么给他将来当皇帝打下基础。这姓郭的吃人家的饭，给人家办事儿，因此还真到项城去了，在那白活一通，这祖宅应当怎么调理，这坟地应当怎么布置，等等等等。当时袁世凯所启用的人呢，都是清政府留下的旧官僚，就这帮人呢，干别的不行，什么造福百姓啊，治理地方啊，没那本事。什么本事？专会溜须拍马，可以说随便挑出一个来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专门看主子的眼色行事，揣测主子心里怎么想的。他们一看这老袁野心勃勃，不仅当了大总统，将来还想登上皇帝的宝座，因此极尽溜须之能事啊。有的人就说，咱们中国呀就得有皇帝，不适合什么什么什么总统。如果将来您能称帝，那统治四方，老百姓求之不得。有的人就说，老百姓现在过得不习惯呢，没有皇帝怎么能行呢？您呢就应该继皇帝的宝座。老袁听了这心里十分舒服，但是袁世凯也不傻，那么刚推翻了帝制，他就称帝，恐怕全国的老百姓不答应，也恐怕手下那些人不答应，怎么办呢？他就得制造舆论，培养一些吹鼓手。首当其冲者就是袁世凯的长子，叫袁科定，袁的公子。这袁科定啊，恨不能叫他爸爸赶紧登基即位，那么他就是东宫太子将来的继承人，他爸爸一完，他也是皇帝，他就要打下万年袁氏的江山社稷。所以一见着袁世凯，他就说，爹，赶紧继皇帝位吧，您还等啥？时机已经成熟了。这老袁呢，毕竟是老谋深算，晃晃肉脑袋，别着急，没到时候呢，一旦时机成熟，还用你叨咕吗？我心里头有数。爹，那您说怎么个没成熟？哎呀，小子，你放眼看一看，咱北京城官场之中，意见尚未统一，各地的都督都拥兵自重，他们都有兵权呢，必须得得到他们的拥护。如果他们起兵反抗，岂不是搅乱了吗？前功尽弃呀！因此我说时机尚未成熟，你呀下去物色物色，把咱们自家人换成各省的督军省长，我们掌握了全国的枪杆子，我就不怕了。哎哎哎，咱就这么办。袁世凯是这么指示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收了个干儿子，这干儿子叫段志贵，
咱们说百年风云的时候，民国

0: 演义的时候曾经提过这个人。这个段之贵啊，生理上有毛病，叫段大舌头，说话说不清楚，说话都说不清楚，哩哩啰啰，你不仔细听，不知道他说的是哪国语言。这个段之贵一点本事都没有。哎，要这么说呀，似乎不完全正确。溜须拍马有两下子，察言观色有两下子。自从他靠近了袁世凯，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啊。一见着袁世凯，他这顿溜须拍马，顺情说好话，把老袁拍的是迷迷糊糊的。他一看这个人前途无量，可以信赖，因此一句话为段之贵做了湖北的都督，掌握着湖北省的军政大权。段之贵明白我一个人还不行，因此他天天派人写信，到处打点，联络其他各省的督军，要联合上表彰，让袁世凯继皇帝位。这功夫那北京城里啊，更是闹得乌烟瘴气啊，成立了很多民间的团体，什么教育请愿团、商民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还有什么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他们打着大旗，举着横幅，敲锣打鼓，又说又唱，宴北京城游行，呼吁袁大总统继皇帝位，简直是丑态百出啊。在这片喧嚣声中，这臭味就传到了湖南湘西的桑植县，就是贺龙的家乡啊。此时桑植县的县长不是旁人，正是前文咱所说的那个恶霸，叫朱海山。您还记得吗？叫贺龙一拳的把他打的躺在床上一个多月没下地，就那朱海山。这小子一开始的时候听说朝代变了，满清垮台了，皇帝退位了，建立了中华民国，革命革命，他听的这俩字脑仁都疼。他怕革命革到他头上啊，一开始的时候他带着金银细软、孩子老婆躲到外县去了。在外县呢，他到处闻风，后来一看啊，明白了，这位袁大总统比那皇帝还皇帝。现在虽然名义上叫民国，跟过去没什么两样，甚至有些事儿是有过之无不及呀。他放心大胆，看来这天下还是咱的。因此他理直气壮的又回到了桑植县。到了桑植县之后，他告诉他老婆，把咱家底儿算一算，能拿出多少钱来。他老婆如数的跟他一算账，他留下一部分过日子，另一部分拿出来忍痛割爱，是上下打点。有钱能使鬼推磨呀，这钱就打点到湖南都督汤都督头上了。哎，这钱真没白花呀。汤都督见钱眼开，高兴了，一句话，他是哪儿的人呢？桑植县的。那就委他个桑植县的县知事吧。县知事就是县官，就是满清所说的知县，那权力还是一样的。朱海山大喜呀，拜了祖宗，然后是走马上任。可他的老婆心疼啊，当家的，咱把家里的家底儿大部分都献出去了，这日子往后可咋过呀？我们心里没底，怎么也得留点过河钱。他一笑， 老婆，你放心吧，哪丢哪找呗，这算得了什么？现在桑知县我说了算。呵，这小子一上任，平地都刨三尺了，苛捐杂税是名目繁多，贪剥老百姓是无所不用其极。咱们上文说的那个王老虎就是他的下属。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9: 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1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4: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 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5: 我是没头脑，
16: 我是不高兴，
17: 我俩最怕麻烦。
1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7: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
1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7: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家庭消防安全要注意。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防安全计划，绘制逃生疏散路线图，及时检查消除火灾隐患。教育儿童不玩火，将打火机和火柴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
14: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21: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0: 书接上文，大恶霸朱海山做了桑枝县的县长，和这小子是花钱买来的官儿，他得把本钱收回来。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这上任就捞钱呢，增加了很多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老百姓啊，那个苦劲儿就甭提了。尽管他收上了不少钱，他感到还不称心如意。怎么呢？他买这个县长花的钱太多了，现在这个本钱还没捞回来，因此他整日里是唉声叹气。他二老婆有点小聪明，看出丈夫的心思，就建议他，我说当家的老爷，您何苦发愁啊，您是多聪明的一个人呢，开动开动脑筋，那挣钱的道那不多的是吗？那你说还有什么挣钱的道？哎，昨天晚上我睡不着，我也替你发愁，我想起来人们常说那几句话，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我说这句话对我的启发很大。胡扯，那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山歌，对咱们有什么用？怎么没用啊？可以借鉴。这么办得，咱们桑植县马帮太多了，您说一天出来进去得多少马帮啊，咱们设立个盐局， 到处都是。

周税。哎，这招是真不错呀。这消息一传出去，就传到王老虎耳朵里了。王老虎也是个土财主，这小子做梦都想当官，做梦都想发财。一听这是难得的好机会，怎么办呢？就得打点县长大人。他把他们家的东西收拾收拾，拿了不少的钱，就给这朱海山送了重礼。朱海山爱抽鸦片，他又送了上等的好烟土。这一下朱海山高兴，拿他当朋友了。一来二去他是花钱打点，因此朱海山委任他是个小官，盐局的总办，你看着办，哪地方好你在哪设卡。因此他就选中了八毛镇，在这地方设立了卡子。朱海山呢，给他拨了十几个人，发了15条快枪，还发了他本人2颗盒子炮。他这才走马上任，2个半月之前到这儿当了头头。他这一上任之后啊，也他也想多挣钱，也想把本钱捞回来。因此他出了个损招叫孤堆。哪有法律依据啊，他说话就是法。他知道县长是他的靠山，哎，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另外这小子最缺德的，不管从钱上下手，让小男妇女只要路过这儿，他也抓一招之错，把人家就强行给奸污了。就这么缺德，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问他的背景是啥，这就是他的背景。咱们书接着前文，贺龙、古虎这马帮一行啊，记忆好了，要回桑植县的家，必须路过八毛镇呢。说话之间，离着八毛镇就不远了。贺龙走在马帮的最前头，抬头这么一看，呵，是变样。路上有拦路虎。什么叫拦路虎？就是那大木头桩子钉的一排一排的，设立的栅栏，他要不挪开，慢说马帮人都过不去。一看站着两个背大枪的，在这来往的巡逻放哨，那眼睛贼么出的打量着来往的行人和客商，那栅栏关着，你过是过不去。靠着栅栏的后头不远有3间平房，在树林里搭的，这就是他们办公之处，也所说的盐务局。那王老虎就在里头办公。贺龙心里也有点发毛啊，究竟想的那个招好使不好使，这玩意儿还在两说着。但是他天生的胆儿大，有主意，看表面上毫无顾忌，昂首挺胸，大步流星，就来到栅栏旁边了。那俩站岗的一看，哎，来买卖了，和十几匹高头大马和骡子驮着那么多的东西，十好几个人，够肥的啊。其中有一个朝那个办公室就喊，我头掌柜的来买卖了。里边有人问，是肥的是瘦的？这是他们的黑话，肥的就是有钱，瘦的就是没多少钱。这站岗的又答了一声，肥的啊。里边一听肥的，有油水的，高高兴兴，超级家伙，包括王老虎也从屋里都出来了。他摁了摁盒子枪，翻着母猪眼一看，够肥的，行。高高兴兴来到栅栏旁边。再说其中一个当兵的把枪摘下来，对着贺龙众人高声喝喊，站住！

站住站住，别动别动别动。贺龙一笑，我这位大哥咋的了？光天化日之下乾坤朗朗，我们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拦我们干啥？我们要回家。废话，睁开你那狗眼，你看看那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对不起，我不认字儿啊，不认字儿啊，我给你念念。盐务局办公处，听懂了吗？你们这个马帮驮着盐没有？回大哥的话，人离开盐都活不了，我们就是卖山货换回来的食盐，另外买了点应用的日用品，都在这骆驼垛子上的啊，这不就结了吗？上税你们懂吗？当然懂了，老百姓就得上税。哎，这王老虎一听他答对的，有点理。王老虎一高兴，把栅栏打开，他舔着个肚子出来，来到贺龙近前，翻着眼皮看了看，他比贺龙能矮着一头，贺龙看见他都有点恶心。一看这家伙大概也属袁世凯的，跟癞蛤蟆精差不多少，草包肚子，罗圈腿，黑脸皮，一张嘴满嘴的大黑牙，怎么回事？抽大烟抽的，歪戴帽子，斜瞪眼，腰里扎着皮带，横竖插着两只盒子炮。他后边那十几个人端着家伙，一个个横眉立目。贺龙就问，您是这的长官了？长官您好，我一看呢，你是个当官的相貌，您瞅您长得浓眉大眼，虎背熊腰，您呢将来还得高升。王老虎一听这个，心里头高了兴了，哈哈哈哈，好小兄弟，借你吉言，借你吉言呐。不过你们要知道上税那就好，那今天你们是孤堆儿啊还是怎么的？长官，我不太明白啥叫孤堆儿。孤堆儿嘛，就是我也不一包一包打开看了，我也不用称分量啊，咱就孤一把，该上多钱就是多钱。哦，我看这主意不错，那咱就孤堆儿得了。您看看我们这一堆儿该上多钱？上多钱？这，哎呀，这样吧，我看咱俩还有点缘分，多了你不用上了，你交1800两吧。1800两啊，就是1800块光洋啊，那可是钱呐。这一棒子嗨得可够狠的，贺龙手下那帮人一听就一哆嗦，心说这小子够黑的，真是狮子大张口，把我们罗马东西全卖了也不值这个数。这贺龙啊毫不介意，嬉皮厌脸啊，1800两，哎，那就是1800块光洋吧，哎，也行，不算多，不算多呀，这笔钱我们应当给啊，国家嘛，国家不收税怎么运转呢？作为老百姓的应尽的义务。哎，这小兄弟你说的太对了，那你现在就掏钱吧。不过长官，您的贵姓？姓王啊。哦，王长官，方才您说了咱俩挺投缘，是不是？你看您说1800两，我就交1800两，我也不讲价钱了。不过呢，您看一看我们哪个人身上像有这么多钱的主？他没有这么多钱，我们得把货送到家乡把它卖了才能变现，这会儿光有货他没有钱。

说了半天没钱呢，跟没说差不多少。哎，不能那么说呀。我说长官，咱俩商量商量，这办行不行？我先欠着，行不？等我们变现之后，我呢把钱给您送来，分文不带少的。废话，我知你家门冲哪边开呀、啊？你过去了，早晚你不来，我上哪儿找你去？哎，但那不对呀、啊。我说长官呢，我们都有名姓，都有住处，我给您留下。如果我们届时不把钱给送来，您去找我们讨债呀、啊。我们老百姓再有能耐，敢跟官攀吗？不敢，也不敢欺骗长官您了。您说是不是？嗯，可也是。有那么句老话，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贺龙点点头，对极对极了，您说是不？我们欠着，您容其缓限，到了时候把钱给您送来，绝不食言。那你要跑了呢？绝对不会跑的。你看咱俩面对面，你瞅瞅我五官相貌，你瞅瞅我们这帮人的穿着打扮，再给您留下地点，那能跑得了吗？插翅都难飞呀、啊！我们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骗您呢。你说的可也是，我考虑考虑啊。这王老虎回头跟手下一个小头商量，那小头也说：“我说长官，就是把他们这货留下，也卖不了多少钱。他要肯打欠条。”那就说明他欠咱的，这1800两绝对少不了，那咱就容其缓限。行是吧？好好好好好，行，一言为定。今天我破例就允许你们先拖欠着，不过日子可不能长啊。我算算，今天正好是初一，到15的时候，你们必须把钱得给我送到这局子里来，要送不来，可休怪我不客气，懂吗？我客气的话，我腰里的盒子炮可不客气，懂吗？明白，明白。那现在就打欠条。长官呢？我们都是穷苦人，一枚笔，二枚纸，谁也不认识字儿。这您得把纸笔给找来。好，去找纸笔去。手下人跑进办公室找纸笔，您说这叫什么办公室啊？一张纸没有，一管笔也没有，他们根本就不写字儿。哎呀，这找东西的人也犯愁了，最后一伸手，哗啦把窗户纸撕下一块，这玩意儿就当纸了。笔没有啊，有吃饭的筷子，他拿刀削了个尖儿，蘸点锅底灰，这玩意儿也能写出字儿。他出来了，长官，您看这笔这纸咋样？放屁，这都什么玩意儿？没有啊，咱将就对付吧，反正白纸画黑道嘛。那也行。我说你们谁执笔写吧？贺龙拿过来了，他也能写几个字，上了几天私塾嘛，写不太好，但是他垫到科膝盖上，歪歪扭扭把他的名字写下来，同时把他姐夫后边跟来这些人全写下来了，最后写上家乡住处，明明白白拖欠文银1800两。但欠谁的？写的是拖欠袁大总统，文银1800两。等那当兵的他认的字儿拿过来一瞅，就一皱眉：“我长官，这怎么拖欠袁大总统啊？这不对呀！”王老虎晃了晃脑袋：“这得改改，不行，这不是拖欠袁大总统。”那么你们不都是归袁大总统管吗？是归他老人家管，但他老人家遥遥在北京呢，
跟我是两回事。

这事儿你得写我的名字。那我还没问您叫什么名呢。对啊，我没跟你说呢。因为我姓王，我在家排行在八，叫王八爷。哎，您就写王八爷就行了。哦，王八爷，那行，我就这么写。贺龙站着郭底辉把袁大总统勾了。写上亏欠王八爷，那爷字还忘了，亏欠王八1800两。可这王老虎啊，财迷心窍，也没仔细看看，差不多，行，像宝贝似的叠吧叠吧揣怀里头。我是首开先例啊，你们这是头一家，我可告诉你们，将来要亏欠了，我可不答应，我烧你们的房子，没收你们的财产，我说得出来，干得出来，错不了，往后咱背不住交个朋友呢。我说长官，我们可以过去了吗？过去。哎，栅栏一开，把贺龙的马帮给放过去了。众人走出老远去，回头一看没人了，一个个是纵声大笑。贺龙狠狠吐口吐沫，呸，欠你奶奶个孙子1800两啊，不定谁欠谁的呢。但是他姐夫紧皱眉头，尝尝这玩意儿，白纸黑字儿你写上了，家乡住处姓名也都写上，这到了日子15之前要不给他钱，这事儿还是麻烦事儿。姐夫，你怎么那么胆小啊？你知道这十几天得有多大的变化？咱们过了这关再说，回家再想辙。路是人走出来的，您说是不？也只好如此了。行。您看世界上的事儿都是这样。有的事儿看着一点路都没有了，太严重了，那严重的简直了不得呀！事先想啊，准备啊，提心吊胆，结果真遇上这个事儿了，也许没事儿，不像想的那么严重，轻易之间就过了关了。有的事儿呢，没想的那么严重，小菜一碟，哎，背不住从小事上就翻了船，这叫世事难料，变化无常啊，就是这么个道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一伙人回到了家乡，他姐夫回到杜家山，贺龙回了家，一家人见面高兴的不得了啊。他爹就问他，那走了这半年咋样？哎，儿总算安全回来了。买卖亏了没有？老天爷保佑，多少还能赚点。谢天谢地呀、啊！那咱往后这段时间吃饭就不愁了。是，我娘可好？你娘啊，想你想的都病了，快去看看她吧。贺龙赶紧到里屋，看见母亲病倒在床，心中一阵的难过。母亲拉住贺龙的手就说，长城啊，你呀别干这一行了，娘放心不下呀，从你走了之后我就提心吊胆，这不都疾病了，你又是个惹祸的精灵，我真怕你捅什么篓子，咱那不干了，你就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就得了。嘿，娘啊，您不必担心，儿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也不像小时候那样浑浊闷愣，净捅篓子，我现在有些事情会处理的，您尽管放心，至于干不干马帮的事儿，我也干腻了，咱们从长计议好吗？您了好好养着病。老太太这才放心，儿子回来，老太太一高兴还起来吃饭了，一家人是高高兴兴。到晚上掌灯的时候，

0: 就听门口有人说话：“
1: 长城回来了吗？”“回来了。”“哎呀，长城，我们来看你来。”
0: 都是乡里乡亲、左邻右舍、本村的好哥们，一来就二三十口子。一是贺龙人缘好，都给他们这些人帮过忙；二一则众人好奇，想听听啊外边的世界有啥新闻。贺龙这不是刚回来吗？所以大伙不约而同都到了老贺家。贺龙一看屋里装不下，干脆在院里吧，有的坐到地上的，有的坐到板凳上的，把贺龙是围在当中。大伙提出了100多个问题，贺龙是一一作答呀。大伙听着全都直了眼睛，是啊是啊是啊，一个个不住的点头。旁边啊有一个小伙子，姓贺，叫贺锦彪，也是贺龙的当家子，也没出五福呢。这贺锦彪就说：“尝尝，家里的新闻你知道吗？”“我刚进屋还不知道咱家有啥新闻。”“嘿，最近我们听说北京城的元大总统要继皇帝位啊。他要当皇上，所以呢就派到各府各县各村各镇，昨天桑植县下来喜报了，恭贺元大总统继皇帝位。这喜报可不白送，每一家要收5块钱的喜钱。贺龙一听，什么？这简直是官逼民反。
2: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9: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0: 前文书咱说了，贺龙跟着马帮回到家乡，哎呦，左邻右舍小时候那些哥们儿纷纷到家来看望贺龙，真是高朋满座呀。别看日子过得穷，但是这个心气儿还都挺高，大家是高谈阔论，古往今来，说什么的都有。贺龙把外边所见所闻也一一

向哥们们做了介绍。大伙儿听完之后又好奇又兴奋。咱们提到一个人叫贺锦彪，是贺龙的本家。这贺锦彪也见广识多，就跟贺龙说，现在咱们家乡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呢。现在乡亲们穷的大部分揭不开锅呀，这日子可咋过呀？现在还有个新闻，真是雪上加霜。现在听说这袁大总统要晋升为皇帝，发下明文来了，各省都得给他祝贺劝进，叫他继皇帝位。有一帮人在上边豁弄，这些贪官污吏趁这机会是中饱私囊啊。就拿咱们桑植县来说，县官朱海山下了一道明文，你说这损招怎么想的？每乡每村每镇每户都下来大红喜报，每一户要征收5元钱作为贺喜钱，要给袁大总统买礼物，这不要命一样。大家穷得揭不开锅，客机文杂税多如牛毛，这5元钱无异于雪上加霜啊，这日子没法过了，你看可咋好吧。贺龙一听，啪把桌子一拍，这真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呐、这是他们逼的，我们也不能瞪眼在这儿饿死，大伙儿就得想辙。说到这儿啊，咱得交代清楚，现在已经到了中华民国的年代了，就是中华民国5年，好不容易把这个满清封建统治推翻了，建立中华民国，按理说大家能过上好日子了吧，到头来怎么样？白盼。可惜那些革命的先烈前赴后继，死了多少人，换来的革命果实被袁世凯一伙串夺了。这个袁世凯这个本身的事儿多的是，等将来咱们有机会再专门录一套袁世凯传。这个人呢，不管怎么说他不是个好东西，野心勃勃，做大总统还不满意，一心要登上皇帝位。所以这袁世凯周围这帮人就是鼓噪摇旗呐喊，又吹又捧，同意他做皇帝。为啥呀？先说说这帮人各有不同的想法。拿清朝的一老一少来说，清政府完了，他们是伤心欲绝呀，恨不能还恢复帝制，恢复失去的天堂。这帮人是最积极的，袁世凯手下身边的人也希望袁世凯继皇帝位，他们到那时就成了开国的元勋，到时候可以升大官发大财。还有一帮人各自做着个人的打算，至于全国的老百姓来说也是牢骚满腹。绝大部分人呢，农民就讲究孩子老婆热炕头，二亩地一头牛，管是帝制管是中华民国呢，不管你们谁当家，只要能叫我们吃口饱饭就行。要不过去怎么有那么句话呢，老百姓就是墙头的草，哪边封硬随哪边。其实这些老百姓心里的好坏还是分得清的，但是无能为力呀、你也想推翻那个朝廷，打倒袁世凯，谁敢呢？谁都拖家带口的，能拿生命开玩笑吗？这些人都是在等待机会，因此乱世出英雄，就得等待这个英雄，他能领头，他

怕死，怕敢干，他有主意。这样的人就成为了首领。贺龙就是这样的人之一。那贺龙就是英雄。听完这话之后，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就跟这些朋友说，我说众位啊，咱们生来一世就等着受罪，咱就不行挑挑头，他欺负咱不让咱活了，咱就不行反戈一击，揍他一顿，把他给消灭，改变这个社会现状，人人都能吃上饱饭，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难道咱就不能干一把？哎呦，这话说出来，屋里的人频频点头，同意，赞成。可有的人没表态，心想事儿是挺好，哪那么容易？黄巢起过意，结果到头来丢了脑袋。李自成起过意，那么大的势力，到头来怎么样？也死去了。张献忠等等等，数不胜数啊，没有一个得好结果的。要推翻袁世凯，谈何容易？所以说默默不语。正在众人热烈讨论的时候，门一开，又进了一个主。这主长得细不楞登长，但是五官比较清秀，多少还有点斯文。进屋就说，长城回来了，我来看你来了。贺龙闪目一看，也是本家子，此人叫贺锦斋，是贺锦彪的弟弟。这贺锦斋啊，字儿叫文秀，论岁数来说比贺龙小两岁，同贺龙是没出五福的本家，论辈分呢，管贺龙叫哥。贺锦斋长得白白净净的，哎，这个人比较斯文，过去哎读过几篇私书，别看书读的不多，但是他刻苦用功啊，聪明好学，特别是喜欢什么诗词歌赋，所以说呢，什么三列国东西汉呢，他没少看，特别是听评书，听古词，什么麻衣深巷、玉合记等等等等等，他都能滔滔不断地讲上口来，大家都管他叫秀才，爱听他说话，但是他话不太多，文静的，有时候就像个大姑娘，听别人说话他是一笑而已。他这个性格跟贺龙正相反，贺龙是说打就唠，沾火就着，他这个人沉稳老练，都知道他心里都有数。当初在小的时候跟贺龙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啊，关系默契，有时候逢年过节了，乡村没有好玩的，就自己唱戏自己演给乡亲们看，有时候贺龙扮上黑头，他就扮彩蛋，大伙对他们俩是非常高兴，非常欢迎，管他们叫一文一武。他最近呢，刚从外边回来，从哪儿？从昆明。昆明有一家很大的山货铺，他给山货铺当学徒。那个年月当学徒，非常苦啊，就是给人家打小工啊，学不到别的本事，先要服侍师父师娘，端尿盆、刷马桶、刷锅、做饭、打柴火、烧火，什么苦活都干。干了这些年也吃尽了苦头，一事无成。现在啊，天下大乱，刀枪四起，各霸一方。这山货庄的买卖比较冷漠，所以这个掌柜的为了省钱，就跟他说，哎，你看买卖如此清冷，我也拿不出工钱来，你呀，先回家待些日子，等时局好转了，你愿意回来再回来。所以这贺锦斋没办法，再返回家乡。

0: 阳，刚到家屁股没本当呢，听说贺龙也是刚回来，他非常高兴，连饭都没吃就来看贺龙。当大伙向他问计的时候，贺锦斋小眼睛眨巴眨巴，各位，你们先别说这个，我向你们通报一项特大新闻，你们想听不？贺龙是最爱听新闻，一把把他拉到身边，兄弟，说说什么好消息？嘿嘿，各位啊，我提一个人，你们有印象没有？此人姓蔡，叫蔡锷。贺龙一拍大腿，听说过江军呢，了不起，对，我说的就是他。现在蔡锷做了云南都督，不满袁世凯称帝，所以起兵反袁呢。现在云南是如火如荼，到处都是蔡将军的队伍，大家挑起一起要打进北京，推倒袁世凯。哇，人们一听全愣了，哦，蔡将军挑了头了，这可了不起啊。大伙听完心里都十分高兴，贺龙就更高兴了。我早就听说蔡锷蔡将军了不起，看来他真是个英雄。既然他是个都督，掌握兵权，那起兵讨袁，人家怕什么？哎，我说众位啊，咱能不能这么办？咱这苦日子也苦到头了，咱与其在家就这么等死，不如到云南去投奔蔡将军，跟他一块儿讨袁世凯，打这个大蛤蟆精，大家同意不？同意，赞成。贺锦斋一笑，各位啊，人家在云南，咱们在湖南，相隔的太远，是不是？这是一。另外一个，咱们想要参加蔡将军的队伍，咱也得带点本钱，多少咱们也得干出点事儿来。就这么两手空空前去投奔，好是好，觉着颜面无光啊。我们就到那块等现成的，我们张嘴吃现成的，叫人也瞧不起呀。贺龙点了点头，兄弟，你说的太对了，那你主意最多，你说说，以目前的情况，咱应该怎么办？贺锦斋小眼睛眨巴眨巴，这事儿啊，我也考虑过了，干就在咱们桑植县本地大大的干他一把。我回家我听说了，现在这朱海山出了一个损主意，每户要征收5块银元作为贺礼钱，绝大部分人家拿不出来呀。我听说咱们有个同乡为了这5块钱愁的喝卤水自杀了，还有的人悬梁上吊了，一家子一家死，这是咋回事？都是被逼无奈，每个人肚子里都有把火，就得等人去点火，这火一点通就得着起来。我看咱这么办，不能瞎议论，你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都不行，这叫什么呢？这叫群龙无首，干不成大事。大家既然想要革命，想要翻身，咱们得找出个领头羊来，咱这些人当中得有个头领。对，我们都同意，你说谁当头？那还用问？我说尝尝，要讲的能干胆儿大，那就得数你了，你呀，就是我们这帮人的头领，我们跟着你干，你指东我们上东，你指西我们跟你上西，大家同意不？
1: 同意，赞成，赞成，同意。
0: 正一闹啊，贺龙脸还红了，哎呀，各位，我哪是那个材料，尝尝，你怎么客气起来了？ 非你当头不可，往后我们就听你的。
1: 对，听你的。
0: 还有人说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尝尝你就别客气了。贺龙点了点头，行行行行，既然大家信任我，我就挑头，反正别的本事没有，我就是敢干呐。哎，刚说到这儿，就听外头有人乐着进来了。干什么呢？怎么这么热闹？贺龙抬头一看，姐姐贺英和姐夫古虎从外边进来。原来他们这个马帮回来了，他们夫妻两个人回到家里的安排安排，就来到洪家关看望岳父岳母。贺英打算看看父亲母亲，所以一进家门，一看屋里头这么多人，大部分都是年轻的，也没听出什么个头脑来，所以两个人乐着进屋，这才就问。贺龙站起来，见过姐姐，见过姐夫。姐姐姐夫，你们来的正好，我们大伙正议论呢，你叫锦斋跟大家说一说。这古虎就问，啥事儿？我让我们也高个兴。贺锦斋不慌不忙把大家的议论讲述一遍，古虎不听便罢，听完之后是沉默不语，吧嗒吧嗒一个劲儿的吸烟。贺龙就有点犯傻，姐夫你咋了？你害怕了？哎呀，古虎晃晃脑袋呀，我说兄弟，这事儿可不是说着玩呢，你认为大伙一起哄这事儿就成功了，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你想一想，官府实力雄厚，你别看他们打大仗没能耐，欺负老百姓那本事大得很，人家有刀有枪，特别是有洋枪，咱们赤手空拳哪能对付得了人家呀。万里有个一失败了，我说各位，你我他谁也跑不了，不仅咱们掉脑袋，连全家都得受株连，那就得户灭九族，这是玩笑的事儿，所以要干也需谨慎。贺龙一听急了，狠狠地推了他姐夫古虎一把，呆着你的。我说姐夫，你在我眼里可是个英雄，顶天立地，你是个打虎的好汉，怎么事情头到身上了，你成了软蛋了？我不愤你，我瞧不起你。他姐贺英说话了，尝尝，不得无礼，那是你姐夫，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姐，那你说呢？你不也憎恨官府吗？怎么事情头到了眼前了，都往后退缩了？你姐夫有你姐夫的想法，让他说一说，你给他留点时间。古虎一点都没生气，吧嗒吧嗒抽完了一袋烟，这才说话。尝尝，你说错了，你姐夫不是熊担包，我是在考虑咱们怎么下手。不能鲁莽行事，咱们事先得有个通盘的计划，这才行。就这么胡来，脑袋瓜子一热说干干，后果怎么办？咱把一二三步得思谋好了才行。贺锦斋一听，对对对对，姐夫说的太对了，有道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将在谋不在勇，兵不在多只是在精啊，想不到就得吃亏。我说姐夫你说说咱应该怎么办。贺龙一听啊，人家说的有理，他的火就压下去了，直瞪瞪两只眼睛看着古虎。古虎这才说，我说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这个机会就很好，天赐良机呀。第一步 咱们手里得有

0: 哑巴事儿，最好得有枪，有了枪杆子，咱谁都不怕了。贺龙说好办呢，咱眼皮底下就有枪，八马镇那王老虎手底有十五六个人，就有十五六杆枪，咱们到那儿把那儿端了，那枪不就是咱的了吗？咱再投靠蔡锷将军。嗯，这是好主意，但是现在还不急于干这个事儿。这第一步嘛，应当动员桑植县全县的老百姓，给老百姓鼓舞鼓舞士气，要狠狠打击一下官府的恶势力，这叫振奋民心。民心齐，泰山移，大伙有了信心了，才能跟着咱干。嗯，贺龙说对，那怎么才能鼓舞全县的士气？古虎说这么办，这不咱们每户都摊了五块钱的贺喜钱吗？谁都拿不出来呀。我出个主意，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们这么干。要不说呢，集思广益啊，三个臭皮匠就能凑出个诸葛亮。古虎一席谈，屋里人个个高兴，是拍手称快。贺龙乐的把大嘴咧的多大，姐夫，我还服你，你不是软蛋，你是个硬蛋。啊，行，就这么办。那位说怎么办？您听下文就清楚了。说这话的时候是冬天呢，眼看快过年了，湘西这个地方雪还挺大，尤其今年是鹅毛大雪，一场挨着一场，所有的大山全配上白装，是银装素裹，风景秀丽。穷人呢在家里头发愁，有钱的人在家里享福。咱翻回头再说桑植县的县知事，就是那县官叫朱海山。这朱海山呢，为了讨好袁世凯和上峰，这小子没少动脑筋，净打歪歪点子了。自从他上任之后，他是平地搂三尺啊，把老百姓的血汗钱他几乎要吸光了。这次每户要五块钱的贺喜钱，就是他出的损主意。他心想了，桑植县挺大，尽管穷人多，但是每户拿出五元钱那就海了，我拿出一半打点上风，留下一半我就发了横财了。因此他心中高兴啊，坐在他们家里的一边唱着小曲儿，一边做着美梦，三妻四妾左右陪着他，他眯缝着眼睛正盘算好事儿呢，突然手下的家人跑进来了，报老爷。朱海山吓了一跳，啥事儿？大惊小怪的说，哎呀，可了不得了，现在来了无数的老百姓啊，把衙门也包围了，把咱们家也包围了，您听听外边的声音。朱海山这才仔细倾听，就听外的跟河开了闸了一样。朱海山，我们给你送喜帖来了，朱海山请接喜帖，我们给你送喜帖来啦！啊，朱海山就大吃一惊啊，怎么给我送喜帖？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 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是比较关心嘛，就这么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来来来，开饭喽！
11: 妈妈，今天的饭好香啊！
10: 这是你爸爸带回来的大米。
12: 这个是有名的天津小炸米，好不好吃啊？
1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香得很！哇，妈妈，这米饭太好吃了，它怎么会这么好吃嘞？
10: 品种好，种子好呗。
11: 哦，那什么是好种子啊？
10: 好种子长出的粮食才好吃，还好看。你们看，这米的颜色晶莹透亮，就像人生的色泽。嗯，
11: 听不懂。啊，妈妈，你不是会讲英语吗？那种子用英语怎么讲了？
10: 种子的英文是 seed。
11: Seed，
10: 对，阿毛啊，人也要像种子那样破土而出，吸收阳光雨露，抵御风雪冰霜，才能成为有用之材。
11: 嗯，这个我晓得，我要做一粒好种子。
12: 毛们呐，你们的妈妈可不一般呢，可是镇江教会中学的女学生，舍得女才，精通英文。没好好的跟妈学一学。
11: 嗯嗯，知道了。
10: 孩子们，跟着妈妈念 ：seed， this is a seed， 这是一粒种子。
13: seed， this is a seed， this is a seed，
11: 要做一粒好种子。
14: 我叫袁隆平，江西德安人，在德安城祖父修建的医院里边，有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抗战爆发以后啊，医院被日寇炸毁了，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四人逃亡。

0: 中，我看到饥饿、疾病、尸横遍野。我经常梦回故乡，枣子、柿子都很甜，米饭很香。故园情深啊，如今儿在德安有好大片的超级稻，我在守望着稻田，好像又看到一生中那几株特别重要的隧道。
1: 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出品人林蔚、龚正文、孙金淼、廖祥中，总监制吴卫东、杨毅、刘华云、李运宗、张宗伟，总策划花玉平、何帅、邱平，总统筹汪维国、张小倩、赵建新，监制周敏、吕军芳，策划傅佳敏、刘金泉，统筹欧阳莹、胡美玲、郭平，领衔主演李浩甲。第一集。
0: 种子是生命之源，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从小啊，母亲给我埋下的种子，让我大学选择了农学院。毕业以后呢，分配到安江农校去教书。当地农民讲啊，施肥不如勤换种。我像农民一样，每到水稻抽穗就去田里选种。1960年7月一个下午，在安江农校试验田，我发现了一种形态特有的水稻。哎，这个水稻简直是鹤立鸡群呢，大个子，有十几个大穗子，籽粒饱满，真的是宝贝啊。好，我要做上标记，给它做上大个子，就是粒。

大个子，我又来了。不错，一时也没有打趴你，是个好汉，肯定能结出好种子。我记录一下，哎呦，水，记录一下，大水子有8寸多长。

0: 181。
1: 大公子，我数了，每岁有178粒庄谷。如果一亩地都是这样的水稻，亩产那会上千斤啊！哦，那可了不得了了。我要把种子收起来做粮种，明年春天播种试验。你大姑子的孩子啊，那是肯定挨不了嘞。
2: 袁老师
1: 啊，
2: 试验田的稻株怎么抽穗早的早，迟的迟，高的高，矮的矮哟？
3: 是吧，袁老师，这个就是那个大个子的娃娃。

0: 枝花授粉植物，纯种的水稻后代是不会分离的，只有杂交种才会出现这样大的分离。难道说去年那株鹤立鸡群的大个子是一株杂交稻？
1: 杂交稻？
0: 哎，快，我们统计一下，头穗高矮不齐的分离比例是不是3:1？
1: 哎，快快快，
0: 快点，快点，快点！
2: 杨哥，
1: 哎呀，袁老师
0: 啊，
1: 统计了上千株大个子水稻的后代，高矮不齐的分离比例正好3:1。
0: 哎呀，好，这完全符合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分离定律。去年那株鹤立鸡群的大个子啊，必是一株天然杂交稻。
1: 那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自然界既然存在天然杂交稻，那就说明水稻具有杂种优势了。
3: 可我们的教材都认为水稻是枝花授粉植物，没有杂种优势。
0: 但我在现实中看到了有优势啊，去年那株鹤立鸡群的稻株真是杂交稻了，所以才会穗子大，籽粒饱满。天然的杂交稻有优势，人工培育杂交稻肯定能提高产量。
4: 哎，老师，您说的跟书上的相反，没有理论依据。哎
0: 呀，我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我跟你讲，科学研究啊要敢于质疑，我会从实践中验证。
1: 袁老师
0: 啊，
1: 你早点搞成功，我们就不挨饿了。哎
0: 哎哎哎，怎么晕倒了呢？快快快，扶他一把了。
4: 来来，小雨，来来来，天根子，
0: 慢一点慢一点，
4: 缓一下子。
0: 他这个是怎么了啦？
4: 老师啊，
0: 啊，
4: 他这是营养不良，饿的。他总省下学校那点口粮，周末带回家给他弟弟吃。他说，不然弟弟就饿死了。
0: 连续3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我经常梦见呢，吃大米饭，吃扣肉，醒来的时候，哎呀，咽咽口水继续睡，就想把这个梦给接上。
4: 老师，你越说我越饿，我早上就吃了个红薯块，放个屁就没了。
0: 哎呀，没有粮食太可怕了嘞。有次在桥边，我看见一个10几岁的女娃娃吃了观音土，活活憋死了。死的时候啊，她痛苦挣扎，眼珠子就像那个金鱼眼一样鼓出来了。我跟你讲，我早就下定决心了，要让粮食增产。不让百姓挨饿。现在老天爷在我面前摆了一株特殊的水稻，我看到了，我就要研究杂交稻，不成不罢休。
5: 袁老师，
0: 哎，
5: 又是下田去
0: 啊？
1: 袁老师，
0: 哎，
1: 你在田里找我噻？
0: 哦，啊，我在听水稻讲话嘞。哦，不是不是，我在听水稻唱歌啊。
1: 啊，袁老师，你个大龄青年，该找老婆了。
0: 哦，我找老婆，我也要找个种水稻的。
1: 哦哟，那你跟水稻结婚好了？
0: 啊，要的要的。
1: 你慢点啊。
0: 哎。
6: 1964年正月初十，我和邓泽啊，用2斤喜糖办了个简单热闹的婚礼。那年我35岁，邓泽呢27。我家庭出身不好啊，没得人敢嫁我。

0: 行人就把邓泽介绍给我，他是我以前的学生，毕业以后分配在仙农基站，他出身也不好了，我们两个互相不嫌弃，婚后的日子里我们一起探讨杂交刀。
1: 杨老师下去、
2: 娘等你了。
1: 不会，我在农技展图书室查到一份科学杂志。
2: 哦，
1: 来，你看过了。
2: 好。
1: 1926年，美国人琼斯就发现的水稻雄性不育现象，提出水稻具有杂种优势。
2: 嗯，
1: 那最早研究杂交水稻的呢是日本。
2: 哦，日本。
1: 后来美国、菲律宾也开始了，但是啊，难度很大，他们的研究先后都搁浅的。
2: 外国人搞不成，那不代表我们中国人也不行呢、啊。我就是要争这口气。60年夏天发现那株天然杂交稻以后啊，我就一直在试验。既然自然界存在杂交稻，就肯定会有天然的雄性不育株。那水稻之所以会有天然杂交，关键就在雄性不育株。
1: 我帮你查阅了国内外有关农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的文献，都抄起来了的。你看啊，美国杂交玉米、杂交高粱的研究啊，就是从天然的雄性不育株开始的。
2: 那你真的是我的贤内助了。我跟你讲啊，前年暑假我专门去了北京，拜见中国农科院的包文奎先生，他呢就建议我去图书馆查阅遗传育种、杂交育种的专业杂志。那个时候我还发愁了，我想，哎呦，安江这么偏僻啊，上哪里去查资料呢？还是靠你，你居然就帮我找到了。
1: 哎呦，那你学生嘛，说说你的举手还是可以的了。
2: 要得要得。我心里面，我跟你讲，已经有了研究杂交水稻的初步构想了。
1: 啊，
2: 第一步，我们切切玉米、高粱，寻找天然不育株的办法，寻找水稻的天然不育株，作为培育雄性不育系的试验材料。
1: 但是，各种雄性不育水稻，我们都没见过，还咋么子用？咋往里呢？
2: 哎，从植物学观点来看呢，花要不开裂是许多作物雄性不育的形状之一。我们呢？就根据该作特征，按图索骥，等7月水稻抽穗养花，我就去稻田里面找。
1: 嗯，好，挑的。
3: 邓泽，水稻抽穗了，我今天开始去找啊。
4: 哎，等一下。
3: 啊。
1: 来。忙到大早，水壶也给你逛逛的，拿着。
3: 好，辛苦你了。
1: 哎呦，
3: 我走了啦。
4: 哎，杨老师，太阳公你都，你中午到树荫下歇一下子哈。
3: 哎，好嘞，你回去了。
4: 哎，慢点。
3: 哎。
2: 哎，小白，那边那边，你再去看一下啊。
5: 那好呢。
2: 啊，快点，快点，快点。
5: 嗯。
2: 折纸没有，
3: 那边有吧？
5: 我看一看吧。
3: 啊，仔细一点啊。
5: 嗯。
2: 这边也没有，
3: 没找到就换一边了。
5: 好了，
3: 随时跟我讲啊。
5: 等等等。
2: 小白，来来来，我跟你讲，中午最热的时候，水稻开花最盛。你记得观察稻花在强光下，这个时候效果最好。注意正在开花和刚开过花的稻穗花药。
5: 杨老师，这几千几万的稻穗，这。 阿海老师呢？
2: 那也得找。
5: 老师，
2: 给我拿放大镜挨个的检查刀碎，发现略有差异的熊人就带回实验室研究，听见没有？快点了。
5: 收到了，老师。
1: 哎，老云回来的。嗯，木子英有收获不？
2: 哎呦，一无所获，但我有信心。
1: 来，哎，先擦擦汗吧。
2: 哦，好。这种不育猪啊，尽管概率为3万分之1、5万分之1，但它总还是有的。明天再找。
1: 好，你衣服都湿透了，来，脱下来我洗一下。
2: 啊，不喊你，不喊你，我去游泳，在水里面涮涮就行了。
1: 哎呦，啊，那累了一天的还游泳？
2: 哎呦，我可是游泳健将啊！52年参加西南地区运动会，成都小吃的是又多又好瞧，我瞧多了，闹肚子，一想发挥，只得了第4名。啊，前3名都进了国家游泳队了。
1: 哎，又来了。那接下来是不是要说你大学考上了空军呀？
2: 啊，那是的了，那考空军很严的了，800多名学生选拔飞行员，只有8个人合格，我就是其中之一啊。
1: 嗯。
2: 啊，也阴差阳错没有进国家队，也没有当空军了。
1: 你要是当空军了，那我就碰不到你了。
2: 是的，是的。哎，贤内助，
1: 哎，
2: 我就好好的搞水稻研究吧。我游泳去了，走了啊。
1: 哎，
2: 走了，
1: 慢点啊。
2: 哎，
1: 回来的。

0: 毛子弟，来来来，热水泡一下脚哈。
1: 哎呦，大热天泡什么脚喽？
0: 你又没有水田鞋，你天天吃个脚下田，上边太阳晒，下边踩在冷水里边，你个脸色都不好了。快，你泡一下脚，去去湿气啊。哎，
1: 要得要得。是有点累啊，
0: 都连着找了12天了，你明天要不歇一下了？
1: 不歇，继续找。
2: 老子老子，
0: 哎，
2: 老子老子，老子中暑了，我都要回来，过来。
0: 来来来，老爷，你哪里不舒服啊？
1: 我胃憋犯了。
0: 哎呦！起来，不行，明天我跟你一起下田。

0: 雄花花腰不开裂，形状奇特。哎，邓泽，
1: 啊，
0: 邓泽，你快点，快来看，啊，快来看喽！
1: 来了，来了，
0: 来来，你看，
1: 陈
0: 竹水稻，是不是一样的雄蕊 啊？你快看，
1: 放大镜给我。
0: 啊啊啊！
1: 发开的，但发腰缩得很，里面没有花粉，退化掉的。但咋的，雌蕊是正常的啊？
0: 这不就是退化了的雄蕊吗？我再看看，放大镜，放大镜。越清晰，雄花花腰不开裂，摇动也不散粉。

0: 天府玉珠啊！
1: 哎呀，太好了！
0: 走走。
1: 哎，老爷，会不会还要啊？快继续找噻！
0: 谢谢长，谢谢长。
2: 1964年到1965年，我和邓泽在龙啸四周稻田里继续大海捞针，观察几十万株正在扬花的稻穗，总共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成熟时我们采收了第一代雄性不育株的珍贵种子。
1: 哎呦，老爷，那自行车上大包小包什么东西啊？
0: 哦，我买了20多个，瓷盆瓦罐了。
1: 这么多，你干么子用啊？
0: 哎呀，我没有试验点啊，我就用这些罐罐 抽选育出来的稻种。哎呦，1个月工资没了嘞，等下个月发工资了再买。
1: 行，来，我帮你搬。
0: 哎，从那边啊！
1: 哎，你一身的汗，晚上还可不可以游泳啊？
0: 哎呀，不客套不客套。2年试验，我对雄性不育材料啊有了感性认识，我想了写篇论文。
1: 哎呀，你搞这个水稻杂种优势利用，有被经典遗传学理论了，你还能写论文发表不咯？
0: 我坚信。杂种优势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水稻也不会例外了。杂交水稻会给水稻带来大幅增产。搞了2年实践了，有了不少一手材料，我想总结出一点理论基础研究，一定要发表论文，才能够引起重视讨论。
1: 信。我给你点蚊香。
2: 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水稻具有杂种优势，由于先进杂种更为突出，要想利用水稻杂种优势，首推利用水稻的雄性不育性，
0: 好，可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一集，艺术顾问关玲、王瑞，责任编辑姚月、于大洋、邓红梅，导演杨建国、李立伟、毕辉，编剧张涵、易庄、郑向荣，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胡建斌，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音响效果王静，录音江城，后期制作居方群。参加演播的演员有李浩甲、林振赫、谷子、贾许、武凤春、徐徐、惠龙、任杰、陈文杰、赵之文、白马、钟诚、张子墨、胡国浩、屈浩等。出品单位：中共九江市委宣传部、中共德安县委宣传部、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慈文传媒、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中国传媒大学。本剧由慈文传媒、江西省广播电视局、湖南省广播电视局、殷氏宏达影视承制。

0: 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出品人林蔚、龚正文、孙金淼、廖祥中，总监制吴卫东、杨毅、刘华云、李运宗、张宗伟，总策划花玉平、何帅、秋平，总统筹汪维国、张小倩、赵建新，监制周敏、吕军芳，策划傅佳敏、刘金泉，统筹欧阳莹、胡美玲、郭平，领衔主演李浩甲。第二集。
1: 广大革命师生们，工作组已进入安江总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2: 乾隆陛下，开门做客研究，我们坚决不打扰。
3: 打扰牛鬼蛇神，
2: 坚决不打扰。
4: 哎，我也想哭嘞，你莫哭的了，我忙了两年多的，从第一代雄心哺育出，我们辛辛苦苦繁育到第三代，60多个盆盆罐罐啊，全都被他们砸了。

0: 小云，我跟你说啊，我偷偷藏的三本，又从砸碎的棺子里找到了几株新存的秧苗。
1: 在哪里啊？在哪里了？
0: 嘘，我藏到学校苹果园里的小水沟了。
1: 太好了，太好了！你还在小残家，你跑出去好辛苦了。
2: 哎呦，我藏的那是你最重要的三盆材料，跟你的菜也有包呗。
1: 贤内助啊，多亏了你嘞。不过
2: 墨子，
1: 学校里面贴了我很多大字报啊。
2: 我报在看的，数了一下不下百张嘞。
1: 你要有思想准备了，明天我可能要上台挨批斗了，然后被关进牛棚监督劳动。
2: 大不了开当农民，你开，我抱的赞跟你一起开。
1: 你这样对我，我好感动。
2: 哎呀，有唬你的。
1: 我原来西南农大的校长，挨批斗，他妻子啊，跟他划清界限了，他就上吊死的。
2: 哎，好的，我想过你。

0: 前途，不管穆子阳，我都会陪他你的。
1: 王平，工作组王组长，让你去他办公室。
2: 一定要完成任务。我们这次龙啸王一定要揪出八个牛鬼蛇神。
3: 哎呦，已经揪出来龙过了，还要揪出两个批斗关牛棚。
2: 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
3: 是。
4: 王组长，你找我。
5: 袁隆平来了。
6: 袁隆平，你跟我到外面去说。
4: 好。王组长，墨子时候批斗我。
6: 谁说要批斗你啊？
4: 那找我来用墨子时啊？
6: 上级来了一份抓革命出生产的通知，我们工作组既要抓好革命，又要搞好生产。马上就要查晚稻了，工作组要搞一块晚稻丰产田，你选一块好田，做我们的技术参谋。
4: 工作组要我当参谋
6: 啊？
4: 那能不能批准我每天中午请两个小时假？就是给私盐刀碎杂交授粉。
6: 批准你一上午。
4: 哎呀，谢谢谢谢王组长，连续三天就行。
6: 批准你一个星期。
4: 好，我一定好好干，保证工作组的丰产田啊，高产。
6: 明天就上班，哦不，下田。
7: 上午便单。
8: 哎，袁隆平，站住！你还唱歌了？
9: 李老师哈，
8: 我现在是牛舌队的组长。
9: 李组长好。
8: 你马上就要进牛棚改造了，归我管。你现在干么事啊？
9: 王组长让我去丰产田上班了。
8: 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啊，这牛棚里你的地方都留好了，你名字的小牌牌在我口袋里装着呢。
9: 那可能是王组长还没有来得及传达指示了。抓革命出生产，田里等着插晚稻，我先去积肥了啊。不跟你聊了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走啦。
8: 你给我等着。王组长不是说要揪到袁隆平吗？这怎么又让他去搞什么丰产田呢？
6: 哎呀，前两天工作组要查他的档案，看有没有老问题。一查，这档案里居然有一封国家科委的来函，说袁隆平利用这个水稻杂交优势啊，就一定会使水稻大幅度增产，还责成湖南科委啊、安江农校支持他搞杂交水稻研究。
8: 这科委归科委，这地位又没表态的。
6: 谁说没表态啊？看到这份公函啊，你看我们工作组啊就不知道要批斗袁隆平还是要保护他，所以我们马上去前阳地委请示，人家地委书记明确说了，当然要保护啊。
8: 哎呦，我奇了怪了啊，国家科委怎么知道袁隆平的？
6: 我也奇怪啊，追着问才知道，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个论文呢、叫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影响打地恨，被国家科委的熊眼恒同志看到了，报给了赵世英局长，又报给了聂荣臻副总理，最后呢送到周总理手中，你说这能不重视吗？
8: 哎呀妈的，这小子撞大运喽、先放他一马走着瞧。
10: 听说库伟下文件了
11: 啊！哎，大家安静一下，好吧，安静一下。停着停着啊！ 我宣布一下审理下达的。

这个公函的内容啊啊，湖南省科委决定呢，将水稻雄性不育课题列入省级科研项目，下拨科研经费400元，成立3人科研小组，由袁隆平同志负责。应届毕业生李碧福、尹伐奇、刘向作为助手。1967年2月

0: 玉福花旗啊，学校在中国盘七号天播出了半亩好地，给我们做实验点了。二月了，我们抓紧插秧苗啊！
1: 老师，
0: 二，
1: 这些雄性哺育秧苗经过反复繁殖，有700多株了。
0: 哎呀，不够嘞，接下来啊还要进行繁。
2: 老师，你感冒了？
0: 天冷了喽，还下雨了。
2: 湘西这个地方，二三月湿冷湿冷的，我们能不能选一个光照充足的地方去繁育啊？
0: 去南方，能加带繁殖，缩短试验周期。Good idea！
2: 老婆，老婆，老婆，
0: 我来给女儿换尿布啊！我来，
3: 你起开，我来。
0: 哎呀，你看，老二才出生3天，辛苦你了。哎，
3: 好了，哎，能事耽误不得。你看南方搞翻一开，我不想把你困在屋里头。
0: 贤内助啊，谢谢你，压得你的嘞。
3: 好的，走了。
4: 开往广东南海的列车就要发车了，请乘客们抓紧上车。开往广东南海的列车就要发车了。
5: 慢点了吧，
6: 没
3: 事，帮我放下去行李了。好好好，
2: 建国，建国，建国，
7: 哎呀，不能事，不能事啊！
8: 哎，徐老师，
0: 建国，
8: 着得急，
7: 我急呀，
8: 买不到座位票了。哎
0: 呀，毛死了，我们啊，找个过道。坐一下就好了。哎，急急，
2: 我有办法，我有办法啊！我们把行李啊堆在过道边上啊。老师，来，坐坐坐，花旗给你堆了一个又软又暖和的软座。
0: 你这个小机灵鬼了你！哎，等一下，我要把种子先拿出来。
9: 哎，老师，这是干什么？
0: 哎呀，天冷了啦，我把种子包起来，然后蒙上塑料薄膜，缠在腰上。你看，像这样，可以用这个体温吹芽，这叫啊体温育秧嘞。
9: 我也馋，我也馋。哦，这些种子是我们的命根子，
2: 是。哎呀，这下我们三个瘦子都变成膀大腰圆喽。
0: 你莫看我们腰缠的是几粒刀种啊，也许是腰缠万贯嘞。哎，
9: 老师，喝水。
0: 哎呀，不喝了，不喝了喽。火车上啊，人挤人啊，转个身都难。喝了，我怕上厕所。再次讲了，肚子上面我现在裹了个刀子，你说我怎么上？
2: 我把种子掉到厕所里头，哭都不能哭。

0: 广东试验带回的稻种播在安江试验田里，几场春雨过后啊，秧苗一天天长大，分裂拔节抽穗，长势喜人呢。1968年5月18日，给这些秧苗做不同标记的小目标，这是青小金一号。
1: 70多块小目标并排而立，就像一个个小卫士。
0: 我晚上呢，跟老婆农机站，你们两个帮我把。

0: 先填看好了啦。
1: 今天周末，老师，你们牛郎织女就放心可团圆喽。
0: 贵啊，
2: 老师，你家老二有三个月了吧？
3: 啊，多回去陪陪儿子嘛。
4: 哎呀，我每天啊到这个田里面看四叶秧苗，就像看我的儿子一样嘞，好高兴的嘞。
5: 我的崽子磨哭的了，哎呦，哎，老二哭的噎的，雨下又大，操他困不错。
6: 不行，我要马上回去，我怕羊毛经不起这场雨了。

0: 秧苗呢？怎么一颗都没有了吗？我的秧苗呢？我的秧苗呢？
1: 我的秧苗呢？
2: 老师，
3: 昨晚我和华起到石岩天看过，夜里飞鱼惊醒，又跑到田里看，当时都好好的，怎么？
0: 就是啊，当时秧苗还好好的，怎么过夜就都没有了呢？啊，田埂上乱七八糟的脚印，是谁把秧苗拔掉了？
1: 连根拔掉了，这都是谁干的吧？
0: 赶紧去给找秧苗了，找啊！
1: 老

0: 老四，不吃不喝早三天了，秧苗没了，我们再培育，不行吗？
1: 不行，秧苗要是没有了，就是断了喉，这个雄心不育是一环接一环嘞，一环断了，前四年我们的工作就全废了，你晓得不啦？后面的研究就继续不了了。老师，怪我们没看好秧苗。
2: 这里有口井，我看看。
0: 水面上有几根绿色的苗，
2: 秧苗，是秧苗。
3: 哎，进来，
0: 老师，
2: 那个，
3: 老师，哎。老师，
1: 秦小金你好，是我们的秦小金你好，
3: 袁老师，你不要命了，你快上来，井水多了，老师，
1: 没事，水面上有五根秧苗啊，还活着起来，我想水底下肯定还有，我再找找。
4: 等，老师，你把我水底下钻了，
0: 我去找抽水机把井水抽干。
3: 好，
4: 你等我啊，等我吧。

0: 成灾景地的秧苗全欧烂了，时间太长了，就剩这五颗了。谁毁了我的苗？谁毁了我的苗？啊！谁毁的？
1: 怀疑别过毁苗啊！找个台阶下。
2: 我看呢，是袁隆平进了下上面交差，
3: 袁隆平
2: 自己啊，又能进餐桌跳的。

0: 莫法这个上级交代
1: 科技骗
0: 就自个把苗鬼
1: 拖延进去
0: 别人你说
2: 是袁隆平骗子
0: 这就是个骗子
3: 就是个骗子
2: 骗子
3: 说我是骗子他们讲我是骗子
4: 老师您别听那些人散布谣言
3: 流言蜚语他们这是幸灾乐祸别有用心呢哎呀
5: 老师老师你没事吧
3: 外星呢还有五株秧苗没有断了后我们的时间还能够继续哎惹不起我们躲得起我们走
5: 去哪里
3: 云南

0: 家呆，繁殖雄心不一息。
1: 哎，老师，忙了这么多天，今天元旦，哎，我陪你下盘棋啊。哎
0: 呦，零点了啦，
2: 哎，都困了啦。
1: 睡了睡了，怕睡了。那新年快乐咯。
0: 哦，新年快乐。你这个鬼崽子，你葫芦丝小一点，我就快乐。

0: 种子压在里面了，是啊，我去找。哎呀，种子压在里面，要挖出来。哎呀，用手怎么扒得出来嘛？哎呀，你看看你们，只穿条短裤，还浇得像落汤鸡一样，这样会冻病的。半夜跑出来，来不及穿衣服，这里太危险了。你们赶快撤吧！ 哎呀，老袁，你们先撤到安全的地方，我喊人拿工具来，帮你们把种子拨出来。
1: 好好好，
0: 那把衣服背肉也扒出来好不好？
1: 啊，都这个时候了，要背肉做什么？连房子都没得了，你们还不走啊？
0: 哎呀，种子发芽，就要种在田里做实验了啦。那，那你们住到哪里去啊？
1: 就住在这草场上，搭个窝棚。
0: 这，哎呀，老袁啊，
1: 可以的，
0: 杭州啊，我们两个是同龄人，你应该也懂的啦。我老家的房子被日本飞机炸没有了，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四处逃亡啊。你我都晓得，要想不受别人欺负，中国就必须强大。我搞杂交道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碗里面多一口饭嘞，地里面多一份收成，这是为国家做贡献啦，你晓得不？
1: 你讲的对，老袁，那我这就去喊人来帮你们挖。
0: 谢谢，等五月稻子熟了，我们看成果。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二集，艺术顾问关玲、王瑞，责任编辑姚月、于大洋、邓红梅，导演杨建国、李立伟、毕辉，编剧张涵、易庄、郑向荣，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胡建斌，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音响效果王静，录音江城，后期制作居方群。参加演播的演员有李浩甲、林振赫、谷子、贾许、武凤春、徐徐、惠龙、任杰、陈文杰、赵之文、白马、钟诚、张子墨、胡国浩、屈浩等。出品单位：中共九江市委宣传部、中共德安县委宣传部、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慈文传媒、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中国传媒大学。本剧由慈文传媒、江西省广播电视局、湖南省广播电视局、音视宏达影视承制。鸣谢单位：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谢谢收听。

0: 林蔚、龚正文、孙金淼、廖祥中，总监制吴卫东、杨毅、刘华云、李运宗、张宗伟，总策划花玉平、何帅、邱平，总统筹汪维国、张小倩、赵建新，监制周敏、吕军芳，策划傅佳敏、刘金泉，统筹欧阳莹、胡美玲、郭平，领衔主演李浩甲。第三集。
1: 呸！哪里来的乌鸦？晦气！
2: 哎，好不容易盼到五月，新一代种子成熟了，结果却让人沮丧。CD 两个系统不育系的不育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由原来的70%下降到60%多。这为什么嘛？
3: 哎呀，六年来我们用的实验材料品种数量非常多，但是转来转去就没有离开栽培到这个圈子。这可能就是症结所在。
4: 大号信呢？
5: 哦，谢谢谢谢啊，我帮老师签字
4: 啊。哎，来哥。
3: 啊，阿奇啊，你看看是什么内容啊？
5: 哎，好。老师，这信上写，六月份湖南省要在常德召开经验交流会，指定您参加会议啊。介绍杂交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的经验。
3: 经验？我介绍什么经验？袁隆平啊，袁隆平啊，你40岁的嘞，人家讲四十不惑，你怎么还陷在困惑当中呢？你和助手南征北战，忙碌一季，有时候只获得几粒种子，尝试了1000多个栽培稻品种的杂交试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流言蜚语你可以忍受，但你能原谅你自己吗？国家给了你那么多支持，老百姓眼巴巴的盼着多收一点粮食，你却拿不出一点成果，你还用什么脸去开这个会啊？你在会议上汇报什么经验啊？啊！
6: 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现在开始。
7: 刘老师，张处长想请你单独谈谈，这边请。
8: 哦，隆平同志啊，周恩来总理经常过问杂交水稻，希望你们把它搞成功啊。
3: 对不起啊，张省长，我们辜负了周总理，到现在都没有成功了。
8: 那是不是你们研究的技术路线有什么问题啊？应该另辟蹊径。
3: 是，我也在反思。这几年育种的路子总是跳不出栽培道，亲缘关系太近了。我想拉开亲缘关系，进一步研究雄性不育材料。一条路走不通，就要换一条路。我们准备去海南，找野生稻。
8: 好，搞科学研究啊，不要怕失败。需要政府支持的，尽管说。
3: 谢谢领导，谢谢。

0: 老四，到天涯海角喽！
1: 太阳好毒啊，晒一下就脱皮了，你看。
2: 哎呦，怕什么喽？我跟你们讲啊，三亚的优势在于能以空间换时间，加快育种进程了。你看啊，我们正常搞一个品种出来，要8个世代，就是需要8年了。在海南搞呢，可以加蛋，只需要4年儿。我们在这边一边搞杂交试验，一边啊找野生稻啊。
3: 袁老师，袁老师，哎，你好啊。我是蓝红农场的冯克山，厂长让我来接你们。
0: 你好啊。
3: 哎，袁老师，你怎么光着脚啊？
0: 啊，哦，哎呀，就是坐火车轮船，路上60多个小时了，脚啊发肿了，穿不上鞋。
3: 辛苦了哦，来，跟我来啊。
0: 好，好，好，好，来，玉虎华奇啊，走，走，走。
3: 哦，好，
0: 晚上啊，我给你们讲课啊。
4: 讲
0: 这个，嘿，上课了啊！我在小黑板上写的这个洋葱公式啊，接下来第一步，我们要找准有野生稻的地方；第二步呢，要在野生稻阳花时节找到不育株。
3: 袁老师，我听你讲课学了好多育种知识哦，原来花粉受别就是不育哦。
0: 哎呀，冯克山呐，你是农场技术员，又是本地人，哎，你知道三亚什么地方有野生稻吧？
3: 你说的野生稻
0: 啊，
3: 长得很像稻谷，海南岛很多地方有哦，当地人叫它假禾。
0: 真的？
3: 但野生稻是一年生，匍匐在沼泽地，每年只抽一次穗哦。
5: 哎，我问一下，野生稻抽穗阳花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从野生稻里找到雄性不育材料啊？
0: 对啊，
6: 那要等11月份野生稻花开了，我陪你们去找野生稻。
3: 哇，好辣哦！
0: 哎呀，克山啊，我们从湖南带来的辣椒了，哎，我们什么都带，还有被子啦、席子啊，还有腊肉啦。
7: 报告袁老师，腊肉今天又减少了2两，哎，不是我克扣油水啊。
0: 哎呀，腊肉低油嘛，那分量肯定就是要减少的喽。
1: 嘿，湖南带来的腊肉到了这里，温度一高就会低油，半夜我都能听到滴滴答答滴油的声音。
7: 清汤寡水。哎，我炒了个辣椒，我们开饭。
1: 好好，开饭开饭。
0: 哎，好好好。哎，柯婶，
3: 哎，
0: 一起查了，查完的我再教你英语。
3: 太好了，
7: 谢谢袁老师。
3: 来来来，
7: 一起吃吧，一起吃。
3: 哎，好，
0: 来来来。
3: 哎呀，袁老师，你白天带我们下田，晚上还给我们上课，我真是幸运哦。
0: 瞧瞧瞧，啊，瞧吧瞧吧。
8: 袁老师，哎，要开船了。哦，哎，李福啊，这次呢，我去北京请教专家，多找一点资料。这边的工作千万不要耽误了啦。你拉着冯克山，继续找野生稻，好吧？
9: 好的，老师，您就放心吧。哎，都11月了，北京冷，这回可别住地下室了。
8: 放心了。
9: 哎，船要开了，上船吧。
8: 好好，走了啊。
0: 壁虎啊，记住了，继续走野生道。

0: 李大哥，这片是铁路大桥旁的沼泽地，都是杂草哦。
1: 哎，现在正是野生稻抽穗扬花的旺盛期，生育形状容易识别。
0: 哎，两只野兔在吃草啊！哎，跑喽！
2: 哎，柯山，
1: 兔子跑了那个方向，好像是片野生稻。
2: 来，过去看看。
0: 好。
3: 是假河，就是你们说的野生稻啊！
2: 太好了，太好了！哎，给！

0: 瘦小，雄蕊退化，形状像小火箭，色泽浅黄，开裂散粉。
1: 对对，很像我们西燕田里的雄性不育株的花妖啊。嗯嗯，
0: 它很可能是一株雄性不育的野生稻。1970年11月23日上午，三亚南红农场附近发现一株野生雄性不育株。

0: 老师，
1: 哎，
0: 发现这株野生稻后，我们就把它连根带泥挖出来，种到了实验田里。
1: 我采集了稻穗上面尚未开放的小花朵，把它置于100倍显微镜下观察，看到了大量不规则形状的白玉花粉。我仔细观察，反复辨认。
0: 什么结果？
1: 毕福啊，你判断准确，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天然花粉白玉的野生稻嘞，极为罕见了，就叫它野白雄性白玉野生稻。
2: 野白，
3: 野白，
4: 野白，
1: 野白，
3: 我们找到了。
1: 毕福、哥三的，你们两个立了大功啊！我要给你们鞠躬啊！
0: 老师，老师，哎，老西，你怎么了？
1: 啊，没的事，没的事，就是鞠躬一弯腰，有点头晕了。
0: 老师，老师，快，快坐下。
1: 啊，
0: 老师，一定是接到电报，连夜往回赶。把您给累坏了，
1: 啊！哎呀，兵贵神速，要把野败的不育基因尽快转入栽培稻，看看这个不育现象啊，到底是昙花一现，还是可以遗传的？
0: 好，老师，我们用正在抽穗的仙稻广矮3784与野败杂交。
5: 老师，野败共杂交出8个组合，65朵小花。
1: 一天24小时，康复实验秧苗。
3: 袁老师，袁老师，台风啊，台风在海南登陆了、
1: 快去田里面，快抢救秧苗。
0: 是，老师，你感冒发烧了，你别去了。
1: 不行，所有人都去。
3: 到膝盖了，秧苗要淹坏了！
1: 毕福，把秧苗挖出来！
3: 王琴，
1: 你带人把我们睡觉的船板搬过来了，快点！
3: 袁老师，农场组织了一批农民来帮忙抢救了！
1: 好。谢谢大家，辛苦大家，把秧苗轻一点，轻一点，就在田里面，
3: 快点，
1: 轻一点，千万别搞。
3: 老师，
1: 不管我，秧苗按试验田园一样，放在床板上，运到安全的地方，
3: 拜托了。太多苦味了。
1: 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野败上面，第二年发现这个家伙真是个好东西了，雄性不育，而且不育性能够保持下去。到了一九

0: 1973年，
1: 我们用野外杂交育成了哺育系，实现了三系配套。秋天的时候呢，试验田收割那天，我把小提琴带到了打谷场，

0: 我有点紧张啊，
1: 上车，报数，
0: 好。

0: 多少？
1: 505公斤，亩产505公斤。
2: 你看看，你看看，1.2亩试验田，亩产505公斤呢。杂交稻高产优势第一次显露出来了。我今年啊45岁，梦想终于实现了一小部分了。
3: 我们中间只种耕一次，施了一次肥，就把水稻产量从每亩300公斤提到了500公斤。难怪老师把小提琴都带到打谷场来喽。
2: 那搞科研也要有点爱好不？我大学就会拉小提琴了嘞。那个时候被分配到安江农校啊，我第一个月工资就买了一把小提琴。那我唱歌也是好得很嘞，嗓音低沉啊。同学们还给我起个外号啊，叫大贝斯。对对对，好好好，我们下一步优选种子分送给全国各地的科研单位。
1: 分送
2: 啊，要让杂交水稻真正在大面积生产中应用啊，需要大规模制种。我们要团结全国力量，扩大在南方的繁殖和选育，尽快获得足够的种子。
3: 老师，整整10年了，你有7个春节是在海南过的，这3个儿子分在3个地方养，他们上几年级你都不晓得，这些种子都是你的心血呀，就送了吧。
2: 再好的成果不转化为生产力，那就是极大的浪费了。
1: 老师，这可是种子啊，要不要等我们自己先攻关成功再向外推广？
2: 我母亲讲过，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种子健康了，我们每个人的事业才能够根深叶茂。杂交水稻是1000万人的事业，光靠我们几个人搞是不得行的啦。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对不对？
1: 对。
4: 大家，我们既报家门啊，我们是广东的，
5: 我们是广西的，
6: 啊，山东来的，
7: 我们是湖北的，
8: 是福建的，
5: 哎，我们是广西的，
2: 江西来的，
9: 江西大安县派遣的农业能手小分队啊，
2: 江西大安啊，哎呀，我叫袁隆平呐，我也是德安人嘞，老乡啊，老乡见老乡啊，
1: 我们来跟你学入种的。
2: 欢迎啊。诸位同行，各位老乡，欢迎你们齐聚南红农场。我看这个阵势啊，一直由国省地县公社大队啊生产队6级农业人员组成的制种大军呐，浩浩荡荡近万人呢，空前绝后，协作攻关。谢谢各位，谢谢啊！你们现在来的正是时候，倘若早点来啊，

0: 跟着我们多走不少弯路嘞。现在呢，有了野败的初步成功，国家中式杂交水稻的研究发展，组织过路人马驻扎到海南来制种，要我啊当这个技术总顾问，这是激战的前夜了，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擦把汗加把油，抓时间抢进度，提高结实率，探索制种高产之路，让老百姓呢多打粮食，吃饱吃好。
1: 哎呀，袁老师，真是太大气了，无私奉献出过我们的种子。
2: 是的，这是你的种子，改变世界的种子。
1: 是啊，是啊，是啊。
2: 老罗呢，你有大厦的风范呢，我们

0: 袁大师啊，我是生产队长，我们那里种杂交水稻，动我飞机亩产就到1000斤了，乡亲们都愿意争，讲这是幸福刀。哎，
1: 哎呀，袁老师啊，我们恭喜你呐，向前翻身到现在我们可以敞开肚皮吃饭的，不是以前穷都不敢穷的，现在我们全家老小啊都要下下袁隆平哦。
0: 袁隆平，
2: 我们都要记住这个名字，袁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三集，艺术顾问关玲、王瑞，责任编辑姚月、于大洋、邓红梅，导演杨建国、李立伟、毕辉，编剧张涵、易庄、郑向荣，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胡建斌，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城，后期制作居方群。参加演播的演员有李浩甲、林振赫、谷子、贾许、武凤春、徐徐、惠龙、任杰、陈文杰、赵之文、白马、钟诚、张子墨、胡国浩、屈浩等。出品单位：中共九江市委宣传部、中共德安县委宣传部、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慈文传媒、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中国传媒大学。本剧由慈文传媒、江西省广播电视局、湖南省广播电视局。

0: 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出品人林蔚、龚正文、孙金淼、廖祥中，总监制吴卫东、杨毅、刘华云、李运宗、张宗伟，总策划花玉平、何帅、邱平，总统筹汪维国、张小倩、赵建新，监制周敏、李军芳，策划傅佳敏、刘金泉，统筹欧阳莹、胡美玲、郭平，领衔主演李浩甲。第四集。
1: 老爷，老爷。
2: 哎呀，老婆，哎呦，你喊我做什么了？
1: 哎呦，你做梦了，说那么大声呢？
2: 哎呀，做梦啊都笑醒了嘞。我梦见呢，我试验田的超级稻长得比高粱还高了，穗子有扫帚那么长啊，籽粒的有花生米那么大，我高兴得很呐、啊，就跟同事们呢坐在瀑布一样的稻穗下乘凉。
1: 金同学美梦啊，白天黑夜都是杂交稻。哦啊，对了，那你看看这本书。
2: 哦。谁来养活中国？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写的了。这本书我晓得了。
1: 那你看啊，
2: 嗯，
1: 上面写着，布朗预测，饥饿的中国将不仅带给本国众多社会问题，还将影响世界。预测21世纪初，中国可能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将造成全球的粮食恐慌。哎呀，他的结论啊，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养活中国人。那，你看这书名，这封面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未来，谁来养活中国人？
2: 这些观点是无稽之谈，我给他一个答案喽。
1: 莫贼斯啊，
2: 布朗写书的时候啊，还不晓得我们中国要启动超级稻计划。
1: 超级稻？你要高啊？
2: 我已经主动请缨，立项超级杂交稻育种计划，并组织实施了。
1: 唉。你都快70了，还可以挑中的担子。
2: 老婆啊，我本来呢也想退休回家多陪陪你啊，可是呢，你看了人家这么大的问号啊。
1: 搞超级稻这是世界难题，你有把握不了？
2: 老婆啊，讲心里话，有些人呢功成名就之后就不敢往前走了，生怕会失败。哼，我不怕。
1: 嗯，不怕，你是袁大蛋。
2: 哦，搞科研就如同跳高哦，跳过了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你嘞。

0: 要是不挑啊，早晚是要落在后头的了。
1: 即使挑不过，也可以为后人积累经验。我郭人的荣辱又算得了什么喽？
2: 哎呀，好好，我晓得你，你最怕有人饿肚子。
0: 还是你最懂我喽。中国10多亿人口，多一粒粮食不怕的啦。但要是少一点粮食，你试试看。关键时刻啊，一粒小小的粮食会扳倒一个国家嘞。所以啊，我要开始杂交水稻的第三次探索。
2: 探索超级稻，超高产优质水稻，你爹吧。
0: 前那句啊，内心活动都被你掌握的喽。
2: 外区活动啊，我压掌握的。现在就跟你收拾行李啊。
0: 你以为是小豆我要娶个儿？
2: 哎呦，你刚刚在做梦啊，不光是笑还搞梦话嘞。我是江苏哈提考察，我一猜就是要出门。
0: 是的是的啦，去江苏考察回来了我给你带点好茶的好不好？
2: 好，要的。
1: 玉福啊，通过育种提高作物产量，一般呢有两条有效途径，一个是形态改良，二个是杂种优势利用。超级稻啊，我有了初步设计，就是理想株型加杂种优势。
3: 老师啊，现在杂种优势我们摸得很清楚了，但理想株型的特征是什么？
1: 你看看这一球压种间杂交稻，如果我们把优良的株叶型和强大的压种间杂种优势结合起来，壁虎啊，纸笔纸笔，快快快，
3: 别给！
1: 哎呀，一闪而过的小火花，千万不能搞丢了啦！赶紧记下来，记下来。你看啊。这个就是我想象中的理想株型了。
3: 高冠层、矮穗层、中大穗和高收获指数。
1: 对的。高冠层上面的叶子很高啊，冠层高1.2米以上。矮穗层呢，那就是穗子的位置矮啊，成熟的时候穗尖离地近，可以啊。高度的抗倒伏啊，
3: 抗倒伏是超高产的前提，一旦倒了就没有产量了，
1: 那斜都不能斜了，一斜了以后啊，那个叶片就相互遮阴了，光合作用是受影响了，就不能达到超高产。所以啊，我设计的超级稻的形态是，叶子是直直的，穗子是垂垂的。
3: 高冠层、矮穗层，老师你这灵感太厉害了。
1: 哎呦，难怪我昨天晚上做梦哦，超级稻啊长得比高粱还高了。那个稻穗啊，你晓得吧，像瀑布一样嘞。我们啊还在稻子下面乘凉哦。
3: 那你也不是灵感，日思夜想，做梦都在设计。
1: 我得仔细想啊，超级稻未来呢要走这个超模路线，身高1.8米甚至是2米，亩产超1000公斤。哎呀，
3: 这个目标太大了啊。
1: 哎呀，中国人均耕地少，追求高产是永恒的主题，除了活下乘凉梦，我还有一个梦呢。
3: 是什么？
1: 我们的杂交水稻能种到全世界，这样

0: 至少能多养活五亿人呢。
1: 老师啊，你真是像神农一样，有让天下人吃饱饭的大愿呢。
0: 小时候，我在德安老家秋收的时候，母亲带我去拜谒神农，他就跟我讲神农的故事，那个是我学农的一大初衷啊。
2: 中央台消息，为了保证粮食安全，我国在1996年启动了中国超级稻计划，2000年实现超级稻亩产700公斤第一期目标，并大面积推广应用。
3: 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向世界发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21世纪已经来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用超级稻给出答案。
4: 2001年2月1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袁隆平。

0: 超抽点了，都八十了。
1: 都八十了，想抽你就让我抽一点喽，闲得住哎。
0: 嗯，多喘息。我看看你的。
1: 哎，你慢点喽，你身体比不得我了，那摔一跤不得了的嘞，下不来地啊。
0: 嗯，蛮好了。朝级到公关的时候，累得瘦了十几斤呢。
1: 身轻如燕，下田方便。好，我去稻田看看啊。
0: 哎，
1: 走的。
0: 是还骑摩托车啊？
1: 哦，我喜欢摩托车了。
0: 摩托车，那骑坏把脚不打。
1: 我家挺多不？好，走的啊。
2: 云龙，云龙，你别下田了。你有什么事儿，你交代我们去做就行了呀。
1: 哎呀，电脑和书本里的钻不出水道。我带研究生，不带看这分数，就看他肯不肯下田。下不下？
2: 老师，我们下田下。

0: 刀子熟的，真香啊！我跟你们几个讲，最重要的是夏天，顶着太阳啊，趟着泥水，大风大雨，看它倒不倒伏哦，看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儿，真的是要去看啊，亲自去看。
1: 有四个农民抬着牌匾什么的来看您了。
0: 不行不行的，我讲过了啦，不收礼，不收牌匾，你送他们回去啊。
1: 他们是从您江西老家德安来的。
0: 德安啊？哦，好，我见一下，我见见。是不是德安老乡啊？
2: 哎，是
3: 袁老，袁教授啊。
0: 好，
3: 我们来看您的。
2: 是啊，
0: 来，
2: 袁教授，
0: 握手啊。
4: 袁教授，你这个手怎么跟我们这个一样粗啊？
0: 哎呀，我也是农民嘞，我天天下田啊，我的脸比你们还黑呀、啊。
2: 哎呦，袁老师。你是我们心里的神哦！
3: 哎呦，是啊，袁老，
0: 不行，
3: 袁老啊，我们给您做了个牌匾，哎，你看呢？天降神农，
0: 我不是神嘞，我搞研究就是为了农民服务。这个牌匾啊，我不敢收了，
5: 不收不行。
4: 哎呦，阿牛啊，你怎么跟院士说话的？
5: 我，
0: 你。叫阿牛是吧？
5: 是，
0: 嗓门这是

0: 的大了，你讲一下了，为什么不行呢？
1: 任老师，我们今年啊种超级稻，平均亩产您猜有多少啊？
0: 到900公斤呢？
1: 920公斤了。
0: 好好好，那太好了啦，超级稻第三期目标实现的了啊。接下来啊，第四期我跟你们讲，1000公斤。
2: 是
1: 啊，乡亲们呐、啊，抢着要来感谢神农，但是呢，只能来3个人，只好抓阄来的。
0: 那你抓到了啊？
1: 我没抓到，
0: 那、啊、你怎么可以来的呢？
1: 我阿牛牛啊，我家1亩6分地，亩产呐、啊、将近1000公斤呐、啊。
0: 哇，阿牛啊！你是真的牛哦，你提前达到了我们第四期的目标啊。
1: 所以啊，最后镇上就给了我这个机会，和他们三个一起来感谢您
0: 啊。要得要得。
3: 元老啊，这个牌匾诺是我爷爷用骆子里种的树做的，我爷爷说哟，我家骆子跟你家老宅很经典。
0: 这样啊？
2: 哎，袁教授啊，
0: 哦，哎，
2: 这个土鸡哦，是我自己家里养的。
0: 我自己家哦，
2: 这个鸡蛋哦，我捧得一路一扎都没碎哦，一定要收下哈、哦，要收下来。
0: 大老远来看我，好，我今天啊，我就刨个地收下了。
2: 哎，好，
1: 等一下，袁老啊，这还有一个仪式哦。下面给我们的恩老兄最最尊敬的袁隆平院士颁奖。
2: 来，
1: 请领奖。
0: 我呢不瞒各位啊，领过了很多奖，但是农民给我颁奖啊还是第一次。这个奖啊价值更高更高啊，
1: 天降神能，请奖牌。
0: 好，谢谢各位啊！希望明年我们德安的超级稻百亩公关达到1000公斤。
2: 好、啊，我们一定不辜负袁老的期望啊！
1: 是啊，
2: 袁老啊，哎、那个刚刚啊种了好多个超级稻，老家跟您呐、啊、都盼着你能够飞线看一下哟。
4: 是袁老，
0: 好，要得，感谢乡亲们的热情啊！我一定会回德安看看啊！我啊是真的想老家喽，真的想老家。

0: 山几多我草有寒。
1: 我的老家，你的儿子回来了。

0: 2015年9月，我回到家乡德安，乡亲们啊，在老县城建了一个千亩超级杂交稻示范基地，打造了具有典型生态田园风光的特色文化广场。一片稻香，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了。我想起了母亲。
1: 那什么是好种子啊？

0: 好种子长出的粮食才好吃，还好看。您看，这米的颜色晶莹透亮，就像人生的色泽啊。
1: 桃子熟了，妈妈，我想您了。我总想，等我闲一点，一定去好好陪陪你。可是，直到你病危，我还在长沙，该咋叫到现场会？
2: 二毛，
1: 哎，
2: 今天是中秋节，你能回来吗？
1: 哎呦，妈妈。全国的同行都来了啦，我现在实在是走不开，你等我会议结束，我马上就赶回来啊。
2: 我死，你忙你的，二毛，妈。
1: 会议结束，我连夜往回赶了，路上就接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赶回家，我从车上跳下来，扑在母亲身上大哭。
0: 种子的英文是 seed， 孩子们跟着妈妈念seed。
1: 妈妈，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当中，我怎么可能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呢？在颠沛流离当中啊，从北平到德安，从桃园到重庆，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获得在大江大火中自由遨游的胆识？妈妈，
0: 二毛，人就像种子，你要做一粒好种子。
1: 妈妈，他们讲呢，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
0: 二毛，你种得到，做米饭真香啊。
1: 稻子熟了，妈妈，你能闻得到不？我仿佛看见你走过刀郎的背影，刀马划过手掌，刀走在掌上堆积成多，骨子在阳光中噼啪作响，水天在西塞下翻出橙黄的颜色了。这些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哎呀，说不完的话。

又是一年金秋，在德安啊，我守望着家乡丰收的稻田，就像守护着父母亲人。

生活是金黄的，喜悦是金黄的，我那活下乘凉杂交到覆盖全球的梦想，在新时代金灿灿的稻田里面，正富裕。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四集，艺术顾问关玲、王瑞，责任编辑姚月、于大洋、邓红梅，导演杨建国、李立伟、毕辉，编剧张涵、易庄、郑向荣，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胡建斌，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音响效果王静，录音江城，后期制作居方群。参加演播的演员有李浩甲、林振赫、谷子、贾诩、武凤春、徐徐、惠龙、任杰、陈文杰、赵之文、白马、钟诚、张子墨、胡国浩、屈浩等。出品单位：中共九江市委宣传部、中共德安县委宣传部、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慈文传媒、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中国传媒大学。本剧由慈文传媒、江西省广播电视局、湖南省广播电视局、殷氏宏达影视承制。鸣谢单位：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谢谢收听。

0: 下班回到家，我心情挺美丽，打开电视追个剧，感觉很惬意。拿过了遥控器，我调来调去，广告太多，频道难找，让我真生气。一不留神，最后还是充了个 VIP。 我看个电视剧咋这么不容易啊？这时候我妈走过来轻声说一句，你说你都调不好，一个劲儿直生气，何况我们老年人都上了年纪，啥时候能让我们看电视也变得更容易？
1: 整治电视，国家出重拳，真正改观看电视难，看电视烦。 IPTV 有线电视，轻松解决，简单操作，二者都可以。有直播，有点播，节目精彩没得说。只要你开机调好信号源，上百频道随便看，方便快捷又省钱，收费包减少一大半，让你轻轻松松把电视看。
0: 我还想看看别的节目应该怎么办？
1: 遥控器上一键设置，任意去切换。
0: 你说这些真挺好，赶快告诉我去哪儿找，马上回家告诉我妈还有我二姨姥。
1: 国家规定新买电视要送明白卡，老用户上网一搜就能查到解决办法。
0: 国家出手套娃现象有效被整治，让我们简简单单安心看电视，
2: 安心看电视。
3: 还愣着干啥呢？赶紧回家看电视去啊。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夫、齐兵，监制杨光、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一集。
1: 现在播送新闻，今天让我们重温一段历史。
2: 在共和国的记忆中，永远刻下了美机撞毁我机事件中跳伞失踪的人民海军飞行员悲壮的身影。云海茫茫，大海茫茫，南中国海
3: 你以为中国还会任人宰割吗？这是中国的海，祖宗的海。
4: 爸，坐下吃饭吧。
3: 你
4: 都凉了。
3: 欺负人呐，欺人太甚了。你是谁？
4: 爸，我是你儿媳妇，你宝贝孙女齐飞的妈妈呀。
3: 我饿。
4: 吃饭吧啊，来。哎呦，菲菲，来帮我扶一下你爷爷啊。
5: 哎妈，过来一下。爷爷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
4: 哎，
5: 妈，爷爷早年一个大物船厂的修理师，怎么最近老是说这种话呀？估计是当年受刺激了。
4: 嘘，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医院预判的症状逐渐明显了。哎呀，也是90多岁的人了。哎，菲菲，今天是双休日，华威怎么没来家里呀？哎，不对呀，他2周没来了。
3: 我还没吃饭呢。
4: 爸，这是您爱吃的炒蒜苔。用筷子夹住，筷子夹啊！好。哎，菲菲，华威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华威他最近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4: 你上次不是说海航学院有意把他从海航团调回去当教员吗？哎，这是最好的归宿啊。告诉他别犹豫。
5: 妈，他坚持要飞的。
3: 飞有油就飞。
5: 爷爷您好好吃饭啊。好好吃饭。哎，这军舰模型都弄脏了。
3: 脏了，我擦擦。
4: 自从华威给你爷爷买了这个军舰模型，他成天当个宝似的，看着他呀就安静了不少。
3: 你别碰，那是我孙子给我的。
5: 您孙子是谁啊？
3: 不告诉你。
5: 好，不问您啦，
4: 快吃饭吧啊，爷爷。
5: 哎妈，我看华威最近经常看舰载机的资料。
4: 哎，要是能飞民航就好了，你们俩就能经常在一起，还能早点结婚呢。
5: 飞民航
4: 啊？
5: 妈，你想想怎么可能？他是军人。
4: 哎，军人，早听人家说过，军人是没有个人选择的。
3: 不吃了。
4: 哎，爸，吃饱了。
3: 你是谁？怎么来我家了？啊？走了。
4: 哎，爷爷。哎，爸，天都黑了，您还出去干嘛呀？
3: 你闪开。哎，公园的老家伙拉弦不准，还不让说，包龙图大作再开。
5: 爷爷，爷
6: 爷，爷爷，别出去，爷爷。哎呀，
5: 爸，您，
6: 方威，爷爷又犯病了，这么晚了非要出去。
7: 你把手机给爷爷。
6: 哎，爷爷，你听，有命令，给。
7: 清远舰，立即返航，入港。
8: 是，立即返航。
3: 孙女儿，你这值日官在那儿卖啥呆呀？关门。
6: 哦。
3: 我还没吃饭呢。
5: 哎呦。爷爷，您刚吃完，你看这不碗和筷子都还
3: 我要起航了。
4: 你看看，就华威说话他听，明白的时候说话一套一套的。
5: 哎，妈，爷爷年轻时候的事儿您不知道？爸爸在世的时候也没说过。
4: 哎，他们爷俩从来不提从前的事儿。我嫁过来，你爷爷就是大雾的特装修理师。哎，菲菲，你也别睡得太晚了啊。等你研究生毕业，你们俩就争取把结婚证给领了啊，都老大不小的了。
3: 华威好小伙子，特别是穿上那身帅气的军装，那大檐帽、肩牌。菲菲嫁给他错不了啊！我赞成，坚决性的赞成。哎，我就想坐坐他驾驶的飞机。
4: 听见没有？这时候又明白了。
9: 爸，人家那叫战斗机，您连摸都摸。

0: 进来。
1: 排长，
0: 华为，我的中队长，
1: 团长，
0: 还是为你的。华为，我问你，你记不记得，当初就在这个办公室，你婉拒了海航学院留校任教安排。上个月，人家又要调你，你态度坚决的要求留在一线作战部队。当初我问你，为什么非要求来我们飞行团？你是怎么回答的？
1: 报告团长，我的回答是，我是冲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部队来的。
0: 不错，你先后飞过八型战机，改装的过程中都是同批飞行员里第一个放单飞的，是全团公认的飞行尖子，
1: 都是首长培养，战友帮助的结果。
0: 那现在要求调离去舰载航空兵部队，又是冲什么？
1: 冲舰载机。
0: 我知道你飞行天赋很高，领悟能力强，但你选择舰载机，那就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而且
1: 即便我能够成为海军破例选拔超常规培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作为插班生，必须要在一年内赶上战友们两年多的训练量。这些我都知道，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0: 我失望？我告诉你，失望是谁也承担不起的。
1: 我知道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风险系数是民航飞行员的20倍，是航天员的5倍。
0: 我问你，那你未婚妻齐飞同意吗？
1: 他
2: 你把上衣脱下来干嘛呀？
3: 你披上了，风有些凉。菲菲啊，
2: 嗯，
3: 你看，晚上看咱们这座城市，万家灯火，连接着满天的繁星，身边有你这么漂亮的空姐未婚妻。哎呀，要是如愿能成为第一艘国产航母上的舰载机飞行员，那我此生就无憾了。哎，对了，菲菲，如果你这次在职研究生毕业了，该调换一个岗位了吧？
2: 接着考，报考近代史博士研究生。
3: 然后呢？
2: 然后入伍去舰艇学院当教员。
3: 嗯，
2: 喜欢你们这套军装。
3: 再然后呢？
2: 再然后，给你当媳妇儿，给你的孩子当妈。
3: 你还真不害臊啊！
2: 你太坏了！你非得你不
1: 是？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别打！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好了，不打！别闪了我老婆的腰啊！
3: 菲菲啊，说正经的，当飞行员的老婆会很辛苦的。
2: 我知道，生活不都是花前月下？尤其
3: 嫁给当兵的，聚少离多，
2: 只要有你，什么样的苦我都不怕。
3: 菲菲，我心疼你。
2: 哎呀，老天对我不薄，把你给了我。你知道我同城机组的姐妹多羡慕我吗？哎，对了，我听贺平说他和严震打算明年结婚呢。
3: 啊，严震那小子还跟我说，等咱们俩先结婚他们再结呢。
2: 为啥呀？
3: 他说了，他说什么啊，头一次结婚有点紧张。
2: 真的
3: 啊？
2: 他要是真这么说，看我不告诉贺平收拾他。
3: 没错，狠狠地收拾他，绝对的，这臭小子。
2: 哎，
3: 啊，
2: 都是你编的吧？
3: 不是不是。

0: 哎呀，好了，不打了。
1: 我的脚。
0: 你怎么了？
1: 不行了。
0: 脚怎么了？
1: 你得背着我。
0: 哎呀，
1: 你别东张西望了，没神。
0: 那也不。哎呀，好，来上来。哎呀，我的妈呀，你可真是千金小姐啊！哎呀，菲菲啊，和平他们的造船厂忙吗？
1: 那小丫头忙着呢，一个半月了，吃住都在设计室。
0: 哎，多少人为了航母啊，真是拼了。
1: 哎，艰巨又光荣啊！百年梦想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了。哎呀，你累了就放我下来吧。
0: 不累，背一辈子。
1: 换着背，下辈子我背你。
0: 行，那下辈子我再背你。
1: 哎呦，你算了吧。别逞能了，快帮我下来。咱们俩在这坐会儿啊。
0: 坐会儿。
1: 哎，对了，听和平说，严正和他讲你们海航学院要搞系里的同学会。
2: 对啊。
1: 我可给你敲个警钟啊。
2: 啊。
1: 当初学校追过你的那个女生，你可要跟她保持飞行距离。听说还挺漂亮。
2: 是很漂亮。
1: 比我漂亮？
2: 不，那差那么一点点。
1: 你臭小子！你说，
0: 比你的耳朵呀？
1: 谁漂亮？
0: 你漂亮！哎呀，天底下我们飞最漂亮！
1: 这还差不多。这四周没人，咱俩喊两嗓子。
0: 可以啊，我起头。
1: 嗯。
0: 大海呀，大海，生我养我的地方。海风吹，海浪。
1: 哎呀，你又跑调了！
0: 哎，爱听，以后再也不跟你唱了。
1: 爱听，给你唱。
0: 好。
3: 早间新闻，近期某些国家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南海闯荡。
4: 我告诉你，马善被人骑，人软就被人欺呀。咱们中国要是也有十来艘航母往那儿一戳，我告诉你，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扎刺儿。
5: 那可不好说呀。我看这两年那大雾够忙的。我儿子他们船厂那边天天加班，时不我待呀。
6: 这，你显摆什么呀你啊？要我说呀，第一艘航母，国产航母，舰载战斗机，哎。辽宁是咱们国家航母的起航地呀，
7: 这谁不知道？咱们这些大务劳之工心里就惦记着这些。
4: 哎呀，行了吧？要我说呀，这舰载机在航母甲板上的着陆，那可是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那可是玩命的事儿。
7: 哎呦，那可说呢，听说尤其是着舰，那比航天员风险都大好几倍呢。
8: 风险再大，也挫不败咱们海军航空兵的报国之志。
4: 哎呀，一想到这些孩子呀，我这心里头是既踏实又感动。
5: 可是咱这颗心呐，也总悬着。你说这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这，哎呀，这每个年轻的飞行员都有父母，都有心爱的姑娘，啊。就怕万一，不是？
4: 可不是嘛，那脑袋可都别在裤腰带
7: 上。呸！你们两个闭上臭嘴啊！这胡说八道什么？
9: 你们说什么？啊！
5: 哎呀，说飞行员呐！
9: 对，
10: 飞行员风险大，风险大。咱们华为要是出了事，我孙女菲菲莫非要不行？我得回去。
4: 哎，这老爷子
7: 这老爷子怎么自个儿穿着拖鞋就跑出来了？
5: 就是啊，
7: 他又抱着个军舰模型当个宝贝似的。
9: 你别管我，
10: 这是个大事儿，大事儿， 我孙女将来可不能。
11: 爸，爸，
4: 你看看这把儿媳妇急得满头大汗的。
5: 哎呀，难得呀，这为了照顾公公，自己呀、啊、提前申请退休了。你说这。
11: 哎呀，各位早啊！平时街坊邻居也都没少跟着操心啊。
4: 哎呀，
11: 谢谢了，谢谢了。爸，快回家吃饭吧啊！回家，回家。
10: 你谁呀、
11: 啊？
10: 我可不认识你。放开我！
11: 回家吧，爸。华威来看你了。
10: 华威，飞行员那可是玩命的职业呀、啊！我告诉你。我孙女飞飞不行，我得跟她说说去。
11: 走走走，好，
10: 走。
0: 团长，
12: 出去，关上门，重新进来。
0: 是。报告。
12: 进来。你小子一大早你就
0: 团长，我听说你马上就要调到舰载机训练基地了，带上我，求求你，求求你了啊！
12: 你和严震几个人这几个月的高强度训练，提高很快。昨天呢，你的所有选拔科目成绩都排在前列，你们都有希望入选。
0: 太好了，团长，
12: 华为，
0: 哎，
12: 你就不再考虑考虑？或者和家人商量一下
0: 啊！我，
12: 这可是你飞行事业上一次关键的选择呀！航母上千人一杆枪，人舰机一体，战机的价值就不说了，就是每个飞行员都是空中骄子，是无价之宝。飞行员
0: 每一个想成为舰载机飞行员的军人都知道，戴上头盔，我将无我。
12: 我告诉你。普通的年轻人正处在尽情享受爱情的年华，而你将承受预想不到的各种考验，包括你个人感情上的牺牲。
0: 团长，听您的口气，我肯定已经入列了。
4: 啊、太好了！
1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黄梅，你放下我，放下我，这里是团部。哎
0: 呀！谢谢我的亲师傅。
12: 哎呀！你看看你忘乎所以的样子。哎呀，这样，还要等军里批准，回去等正式通知啊。
0: 是。
12: 你呀。
13: 妈，启发露没了
11: 啊！等着我递给你啊，新买的忘放卫生间了。
10: 啊。飞飞的，
14: 飞飞，你站稳了啊！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大好消息，我已经啊正式被破格选拔进航母舰载机飞行员训练基地了。你未来的老公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驾驶歼十五到海空一线守护祖国的海疆。哎，喂喂，怎么了？是不是高兴的说不出话来了？平静一下啊，平静一下。
10: 好小子，
14: 爷爷，
10: 哼，歼十五，你飞那么高，这可是玩命啊！不单是你小子的小命得玩完，我这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啊！听见没有，
14: 爷爷？
10: 哼。菲菲，电话。
11: 哦。哎，是华威。
1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1: 怎么关机了？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一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莫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支持单位大连天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二集。
1: 我这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
2: 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
3: 包围，包围，哎，你愣着干什么？
2: 严震，没什么，走走走，去摸你去。
3: 啊，走。
4: 最终，看灯，跑脚。
5: 华为，华为。
2: 团长，什么事儿啊？
5: 怎么了你？恍恍惚惚的。
2: 哦，我
5: 自从到了基地，你每天训练时间和强度超过了其他学员的三倍。飞行员除了必须要保证过硬的技术和优秀的心理素质以外，还必须具备最好的体魄和精神状态。宝贝，我感觉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哦，
2: 团长，报告，一切正常，请团长放心。
5: 你已经超过规定的训练时间了。
2: 团长，我
5: 立即返回寝室保证休息。
2: 是。
1: 我这宝贝，
6: 我这宝贝孙女
1: 可不能没了你，
6: 可不能没了你啊。
2: 爷说的对，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哎，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菲菲睡了吗？到了基地，我已经23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无数次忍不住打开手机，又狠心地关掉了。我得控制。对，关键时刻必须果断地卸掉邮箱。可是菲菲，你一定恨我了吧？可是我真的很矛盾，我也恨我自己，我真是优柔寡断。外面下雨了，天凉了。
7: 下雨了，除了街灯从树间投射到窗帘上的影子，一点光亮都没有。我联系不上你，我向贺平打听，沿着你们是不是基地有规定，不许与外界联系。他说沿着每天都在约定好的时间和他通话。华为，你是怎么了？是不是你这个插班生，训练任务更重，每天太累了？一想到这儿，我更惦记你了。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哪怕一句话也行。
2: 我们最后告别的时候，你还有一些咳嗽，也不知道现在。哎呀，菲菲，你身边多么需要一个能时刻陪伴在你身边的爱人呢？人的青春这么短暂，又这么美好，哪一个女孩不渴望心爱的人形影不离，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可是这些我肯定都给不了你的。而且爷爷说的对， 相伴终生这样的承诺，都可能随时像泡沫一样被吹破。
7: 我最近好像有点要崩溃了。从前咱俩都爱听的那首真的好香，每一句都扎在我的心上，真真见血。
2: 菲菲，我相信你是个坚强的姑娘。
7: 前年初冬那天下着雪，你说今生只做我的男人，我等着你来娶我。可这些日子我连题都背不下去了。
2: 给军人，尤其给飞行员当妻子，心头多了许多的。
7: 为了控制我自己，我把时间心思都放在了复习上，查阅北洋水师的资料，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今天的海军，就又想到你。
2: 我觉得自己是个挺绝情的人，一旦进入状态，脑海里全都是滑跃起飞跃升，建立着舰航线，对中俯冲，后轮触地，前轮触地，拉升复飞，这些科目动作。菲菲，请原谅我的绝情。
7: 喂喂，你不方便通电话，给我写封信行吗？就几个字也行。
2: 看来我真该写了。

0: 和平，给你打电话你不是关机就是无法接通，我知道你们厂忙，可再忙不是应该，咱们这闺蜜还……
1: 我的大美女，大气成这样是不是想换位了，想通过我和严震打探她的消息？哎，今天晚上7点街角咖啡厅，咱们四个人的那个接头地点，不见不散啊。
0: 华为和严震也能出来？
1: 傻啥呢，得寸进尺了啊，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亮了啊。在哪儿呢？
2: 哎呦，你这着急忙慌的找啥呢？
0: 妈，咱家雨伞呢？
2: 哦，这么晚还要出去啊？哎，给你，伞在这儿呢。
0: 贺平，我们一起坐坐。
2: 哎呀，他们船厂这些穿工装的一点也不比穿军装的轻松啊，这些孩子为了航母都在拼呢。我问他知不知道严震和华威他们什么时候放假，这么长时间也没个信，咱们又不好打听。要我说啊，你们抽空去湖南乡下看看华威的父母的，
0: 知道了吗？
2: 商量一下，给部队打个报告，早点把婚结
0: 了
2: 吧。
0: 妈，你别操心了。
2: 哎，好好好好，
0: 也是，他父母身体不好，应该去看看。哦，上个星期我又买了一些干海鲜寄过去了。
2: 哦，
0: 哎，我爷爷抛锚了吗？
2: 刚才还管我叫华威呢，这会儿啊搂着舰艇模型摔下了。
3: 是填装炮弹。
2: 哎呦，好容易躺下了，这会儿又醒了。
0: 走了。哎，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吗？
4: 二位的咖啡请慢用啊。
0: 谢谢。和平，比上次见面你又瘦了，也更漂亮了。也很久没见严震了吧，想不？
5: 咋不想啊，你看看这咖啡厅，柔和的灯光下哪个不是成双成对的，那么甜蜜。咱们俩人彼此彼此哦。
0: 总得有人负重前行啊。和平，严震他们，
5: 你就别拐弯抹角了，你就直接问华威呗。哎，原来的手机号还挂不通啊。噔噔噔噔，给，请人让严震烧出来的情书。哎呀，这封的严严实实的，都啥时代了，还整这原始的红颜烧书。哎，我去趟卫生间啊，你先看信。自己慢慢品尝这又苦又甜的味道吧。
6: 亲爱的菲菲，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上次你说你的女同学们都做了母亲，你要的我给不了，况且我的训练期至少一年，婚期往后推吧。嫁给一个舰载机飞行员意味着什么，你应该知道，所以就先忘了我吧，或者是永远。华为，
0: 菲菲，你等

0: 就放我下来吧。
1: 不累，背你一辈子。你要的，我给不了，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我给不了。
2: 一场雨淋过这片空气，
0: 我什么都不要，婉薇，我只要你。
2: 并不是
0: 影
2: 响我的心情，
0: 你这样伤害我呀。
2: 下个不
0: 停，阿平，我不相信他不爱我了，我不相信。菲菲，你这样淋在雨中会生病的呀！
3: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0: 他现在不接我的电话，你和严真想想办法，让我跟他见一面。我要他当面和我说，我要他当面和我说。行，行，我想办法。

0: 哎呀，舒服。哎，方伟，你刚才那个左肩动作完成的不错啊，向你学习。哎，严志，船长经常跟我们说，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哎，把毛巾给我。
1: 对
0: 啊，船长说啊，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不但要成为那个刀尖上的舞者，还要努力成为刀尖上的领舞者。
1: 你这话说的绝对正确，华为啊
0: 啊！
1: 但是你对齐飞可太不公平了。
0: 我不许你再提他。我跟你说，我们之间已经只是普通朋友。
1: 你这是在泄油。
0: 哎，
1: 对不起啊，可能我比喻不恰当，但是你让他忘了你，这是啥意思呀？
0: 你有完没完了啊？
1: 你知不知道，齐飞哭着跟贺平说，你要是不跟他解释清楚了，他就不活了。
0: 行了，你别说了，我衬衣呢？
1: 哎，你别回避啊。哎，就你现在这德行，你就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跟贺平陪你去齐飞家那天，齐飞的爷爷绕着你转了一圈盯着你说的那句话。哼，我算是看透了你的灵魂。
0: 严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我是我们从事的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危的职业，可是你看看舞台上哪一个舞者不想跳得精彩，哪一个舞者不向往鲜花和掌声啊？啊，
0: 鲜花和掌声，我们都有着同样的期待。菲菲把我当做了她生命的全部，可是
1: 你想过她没有？你这么推脱下去，她是承受不住的。
0: 如果这都承受不住，他的爷爷说的对，我们干的是玩命的职业。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他会更承受不了，所以长痛不如短痛。
1: 华为，你太残忍了，华为。
0: 严真，注意你的用词。严真，为了航母早日形成战斗力，就需要有人时刻用生命去助飞的准备，甚至是牺牲。
1: 华为，你是不是以为就你一个人是英雄，别人都是孬种啊？啊！好，如果你这样想，就更应该练就过硬的本领，保证万无一失。是，我们这些人从穿上这身飞行服的那一刻开始，生命就不属于自己了。也正像你说的，我将无我。可是为了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甚至为了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有毕生的信念呐。这些道理我们两个都懂，可飞行员就不能有爱情吗？这难道不荒谬吗？华为，
0: 严晨，太爱菲菲了，我担心一旦我……
1: 那是你还不了解他。你知不知道齐飞对贺平说了什么？
0: 什么？
1: 齐飞说，这辈子要嫁就嫁给英雄，要么就孤独一生。
0: 什么？难道是我想的太多了？严真，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立即校正，鹦鹉叉，换便装，准备出发。
0: 大家走吧，你先别拉我。
1: 走，
0: 严志，你让我再想想。
1: 你还想什么呀？
0: 我手机响了，是我妈。
2: 哎，
0: 妈，你跟我爸都还好吗？地里面的庄稼。
2: 乔薇啊，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0: 我，
1: 华为，我出去等你。
0: 哎，妈，我这会儿方便您说吧。哦，对了，我爸用的药见效吗？
2: 你先别问这些，我问问你啊，菲菲哪一点不好了？你为什么说不要就不要了？电话里她哭的，我那个都心疼死了。
0: 妈，我这是……
2: 你是不是翅膀硬了？我不想听你解释啊！能找到这么好的儿媳妇，我们老华家那是祖上积了德了。人家要长相有长相，
0: 妈，您听我说。
2: 我不听，你凭什么？你等着，你爸要和你说话。快快快，老头子。
0: 爸爸，您还……
3: 小薇啊，你长大了，个人爱好、事业的选择，爸爸都相信你，也尊重你，很支持你。就是婚姻的事情，你不能个人决定。你要是把菲菲伤了，咱们这个家你也别回来了，你的爸爸也别认了。我本来和你妈定了一个规矩，你的事儿让你自己做主，我们不掺和，免得你分心。但菲菲这件事儿，我们俩坚决不同意。除了菲菲，别人当儿媳妇儿我们不认。
0: 妈，妈，我知道。我
4: 宝贝，我请完假了，哎，快点啊。
0: 哎呀，严震，你小子没说菲菲要来啊，你应该提前告诉我。
5: 嘘，哎，何冰，
6: 哎，
5: 把门关上。
6: 好嘞。齐飞老师，请坐。
0: 啊，抱歉啊，我还有事，我得。
6: 你回来。你怎么变得这么冷血？
5: 哎哎哎，好了好了，哎，听我口令，都坐下。何冰同志，下周要参加造船厂的一个主题演讲。今天他自费在街角咖啡厅请我们的博士生齐飞老师进行指导，括号特意开了单间，是以小时计费，价格可不便宜。
6: 哎，不贵不贵。
5: 括号完。贺平同志演讲的题目是历史的颜色，华为同志、严震同志模拟听众，开始。
6: 哎呀，这稿我背了半宿啊。从这里开始。在大海的簇拥和潮汐的凝视中，历史的颜色翻涌在汹涌壮阔的波涛中，浩荡的从100多年前那一片悲壮的血红中挣脱，从黄水推进深蓝，就是我们身后的

0: 这片海域。1894年，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悲壮惨烈的大海战——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将士们勇毅顽强，年轻的生命誓与战舰同生死，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打出了气势，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定远舰、经远舰等4艘战舰折戟沉沙。那一天，残阳如血，将整个黄海染成了一片血红色，一个民族的强国梦想被摧毁了。破损的战舰龙旗飘落，冰冷的海水一片沉寂，国家的海权就这样丧失了。这铭心刻骨的血红色是血与火的颜色，也是重新萌生希望的颜色。我们的船沉了，那我们就重新造起来。1898年，我们船厂始建，几经沧桑磨难，见证屈辱兴衰。历史的洪流曾在这片海域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波澜，战争的炮火响起又停息，唯有一代又一代的造船人始终在奋斗图强。从小型船舶修理起步，发展到今天中国首艘航空母舰、首艘国产航母的卓越功勋，彰显了我们百年船厂的深厚底蕴和强大实力。菲菲，到这里我们领导说这段最好有例证。
1: 在这里我们创造了中国造船史上诸多个第一：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第一艘导弹潜艇，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第一艘航空母舰，第一艘国产航母。这里是中国海军800多艘舰艇的起航地，是中国航空母舰的起航地，就是这片海，巨龙入海，腾空而起。每一艘战舰的起航都为中国海权的获得、捍卫和稳固承担着坚实的责任。航空母舰的起航承载着中国人百年复兴的梦想，驶向深蓝。舰载机的起飞寄托着中国人海洋强国的决心，力建海天。
2: 一代代造船人满怀爱国赤诚、民族担当，用过硬记忆为共和国万里海疆筑成了一道道坚固的铜墙铁壁，时刻守护着辽阔的蓝色国土，神圣不可侵犯。从血红走向深蓝，这是历史的颜色，是百年船厂的颜色，是几代中国海军军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生命颜色。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二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莫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支持单位大连天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于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三集。
1: 哎呀妈，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思路一下打开了，我回去补充到演讲稿里。哎呀，谢谢有你们帮我，
2: 这个话题太丰富了。
3: 对，要让国人都知晓。和平，加油，让这些声音在咱们生产航母的大厂里回响。
4: 太好了太好了啊，
3: 你们三位说的都太棒了。不过我想起来，咱们是不是好久没有逛东港的夜景了？
1: 对呀、啊、对呀、
3: 啊。哎，和平，咱们出去透透气儿吧。
1: 好呀好呀、
3: 我看分头行动最合适。
5: 严正，
3: 哎呀，华飞，我们可走了啊！
1: 走了啊！
5: 哎，走，我说，你们。

0: 哎，那个，你倒是说话呀！哎呀，这海边晚上风还挺凉的。哎，这样，来来来，菲菲，你披上我这件外套来。
1: 不凉。
0: 哦，那
1: 我本来不想给你老家打电话的，让老人也跟着操心。

0: 吧，也没说啥。飞，你知道，舰载机飞行员是一项高危职业，飞机每一次着舰都面临着生和死的考验，特别是我现在从事的是新型舰载机试飞任务，危险系数更加高，我不想让你为了我。
1: 华威，你爱国，我就不爱国了。
0: 哎呀，飞飞，
1: 你不怕牺牲，我就怕吗？我们的国家不是靠一个人，而是一代一代人撑起来的。喂，你还记得咱们俩都很喜欢的中央气象台的那句广告语吗？同享阳光，共担风雨。
0: 菲菲，我愿意呀。可是你知道吗，嫁给海航飞行员的女人除了军嫂的称呼，还有一个共同的自我称谓，叫做望天族。盼望，担心，寂寞，
1: 还有责任、义务和光荣。喂，我愿意。如果你不愿意，我宁愿一辈子不嫁，或者去死。
0: 你别说了，别说了，不要再说了。菲菲，我真想从心底说一句感谢，可是我又觉得那么的肤浅虚伪，所以我……
1: 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你要不就提前叫我一声老婆，老婆。
0: 哎，老婆。哎呀，你手这么凉啊！菲菲啊，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东港的夜这么美啊！你看，游艇码头铺满月光的海面，跨海大桥上闪烁的霓虹，海风中依偎的情侣，酒吧里的钢琴曲，还有，哎呀，轻点，哎呀，不是你老得我喘不过气来了。我是个当兵的，不是军人，你这样让人看到多不好。
1: 你穿着我给你买的 T 恤衫，谁知道你是军人？
0: 可是我
1: 就不放他。
0: 哎呀，哎，严志来了。
1: 啊？你？
0: 哎不，
1: 让你又骗人家。
0: 不是，
1: 让你又骗人家。
0: 菲菲，好了，别打了，哎，行了，怎么又拧耳朵呀？哎呀，别拧了，疼！哎，菲菲，这要是娶了你，哎呦我的妈呀！
1: 喂。
0: 啊。
1: 置身于这美好的一切，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呀？
0: 我最大的心愿，哎，你的呢？
1: 我。
0: 一起说。
1: 我们。一辈子。
2: 你胖了。
1: 啊。
2: 哦对，你女儿齐飞还好吗？
3: 还好，就是最近和华威闹了点小别扭，现在和好了。
2: 华威的做法是有点过分了，但从某种角度我们应该理解的。
3: 啊，少欣，作为 华为的准岳母，我应该称呼你少团长。飞行员个人感情生活不会影响战斗力。
2: 哎，这你也懂啊，先天。哦，对了，在外面我不应该这样称呼你。
3: 当初咱们俩也经历过。哦，哎，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啊，华为和齐飞的事情，你真的管不了了？
2: 我了解华为，相信他不会偏离航线的。
3: 哎，你还像年轻的时候那么自信。
2: 你还是那么固执。
3: 嗯。
2: 这是我最喜欢的海边栈道。
3: 啊，你们军舰上的人都是铁石心肠啊。
2: 不，我敢保证，我们航母上的每一名官兵都是剑胆琴心。和常人不同的是，更重情重义。
3: 少欣，当年要不是……你恨我妈妈吗？她当年也是担心我嫁给一个军人。你……
2: 快别这么说，我理解一位母亲对女儿的爱。哦，听说以前华为利用休假时间还到学校当过国防教育课外辅导员。
3: 嗯，
2: 是你这个校长请的吧？
3: 这门课程得补啊。少欣，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2: 说不准，或许吧。把华为他们这批送上舰，我也该转业了。真舍不得呀。
3: 我知道你们都把军人职责当成了生命。如果啊，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他们俩今年就把婚结了。你看，我是不想让我女儿再走我过去的路，就是不知道华为他。
2: 我相信华为会处理好的。喂，哦，齐飞的母亲就在我身边。华为，情感航线如何呀？
4: 报告团长，一切参数恢复正常。
2: 好。我的校长同志，这回放心了吧？
3: 什么意思啊？
2: 准备当丈母娘吧。
3: 哎呀，
5: 问一下大家，你们说我们的新娘菲菲今天是不是更光彩照人？
6: 是，
7: 光彩照人。
8: 哎，大家静静静一静啊！说个正事啊！
9: 哎，阿姨啊，您看看爷爷现在这个状态，能不能上台讲几句？
3: 我看行，老爷子这会儿挺正常的。哎，你没见他都打扮上了吗？啊，哎，不让他上台呀，没准又得作。
9: 交给我了。
3: 哎，好。
8: 各位尊敬的来宾，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上我们最尊敬的老人，新娘的爷爷，致辞。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9: 爷爷，来，我搀着您啊。
12: 这个，
9: 哎，
12: 还挺正常。
13: 对，
9: 您慢点，慢点，慢点。
12: 可不是。
9: 哎，好好好，好，您就站这儿，我给您拿着话筒。
14: 大胆！
9: 哎哎，不是，爷爷。

0: 中国海军承受着怎样的屈辱啊！
1: 爷爷，爷爷，讲祝福的话啊，祝福！哎、对呀、啊，
2: 菲菲，菲菲，让爷爷讲。
0: 1937年8月，那天，陈将军悲愤下令降旗，他下死令，全体撤下军舰。自己和几位副官双脚却像钉子一样钉在了舰长的位置上，下令抽开水门，眼睁睁地将视如性命的战舰沉入海底，去阻止日本军舰的进攻。舰员们眼里的血，血呀！败了，我们败了。咱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水兵们在军医前进封上了一个耻字，那水兵里就有我呀！当时好多百姓在问，我们的海军哪、啊、我们的海军哪、我的这件缝着尺字的旧军装，小薇，你别嫌。接着，是
3: 爷爷，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清醒，谢谢，谢谢爷爷特别的新婚纪念，我辈。当自强，
4: 我辈当自强。
5: 这老人不是早年大悟什么修理师吗？
1: 是啊，他总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的，他怎么会说？
5: 哎呀，他对自己的过去也从来不提，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3: 哦，是
0: 啊，大悟，大悟。当年我修理过多少战舰，一艘艘的被小日本屈辱，屈辱！
1: 爸，
0: 你拽我衣袖干什么？
1: 这是菲菲他们的婚礼。爸，你
0: 这些人咋都傻站着盯着我啊？我说错了吗？
6: 说得好，
7: 说得好，
6: 说得好，
7: 说得好，
8: 说得好，
7: 太好了！
3: 爷爷放心，这段历史，我和我的战友们早就铭刻在心，而且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爷爷，谢谢您的这份沉甸甸的礼物，我会永久珍藏并传下去。
2: 爷爷，来来来，您快落座休息。太棒了，您从来没有表达得这么清晰过。爷爷，您没病啊？
0: 你说谁病了？这是在哪里呀、啊？
9: 妈，妈，今天你要是……

0: 哎，能参加儿子的婚礼该多好啊！
1: 小黑，对，真对不起，妈妈下山的时候崴了脚，没能去成。菲菲啊，
2: 哎，
1: 叫声妈妈吧，妈给你准备了改口信。
2: 嗯，妈妈。
1: 哎。
2: 啊，爸爸呢？爸爸。
1: 啊，你爸爸。进山了，手机没有信号，妈替他答应了。哎，
0: 妈，等我们完成了所有的训练任务，一定让菲菲去接您和我爸来参加部队专门举办的冷餐会，出席见证您儿子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光荣时刻。
2: 喂，洗澡水放好了。都累了一天了，洗洗，早点睡吧。
3: 对呀，
2: 明天上午啊还得返回基地呢。
3: 瞧瞧瞧，那有媳妇儿就是不一样啊。哎，对了，菲菲，
2: 嗯，
3: 你还得帮我办一件事儿，替我回老家一趟。哎，我今天感觉我妈后来好像有点奇怪啊。
2: 啊，
3: 我总感觉有事儿瞒着我。爸爸他也没露面。
2: 我明天请假就去一趟。
3: 哎，要不这样，
2: 你安心归队吧。
3: 哎，你看看贺平有没有时间陪你。哎呀，他肯定没时间。我听严震说啊，船厂又上了一个新的科研攻关项目，那媳妇儿就只能辛苦你了。
2: 就会嘴甜。
3: 哎呀，明天我就要归队了，新婚只能陪你一天，真是太对不起了。
2: 爸，睡吧啊，快点睡。华威命令你入港抛锚呢。
4: 是，立即抛锚。抛锚。
2: 喂，菲菲。什么？小薇的爸爸就是在你们婚礼的前一天去世的。哎呦，那天他们还骗我说他去山里了，信号不好。
1: 他爸爸临终前的最后嘱咐就是不让小薇知道他病故了，怕影响他训练。那天我婆婆强装笑脸和咱们
2: 我的老姐姐，我苦命刚强的老姐姐呀，让我的心都碎了。

0: 严震，向华威传达我的命令，不准随意增加训练强度。
1: 是。
2: 少奇，啊不，少团长，华威父亲去世的消息，还是暂时别告诉他吧。
0: 早晚都得知道。
2: 可这个时候，
0: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行于左而目不顺。我们航母上的人都具备这样的定力。
2: 可是在这个时候，我怕
0: 他是我带出的兵。
2: 是啊，兵和常人不一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三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莫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支持单位大连天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四集。
1: 全体都有小心，立正，化为出列。
2: 是。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全体舰载机飞行员在甲板上列队，头上是祖国的蓝天，身边是我们的飞沙战鹰，远方是全国人民注视的目光。作为航母舰载机飞行员，你们被人们誉为中国海军精英中的精英，王牌里的王牌，肩负重托，使命如山。航空母舰千人一杆枪，

0: 这杆枪守卫着人民的安宁和国家的尊严。
1: 报告团长，设备准备完毕。
0: 下面请华威同志打开他的手机，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普通乡村教师临终前留给儿子的一段嘱托。
1: 华威同志，请把手机放到话筒前。
2: 儿子，爸想你，但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了。真是没想到，咱们父子一场的缘分，才28年，值了。我虽然是一名乡村教师，可咱这儿的乡亲们都把你的父母当功臣看待。你妈身体不好，我又成天在学校，可咱家的地从来没有撂荒过。春种秋收，这都不知道是谁帮的咱啊。爸虽说文化水平不高，可我心里

要结婚了，爸高兴。住院这段时间，我跟你妈吃饭啥的，都是那不认识的医生、护士，在自己家里做好带过来的。这不都是因为有了你这么个好儿子？哎，爸爸这脸上有光啊。我小的时候，你爷爷就常跟我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哎，爸爸心里有两件遗憾的事，一个是没等到你上舰的消息，还有一个是没能见到孙子。哎呀，我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得改，得改成不孝有三，不忠为大。当初你选择了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职业，我跟你妈唠了一宿啊。你的决定没错，爸爸支持你，全家人，还有当年欢送你入伍的全村人都支持你。身为子民，国家之上啊。哎，可惜老爸没福气参加你的婚礼了。你们小梁

0: 这孩子倒是快点接电话呀。哎，菲菲，你爷爷不见了，公园大雾都找了，邻居们现在也帮忙找呢。
1: 我马上，我去海边找找啊。
2: 爷爷，
3: 好孙女儿，回吧，要下雨了。爷爷知道自己老了，老了。爷爷的归宿在大海里，我去找我的弟兄们了。舰长命令集合，甲板上列队，准备出海。日本鬼子的军舰着火了。
1: 爷爷，
4: 菲菲，听说爷爷是在海边抱着军舰模型静静地老去的，走得很安详。遗憾，我不能送爷爷最后一程，你要坚强啊。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再飞三个架次，我就可以获得舰载机着舰资质认证了。那时，咱们俩捧着鲜花，一起去海边告慰爷爷，还有咱们的父亲。再见。
5: 各部位注意。歼15飞机摇拐号已经滑出，1229到达预定空域，建立着舰航线。对中，很好，高度有点高，
6: 请示下降高度。
7: 可以下降高度，建立进近航线。
6: 明白。
8: 舰船故障，舰船故障，舰船故障。
7: 长官，舰船故障，严查操作故障信号，立刻排空。
6: 收到。
9: 老雷，请记住。
8: 长官，长官，长官。

我前方是居民区。

班长，我是不是不能？

飞参记录表明，飞机即是飞离城市主寨区，百姓的生命和战绩，他都想报。从战机报警到跳伞离机的4.4秒里，华为的动作是全力推赶到底。他完全知道歼15飞机系统高度集成，发生电床故障，第一时间跳伞才是最佳选择。

求求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是菲菲。醒醒，你站起来啊！你站起来！早上还和我说，再背三个架子，你就可以实现你上剑的梦想了。

0: 我把这缕头发放在你军装的衣袋里了，你别弄丢了。下辈子带上这个信物，我们彼此好找。下辈子，我还嫁给你。你这个大骗子，你不是答应我，骗我一辈子了吗？
1: 望天族何止嫁给箭在其飞行员的家属，全中国人民都是。华为下雨了，这是在为你送行。此日漫回天下泪，有功卒状，海军威，我们的好战友华为，为人民海军航母舰载机事业牺牲了。它既是一座精神丰碑，更是我们前行的路标。它时刻提醒我们，未来的考验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但不管有多少未知，有多少风险，我们都将朝着既定目标勇敢前行。大家都知道，我们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头盔上写的英文 Shoot it 的含义，就是要让入侵者们知道，一旦锁定目标，就会随时听候指令开火。翻开中国海军的历史，

屈辱，更有令后人血脉纷张的英勇无畏。一个战友牺牲了，一支队伍强大了。同志们，让我们向华为同志

0: 我已经去你老家把妈妈接过来了，你放心吧。今天我替你去大悟小学做课外辅导，等咱们的孩子生下来，我也会给他讲。
1: 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中国近代史上的甲午海战，1894年。

0: 这是在哪里？一座座墓碑还镶嵌着我们海军的铁锚。哎呀，这里都是好熟悉的人呀。爷爷，您这是带我。
1: 你眼前站着的这两位，就是我们中国海军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0: 爷爷，您今天好清醒啊。在军校学习时，陈将军铮铮铁骨，拳拳强国之心如雷贯耳，早已成为我辈一路前行的引领。
2: 来者可是？
1: 属下第二舰队少尉书记官齐振彪，拜见陈将军。
2: 你可是毕业于福州海军学校的那个齐振彪？
1: 正是属下。
2: 齐振彪，你的那件胸前缝着尺字的军服可在？
0: 陈将军，爷爷那件缝有尺字的旧军服已经传于我，必将世代相传，所受欺侮世世代代永世难忘。
2: 往事历历，不堪回首，这个字早已深深地刻在了中国几代海军和国人的心上。这位年轻的军人是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华威，向陈老将军敬礼。前辈，您于民国时期就曾提出中国海军建造20艘航母的宏伟设想，虽壮志未酬，翻阅史书，其强国之声至今仍然振聋发聩，报国之心已让我们后人热血沸腾。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有如此一代精英，国之大幸，我中国海军强大之日不远了。
0: 你是海军的前辈，亲眼见证了北洋舰队从壮大到覆灭。

0: 清朝灭亡，民国成立，日本的战败投降，新中国的建立，各个历史时期，年轻时还亲眼目睹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恃无器，受制于人呐。航母之梦，一梦百年。
2: 王室北地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我这个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终于看到了今天。
0: 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歼15舰载机一级飞行员少校华威向司令员报告，
2: 我们的战士无愧于人民英雄的称号。好啊，好啊！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宣告成立。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海军的建设，他一再强调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么多年，我们从无到有，了不起，如今发展速度之快，令世人瞩目，真了不起啊！民族复兴之路在海上，大国崛起之路在海上。
0: 司令员，各位老前辈，惭愧啊，出师未捷身先死，华威心有不甘。
3: 我的好孙子，老将军说过，真正的勇士，即便是遍体伤痕，血也是滚烫的。
2: 长江不断，泰山不倒，今日有你们这些为国家振兴不畏生死的后人，让我国威的航母编队已经结缆起锚，乘风破浪，驶向深蓝。不由得我这老兵老泪纵横。
1: 苍天在上，我的那些用血肉之躯抵抗列强坚船利炮的弟兄们，咱们可以瞑目了。
2: 华威
0: 到，
2: 舍身取义，赤胆忠心，还有那些此时正驰骋在万里海疆的勇士们，受我等先驱者一拜敬礼。
4: 敬礼。
5: 报告首长，舰载机飞行二中队列队完毕，请指示。
6: 现在点名，王建国
7: 到，
6: 高云成
8: 到，
6: 王亮
9: 到，
6: 严震
10: 到，
6: 华威
11: 到，
12: 到，
11: 到，
6: 全体注意。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四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诺言、高艳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库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支持单位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燃气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燃气安全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安装、改装和拆除燃气设施应当委托具有燃气专业资质的单位或燃气供应单位实施。燃气管道应从室外单独运入，不能穿过客房或其他公共区域。房屋出租转借他人使用，户主需告知燃气使用注意事项。用气场所应当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安装防爆型事故排风机和照明设施等。禁止在地下或者半地下室的房间内使用液化气。点燃灶具应使用专用点火棒，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专人照料。液化石油气瓶库的设置应当符合燃气规范的要求。公共场所厨房应当使用具有经营许可的专门企业提供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厨房中的气瓶应当距明火或高温表面有足够的距离，以防高温烤爆气瓶造成可燃气体泄漏引发火灾。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源。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火书缤纷，
9: 鱼肉淡奶，
8: 五物香醇，
9: 湘潭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10: 吃什么？
11: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12: 对对对，它里面
10: 吃多少？
13: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不对。
10: 什么时候吃？
12: 适合解决我们夏天健康问题的。
10: 太多的问题，您是不是无所适从？
13: 这个好，教教我们。
14: 俊健，
9: 健康饮食大家谈，共享美味生活。
10: 跟我们一起
15: 吃出健康。
16: 传承饮食文化，乐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准时与您相约的吃出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爱生活爱美食爱养生的健康达人康康。
17: 大家好啊，我是不光研究怎么吃，还研究怎么吃才能健康的健康高级营养师王成啊。这个点咱们又见面了，跟您问个好。
16: 哎，王老师，
17: 哎，
16: 最近这个天儿啊，我就发现不正常。
17: 那何止最近呢，这各地我看都不太正常。
16: 是不是今年我就觉得这天反常？
17: 谁知道呢？
16: 你看最近这晴天嘛，气温升太快。
17: 是。
16: 哎，要不然呢就是刮风下大雨，然后气温急剧下降。
17: 是，你看最近呢，这个这不是处于这个春夏交际嘛，还算是这个时令的情况下，刚进入夏天这个阶段，这个时节变成初夏湿热也开始交替了。你看昼夜温差开始变大了。
16: 对，
17: 这个季节啊，大家的身体其实很容易出状况。
16: 是。
17: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要特别呵护一下自己。
16: 你看咱那个热线电话 400-875-1977, 你看这两天接听这些朋友哈，都什么情况，我给你
17: 说啥了
16: 啊。不少朋友就是开始吐槽，嗓子不行，干痒，然后咳，哎，干咳，说话沙哑。还有呢，就是中老年朋友开始便秘，哎，然后就想吃点甜润的这些东西，改善改善胃口。那有些朋友呢，血糖还高，
17: 对，
16: 哎，这甜东西还吃不了，
17: 是，
16: 哎，不吃呢又觉得这个嗓太干，你看我就注意到有这么个情况。
17: 这些现象其实我也看着了，但是啊，我今天就想说一说我们要说的这一个食材。最近我经常说的啊，这个想讲没讲的啊，是什么呢？家家户户都应该备的，价格很亲民的，功效又很温和的东方神果罗汉果。
16: 呵，这终于讲到了，是不是？
17: 哎，你看咱们整整一期啊，我觉得今天可以深挖一下罗汉果。从千年来的民间传说，再到古籍典籍相应的记载，再到现代营养学，咔嚓你给送到实验室去硬核数据。再到日常的这个煲汤啊，泡水啊，煮粥啊，全套的药膳，我想今天一次性给大家都说个透透的。
16: 太好了。因为我就知道这罗汉果能泡水润嗓子。
17: 对。
16: 但是历史典籍真不了解。
17: 哎，我了解，我挖了。因为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啊讲它这是适合的。你看罗汉果的历史啊，其实已经将近400年的文字记载历史了。这个罗汉果它有多重要的这个药用性呢？它有很多重。而且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病。

0: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搭配的方法。
1: 嗯，
0: 另外我觉得还特别有意思，这罗汉果是国家卫健委首批认定的药食同源的食材啊，又能当果吃，还能当中药入药，老少咸宜啊。所以今天咱们从古到今，从理论到实操，掰开了揉碎了给您说说咋回事。
1: 嗯，王老师，那要说的话，我觉得我得先提问一下
0: 啊，
1: 这罗汉果为啥叫罗汉果呢？
0: 嗯，
1: 啊，这罗汉咋来的呢？
0: 罗汉果这名啊，它的由来有两大主流的民间的传说啊，分成两段来讲。
1: 嗯，
0: 先讲是医者救人的民间传说，再讲古寺僧人的相应渊源，史料可以互相印证着
1: 啊。
0: 第一个传说呢，我听说是啊。传说清代广西永福本地有一郎中，
1: 嗯，
0: 哎，罗汉采药救人，哎，这流传最广的版本
1: 啊。
0: 永福是罗汉果道地的这个产区，就他这是最纯的
1: 啊。
0: 300多年前的时候啊，当地有一名叫做罗汉的游医
1: 啊，这是医生叫罗汉，
0: 哎，常年深入深山啊，深入瑶寨他行医，
1: 嗯。
0: 有一年秋天呢，大旱呢，这天儿啊也是反常。
1: 嗯，
0: 山中的百姓普遍是肺热咳喘，咽喉肿痛，那很多小孩久咳不止啊。缺医少药的那个年代，你说咋整啊？
1: 嗯，
0: 找草药呗，
1: 嗯，
0: 想法治呗，挨个试呗。
1: 嗯，
0: 这位叫罗汉的郎中就上山采草药。
1: 嗯，
0: 突然之间发现这个藤蔓上结着原始的黄褐色的这个果子
1: 啊，
0: 这玩意儿揪下来一个，掰开。还果肉清甜呢，
1: 嗯，
0: 咀嚼之后喉咙干疼的这个劲儿缓了，
1: 哎呀，
0: 这有意思啊，
1: 嗯，
0: 他就反复的给用自己他来试药，
1: 嗯，
0: 发现鲜果煮水呀、啊、止咳呀、啊、润燥啊，效果极佳，
1: 嗯，
0: 哎，这行了，大批量的采集的这个野果分给各村的百姓啊，就这么用，就直接饮用，如此一来是无数的咳喘的病人得以痊愈了。
1: 嗯，
0: 那大家心里就念叨啊，这罗汉呐、啊，这位郎中啊，有恩呐、啊，这大善人呐、啊，以后这果子咱就管他叫罗汉果吧。
1: 嗯，
0: 看着他就想起来罗大夫了，口口相传，称为今天的罗汉果。
1: 啊，这么回事？
0: 后世的地方志啊也佐证
1: 哦，
0: 说永福民间最早管他叫罗满果。
1: 嗯，
0: 后来谐音演化成为罗汉果。
1: 嗯，
0: 也是期待着这位姓罗叫罗汉的医者呀，他能够像天上的罗汉一样普度众生，给大家进行救命，这故事都能对上、
1: 嗯、啊。原来这个名字是纪念这个老中医的，
0: 哎，大夫，
1: 哎呀，这个民间的这份温情哈、啊、听着特别暖心。
0: 嗯，
1: 那这个罗汉果，刚才王老师还讲这个古寺僧人他有什么渊源呢？
0: 第二个渊源我是听说啊，从明代的永福竹鸟寺啊，从这儿传出来的。
1: 嗯，
0: 说有一个僧人呢、啊、这也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文字线索的一个源头。
1: 嗯，
0: 啊，我翻了翻，明代的崇祯13年啊，也就是公元1640年，
1: 嗯，
0: 永宁州，就是现在桂林永福这一带的知州啊，叫马光，
1: 嗯，
0: 写了一本书叫纪略，纪是记录的纪，略是大概某、
1: 嗯、
0: 啊，大妖某。
1: 嗯，
0: 这本书里边就记载当地的山寺的僧人采摘了山中原果煮茶招待客人。
1: 嗯，
0: 哎，这个茶汤清甜润燥
1: 啊、哦、
0: 专供礼佛的香客饮用。
1: 嗯，
0: 那这是罗汉果最早的文字记载了
1: 啊，有记录，
0: 哎，真正的人写上了，白纸黑字儿，距今390年
1: 啊、
0: 哦、那么古代的寺庙最讲究的就是素食清修。
1: 对，
0: 你看僧人常年诵经，
1: 嗯，
0: 每天长时间的高声念佛呀、
1: 嗯、
0: 极易喉咙干哑，肺燥上火
1: 啊、哦、
0: 那么山中的野生的罗汉果，这就成了僧人日常的常饮用的养生茶饮。
1: 嗯，
0: 同时这个圆溜溜的果实啊，像不像打坐的这个罗汉的这个法像啊，
1: 像
0: 这圆脑门是吧、
1: 嗯、
0: 僧人就把它供奉为佛前之物、
1: 嗯、
0: 称之为罗汉供果
1: 啊、
0: 哦、哎，久而久之这个名字就在周边的山民当中传开了。
1: 嗯，
0: 以至于宋代啊，其实还有文人诗句啊，旁敲侧击还给他佐证了一下。
1: 嗯，
0: 叫做木劳足倦登桥月，
1: 嗯，
0: 稳造长哭到上方，
1: 嗯，
0: 从前山僧煮罗汉，为防分我一杯汤，
1: 嗯。

0: 那哪个地方产啥都叫什么什么之乡，
1: 嗯，
0: 罗汉果之乡就是这儿。人工驯化栽培的历史啊，罗汉果这东西呢已经超过了300年了。
1: 嗯，
0: 从清代的嘉庆年间啊，山民是大规模的人工种植的。
1: 嗯，
0: 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写，1925年起永福的罗汉果就批量销往广东，
1: 嗯，
0: 南洋
1: 啊、
0: 哦、这是近代最早走出国门的国产养生食材。
1: 嗯，
0: 你看湖南的南部啊，广东的北部也有少量的野生的这个植株、
1: 嗯、
0: 啊，但是药性啊甜度啊远远不及广西的地道的这个罗汉果
1: 啊、
0: 哦、食疗养生咱们要说选就选永福的干果。
1: 明白了。哎，王老师，那有没有正儿八经的就对这个罗汉果的药性和功效有记载的？
0: 接下来咱们就梳理一下历代官方典籍对于罗汉果的药性啊、功效啊完整的记载。
1: 好，
0: 很多听众朋友啊说这个家里边有老中医的这个书啥的是吧，
1: 嗯、
0: 啊，你听完之后你就照着上面去查一查，你看一看是不是原文都能对上。
1: 嗯，
0: 啊，有些时候啊我们考究原文分地方志，
1: 嗯，
0: 民间本草还有现代药典，我们得分多层次来说。
1: 嗯，明白了。
0: 从哪开始啊？先从道光十年清朝时期开始。
1: 嗯，
0: 1830年的时候，
1: 嗯，
0: 修仁县志当中是这么写的，这是现存最早的明确记录罗汉果药用功效的这个相应古籍。
1: 明白了。
0: 原文它是这么写的，说罗汉果可以入药，清热止咳，其果每生必18颗相连、
1: 啊、
0: 有点像18罗汉的意思哈。
1: 是啊，
0: 产于永福深山。
1: 嗯，
0: 这就是第一次明确将罗汉果划入到药材的范畴，还标注了核心功效清热止咳。
1: 嗯，道光年间的县志、
0: 哎、清代，
1: 那距今也200多年了。
0: 有了，
1: 那古人很早就认定它能入药止咳嗽啊。
0: 对，清代的嘉庆24年永宁州志啊，这个里边就首次把罗汉果编到了药食篇当中
1: 啊，
0: 把它呀跟甘草、麦冬、贝母等等的润肺的药材给并列了。
1: 嗯，
0: 原文说味甘，性凉，解燥咳，
1: 嗯，
0: 润咽喉，山民常年煮水代茶，正式确立了地道的它是药材的地位。
1: 嗯，
0: 你看清代的赵学敏啊写的是《本草纲目拾遗》，说清代的本草啊这是集大成之作呀，这个书里边新增了罗汉果的条目，写的是罗汉果出广西永福，形似小小柿啊，皮儿黄薄，肉白，味儿甘，性寒，专治痰火久咳，咽喉肿痛啊，声音嘶哑呀，劳嗽虚咳皆可服。这里提到的这个劳嗽就是古代的慢性支气管炎
1: 啊，
0: 久咳体虚，这就跟现代的慢性呼吸道疾病这是完全对上。
1: 明白了。嗯，这是清代的。
0: 民国也有。
1: 嗯、
0: 哦，民国萧不丹是岭南采药录啊，这里边就写了两广民间食疗经典啊，记载食操药膳方。
1: 嗯，
0: 罗汉果理痰火咳嗽，和猪精肉煎汤服之，润肺不伤正气。
1: 嗯，
0: 这就是咱们今天啊一会儿会教给大家的罗汉果瘦肉汤的原始古方。你看我现在稍微漏了一点、
1: 嗯、明白了。
0: 传承百年，清代的光绪叫重刊临桂县志，这里边就补充了说罗汉果中空椭圆，
1: 嗯，
0: 果肉紧密，
1: 嗯，
0: 甜而不腻，肠燥便秘者久饮可通便
1: 啊、哦、
0: 点明它的第二核心作用了。
1: 嗯，
0: 润肠通便它也行。
1: 嗯，
0: 打通肺和大肠两大经络呀。
1: 明白了。
0: 最后就是送到实验室吧，现代权威切了咔嚓一研究。
1: 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边说统一罗汉果的药性的一个定论的。
1: 嗯，
0: 味甘凉，归肺大肠经。
1: 嗯，
0: 功能与主治呢包括啥？清热润肺，利咽开音，滑肠通便。
1: 嗯，
0: 用于这个肺热燥咳呀，还有这个咽痛失音呐、啊，啊，以及肠燥便秘呀、啊，这都是全国中医统一遵循的相应标准。
1: 嗯，
0: 所有的中医馆啊，中成药生产的。

0: 全部都以此为准呢。
1: 明白了。那我觉得这么多古籍层层印证，从这个明代僧人饮茶到清代入药典籍，再到现代的药典标准化，这个罗汉果那肯定不是这个网红养生品，对吧？
0: 不是简单的那么回事儿。
1: 哎，这是传承400年、经历过这个历代验证的经典药食了。
0: 对，
1: 哎，那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觉得它只是泡水，有甜味儿，对吧？你像我对它就是我觉得就是泡水，哎，挺好喝。我觉得我还真不知道它的药用底蕴。
0: 哎，你只是觉得它泡水行，
1: 嗯，
0: 那我们在这还要分一个分区，这是个误区，嗯，古籍记载全部都是干燥成熟的罗汉果入药。
1: 嗯，
0: 新鲜的罗汉果其实寒气呀，寒凉之气更重，
1: 哦，
0: 那么脾胃虚弱的人不建议生吃的。
1: 嗯，
0: 日常养生优先要通过低温烘干的干果来进行，
1: 哦，
0: 药性能缓和，适用的人群才更广了。
1: 明白了。那提到适用人群，那古时候有没有记载就那个时候什么人在用它呢？
0: 在没有现代药品的这个年代啊，两广的山民把罗汉果融入了一年四季的养生的方法里。
1: 嗯，
0: 分成四类的传统用法。你看第一类，常年用嗓子的人群，咱俩都是啊，咱俩
1: 是
0: 教书的师傅先生，是吧？唱戏的伶人，挑担儿的，卖货的，天天吃张口饭的，每天半颗干果沸水冲泡，
1: 嗯，
0: 全天带茶饮，预防声音嘶哑。
1: 哦，
0: 这是古代天然的润喉剂。
1: 明白了，就是相当于润喉糖了。
0: 哎，每天半个，嗯，开水热水叽里咕噜烫的那个，沸水冲泡。第二，秋冬燥咳，全家调理。
1: 嗯。
0: 你看节气当中的霜降啊，
1: 嗯，
0: 立冬啊，这气候干燥，嗯，
1: 对，
0: 家家户户煮罗汉果雪梨水
1: 啊，
0: 哎，老人孩子一起喝这个，
1: 嗯，
0: 缓解干咳少痰，
1: 嗯，
0: 口鼻干燥，这是这个招。
1: 嗯，
0: 第三点呢是这个体虚久咳作为食疗怎么做？
1: 嗯，
0: 搭配瘦猪肉，隔水炖煮，滋阴又润肺。
1: 嗯，
0: 针对常年的抽烟呢，体虚的慢性咳嗽啊，兼顾补气血。
1: 嗯，
0: 啊，不会像寒凉中药一样的这伤脾胃了，不能。
1: 嗯，
0: 再就是老人的肠燥便秘啊，你得单独煮水，或者搭配玉竹、百合，润燥滑肠。你说古代哪有润肠的保健品呢？
1: 嗯，
0: 罗汉果是温和的，肠道当中的通便首选。
1: 嗯。这个听完了历史和古籍呀，啊，我最大的感受是啥呢？这古人养生智慧非常的务实。
0: 对，
1: 你看，一个果子兼顾了呼吸道啊，
0: 嗯，
1: 肠道啊两大问题，而且非常的甘甜适口，这孩子也愿意喝，老人也愿意喝，
0: 对
1: 吧？哎，王老师，你看很多听众肯定会有这样一个疑惑哈，因为我就有这样疑惑。你看罗汉果喝起来那肯定是带甜味的，对吧？
0: 嗯，
1: 但是糖尿病人能喝。你说这个为啥呢？它这个甜味到底是个啥呢？
0: 接下来咱们跳出古籍啊，用现代的营养学啊、药理学啊拆解一下，那为啥罗汉果甜吧嗦的，有哪些的核心营养成分？咱们用数据来说话啊，
1: 嗯，
0: 让大家用现代科学进行一个对比，更有说服力。你看刚才康康问一个问题，罗汉果还甜呢，它还能泡水。其实这个罗汉果最核心、最独特的营养物质啊，叫做罗汉果甜苷。
1: 嗯，
0: 也叫三铁皂苷，这是现代营养学研究最多的活性成分呢，啊。咱们得用清晰的数据给您说清楚这事儿啊。首先说含量含多少，干果当中甜苷占总量的 3.8% 左右，这个甜度是蔗糖的普通蔗糖的280到300倍。
1: 哎呀，这可够甜呢。
0: 是啊，所以说这个罗汉果啊，它有甜味儿，
1: 嗯，
0: 但是不一样的是，罗汉果零热量，
1: 嗯，
0: 它不参与人体的血糖的代谢，也就是说，同样一杯水，放一粒砂糖，喝完之后，咚咚咚，血糖滋儿上去了，
1: 嗯，
0: 放一点点罗汉果肉，甜味儿更足，但是血糖几乎没动，
1: 哎呦呵，
0: 它不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
1: 嗯，
0: 它是和冰糖啊、蜂蜜啊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1: 嗯，
0: 这是特点，
1: 哎，我觉得这个知识点太关键了啊，
0: 嗯，
1: 就因为呢很多糖友他不敢碰甜的东西，
0: 不敢，
1: 只要带甜味的东西他都觉得升糖，
0: 但是他想吃啊，
1: 哎，
0: 甜不酸
1: 的。你看这个罗汉果这专属的天然代糖产品。
0: 对，
1: 嗯，
0: 还有说第二点啊，你看这个甜苷多重药理的功效现代实验室都已经证实了，
1: 嗯，
0: 就这罗汉果、啊、抗氧化
1: 啊、
0: 哦，抗氧化呀，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呀，延缓呼吸道黏膜的老化呀，
1: 嗯，
0: 长期用嗓子人群呢，中老年肺部保养啊，必备的东西，
1: 嗯，
0: 就是这个甜甘多重药理的功效，
1: 嗯。
0: 再说一说辅助调节血糖、辅助调节血脂，动物的临床实验啊，证明了长期摄入罗汉果甜甘，可降低血糖当中的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减少血管油脂的一个沉积，
1: 嗯，
0: 辅助预防高血脂、动脉硬化，护肝还解毒，
1: 嗯，
0: 啊，针对长期的这个饮酒啊、熬夜的人群，减轻肝脏的代谢负担，减轻肝脏的损伤风险。再就是抗炎又抑菌，这个罗汉果对于咽喉啊、气道啊常见的致病的菌都有抑制作用，缓解慢性咽炎、反复的红肿还有干痒的症状。
1: 嗯，哎，没想到哈、啊，也有有利于人体的这个甜味儿，
0: 有，
1: 而且这个甜味作用还这么大，
0: 嗯，
1: 还能让人体的越来越健康。
0: 嗯，这是一个相应的这个方面吧。我要说的是不光甜味儿，你要知道每100克的干罗汉果啊还含3克复合型的膳食纤维呢。
1: 哦，
0: 分可溶性的纤维和不可溶纤维。
1: 嗯，
0: 你看可溶性的这个纤维啊，延缓胃部的排空速度，你总觉得有饱腹感。
1: 嗯，
0: 减脂啊，控重的人群你泡水喝它。
1: 嗯，
0: 减少高热量的甜性的摄入、
1: 嗯、
0: 这个是好的。
1: 明白了。
0: 再就是同时它还能软化肠道的粪便，温和改善肠道的这个肠燥便秘。
1: 嗯，
0: 它有别于泻药啊，不会产生依赖。另外不可溶性的这个纤维，它是促成了肠道的蠕动，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改善老年人习惯性的便秘，久坐人群排便的不畅，这些都是它的功能属性。
1: 嗯，哎，怪不得中老年朋友更适合喝哈，还能改善这个便秘。你看现在这种便秘现象太普遍了，尤其是中老年群体。
0: 中老年群体啊是便秘当中的主力军。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呢年轻患者、中年患者其实也慢慢在增加这个数量。
1: 对。
0: 啊，这个人群我们后面再接着说，我还没说完我的话题啊，还有好东西。就是这个罗汉果当中还有啥高含量的维生素啊，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 C 提升呼吸道的免疫力，你换季减少感冒干咳，维 E 是强效的抗氧化，女性饮用的时候辅助改善皮肤的干燥沉暗暗沉啊，它能够润燥又养颜。
1: 嗯，
0: 就这个罗汉果
1: 啊，
0: 你别小瞧它、啊、矿物质它还挺多
1: 啊。都有啥呢？
0: 钾、钙、硒、锌、铁，
1: 呵，
0: 高钾低钠适合高血压人群，
1: 嗯，
0: 能平衡体内的电解质。然后硒元素是抗氧化又护肺子，
1: 嗯，
0: 常年抽烟的呀，粉尘环境工作的人群呢、啊，你优先补充罗汉果。哎，这时候相应的这个矿物质就能走到体内。
1: 明白了。
0: 锌是维护咽喉黏膜的修复，
1: 嗯。
0: 反复的咽炎呢、口腔溃疡啊，这类的人群补锌有必要。
1: 嗯，
0: 铁是温和补气呀、啊，搭配瘦肉煲汤改善阴虚体弱，吃不吃？
1: 嗯，得吃啊。
0: 这个罗汉果种子呀，还有亚油酸、
1: 哦，
0: 油酸等等的不饱和的脂肪酸。
1: 嗯，
0: 你说炖煮煲汤，营养就融入到这个汤品当中了。长时间少量往里这么一摄入，能软化血管。
1: 呵。
0: 中老年的心脑血管日常可以养护啊，这都是辅助的好食材。
1: 真是啊，王老师，你这越讲我越喜欢这个果子。
0: 哎，你打算再买个花盆吗？
1: 那倒没有哈，就关键是这个果子
0: 营养成分太丰富了。
1: 对，那这么一看，这个药用价值也不小啊。
0: 当然不小了，咱们细化现代临床医学方面的几大核心功用功能、嗯、啊。对应咱们普通人常见的健康问题，你看听众朋友们，咱们就可以对照自身的情况对号入座。
1: 嗯，
0: 现代药理学归纳五大实用的罗汉果的这个功效都有啥呢？全面对应一下啊，大家高发的亚健康都有哪些问题。
1: 嗯，
0: 一，镇咳祛痰，养呼吸道吧。
1: 嗯，
0: 慢性呼吸道人群刚需啊。你看这个实验它是证实了啊，罗汉果水提液能够

0: 稀释气管粘稠痰液啊，舒缓支气管的这个平滑肌，针对肺热干咳呀，还有这个痰黏咳不出，以及慢性的支气管炎，还有换季过敏性的这个干咳，它都有效果。
1: 嗯，
0: 但是我们要区分一下，风寒怕冷的，清冷鼻涕的这种寒咳啊，用罗汉果不适合。
1: 哦，
0: 而燥热干咳、黄痰，还有咽喉肿痛，这才是罗汉果对应的人群。
1: 明白了，
0: 得分清属性。
1: 嗯，这是其中一个作用。
0: 第二个作用，利咽开阴，修复受损的咽喉的黏膜。
1: 啊、哦，这挺适合咱们。
0: 哎，对，太适合咱们了。所以时不时的，我那抽签就有。
1: 嗯，
0: 啊，主播呀、教师啊、销售人员呢，常年抽烟的人群呢，利咽，长期充血。啊，人群你会发现，长期充血的这个喉咙啊，就特别遭罪，甚至有的严重一点，声带小结，扯脖子，天天地喊呢、啊，声音嘶哑。罗汉果甜甘能够舒缓声带的水肿。
1: 嗯，
0: 日常长期的代茶饮，比润喉糖的这个温和呀更加温和，没有添加剂。
1: 嗯，
0: 不需要进行依赖。
1: 嗯，
0: 这是罗汉果，我说吃出健康一定要用它的一个自然选择。
1: 嗯，这是镇咳祛痰，养护呼吸道，然后利咽开阴，修复受损的咽喉黏膜啊，这是另外一个功效了。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其他功效吗？
0: 有，你看这个润肠通便，温和调理便秘，这是它的能力。
1: 嗯，明白，
0: 就针对阴虚肠燥啊，那大便干结、排便费力、便后口干，很多老人吃泻药你会发现伤肠道。
1: 嗯，
0: 罗汉果是甘凉润燥，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润肺的同时自然就能够润肠道啊。你看这罗汉果往这招上一下，标本又坚固。
1: 嗯，明白了。
0: 再说第四点功效吧。
1: 嗯嗯，
0: 这个控糖减脂是它的效果。
1: 嗯，
0: 专属于糖尿病人。
1: 嗯
0: 啊，减重的人群是属于天然代糖的状态。
1: 啊，
0: 日常喝水呀、煮粥啊、煲汤啊，
1: 嗯，
0: 你就掰一小块罗汉果，代替冰糖，代替白砂糖，满足甜味口感。同时呢，不升高血糖，啊，把这个肥胖人群减入少量的这种摄入的这个糖分的过程。市面上很多无糖的保健品呢、啊，无糖的饮料啊，你知道他们其实也用罗汉果甜甘是作为原料的。
1: 嗯，
0: 那为啥我们不自己用它，非得去买饮料啊？
1: 嗯，对。
0: 再要说的就是增强免疫，抗疲劳、清内热呀。
1: 嗯，
0: 熬夜上火，口干口苦，心烦燥热，虚火上浮。无需苦寒凉茶那伤胃，你拿罗汉果来呀、啊，甘凉平和，清虚火，而且不伤正气，长期饮用它，提升呼吸道的抵抗能力，减少反复的上火感冒状态。
1: 嗯，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1: 哎呀，听完王老师讲的这个现代科学解读，我觉得彻底颠覆了我的这个固有认知。你看，原来小小的一个罗汉果就覆盖了呼吸、肠道、血管、血糖、免疫这五大养护方向呢。
0: 对，
1: 我觉得这性价比也太高了。
0: 那你看，
1: 嗯，但王老师，你看任何食材都有这个适合和不适合的人群嘛，对吧？那咱结合现代总结，哪些人更适合，哪些人不适合呢？
0: 嗯，
1: 和古时候的记载有没有出入呢？
0: 哎，有点出入，但是不是特别多啊。
1: 嗯。
0: 你看有些职业啊，古代它是没有的。
1: 哎，对对对，
0: 在这儿呢，我们大家清晰的划分一下适宜的人群啊，还有慎用的人群。
1: 嗯，
0: 禁忌其实挺简单的，挺好记啊。
1: 嗯，嗯，
0: 首先是适宜长期使用的人群。
1: 嗯，
0: 罗汉果可以适合教师。
1: 嗯，
0: 主播、销售、 歌手，这都是高频用嗓的人群，天天都得叭叭叭叭叭叭。
1: 嗯，
0: 我们也叫吃开口饭呢。
1: 嗯，
0: 还有就是长期抽烟、厨房油烟啊，这些从业者、粉尘工作者，
1: 嗯，
0: 啊，这些也适用。
1: 那就是厨房，就是那属于厨师了，对吧？
0: 厨师啊，或者天天做饭的妈妈们呢，
1: 嗯，下井的工人等等，
0: 不容易，
1: 嗯，
0: 啊，都挺累的，大热天的。再就是糖尿病人。高血脂、体重超标、想吃甜就得控制热量的人群
1: 啊
0: 啊，体型对吧、嗯？控制一下。还有秋冬春三季，易燥咳、慢性咽炎、扁桃体反复发炎这样的人群，
1: 嗯，
0: 适合长期使用啊。还有中老年阴虚便秘、熬夜上火、虚火旺盛的人，
1: 嗯，
0: 适合长期使用啊。还有儿童肺热干咳，特别是三岁以上少量冲泡的啊，你这些对于孩子来说这是可以进行的。
1: 嗯，
0: 下面我再讲一讲，就是怎么是慎用和少量短期使用的人群。
1: 嗯，啥样的人不能吃呢？

0: 哦，
1: 你看平常就腹泻，是吧？腹部怕凉，吃凉食又胃疼，那你就不能天天大量的饮用它了。
0: 嗯，
1: 一周来个两三回可以了。
0: 嗯。
1: 还得配点生姜，
0: 哦，
1: 再配点红枣，
0: 嗯，
1: 中和一下其中的凉性。
0: 嗯，
1: 那么经期的女性虚寒痛经啊，单独少喝。
0: 嗯嗯，
1: 你煲汤搭配这个红枣啊、桂圆啊，你平衡一下药性，这时候可以。
0: 嗯，明白了。
1: 再说说禁止长期大量食用的人群，常年腹泻的，
0: 嗯，
1: 脾胃阳虚严重的人群，
0: 嗯。
1: 风寒咳嗽，包括怕冷啊、流鼻涕啊、这清鼻涕，没事就老滴答的淌，还有白痰，这个白稀痰呢，单独你喝的话就会加重咳嗽。
0: 嗯，明白了。
1: 哎，区分一下。
0: 区分清楚体质还是很重要的，要不然养生咱就是养坏了，不是养生了，就适得其反了。那讲完理论呢，我觉得进入实操环节呢，还得要研究一下在家咱们怎么利用好这个小果。
1: 你看所有的这个药膳配方啊，我觉得都得遵循古方的改良。
0: 嗯，
1: 啊，要适配现代家庭的口味。
0: 嗯，
1: 用量咱得精准。
0: 嗯，
1: 兼顾老人，兼顾孩子，特别还有一些小糖人，你这玩意儿，
0: 嗯，
1: 你说你能不考虑吗？
0: 对，
1: 从最简单的五分钟泡水，我给大家说到这个慢炖滋补汤啊，循序渐进，每样咱都给大家来点，是吧？
0: 行，
1: 先来第一个五分钟简易清润茶饮
0: 啊，哦，这个是第一类呗，是吧？
1: 哎，适合日常办公的，
0: 嗯，
1: 适合居家常备啊，
0: 嗯，
1: 无糖又无负担，
0: 嗯，
1: 基础润嗓罗汉果茶，咱们看一看啊，所有人都可以通用的，
0: 嗯，这基础润嗓罗汉果茶，这是第一种，王老师讲的，
1: 先来半个罗汉果，
0: 啊，
1: 这是干罗汉果，
0: 嗯。
1: 完整一颗啊，你分两回用啊，避免过量，一定是一半。
0: 嗯，明白了。
1: 大概85到95度的沸开水啊，咕嘟咕嘟冒热气冒泡的这种啊，冲泡做法。
0: 嗯。
1: 罗汉果你洗干净了，掰开外壳，取出内部的果肉、果籽儿一起泡到保温杯里。
0: 嗯。
1: 不要壳子啊，沸水冲泡，加盖焖十分钟，你再喝这水。
0: 嗯。
1: 这水就已经开始变得有淡淡的这个甜干的味道了。
0: 嗯。
1: 反复蓄水，直到这个味儿变淡了，喝不出味儿来了，这个时候可以了。
0: 啥功效呢？
1: 日常护嗓的嘛。
0: 嗯嗯。
1: 清燥生津嘛。你别总喝那个奶茶呀，代替一下，甜饮料啊，代替一下，糖友全天都可以用。
0: 哎呀，这个糖友可太幸福了，这回。那我觉得很多听众哈，一整颗泡一杯，那我觉得跟王老师所讲的这个就有差别了。那个一整颗吧，太浓了。然后这样的话，就像王老师说的，是不是偏凉容易拉肚子？
1: 偏凉容易拉肚子，
0: 嗯，
1: 所以我说半颗比较适合。
0: 哎，
1: 这一点呢，咱们大家得注意。
0: 是。
1: 第二，想说一说罗汉果金银花清音茶。
0: 这个也是个茶。嗯。
1: 咽喉肿痛啊，上火黄痰呢，扁桃体发炎呢，可以用这个。
0: 嗯。
1: 什么食材呢？备上1/3个罗汉果。
0: 嗯。
1: 干金银花5克。怎么做呢？
0: 嗯，
1: 沸水给它闷泡12分钟
0: 啊，闷泡。
1: 哎，白天分2回喝完，连续喝3天就行了，不建议长期天天喝啊。
0: 嗯，
1: 为啥？已经有它的功效了，就可以用了。
0: 嗯，
1: 清热消炎，缓解嗓子红肿疼痛，上火干咳，适合春夏燥热。熬夜上火，你就用这1/3个罗汉果加上5克金银花泡吧。
0: 嗯，明白了，这也符合王老师所说的这5分钟简易清润茶呀，
1: 非常符合。
0: 嗯，
1: 再就是罗汉果玉竹润燥茶
0: 啊，也是个茶。嗯，
1: 9克可就阴虚了。
0: 嗯，
1: 还适合大便干燥啊，中老年阴虚的朋友，这个罗汉果玉竹润茶。
0: 嗯，明白了。
1: 这个润燥茶的食材，拿一半罗汉果。
0: 嗯，
1: 再来6克玉竹。
0: 嗯。
1: 开水闷泡15分钟
0: 啊，也是闷泡，
1: 一天一杯。
0: 嗯，
1: 可以长时间，每周喝4回。
0: 嗯，
1: 功效呢是滋阴润肺，肠道能够顺滑通便，针对常年的干咳无痰、皮肤干燥、排便费力有效果。
0: 嗯，明白了。
1: 再就是罗汉果陈皮理气茶
0: 啊，又说了一个茶饮。
1: 哎，痰多呀，粘稠啊，脾胃偏弱呀，容易腹胀的人群。
0: 嗯。
1: 1/3个罗汉果，3年的

0: 陈皮来三克
1: 啊，
0: 沸水给它冲泡了，陈皮中和罗汉果当中的这个凉性，
1: 嗯，
0: 脾胃虚弱的人群首选茶饮，化痰理气，
1: 嗯，
0: 改善痰多咳不干净。
1: 明白了，
0: 这是一类啊，
1: 啊一类啊，我知道了，这个一类我就记好了，是五分钟简易清润茶饮，
0: 嗯，
1: 王老师介绍了四个，
0: 对，
1: 那这一类确实是挺方便好用的，那还有第二类吗？
0: 有，
1: 嗯，
0: 第二类是滋补养生的肉汤的，
1: 啊，肉汤，
0: 哎，
1: 嗯，
0: 古方传承，全家老少食疗方，
1: 嗯，
0: 啊，这个食疗汤每周来一两回，
1: 啊，一两回就行。
0: 先说第一道啊，
1: 嗯，
0: 这个名字呢叫做罗汉果陈皮瘦肉汤
1: 啊，这刚才王老师透露了一小下，
0: 出自于民国岭南采药录啊，原版的食疗方啊，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嗯，
0: 干罗汉果半个，陈皮来五个，猪瘦肉食物150克，生姜两片，你中和凉性啊，你给它都放到一起，怎么做？瘦肉冷水下锅焯水，
1: 嗯，
0: 去除这个血沫子腥味，所有的食材啊都放到这个砂锅里，加清水800毫升，
1: 嗯，
0: 大火煮沸，再转小火慢炖40分钟，出锅加上少许的食盐调味。那咱们吃它的时候啊，只喝这个汤啊，吃肉，果肉捞出来你就别吃了
1: 啊，
0: 哦，啊，为啥呢？这个咱们就要的功效就行，
1: 嗯，
0: 滋阴润肺啊，补虚止咳，体虚久咳抽烟的这些人群，秋冬季节你必喝这个
1: 啊，
0: 你再搭配这个生姜啊，还有脾胃虚弱的是吧，老人孩子啥的你都能喝了，
1: 嗯，
0: 这个时候这是最好的一种普方啊，大家都能用，
1: 嗯，明白了，
0: 这个古籍记载的百年的老方不用额外加糖，
1: 嗯
0: 啊，汤自带清甜，孩子自己他也不会抗拒，
1: 明白了，嗯，这是第一个，
0: 嗯，再来说沙参玉竹罗汉果排骨汤
1: 啊，这也是一个带肉的汤。
0: 这个是熬夜伤阴呐，啊，皮肤干燥啊，这个咽喉干而且失眠的人用它可以。
1: 明白了，这啥配料呢？
0: 哎，半个罗汉果切开了之后啊，沙参再配10克，玉竹再来10克，排骨放200克，这玩意儿肉香啊，
1: 嗯，
0: 啊，红枣2颗啊，就是2个，炖煮60分钟。你看这枣甜不酸的，我爱吃，我放2盆，
1: 嗯，
0: 你不行了，你这个效率它就跑偏了。
1: 明白了，
0: 哎，红枣只是适当的调勾一点点的味儿，
1: 嗯，
0: 那么这样一道沙参玉竹罗汉果排骨汤是润肺养阴的，
1: 嗯，
0: 改善熬夜之后的虚火呀，口干呐，啊，心烦呐，啊，女性养颜还润燥。
1: 看来这女性朋友可以常喝多喝啊，
0: 嘿嘿，嗯，我马上接下来再讲这个第三类啊。
1: 啊，第三类了，
0: 哎，甜润养颜羹品，哎，
1: 这个好喝。
0: 对啦，我说完之后你会想，哎，女性喝这个行哈，啊？
1: 行，
0: 女性儿童甜品啊，可以替代高糖奶茶呀，蛋糕啊，可以替一替。
1: 这都有啥呀？赶紧讲讲。
0: 罗汉果百合银耳羹
1: 啊，哦，
0: 润肺又养颜，
1: 嗯，
0: 安神又助眠呢，
1: 嗯。
0: 食材呢是1/4个罗汉果，
1: 嗯，
0: 啊，干银耳来1小朵，
1: 嗯，
0: 还有这个干百合咱们来10克，
1: 哦，
0: 莲子咱们来10克，
1: 嗯，
0: 还有这个枸杞呀，啊，少加一点点吧，啊，点缀一下，
1: 嗯，
0: 把银耳提前用冷水泡发1个钟头，
1: 嗯，
0: 撕成小朵啊，小块的，全部食材统一放到砂锅里，
1: 嗯，
0: 清水来1升。大火煮开了，你就炖上60分钟吧，直到这个银耳都开始出焦了。
1: 嗯，
0: 你不需要再放冰糖了，罗汉果自带那个小甜味就足够。
1: 嗯，
0: 这种功效是啥呢？润肺又化痰，滋阴还养颜，缓解秋冬的皮肤起皮、咽喉干痒。睡前你要来一小碗这个，改善大家的干燥失眠。
1: 明白了，嗯，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能挺好喝啊。
0: 再来看一看我给大家推出的这个罗汉果雪梨润燥羹
1: 啊，这个听起来也挺好喝，
0: 哎，特别适合小孩，
1: 嗯，
0: 这个肺热干咳呀，换季燥咳呀，孩子可以喝它，
1: 嗯，
0: 先准备一个雪梨，哎，这个变成雪梨了，对，带皮儿切块啊，罗汉果1/3个，再来一矿泉水瓶子500毫升的这个清水，炖上20分钟，
1: 嗯，
0: 啊，放一起炖，等到 滤出汤水之后啊，你给孩子光喝这个汤水，
1: 嗯，
0: 果肉呢可以少量吃点，特别适合三岁以上的小孩，哎，适合他们肺热黄痰呢，口鼻干燥啊，你喝个两三天明显缓解。没有蔗糖还不用担心孩子蛀牙，
1: 嗯，
0: 也不可能升血糖。
1: 明白了。哎，王老师，有没有适合就是全家老小一起吃饭吃的这个
0: 膳食搭配呗？
1: 哎，
0: 有食疗的养生的药粥，早餐养生润燥、
1: 啊、
0: 老人肠胃弱的首选。
1: 那行，挺好。
0: 我先来第一个，
1: 嗯，
0: 叫做罗汉果枇杷润肺粥。
1: 啊，枇杷润肺。
0: 哎，小孩慢性咽炎呢，久咳不愈，
1: 嗯，
0: 就来四分之一个罗汉果，
1: 嗯，
0: 枇杷叶12颗，啊，用纱布给它裹起来，
1: 嗯嗯，
0: 粳米50克，
1: 啊、哦，
0: 粳米熬煮成稀粥，这枇杷叶啊、罗汉果啊，提前煮了，取出来这个水倒到粥里边搅匀，
1: 啊，这么个做法，
0: 太对了，
1: 嗯，
0: 早餐你就吃它吧，什么效果？利、嗯、咽化痰。针对孩童反复的这个干咳呀、清嗓子呀，还有这个咽炎呢，温和又不伤胃，这个适合、
1: 嗯、哎，这个挺好。嗯，
0: 再来看一看罗汉果小米润肠粥
1: 啊，这个也是个粥，
0: 老人是阴虚便秘，沉起口干，那么用它试试。
1: 嗯，
0: 你看这食材啊，咱们用小米60克，
1: 嗯，
0: 四分之一个罗汉果，清水再来适量，你把小米熬粥熬到黏黏糊糊的，别嘎巴锅。
1: 嗯，嗯，
0: 罗汉果的果肉切碎同煮10分钟，天然又清热呀，润便又通肠啊，是吧？适合肠胃虚弱无法喝寒凉茶饮的老年人。
1: 嗯，哎，我觉得这两个呀都挺好的。这个真是刚才我提问王老师的，说能不能日常当饭吃啊？这个我们日常饭桌上就可以端上来了。这两个粥，一个是罗汉果枇杷润肺粥，一个是罗汉果小米润肠粥。
0: 这就相当于第四类完事儿了。
1: 嗯，
0: 我接下来要说的第五类，看一看啊，嗯、日常万能的代糖的用法。
1: 代糖用法，
0: 哎，厨房全方位可以代替白糖，
1: 呵，
0: 可以代替冰糖，
1: 这可太好了。
0: 你很多朋友其实不知道，
1: 嗯，
0: 罗汉果可以作为天然无糖甜味剂融入到日常的三餐。
1: 哦，这个太适合小糖人了。
0: 首先第一，
1: 嗯，
0: 煮粥啊、杂粮粥啊、银耳羹啊，不放冰糖，
1: 嗯，
0: 你掰一小块罗汉果，你一起煮，
1: 哦，
0: 甜味就有了。
1: 明白了。
0: 第二，煮这个炖煮银耳的时候。炖煮雪梨还有百合等等的润燥甜品、
1: 嗯、
0: 你完全可以用罗汉果来代替砂糖。
1: 嗯，
0: 再就是自制的养生花茶，
1: 嗯，
0: 啊，自己泡点果茶搭配枸杞菊花，增加清甜的口感。另外一个呀，咱们可以考虑自制无糖的这个膏滋啊，秋梨膏，你可以用罗汉果来调味。
1: 嗯，
0: 哎，特别适合糖尿病人的日常的一个润燥的过程啊，这就是我要说的药膳的这样一个内容。
1: 嗯，
0: 啊，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这药膳全都讲完了。
0: 哎
1: 呀，这听的我呀，这心情真是好啊。
0: 嗯，
1: 你看这药效也讲了，确实像王老师所说的，这罗汉果啊，家家都应该常备。哎，说到常备，那得研究一下怎么选购啊。
0: 嗯，
1: 这怎么储存呢？
0: 嗯，
1: 王老师，您选购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方法没？
0: 那肯定有啊，这我都说这事儿了，我能没招吗？是不是？优质地道的罗汉果挑选的标准，我建议啊，我特别喜欢。喜欢永福这地儿的干果，
1: 嗯，
0: 啊，外观你看它果皮是黄褐色，完整没有破损，啊，表皮是比较薄，还带有这个细密的小绒毛啊，哎呀，这个小果形啊，圆润饱满，是吧？不塌陷不干瘪，这个时候外观上过关了。再说咱们得掂掂重量，
1: 嗯，
0: 同等大小，这个手感要是偏重的情况下，果肉就证明了厚实，营养足。你要说这个小伙儿一掂轻飘了，这个果子果肉干瘪，甜度功效都打折扣。
1: 嗯，
0: 再说气味，你掰开它之后，你会发现清甜的小果香啊，没有霉味儿啊，没有焦糊味儿啊，是吧？烘烤过度发黑发苦的那种劣质的果，咱要发现就别买。最后要提醒的就是果肉，内部海绵状的果肉是浅黄色的，啊，湿润又有韧性，发黑结块的别买。潮湿发黏的是变质的，更不能买。
1: 嗯，明白了，这说的多清楚啊。那如果家里储存的话，怎么储存呢？
0: 储存。

0: 的话呢，就是首先咱们看啊，整个的没开封的，哎，这个行啊，密封保鲜袋啊，然后这个玻璃密封罐啊，你都可以存放，把它放到阴凉干燥避风的地方啊，保质期能达到12个月一年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再有就是掰开剩余的果肉，
1: 嗯，
0: 你单独密封冷藏啊，七天之内你用完，避免受潮发霉。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选择。
1: 嗯，
0: 再就是严禁潮湿啊，那冰箱啊露天存放啊，特别容易吸潮，特别容易变质，特别容易产生霉变，这时候产生的霉菌就让变质的这个罗汉果啊没法进行使用了，你就直接丢了吧，你千万别用了，说省着呀，王老师说呀，这罗汉果好东西，我得省着，你长毛了的话，我把这长毛的掰去，整个你都撇了。
1: 嗯，所以说啥东西别多买哈，就买咱现在现吃现用的就行，是吧？然后呢稍微有点吃不了的，你没存储多长时间，咱就把它吃了了就行了。
0: 嗯，
1: 那存到长毛了，你说那何苦来的呢？对吧？哎呀，咱们这期节目我觉得听众朋友能挺感兴趣，这不后台吗？这会儿啊咱们一边说着节目，那边电话就打进来了。你看有一些高频的提问，那我觉得王老师可以给大家解答解答，避避坑哈。
0: 都有啥说一说。
1: 你看这第一个问题，新鲜的罗汉果和干果哪个养生效果好，能不能生吃鲜果，这咱都讲，
0: 刚才咱说了啊，养生入药首先是低温烘干的干果行，新鲜的罗汉果为啥不行，寒凉之气太重了，生吃容易腹痛和腹泻呀，适合短期清热啊，这个时候只能是用这个新鲜的啊，它是短期型，长期的养生入药必须是低温烘干的干果。
1: 嗯，
0: 干果经过了低温的脱水，凉性它缓和了，糖苷的营养它会更加浓缩，你全年也便于储存呢，四季都能使用，这是家庭当中常备的首选干果啊。
1: 嗯，明白了。你看第二个问题啊，罗汉果能不能天天长期泡水喝？
0: 分体质。
1: 嗯，
0: 体质燥热，常年用嗓，还有这个糖友人群，每周四五回，每回半颗，问题不大。
1: 嗯，
0: 脾胃要是虚寒容易腹泻的人群，每周两三次，你还得搭配这个陈皮啊生姜，你中和一下，不建议连续的每天的大量的使用。
1: 嗯，你看第三个问题啊，罗汉果甜甘长期吃会不会伤肾脏，有没有副作用？
0: 我翻了一下国家的药典收录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当中啊，这个毒性实验显示常规食用剂量没有肝肾毒性
1: 啊，
0: 日常泡水啊煲汤啊你用量极小，我觉得这是完全安全的状态。
1: 嗯，
0: 光一次性大量服用，也就是说一次两颗以上，可能会轻微的腹胀腹泻，但是你减量之后马上就能恢复，这是罗汉果的属性。
1: 明白了，那咱就不喝两颗呗，对吧？
0: 别太过度了。
1: 对，那你看第四个问题啊，风寒咳嗽白痰怕冷，喝罗汉果会不会加重？哎呀，
0: 会加重。
1: 这还用王老师说，我都能回答。
0: 会加重，
1: 是不是？因为它性凉嘛。
0: 对对对对对，它专治的是肺热呀、燥咳，像黄痰呐、咽痛啊、口干呐、风寒咳嗽，推荐生姜红糖水。陈皮生姜茶啊，避开一切凉性的润喉的这些食材就可以。
1: 问题五，哎呀我觉得呀，这大家是不是能注意好好听一听咱节目，我估计可能是咱还没讲到的时候他就提问了。
0: 你啥时候问其实都行，我大不了再给你讲一遍。
1: 哎，嗯，
0: 就是就怕你这个不打电话就自己在那闷着猜，是吧？4008751977，你看大家问的咱这没有啥不耐烦的，你就问就完了。
1: 嗯，啊，你看问题五啊，这个孕妇婴幼儿能不能吃罗汉果？
0: 三岁以下的小幼儿啊，不建议您饮用。
1: 嗯，
0: 为啥呀？因为三岁以上的儿童的肺热干咳才允许你少量的猪血梨水。
1: 嗯，
0: 你小你没法给你用量了。孕妇啊，上火、咽喉疼，你可以减量拿半个罗汉果煮水。虚寒体质的孕妇你就少喝吧。啊，搭配着红枣，你平衡一下药性，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
1: 嗯，你看咱们今天啊整期节目，
0: 嗯，
1: 从明代的这个寺庙 啊，千年历史传说，
0: 对，
1: 到历代的中医古籍原文，
0: 对，
1: 再到现代的营养学的甜甘，这个膳食纤维啊，微量元素啊，都做了这个科学的解析，
0: 那必须的，
1: 而且区分了适宜禁忌的体

0: 质，
1: 嗯，
0: 还配套了五大类的居家药膳茶饮，
1: 对，
0: 汤羹啊，粥品呢、啊，还有选购这个储存避坑的指南，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咱今天讲的挺全面的，
1: 嗯，
0: 把这个罗汉果从文化呀、药理呀、实操啊都完整讲透了。
1: 那必须得讲透啊！你说我准备这些东西，我要是再讲不透的话，大家的提问啊，随时还可以补充啊。
0: 嗯，
1: 反正我是每回上节目呢，我都准备点干货啊。
0: 嗯，
1: 拿到啥，这个小康康他鼻子也灵，我拿啥他都能闻着啥。
0: 是
1: 的，朋友啊，也可以拿笔自己记一记，你遇到啥花花草草啊，或者是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啊，你只要是想问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751977都可以问哈。
0: 哎，对，
1: 那这样节目临近尾声了，我适当总结总结啊，康康想起啥可以补充啊。我想概括一下罗汉果的这个养生定位。
0: 嗯，
1: 啊，它是味甘啊，同时它还有这个凉的属性。
0: 嗯，
1: 但是它相对是比较平和的。
0: 嗯，
1: 它符合药食同源，属于一种清润的色彩，没那么苦寒伤胃啊。它是甜而不伤糖，是吧？不升糖，小糖人那就是友好的伙伴。
0: 嗯，
1: 啊，家里边可以备点。另外，这个润喉啊、咽喉、腹部啊、这个叫肺部啊，就是这些地方，罗汉果的效能啊，现在小手都能伸到。
0: 嗯，
1: 上是润咽喉、肺部，下它能对肠道还起到作用，啊，润肠通便，适合现代人的这种大火呀、干燥啊、用嗓过度啊、控糖减脂啊。适合老年人阴虚便秘呀、啊、等等的多重的亚健康的问题。家家户户我觉得常年都可以备点，一年四季都能用上。为啥？就好多朋友啊，尤其刚才说这个现代人大火干燥，脾气太急了，那短视频天天刷的呀，我这一说我就有感慨。
0: 嗯，
1: 看啥三秒钟都看不完啊，你喜欢这个视频不喜欢就翻过去，你知道我不知道我就翻过去，话都没说完呢，你怎么就那么急呢？火大。是吧？另外用嗓过度，用眼睛过度，啥啥都过度。为啥控糖减脂啊？那是因为你的糖、你的脂肪都已经很高了，才控糖减脂的。平时吃的时候，咱从嘴先管住了，行不行？这些东西管住了，你家里备点这个小罗汉果啥的，我咋说你就咋用。分不清自己是寒性体质还是热性体质，你就打电话问。没出毛病之前，咱就把这些都用好了。让你的身体健康，这不就是吃出健康吗？多简单呢、啊！
0: 嗯
1: 啊，养生，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我得买点好药材，那个是见客户啥的，那药材啥的，哪个不得多少钱多少钱呢？日常养生不要单独追求名贵的药材，为啥叫吃出健康？你日常手抓着就有，超市就有卖的，不用上那个货柜区啊，这名贵品区啊，是吧？身边平常食材对于食用的方法，我们就可以选取它的好的部分，解决大家日常燥热的健康的一些保养的小毛病，这不好吗？
0: 你看王老师，咱俩这聊着哈，电话进来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不接听了，咱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位阿姨的问题啊。这位阿姨就是尿频、尿急、尿痛、小便黄还有灼烧感，然后去医院呢说是急性膀胱炎，吃抗生素好了，但是一停没几天又犯。这阿姨呢就是说怕上厕所，平时喝水不多，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断根儿的？
1: 我先得说一下啊，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相应的信息，因为咱们没有直接接听热线、
0: 嗯、
1: 啊，你这些信息不完整，我不能准确的判断出是啥。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反复尿路感染啊，那这个原因怎么导致的，我得可以说一说这个。
0: 嗯，
1: 就可能是憋尿这种日常行为习惯就导致的。
0: 嗯，
1: 你看细菌在膀胱当中停留时间太长了，那尿那是身体当中的废水，它要排出去的。
0: 嗯，
1: 如果是长期的憋着，加上雌激素降低，也就是说尿道黏膜变薄了，抵抗力下降了，上岁数了，中医认为这就变成了湿热下注膀胱，治疗的时候得中西医结合，并且得改变生活习惯。
0: 嗯，
1: 假如说是基于现在我说的这一堆东西的话，我给您开一个简单的方法。
0: 嗯、
1: 啊，如果说我说的一些东西没对应上您，那我就相当于一个科普了，您过后再打电话。
0: 嗯，
1: 4008751977。给您开的这个小方法呢，第一，发作期就是这个尿疼明显，车前草、金银草汤啊，这是可以考虑去进行使用的。
0: 嗯，
1: 啊，车前草30克，金钱草30克，煮水20分钟，每天喝两碗，连喝一个三五天吧。
0: 嗯，啥作用这个？
1: 啥作用？就是这个车前草嘛，它是利尿通淋的。

0: 金钱草是清热利湿的，能够快速缓解尿疼啊，还有这个尿灼热啊。如果说同时多喝水，每天两三升勤排尿，把这细菌能冲出去，那还好。假如说啊，您觉得这个状态啊还不稳定，赶紧上医生那儿去啊，他可能会给你开临时用的这个氟南妥因或者是头孢之类的抗生素，你听大夫的。
1: 明白了。
0: 第二，缓解期，就是不疼的时候咱们怎么预防？这个时候涉及到吃了。薏米赤小豆粥，每周喝个两三回，薏米利湿，赤小豆解毒，减少湿热体质，或者每天你喝点这个蔓越莓汁啊，别额外加糖。蔓越莓里边的这个原花青素可以阻止细菌附着在膀胱壁上，这是非常好的。
1: 明白了。
0: 再就是生活习惯，别尿，有尿就去呗。
1: 是。
0: 每天尿得两升打底啊，你注意卫生啊，喝不每天喝水得两升打底啊，你该排尿就排尿，该喝水喝水，饭前便后洗手，所有的行为习惯打小咱学的这些都用上。越上岁数啊，越容易出现一些这个卫生健康方面的问题。而且还要提醒你啊，这个车前草的这个水不能够长期喝啊，相应的这个状态呀、症状啊，因为咱们交流的没有，所以您打电话，具体细致白鸭的东西我再给您一对一的细致的说一说，否则我现在说的东西啊，只是有一部分您的信息和一部分我的推论，不见得准确啊。
1: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这位阿姨的问题就先解答到这儿哈。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欢迎拨打咱们的场外咨询热线400-875-197。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0: 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7782-677 400-7782-677。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这两天好多朋友都打来电话，都问。
3: 问什么？
2: 说我们液态降糖剂的活动什么时候再办一次啊？
3: 哎呦，刚完事儿就想着下回了。你说、哎、
2: 说这个东西服用之后效果特别好。
3: 是吗？就是刚免费发放完了以后、嗯、
2: 大
3: 家
2: 再用了有效果，
3: 就体现到效果了。
2: 对，想长期用。
3: 都怎么说的？
2: 有的朋友就说自己的血脂高，血糖也高，但是昨天用完了液态降糖剂之后呢，就往常啊每天下午脑袋不都沉得不行吗？
3: 嗯，
2: 自己都得睡上一会儿，但是呢用完液态降糖剂之后啊，发现下午不困了。
3: 哦，
2: 诶，整个人精神头可足了。
3: 哦，
2: 然后也没有感觉饿。
3: 哎呦，
2: 血糖也挺正常的。
3: 血糖正常了，好。
2: 对，就在感叹说这东西怎么那么好使呢？
3: 你看看，才用了一天两天的时间，这效果就出来了、嗯、是不？
2: 对，还有一位朋友说自己10年的糖尿病了。
3: 嗯。
2: 之前吃二甲双胍控制片也没怎么好使。
3: 嗯。
2: 就是这两天吃液态降糖剂，早晨一量就发现空腹血糖一下子变成了 5.6。
3: 呵。
2: 哇，头一回呀。
3: 哎呀。
2: 就想问，液态降糖剂什么时候能真正带来让它长期用用？
3: 哦，这个啊，嗯，大家伙儿那稍安勿躁、嗯、是吧，别着急。大家伙儿这个反馈竟是不只是你收到了，我们所有的健康管理师都在向我反馈这个事儿、嗯、我也收到了，是吧、嗯、其实竟是你看发现没有，不是大家伙儿不知道自己血糖波动它不好，
2: 嗯，
3: 我们都知道它有问题，也不是说自己身上的并发症我们得了以后不愿意去治，或者是假装不知道。
2: 嗯，
3: 更不是咱们糖尿病的患者不想摆脱糖尿病产生的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被磨得没办法了。
2: 嗯，
3: 就是因为大家伙之前一直没有找到什么正确的方法。
2: 对，就身边没有这样的治疗方法去改变。
3: 对，
2: 打破这一现状，没有。
3: 没错，最后我们变得就越来越麻木了，越来越无奈了。
2: 对的。
3: 其实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咱们都希望身体有改善，
2: 嗯，
3: 症状能够减轻，就像刚才你跟我说的这几个患者反馈的那样，
2: 嗯，
3: 血糖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呗。
2: 嗯，
3: 好了，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产品咱们一直能够用下去，势必会受到大家伙的肯定和追捧。
2: 对呀，液态降糖剂呢就是我们大家一直想要的产品。
3: 没错，而且它作为是美国首个获批的西医中药组方。
2: 嗯，
3: 什么叫美国首个？
2: 第一吗？
3: 第一。
2: 嗯，
3: 但是你得加个前提。
2: 嗯，
3: 西方国家美国嘛，
2: 嗯，
3: 老外研究的是咱们中医的组方，在美国得到申请的它是第一个、嗯、因为我说实话啊，我们中医药的组方在这个西方国家能够被认可，
2: 对，
3: 被肯定，

0: 乎没有。
1: 对，
0: 并不是我们中医药组方咱们以前没有过，但是它是在美国第一个被认可的。
1: 其实你看人家国外把我们的宝贝研究的这么好，人家是用西医的标准来研究中药。
0: 对，
1: 所以呢它的成分啊效果啊实际上都是非常明确的。
0: 所以说中医有中医的优势，西医人家也有西医的优势。
1: 是的，
0: 是不是？那这回液态降糖剂反过来又被咱们健康全球购引入到咱们中国来，势必会对一些医院呢医疗机构啊，我告诉你，就是会造成很大的冲击的。
1: 会有冲击？
0: 对啊。
1: 你莫非收到了什么样的风声？
0: 哎呦，
1: 你跟我们讲讲。
0: 哎呀，你这定时小脑袋瓜转得挺快呀。
1: 是吗？
0: 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可能不知道，是吧？因为不是头两天给大家伙免费发放了
1: 吗？
0: 让大家伙试用一下这个效果嘛。你知道这么一试不要紧，香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院长，华西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副院长，这些都是我的学长，然后呢包括还有很多大型三甲医院的我的一些同学就开始不停的这两天给我打电话。
1: 怎么事儿？
0: 说老梁啊，你们这个液态降糖剂什么时候面对我们的医院也开个口啊，就给我们也点授权呗。
1: 这是好事儿啊。
0: 是好事儿啊。而且他们还说了，说你们健康全球购治疗糖尿病的患者多还是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治疗糖尿病的患者多呀？我说现在不好说。你要早五年前肯定你们医院
1: 多。
0: 对。但是现在五年之后，我们还真就比你们多。
1: 对。
0: 但之前我跟大家伙说过这个事儿啊，它审批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之所以能够得到授权，是因为马里兰大学相关的这项课题的研究主任，他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其中的300多人团队的一员。
1: 哦，
0: 你看看，正是因为这一层关系，我们才得到了这个授权。不是说很容易就能得到授权的，而且只有他们有这个授权的这个权利。我们得到了，想给各个医院授权，我们是很难做到的。那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三年来了才有这一次这样的机会，所以说这个授权我们再给这个各大三甲医院来放的话，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是没有这个权限的。
1: 明白。这么来看啊，我们的平台也是能够争取得到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0: 那当然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机会。人家能够授权给我们，而且最主要是人家把配方给咱们了。
1: 对的，
0: 让我们在国内找一个就是靠谱的资质合格的，是吧，能够保证质量的这个药企，来帮我们代加工转产。实际上我告诉你，这已经是天大的面子。即便是这样，实际上我告诉你，马里兰大学的人家研究中心的这个科研人员也是不放心的。就怕这个技术就是拿到咱们国内之后啊，人家从一个原研药最后变成了遍地都是仿制药的这种情况的出现。
1: 对的。
0: 毕竟这个液态降糖剂它属于说是糖尿病这个人群它一个颠覆性的产品，效果有保障，患者对它的渴求，这个渴求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那老师，要是真能说医院得到了授权，其实真是一个造福糖尿病人的一个善举。
0: 这我知道啊。
1: 因为医院呢它大范围的推广的力度和影响力它也在那儿呢。
0: 对。
1: 这样呢，血糖波动的，天天扎胰岛素的，天天吃降糖药的，并发症后遗症的朋友，那通过服用了液态降糖剂，那不就是可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吗？
0: 这个我知道啊，但是我们没有权利给他们授权的。
1: 哦，
0: 是不是？而且你想，真要是各个医院治疗糖尿病的手法或者是他这个方式都改成这个液态降糖剂了，他的治愈率是不是会大量的提升？治愈率提高了之后，对于整个医院来讲，这医院是需要评级的，各个医院它需要排名的，这个排名和评级你知道最主要的一个指标是什么吗？治愈率。对吧？那么液态降糖剂对于各大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来讲，那它掌握着整个科室甚至是整个医院的一个升迁呢，
1: 命脉，
0: 是吧？这个东西你说这多关键嘛，要从这个角度来讲。
1: 对，这里面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在呢。
0: 那当然了，是吧？所以说我们看待问题啊，不能光看这个表面，还得看背后的一些这个利害关系。而且啊，关于液态降糖剂，除了一些医院的这些院长啊、副院长啊，我的这些同学给我打电话问这个事儿，还包

0: 括一些国内的一些知名的教授，
1: 嗯，
0: 啊，你像胡某一啊，咱不能说全名了，大家应该知道，经常上新闻的胡某一，包括阜外医院的一些教授，也都问我这个授权的事儿，
1: 嗯，
0: 啊，问我从咱们这儿能不能做代理，这代理权能不能给他们下放。我说咱没这个权利。
1: 这些教授那可都是识货的人啊。
0: 对呀、
1: 啊。这几天做完节目，就静时也知道，液态降糖剂从机理上来讲，其实可以避免很多常规的治疗的一些弊端。
0: 对。
1: 然后呢，还能把病治好。那哪个教授要是有了液态降糖剂的加持，那名声不就更厉害了吗？
0: 对呀、啊。
1: 评职称不也有条件了吗？
0: 那就是那毋庸置疑的了，是吧？最主要的是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管用，
1: 对，它好用，
0: 它好使，效果明显，还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嗯，
0: 另外医院，它

0: 它的机理，尤其它的剂型，对于我们现在传统的对糖尿病的这个治疗方案来讲，我说白了，咱们传统的治疗方案不就是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这些毒副作用咱们显而易见的。但是液态降糖剂的新的理念、新的剂型、新的机理，那些副作用就完全可以避免了。同时它还是减少我们用药量、用药种类，这个减少我们的注射剂量，是不是？由一些重症的糖尿病的患者逆转成轻度的，由轻度的转为正常的患者的一个首选的方案。
1: 嗯，
0: 很多人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用到最后，你知道吗？都停药了。糖尿病如果停药了，那你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就治好了？
1: 对，
0: 包括一些糖尿病的并发症的患者，你并发症怎么避免，怎么阻止？实际上在美国马里兰医科大学，人家就靠这个液态降糖剂就实现了这个目标。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它能给大家伙提供这个治疗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一种新的思路、新的选择和新的方向。
1: 但是老师，你看说到糖尿病的并发症，就三高人群肯定是基本都有了，
0: 咱不说了，对，
1: 咱不说了啊。但是给我们感觉最危险、最难治的应该就是糖心病了吧？
0: 糖心病，哦，
1: 这个群体很多呀。
0: 是啊，糖尿病并发的心脏病的患者，咱们都知道它是最危险的，是吧？因为这个病啊，一是很普遍，再有一个它的危险性是特别高的。
1: 是的，但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病在生活当中非常普遍。
0: 对，
1: 是不是得了糖尿病之后心脏肯定出问题呢？
0: 基本上
1: 哇，
0: 因为你看啊，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他血糖长期处在一种居高不下的情况？那么当我们血液当中的血糖居高不下的话，它有两个危害。第一个，它的发作或者是急性发作是非常容易突发的，特别频繁的。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的隐匿性是特别强的。
1: 隐匿性，不知不觉。
0: 对，
1: 哦，
0: 隐匿性就是不知不觉，你感觉不到。你比如说糖尿病引发的周围神经炎，大家伙知道吧？它就会导致我们神经受损，神经受损，我们对外界的刺激敏感度会大大的下降。所以说你看糖心病的患者啊，往往是到一定程度了，你的心脏病都已经发作了，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还没有任何症状和感觉呢。你看我们经常在临床上啊就遇到过，比如说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人就没了，有这种情况吧？
1: 有。
0: 你一打听都是多少年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感觉，没有征兆，没有痛苦，他什么时候发作的还不知道。
1: 嗯，
0: 那你想一想，他有抢救的机会吗？
1: 嗯，
0: 很有可能一个翻身、喝一口水、抽一口烟的功夫，这人就没了。
1: 对，
0: 他没有任何症状。
1: 对，
0: 所以说他的隐匿性非常强，是非常可怕的。
1: 那要是我平时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我知道了这样的情况，我吃药，我注意点不就行了吗？
0: 客观严格意义上来讲呢，糖尿病、心脏病的患者，实际上还真就没什么药物可以阻止。因为病根不在心脏上，它在血糖上，是不是？你要有这样的好药的话，你糖尿病不就解决了吗？它的病因呢，是因为高血糖，血液当中的糖的浓度太高，引发的一个心脏的疾病。根儿在血糖上的。但是我们在使用一些药物来讲，实际上你看看，只能是没办法的办法，就是治标不治本。你暂时的控制一下心脏，但是血糖你解决不了，病根解决不了，指标高了你就想办法把指标降下来，血糖高了就把血糖想尽一切办法降下来，心脏是吧，由于血糖高导致哪儿狭窄了，那就用阿司匹林，是吧，哪儿堵了你就下支架，这不就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吗？就是我们治疗的方案啊，往往是跟在这个疾病的屁股后面跑。
1: 是的，在追着它。
0: 对啊，实际上并没有把疾病的治疗的重点放在病因的源头上。所以说导致就是像糖尿病并发的心脏类的疾病不停的产生，不停的复发，不停的出现危险。
1: 就是没有解决核心问题。
0: 对，
1: 你吃再多的降糖药，你打再多的单位的胰岛素，它也没有办法降糖。
0: 对，
1: 它病症它不是一直都在吗？甚至说还会加重，
0: 因为你的胰岛贝塔细胞在不停的老化和凋亡当中。是吧，你这种降糖的本能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最后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说进食你发现没有，如果大家伙认识到这些问题了，

0: 你没有其他的办法，很无奈，你还在用传统的治疗方案治下去的话，你会发生什么？你知道吗？
1: 会发生什么？
0: 就是我们永远在生死的边缘来回的挣扎，
1: 嗯，
0: 在鬼门关边缘来回的反复的横跳。你不仅花了钱了，你实际上在消耗我们的生命啊。
1: 哇，真的假的？这么严重吗？
0: 你看，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哦。
0: 我们之前临床上有这么一个患者，我还记得他名字呢，叫王守方，
1: 嗯，
0: 65岁，他就是45岁的时候就开始得的糖尿病，
1: 那这20年的糖尿病可不短
0: 不
1: 呀，
0: 短了。
1: 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0: 他前期的时候吧，这个血糖控制的还行，
1: 嗯，
0: 就按时吃药呗，按时做运动呗，控制饮食呗。但是时间一长了，你说谁有那个毅力呀？
1: 嗯。
0: 是吧？药虽然说坚持吃，但是他这个血糖，你高了，有的时候还不疼不痒的，
1: 嗯，
0: 慢慢的吧，人就觉得容易忽视他了，就开始麻痹了。随着年头越来越长，然后呢，他对他的饮食和运动啊，他就产生一些惰性了，
1: 嗯，
0: 然后后期就开始控制不好了。等到后期血糖值控制不住的时候，他甚至就彻底的放弃了，就什么都不管了。
1: 嗯。
0: 结果呢？就有一天，心梗突发了。用他的话讲啊，就莫名其妙的心梗的发作，没有任何征兆的。
1: 心梗发作，赶紧上医院。
0: 是啊，好在什么呢？我告诉你，糖尿病心梗的患者啊，很少有及时送到医院的。但是
1: 哦，
0: 他好在哪儿呢？他们家楼下就是医院，
1: 啊，近。
0: 哎，然后来得及时，给他下了个支架，而且他还下的是什么支架呢？是不可降解的钛合金的支架。
1: 那这回就老实点，该吃药吃药。
0: 你看，我们说啊，就是有的时候吧，咱们说的轻巧，做起来太难了。因为人呢，都是有人性的，人性是什么？就只有在危机来到的时候，你才后悔，是
1: 嗯，
0: 吧？危机不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就坚持做的话，谁都做不到。
1: 那怎么着又不好好吃药了？
0: 下完支架，确实害怕，
1: 嗯，
0: 然后按时吃药，按时运动，控制饮食，他就坚持了1年的时间，
1: 嗯，
0: 后续就坚持不住了。因为人性嘛，他不但饮食和运动这个不加以控制了，就连这个降糖药也是隔三差五的吃了，
1: 嗯。
0: 就带带拉拉的吃，想起来吃点，想不起来就不吃。血糖值他根本就不看了，都不测了。
1: 那这不就是大部分的朋友普遍存在的情况
0: 哎，
1: 吗？
0: 真是这样。
1: 是吧？
0: 糖尿病的患者刚得的时候，谁
1: 特
0: 都
1: 别
0: 是
1: 谨
0: 啊，哎
1: 慎。
0: 呦，都吓死了一样。
1: 哦。
0: 但是1年2年之后，你再问糖尿病的患者，没有一个
1: 嗯，
0: 在乎的了。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当这个王守方2次心梗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容易理解了，就解释通了？
1: 嗯。
0: 2次发作，而且这次发作之前他有感觉了，
1: 嗯。嗯。
0: 心绞痛发作长达10分钟。
1: 十
0: 你
1: 分
0: 知道
1: 钟。
0: 糖尿病的患者，他这个心绞痛是比正常人敏感度要低很多的，
1: 哦。
0: 他这个发作长达10分钟，什么概念？要换正常人就得是半个小时了。
1: 是
0: 对
1: 吗？
0: 呀。而且这10分钟，你知道他什么感觉吗？
1: 什么感觉啊？
0: 濒临死亡的感觉。
1: 哟，那非常重了。
0: 就很多人都说，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哎呀，胸口窝这儿啊，像压个大石头似的。但实际上不是，怎么说呢？啊，就是静石，你小时候玩过憋气没有？
1: 玩过呀，小朋友淘嘛，就比谁在水里憋的时间长，拿个小水盆儿。
0: 啊。
1: 我记得我有一次啊，小时候为了赢，我在水盆里憋的呀，那真是满脸通红啊，我感
0: 嗯，
1: 觉我那个肺都炸了。
0: 哎，就是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濒临死亡的这个界限当中，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0: 而且你回想一下，就是你当时在水盆里憋气那种感觉，而且心绞痛，我要告诉你，比你当时那个感觉还要难受10倍。
1: 嗯
0: 你当时在水盆里憋的那个难受的时候，你是可以抬起头来的，而心绞痛你是没办法自己缓解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它要比你难受10倍以上。这个就是心绞痛患者发作的时候一个真实的感受，没有血氧支持我们这个需要血氧作为动力的心脏的跳动了。
1: 那这不就硬生生憋死了吗？
0: 对呀，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你看啊，很多心绞痛发作或者是这个心梗猝死的患者，你看他最后的那个面容，都是那种惊讶、恐惧啊，张着嘴、伸着舌头。是吧？眼睛就像这种缺氧的人，特别恐惧，看到可怕的事情，脸色发青， 这个我们说的这种面容，
1: 嗯，
0: 这就是叫濒临死亡的感觉。
1: 这喘不上来气儿啊，真的是太难受了。
0: 我们曾经啊，就是解剖过这种糖尿病的患者，最后心肌梗死，就是人没的患者。
1: 嗯，
0: 你知道他这个心脏硬的像什么一样吗？
1: 嗯、
0: 硬的像石头一样。
1: 啊，那都痉挛成这样了。
0: 对，你说说这多遭罪。那王大姐，就这样的感觉，人家经历了两回啊。
1: 嗯，
0: 你就想吧，突然间这个心梗了。这不第二次心梗了吗？没办法，没有招，只能说是再给他支架。
1: 嗯，
0: 但是这次发现了一个另外的情况。
1: 嗯，
0: 就之前第一次给他下的支架形成血栓了。
1: 哦，
0: 在支架那个位置堵住了。
1: 支架也能堵塞？
0: 那当然了，就这种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
1: 嗯，
0: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很多时候阿司匹林他没吃到位。
1: 嗯，
0: 没有坚持吃。
1: 嗯，
0: 二是呢，这个血糖控制不住，
1: 太高，
0: 血液当中的糖的成分太高了。糖我们知道它粘性是不是特别粘稠？
1: 对，
0: 它会聚集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那些垃圾和毒素。
1: 嗯，
0: 结果呢，你原来下那个支架，支架相当有个异物啊。
1: 嗯，
0: 在过这个支架的过程当中，它就被支架挂住了，
1: 被支架给挂住了。
0: 对，反而造成什么呢？容易堵塞的情况。
1: 哦。
0: 啊，那支架你可能没见过啊。
1: 嗯，
0: 支架是一种网状的结构，啊，就像我们买苹果以前买那个
1: 网兜，
0: 网兜
1: 啊、
0: 嗯，现在苹果外头不有一个塑料的一个小套吗？
1: 明白，
0: 就像那种网一样。你想一想，一旦有黏糊糊的脏东西过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特别容易挂在上面？
1: 对，
0: 然后挂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就会粘附一些小的血栓、小的斑块。更多的胆固醇的聚集，
1: 嗯，
0: 那挂的再多的话，是不这个网眼儿就彻底的堵死了？
1: 是呢。
0: 那心梗是不是更加容易发生了？
1: 是呢。
0: 所以说本质的原因是啥？不就是这20多年的这个血糖高是吧？日积月累造成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原因，但是谁能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你不下支架，人就没了。下支架的话，血糖还这么高。再给他用降糖药胰岛素也起不到什么特别好的控糖的作用。
1: 对呢，
0: 那只能是救急而已。但是这老大姐啊运气还不错是吧，在 ICU 躺了3天还真给抢救回来了。
1: 主要是这大姐命真大，
0: 你看
1: 两次心梗都救回来了。
0: 对呀、啊、但是就是救回来了，她的问题仍然没得到解决。
1: 嗯，
0: 医院的心内科和内分泌科就开始会诊，那些主任呢、啊、主治医师啊，对他这个千疮百孔的这个胰岛功能，我告诉你看他这个报告啊，
1: 都头疼，
0: 都犯了难了。
1: 嗯，
0: 老大姐20多年的糖尿病，可以说他这个胰岛的功能早就基本上丧失了。
1: 嗯，
0: 这回抢救回来，体内的高血糖的问题仍然解决不了，所以说已经注定了以后还会复发，没跑。
1: 就可想而知，大姐以后的生活天天就是加大药量，
0: 嗯，
1: 加大胰岛素单位。
0: 对啊，术后康复的时候，这老大姐一看吃这么多药啊，就说我也知道我得控制血糖，但是我是人呢、啊、我不是机器啊。
1: 嗯，
0: 我天天吃这么多药是吧，他管事儿也行啊，他还不管事儿，那你说我一天不用干别的了，偶尔忘一回他觉得很正常，但是天天让我像机器一样那么活着，他跟这个所有的大夫讲是吧，他自己早就变得麻木了。
1: 是，
0: 他想想那种日子都觉得恶心，每天闹钟一响第一反应就是爬起来吃药，哪怕他觉得这个吃药都控制这血糖都不咋地，他还得吃。那老大姐跟所有的医务人员都说，他说这样的日子他早就受够了。
1: 肯定啊，换谁天天吃药也不见着效果，那时间长了心里都得崩溃的。
0: 对呀、啊、所以说这患者基本上就开始天天自我否定自我怀疑了，这个情绪压力特别的大。
1: 嗯，
0: 所以说临床上你记住，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啊，要不怎么说呢，就是时间长的都会有一些抑郁症的出现。
1: 嗯，就是如果一个人说天天这样的生活啊，哪怕是一个健康人他都得抑郁。
0: 对，所以说从我作为这个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来讲，糖尿病的患者出现比如说忘吃药啦，少吃一顿啊、
1: 嗯、
0: 是吧，这顿多吃点了下顿少吃点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从情理上来讲我特别理解和同情大家伙，但是从以往的治疗方案上和常规的治疗方案上来讲，不允许大家伙这么做的。
1: 关键大姐她的心理状态已经差成这样了，那后续怎么办呢？
0: 后续这医院呢又给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1: 嗯，
0: 就发现这个大姐的这个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她因为这个胰岛的功能丧失的太多了，
1: 嗯，
0: 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的特别厉害，胰岛贝塔细胞就剩不到20%能够工作了。
1: 哦，
0: 正常的糖尿病的患者呀，当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损失掉50%的时候，基本上糖尿病就已经很严重了。
1: 嗯，
0: 因为存在绝对不足和相对不足的这个区别。
1: 那大姐她就属于绝对不足了，
0: 20%就是绝对不足了。
1: 对呀，
0: 所以说按照损失50%的治疗方案给她治的话，根本不可能保持她这个血糖的稳定。
1: 嗯，
0: 那也赶巧了，你还记得不？3年前。我们当时做这个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第一次活动嘛，
1: 嗯，
0: 当时正在申请海关的特批，
1: 嗯，
0: 然后呢，我当时想着我们能不能在自己的国内的医院做一些试点，
1: 嗯，
0: 以国内医院的临床的形式，就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就开展了这个试点。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很多的这个国外的产品进国内了之后，我们首先自己要做一遍临床实验的，
1: 嗯。
0: 当时就把这个液态降糖剂给这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就给他试用了。之前我说过，很多患者就是当时用上了，见到效果非常不错的，然后当时3年前参加我们的活动的。那么看到大姐这种情况，我们就把这个大姐也加入到临床实验当中了。当时你知道吗，静石，你猜怎么着？
1: 嗯，
0: 老大姐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不仅仅血糖指标稳定了，就连带他身上这个周围神经炎、神经病变，他们不觉得疼了。
1: 哎呦，
0: 啊，最主要的是那种麻酥酥的，像蚂蚁爬的感觉没有了。而且最主要的是，糖心病并发的心脏的问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 这个是大事儿。
0: 对，他心脏不带来这个心绞痛吗？基本上改善了一大半。
1: 嗯，
0: 甚至他吃的一些降脂药、抗凝的药物。都开始减量了。
1: 嗯，
0: 这不前两天吗，我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还跟这个老大姐还通话呢，是吧？直到现在老大姐说她这个血糖的指标都非常的稳定，心梗从3年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一次都没有复发过。
1: 多好啊，
0: 这3年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特别好，因为她有她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嘛，是我们工作人员嘛，一直关注她的情况。
1: 多好啊，这液态降糖剂它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就是不仅能够降指标，
0: 嗯，
1: 那些因为指标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也能够一起解决掉。
0: 对，其实这就是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从根源上调理我们糖尿病的优势所在。
1: 优势。
0: 对，静石，你要知道啊，糖尿病啊，它属于内分泌紊乱型的疾病。
1: 嗯，
0: 一旦你的血糖指标稳定下来了，整个内分泌的系统，
1: 嗯，
0: 也会跟着稳定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血脂是不是内分泌？
1: 对，
0: 血压是不是内分泌？
1: 嗯，
0: 那血脂血压连带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能够慢慢的趋于稳定。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连带一些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它的本质病根其实都是血糖带的。
1: 嗯，
0: 那这回你把血糖问题解决了，那相当于是擒贼先擒王。
1: 对，而且呢，降糖的产品那么多呀，好像只有液态降糖剂它能够有这个效果。
0: 那当然了，是吧？这就是马里兰大学80年的研究成果。
1: 嗯，
0: 是吧？人家通过最新的科研技术研发出来的液态降糖剂，给糖尿病患者带来一个新的改变。
1: 是的，
0: 从代谢的源头去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然后恢复我们自主的分泌胰岛素的本能。
1: 嗯，
0: 最终的目的就通过这个液态降糖剂的长时间的服用，然后恢复了再生了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之后，等于说是恢复了胰岛的功能，恢复了我们本能的调节血糖的能力。
1: 对呢，还好啊，有了液态降糖剂可以让糖尿病、心脏病的患者朋友又是获得了新生。
0: 嗯，
1: 可想而知，在他没有出现之前，糖心病的患者朋友太痛苦了。
0: 对啊，所以说为了改善这样的情况，人家马里兰大学80年来啊，一直选取的就是糖尿病的一些重症的患者，
1: 嗯，
0: 作为研究对象。那你糖尿病并发心脏病的患者是不是重症的患者？
1: 对，
0: 那这样的研究对象是最多的。
1: 嗯，
0: 就是看这个液态降糖剂对糖心病的治疗的效果，它这个数据是最权威最全的，各方面都照顾到的。你看我手里面就有这个马里兰大学近十年的液态降糖剂临床实验的数据，看这个数据报告有多少都是糖心病的患者，就糖尿病并发心脏病的患者，所以说他对糖尿病并发的心脏病他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和明显的。
1: 会有多明显呢？
0: 你看我这十年的数据哈，马里兰大学在给大量的糖心病的患者服用了液态降糖剂之后，有些患者恢复的效果特别显著，
1: 特别显著。
0: 哎，个别的患者治疗效果尤为突出。对于糖心病的患者自身而言，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呢？已经开始逐渐的摆脱了胰岛素的依赖。
1: 哇，
0: 因为平时都是注射胰岛素的嘛，不用了，不依赖了，身体血糖越来越平稳，心脏的症状明显的减轻，甚至很多人都消失了，最后有些人都实现了降糖药的明确的减量，而且很多人用这个液态降糖剂，就最近三年的这个数据显示，无突发，无复发心脏方面相关的问题。
1: 这多好啊，这个实验结果已经证明了液态降糖剂的太牛了。
0: 对啊，对吧，肯定牛啊，为啥效果这么明显这么牛呢？就是因为人家研发这个产品之初，人家根本就不是为了降糖而降糖的，
1: 对，
0: 他是从源头上解决我们的问题，从而实现降糖的，从代谢的源头去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那你这就是多管齐下了，解决了糖尿病的根儿的问题啊，
1: 多管齐下了。
0: 对啊，我们知道糖尿病主要是人体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减退造成的嘛，不能够分泌胰岛素了嘛，是吧，胰岛素或者分泌不足，我们就没有这种自主的调节血糖的能力了嘛。
1: 对，
0: 那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胰岛素抵抗引起的血糖的升高。那么它的根源是啥，就是恢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怎么恢复？一是再生它，那一旦我们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再生出新的来了，是不是它就又保持我们自主分泌胰岛素的这种功能了？
1: 对。
0: 第二个，消除胰岛素的抵抗啊。其实什么叫胰岛素抵抗呢？就是你胰岛素的敏感性太弱了，因为它生它这个细胞它就是弱的，它产生的这个胰岛素当然功能就弱了，它就不合格呗。
1: 不合格。
0: 那你新的细胞，功能强劲的胰岛贝塔细胞产生的胰岛素，它的功能自然而然就是强大的了，它就不会有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了。
1: 对。
0: 是不是啊，就好比是咱汽车加汽油。你加上油了，这汽车跑起来就有劲儿了。那假如你加这油掺水了。80% 是水 ,20% 是油。你车能跑得起来吗？
1: 是的。
0: 那你这个有病的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的胰岛素就是这种掺水的汽油。所以说记住了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啊，说油箱有问题。
1: 那不是。
0: 根本不是。
1: 是油的浓度不达标。
0: 对。是吧，这一个道理。你把它换成这个95号汽油你试试。那同样汽车就跑得有劲儿呗。所以说什么叫胰岛素这个抵抗，就是你胰岛素啊它的功能太弱了，它掺水了，对不对，那通过这个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的胰岛的功能的时候，它就能够源源不断的分泌合格的浓度够的胰岛素了，那你胰岛素抵抗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还用用药吗？不用了。
1: 对呢，因为啊它是多管齐下，这么看来呢，通过液态降糖剂再生胰岛贝塔细胞就可以改变胰岛素的它的数量和质量了。
0: 对。
1: 所以呢现在很多的糖友朋友啊用药量多，联合用多种药，还有呢口服药已经失效了，甚至是已经打上了很多胰岛素的这部分人。那就像我们节目开始采访到的那位患者朋友，如果说呢你也不想总换药，不想呢药越吃越多越吃越贵，不想胰岛素打的那么多，
0: 对，
1: 不想一辈子都打胰岛素，那么液态降糖剂真的是我们一个很理想的选择。
0: 没错，确实是我们一个可以尝试的对象。
1: 对的。
0: 是吧，液态降糖剂不同于我们传统的降糖药，它是开辟了新的治疗方向，直击我们的病灶，直击我们的病根，最终的目的是通过长期的激活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主的 胰岛的功能，恢复我们自己调节血糖的本能。你看，你比如说在美国有很多的这个诊所，有一些这个家庭的医生，包括医院的一些主治大夫，对于糖尿病的并发症，比如说有一些心绞痛啊、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心律失常啊、心肌肥大呀、等等这些症状，我告诉你，很多负责任的人家这个家庭医生都建议他们的患者常年的使用液态这个降糖剂，目的就是不停的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因为只有它才是从源头上解决我们血糖问题的方案，不二之选，同时也是保证我们心脏不发生意外的状况。
1: 其实讲到这儿啊，糖尿病血糖的指标顽固难控的，甚至是引发心脏类问题的朋友，液态降糖剂真的是大家的一个首选。控制疾病、稳定疾病、减轻疾病，乃至呢帮大家减药的不二之选，因为它有新的开发理念、新的作用机理，自然就能带来新的改变和收获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儿了。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呢，也记得随时打个电话400-7782-677 400-7782-6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
4: 哎呀，急事儿急事儿，想梁老师啊，着急啊。
0: 别着急，你干啥这么着急啊？慢慢说啊。
4: 梁老师，就这两天你发的那个液态降糖剂我用了
0: 哦，
4: 这感觉效果挺好，我还想要点儿，就着急呢嘛。
0: 哦，这么回事儿啊。
4: 啊、
0: 哦、前两天就得到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就试用上了呗。 是不
4: 对对对对，
0: 我告诉你，你是特别幸运的 因为当时发放的这个产品特别少，而且是免费发放。我们一般呢都是针对一些重症的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常年血糖控制不好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再有呢，就是我们全球购老朋友老听众才有这个资格，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到的，你能领到非常幸运啊。

0: 好了，梁老师，你是不知道
1: 啊，
0: 我糖尿病得12年了。
1: 哦，
0: 之前血糖一直就波动，控制的也不好。
1: 哦，
0: 我昨天用上液态降糖剂。
1: 啊，
0: 今天早上起来一查，哎呀妈呀，血糖5.6了。
1: 哎呦呵，正常了。
0: 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1: 啊，
0: 之前都是头一回这么正常，这么标准呢。
1: 哦，12年的这个血糖的问题了，是不？然后一直都控制不好呗，是不？
0: 不好，嗯。
1: 那你这个身体没有并发症都已经万幸了，是吧？
0: 怎么没有呢？还
1: 有啊，我后续跟你讲啊，就这个血糖你一定得控制好，
0: 嗯，
1: 要不然并发症早晚都会来，而且非常麻烦啊。
0: 是，但是我估计这个并发症吧是那个血糖带来的，
1: 嗯，
0: 因为刚开始血糖高嘛，后来这血压也高了，血脂也高了，
1: 哦，
0: 然后就开始吃各种各样的药了。吃这种药以后都3-5年了
1: 啊，各种各样药吃完3-5年，哎呀，
0: 啊，
1: 嗯，
0: 这又发现心脏又不舒服了。
1: 心脏怎么个不舒服法？跟我说说。
0: 嗯，比如说有时候你炒菜的时候倒油大了，油烟大了，哎呀，我就感觉搁那儿站着，哎呀妈呀，憋气呀，啊，要死了。
1: 哦，憋闷是吧？
0: 啊啊，
1: 但是做菜谁家没油烟呢？你是不
0: 是
1: 家里头油烟机排烟不好啊？你不行，把窗户开开透透气儿呢？
0: 不是这样，老师，
1: 哦，
0: 我跟你讲，
1: 嗯，
0: 我就是去厨房那块儿，可能是俺家厨房小，
1: 嗯，
0: 我就感觉呀，那厨房啊，就那个胸口有点压气，
1: 嗯，
0: 哎，稍微有的时候啊，就是摘点菜，
1: 嗯，
0: 我伸一只腰，一直就一直溜，
1: 嗯，
0: 就感觉上不来气了，
1: 哦，
0: 看啥都晕呐，转呐，
1: 哦，
0: 特别晚上睡觉，哎呦，就感觉压气。
1: 哦，那你这个跟这个油烟没关系。你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0: 嗯，有5-6年了。
1: 你到你们当地的医院检查过没有？就根据你这个描述啊，我一直怀疑你是这个血氧含量比较低，这是一个。再有可能是心脏心肌供血不足啊。
0: 哎呀，老师，您说的非常对。
1: 嗯，
0: 我去医院，大夫也这么说，告诉我血糖得控制住，
1: 哦，嗯，
0: 才不能往下发展。
1: 嗯，
0: 然后那个降脂药、抗凝药、溶酸药。哎，什么这些药你都得继续吃，还得加大剂量，
1: 嗯，哦，
0: 但是我用这些药吧，血糖控制的不是特别好。
1: 明白，
0: 就是一直啊感觉心里头啊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这个难受劲儿啊比以前还频繁了。
1: 我跟你讲啊，就你目前这个情况啊，
0: 啊，
1: 不管你吃多少降脂药也好，降糖药也好，抗凝药也好，你天天吃上那一大堆，首先你说你吃这么多药，你遭罪不难受不？
0: 遭罪呀，啊，
1: 是不是
0: 难受啊。
1: 而且我还告诉你什么呢，就这些产品它都是只能解决你的指标的问题，
0: 哦，
1: 并不能解决你的根儿的问题。
0: 哎呦，
1: 因为你这个病根儿，我告诉你在血糖上呢，
0: 啊，在血糖上，
1: 对不对？血糖的并发症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回想一下，是不是你是先血糖高，然后很多年之后，然后查出来糖尿病，然后再有的导致的血压高、血脂高、心脏有毛病，
0: 对对对，慢慢的一样一样都来了，
1: 是不是有这个过程吧？
0: 有有。
1: 所以说你血糖控制不住的话，你这个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你吃一火车皮的降压药、降脂药，你心脏我告诉你，你也不太好的啊。
0: 啊，是啊，那我这个血糖去医院好几回了，就差点打胰岛素，但是这个病情啊，跟那个糖尿病的患者一对比，我感觉呀，啊，还没到打胰岛素那个状态。
1: 嗯嗯，
0: 那我就要打上那个胰岛素了，我这辈子那我就离不开了。
1: 对，
0: 但是啊，你这次发的这个液态降糖剂，那我用完第二天早上一测，这血糖不特别标准吗？
1: 对呀，
0: 包括今天早上特别好。
1: 那不错。
0: 嗯，那我估计老师啊，打胰岛素也就这样吧。
1: 嗯。
0: 但是我还不想打那个东西，我听说这个液态降糖剂用1年以上就能把这个胰岛啊给恢复。
1: 哎，对，再生胰岛别的细胞。
0: 什么细胞活多少啊，或者说恢复多少。
1: 嗯，
0: 只要能让我血糖维持稳定，我就知足了。
1: 明白。
0: 所以啊，我就想多整点这个液态降糖剂。
1: 明白，就是你这个想法我特别支持你啊。
0: 啊，好，太好了。
1: 就首先我说第一点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得记住了啊！
0: 啊，
1: 这款液态降糖剂这个产品，它是我们全国首个获批的西医的中药组方。
0: 哦，
1: 什么叫西医的中药组方？首先它。

0: 这个科技含量是什么呢？是美国的马里兰大学专门研究细胞再生的，是吧？组织再生的这么一个大学，马里兰大学，他们开发的一个是专门针对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这个科技包括他这个思路是西医的思路，他是目前从整体从根源上调理我们糖尿病病根的最前沿的科技产品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马里兰大学人家通过这么多年的临床的研究，像你这样的患者，我说实话吧，你都属于比较轻的，比较轻的。对，人家研究的都是一些重症的实验对象，是吧？人基本上用一年半左右的，我告诉你，很多临床数据都显示了，就是一年半以上的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人家这个血糖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而且传统的这个降糖药都减半，甚至有人都停了。比如说一些个别这个症状比较轻的，刚诊断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用了一年一年半之后，很多人药都不吃了，胰岛素都停了啊！
1: 哎呦，那可真是太好了。
0: 所以说它是什么呀？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值的，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啊，它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讲吧，就是你血脂高也好，心脏憋闷也好
1: 啊，
0: 根儿在哪儿？不是在你血糖上的吗？
1: 哦。
0: 而血糖高的病根在哪儿？在我们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上呢。
1: 嗯，
0: 通过液态降糖剂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它逐渐的就能够恢复我们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
1: 哦，
0: 那就是我们本能的就能够降糖了，是吧？
1: 嗯，
0: 那你血糖降下来了，连带的后续这并发症的问题是不是都得到相应的改善和解决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我现在呀就指望这个液态降糖剂了。那什么时候有货呀？麻烦你告诉医生呗，我一定得多买点儿啊。
0: 行，没问题啊。你这样听我节目，一旦有货了，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而且我们的场外的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好不？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太谢谢老师，那我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啊。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0: 好
1: 的，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400-7782-677 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梁老师啊，你在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呀，您辛苦了。
0: 哎呦，别客气啊，别客气。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人，大东区的。
0: 哦，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3: 80出头了。
0: 哎呀，呵呵，好。今天有什么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您讲。
3: 我吧，那个听你这个讲课吧，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不怎么太长，知道不？
0: 啊，这是新朋友。
3: 那个、
0: 哦、
3: 虽然说时间短的，咱一些知识啥多少能懂得点，过去什么也不懂的，知道不？
0: 啊，这时间不长，一个多月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太好了。
3: 我那个我有腰托啥的嘛。
0: 啊，
3: 我在那买的就是那个耳苗那个氨糖霜，知道不？
0: 哦，可涂抹的氨糖是吧？哦，
3: 嗯，完了喝那牙膏。
0: 哦，牙膏也用上了
3: 啊, 啊，
0: 牙膏也
3: 用上
0: 了，怎么样呢？用的
3: 这两种东西吧，我腰托吧有时候疼啊，完我就抹上点儿
0: 啊，
3: 缓解的挺好的，那不
0: 是不是？你看看、
3: 嗯、
0: 啊，好。
3: 完了牙吧也，我有时候吧牙疼，有时候牙出血，知道不、
0: 嗯？
3: 这个刷完牙以后呢，就是那个觉着嘴里特别挺爽快的，知道不？
0: 还出血不、啊？
3: 感觉说挺好的
0: 啊。
3: 现在不出了，
0: 你看看多好啊，不错不错
3: 啊。但是咱早先不知道啊，哪知道全球购啊，这后来吧，我那个 不怎么三脖两脖脖子那个经济台的听着，知道不？
0: 哦，这样啊。
3: 嗯。
0: 但是我得跟你说两个事儿啊，就是你这个腰托的事儿啊，因为你是新朋友。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现在用上了，而且现在就是不怎么疼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不疼也得涂抹。为什么呢？因为腰托它是我们腰椎一个变形的一个改变，就是形态的一个改变。你要想让这个形态彻底的恢复过来，你得长时间的坚持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用好，可不是说你疼就涂一涂，然后不疼了就不涂了，那不行啊。因为它不是腰肌劳损，如果是腰托的话它已经变形了，那这个氨糖呢你得经常的涂抹，长时间的用了以后慢慢的把这形态给它改变过来，这个才能彻底的去根啊。听懂了吗？
3: 啊，那我知道了。
0: 嗯，
3: 那个梁老师，那你说的我这腰椎管狭窄呢，我还是啊，
0: 哎呀，
3: 那个椎管
0: 狭
3: 窄吧，完我这腰摔过，摔的，知道不？
0: 哦，外伤是吧？外伤导致
3: 啊，外伤有外伤，知道不？
0: 嗯，
3: 就我现在吧，就是这腿吧，就是那个凉发凉，
0: 那就对了呗。
3: 完脚麻，知道不？
0: 对呀，我告诉你啥，
3: 啊，我这个坐时间长吧，我这个左腿吧就麻，一直麻到脚底下，知道不？
0: 对喽。这就对了，我跟你讲为啥啊？为啥我说你得把这个可涂抹氨糖不疼你就得经常涂呢？什么叫椎管狭窄？椎管狭窄就是我们的椎关节，我们的腰椎它变形了，变形之后这个椎管它是不是也跟着变形啊？它一变形不就变得狭窄了吗？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本身它一变形了，它那个椎管它就变得狭窄了。它一旦狭窄了，里面的神经是不是就受到压迫了？真正的腰托，如果时间特别长的人，他不是腰疼，他是下肢的麻木，就是我们腿的麻呀、酸呐、胀啊、发凉啊。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腰椎变形了，椎管狭窄了，压迫你的神经了。这个神经是往下走的，它管着你的这个双腿的，它一压迫了，你的双腿就麻、就木、就酸，然后就凉。听懂了吗？要不怎么说？我说你这个，对你这可涂抹氨糖可不是止疼啊，不疼了我扔一边了。不疼也给我天天抹 啊！
3: 但是那个梁老师，我买的少，以后在哪还能有没有了？
0: 哎呦，当时得到少啊，这是最麻烦的。这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它可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得到的。你得这个可涂抹氨糖，那都是进口的，国内有没有也有，但是它的效果我不敢保证，所以说我也不敢给大家伙推荐。
3: 国内的吧，我用过，知道不？
0: 有效果吗？
3: 国内的就是那个口服的，我也吃过，抹的我也抹过，但是效果不是那么高，
0: 对，
3: 不那么理想。
0: 所以说嘛，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我给推荐的一定是知名的一些企业的，因为知名的企业它效果有保障，很多都是国外的。所以说吧，就是保障大家伙这个质量，保证这个效果，它就不能够保证什么呢？我们什么时候都有，这是最麻烦的。所以说一旦有一个好产品，你看咱们一般啊，就是给大家伙推荐一款产品，哎呦，马上咱们很多的这个健康全球购老听众朋友一抢而空，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过这个村就不一定啥时候有这店了。
3: 对对。
0: 所以说你、这个、
3: 但那时候吧我没敢多买呀，要不啥呢，
0: 试试，知道不？哎呀，我跟你讲啊，就像您这样的新朋友，我太理解大家伙了，因为咱们以前走这弯路啊，肯定是没少走，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太多了。哎呀，这都不用说，太了解大家伙了。
3: 都不用提了，我这腰啊，没少花冤枉钱，咱也不能说冤枉钱。那你说哪听着好，我就上哪去治，知道不？
0: 你这个、
3: 那啥，他那时候叫我做手术，我没做，知道吗？
0: 你这个，我跟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椎管狭窄，谁敢给你做手术啊？你可不能瞎做啊！
3: 那还是那个十个多年前呢，让我做手术，
0: 哦、
3: 我没做到。
0: 你
3: 啊，还有那个红曲米吧，我也买了
0: 啊，红稻米油是吧？
3: 啊，对对
0: 对，这个好，这个呢，就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就是日常咱们平常都得吃油。是吧？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吃这个红稻米油，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形成血栓斑块这个量特别少，是吧？
3: 是啊，我听那个你讲的，我就买了，我就。
0: 哦，为啥你知道吗？因为我特别提倡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治疗疾病。你用药啊，有些病你用药是解决不了的。就像你这腰托，你什么药没用过？哪个治好了？
3: 哎呀，不用提了，
0: 对吧？然后你十多年前没做手术，现在你这个岁数，我告诉你，我更不能让你做手术了，因为稍不留神的话，首先我们岁数大的人骨质是疏松的， 他稍不注意的话，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就造成这个我们下肢的瘫痪，因为他椎管里走的是下肢的神经啊，你知道吗？

0: 啊，
1: 因为我现在吧，我腰都有点弯了，都
0: 是不是都变形了吧？你看看，所以说刚才我就担心你是啥呢？就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疼我抹了，不疼我就扔一边不抹了，这是我最担心的。
1: 啊，
0: 平时就得抹，
1: 记住了
0: 啊，记住。然后呢，就像你这种，我跟你讲啊，我理解大家伙刚开始呢，就说，哎，我试试这个健康全球购，梁老师讲这么好，我不得试试吗？是吧？我理解大家伙，新朋友都这个心态，但是。你见到效果了，因为我们这个产品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好的产品，我给大家伙甄选的，用完了以后，以后如果说成为老朋友之后，一定要想着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是吧？你现在这个可涂抹氨糖，你说明明现在效果这么好了，都不怎么疼了，那你说用着用着它断了怎么办？咱们上火不上火？你说这事儿
1: 就是呢。
0: 哎呀，所以说你就等机会呗，你看咋整啊，是吧？等机会呗，等机会什么时候有？
1: 我就等机会吧，等机会我都再来呀，不再有吧，我就多买点。
0: 你或者还有一个，因为什么呢？你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老师啊，你跟他联系，看看别的地区有没有库存，帮你调一调。你看行不
1: 啊？
0: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您多聊了。
1: 谢谢您。
0: 好，再见啊。
1: 好了，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7782-677 400-7782-677。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4: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5: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6: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7: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1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9: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9: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4: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5: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14: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15: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4: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5: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16: 里不能用照相机。
17: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18: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19: 很多事情在不说憋屈，说了吵吵之前，敬爱讲理，真诚云听你的心声。过去的时间可以念念不忘，但必须放下。活在昨天的人迷惑，活在明天的人等待，活在今天的人最踏实。敬爱讲理，热线电话400-9924-009，欢迎收听。
20: 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主持人张静，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400-9924-009，400-9924-009，我们可以聊情感。说生活，这个电话呢，大家可以拨打，张静在这里等候您。也感谢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感谢您给我一个机会去走进您的生活，聆听您的故事，分享您的幸福，分担您的忧愁。我的抖音号呢是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啊，抖音号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弓长张，女字旁加一个青春的青，加微的这个就是我。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谈谈情感，说说事儿理。接下来我们请进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欢迎的是二号线我们的一个小妹妹啊，小陈你好，欢迎你。
21: 你好，是张老师吗？
20: 嗯，小陈你好，和老公的关系问题啊，我是张静。接通您的电话了，您请讲。
21: 你好张老师，我可能第一次跟您通话，稍微有点紧张，可能有点语无伦次，您多担待一点。
20: 啊，没有没有，目前听起来很好，非常感谢您的信赖，有什么能帮您的您请讲。
21: 嗯，是这样的，我感觉就是跟我老公之间出了一些问题，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应该怎么处理。
20: 嗯，出什么问题了，说说看。
21: 我跟我老公之前感情我认为就是一直很好。
20: 嗯，
21: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二婚。
20: 嗯，
21: 然后结婚现在有7年了吧。
20: 嗯
21: 啊，我们的儿子今年是不到4岁。
20: 嗯，
21: 然后我老公他是跟前妻有一个女儿，他女儿今年是已经12岁，他上那个初中了。
20: 跟谁在一起生活呀？这个女儿？
21: 那女儿是跟他爷爷奶奶一直在老家，不跟我们在一起。
20: 嗯，那也就是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21: 对，是的。
20: 这个孩子也真的是童年的成长经历的一份痛楚，爷爷奶奶对他再好，也没有爸爸妈妈其中的任何一个跟在身边，他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21: 嗯，
20: 那我问一下吧，你的现任丈夫跟他的前妻在离婚的时候，孩子的抚养权其实是归到了你的丈夫这儿，对不对？
21: 对，是的，归我老公。
20: 嗯，然后他没有带在身边，是直接交给了爷爷奶奶。
21: 对。
20: 嗯。
21: 然后我和我老公之间的问题呢，应该是在2019年的时候，2019年有我儿子的时候。
20: 嗯。
21: 我儿子大概4-5个月的时候吧，因为那时候我们开了个小工厂嘛，在当地。
20: 嗯。
21: 小工厂，然后就是厂里面也就是也需要人。
20: 嗯。
21: 然后就招了一个就女性吧，嗯，招了一个女性。然后有一次就是你想厂我们是个小的加工厂，然后就是一个女性，然后那个厂子也不是很大吧，就她两个，就是每天进出境外的就两个人，就是出去就是业务上的一些事情吧，还有个在厂里的一些事情，都他两个人。
20: 嗯，日常工作基本都在一起。
21: 对，这个我也理解，毕竟我。

0: 子当时那么小，我也帮不上忙。
1: 嗯。
0: 然后有一次我们的矛盾的爆发点就是在有一次他可能两个人一起出去很晚了，
1: 嗯，
0: 很晚了以后我老公就把他可能也可能是顺路吧，也可能是感觉他一个女生可能不大方便，然后就把他送回家了。
1: 嗯，
0: 后来这件事情我知道以后我就特别生气。
1: 你生气的点是在于哪儿呢？
0: 我生气的点是在于我老公他没有跟我说，毕竟我在家里跟儿子等着他，他去什么地方了，而且他就是
1: 你是完全不工作吗？
0: 对呀、啊，我儿子在家里那时候那么小，才四个月吧，好像是四个月就没有工作，没有出去。
1: 现在你工作吗？
0: 现在工作，
1: 嗯，
0: 他已经上班了。
1: 那他现在还这样吗？
0: 现在不这样了。
1: 他跟那个女的真的有什么事实吗？
0: 我相信他没有事情，可能只是工作上的两个人，可能只是出去稍微晚了回来的。
1: 那这个女人现在还在你们的工厂工作吗？
0: 已经不在了，我们工厂也已经就转让了，没有了。
1: 嗯，那你们两个就分别找了个单位，自己上自己的班。
0: 对。
1: 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0: 现在的问题是就是这一次就是第一次问题的爆发点就在这里，然后都是、
1: 嗯、
0: 就是我非常不开心，然后就大闹了一次。
1: 嗯，
0: 然后这一次就是10月1的时候他要回老家，然后就是帮助父母收秋。
1: 嗯，
0: 还有说孩子他那个女儿放假了，他要回去看看女儿。
1: 嗯，
0: 然后我这边上班带着我儿子上学也非常的不方便，然后我就有一说多少的有一些抱怨，有一些不开心，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又爆发了第二次，然后就到现在我们两个不能说冷战吧，反正就是不冷不热的这么一种。
1: 那我问你，如果说秋收一年到头他都不能回去看一下父母，去照顾一下，抚养权归属于自己，但是一年都回不去一次家的他自己的亲孩子和前妻的孩子，如果这样回去你心里都不痛快，那我想问一下妹妹，你是否做好了再婚家庭的准备？
0: 我
1: 那是不是他打爹骂娘？是不是他把自己曾经生过的孩子当作没有发生，根本就忘了自己还有另外一个孩子，根本就不尽一个当爹做人起码的义务？你是不是就可以认为这个人有道德了呢？
0: 没有，张老师，其实我这个人吧，就怎么说，脾气来得快，然后去的也快。我只是就是因为我这边我们两个也有孩子呀，那这个孩子
1: 你们俩的孩子是你亲生的，和他和他前妻生的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是不一样。其实
1: 对呀、
0: 啊，
1: 你说你脾气来的妹妹，我问你，如果你是我家的妹妹，我一定会跟你说这句话。你所谓的脾气来得快，去的也快，但你要记住，不是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永远属于你。
0: 对对对。
1: 你这次脾气来了，脾气去了，你们俩和好如初了。下个月脾气来了，脾气去了，然后你们俩又和好如初了。下个月还是脾气来，脾气去了，你们俩还能破镜重圆。那我问你，你们经得起几次这样所谓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所谓的脾气来得快，去得快，我们说的好听点叫脾气直，没心眼儿，当时生完气过后就拉倒了。但是如果反反复复，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类似的问题和情况总是发生，你总因为类似的问题总是这样，脾气来得快去得快，吵完架之后过几天就好了。那我告诉你，情商高说你直性子，如果情商不高，比较真实来说的话，是不是一种自私的表现？是不是只顾着自己情绪的发泄，而事实的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呢？
0: 对，确实是这样。
1: 如果你说我跟这个男人不过了，我可以离得起第二次，我再三婚，我嫁两个男人也嫁了，我嫁第三个又能怎么着？我老娘能找得着，我不差你这一个老爷们儿。你可以，如果是破罐子破摔，你说我长手，只要勾勾手指，另外一个男人就会过来八抬大轿，再把我这个三婚的女人娶进家门。你去，你可以。但如果说张静，我不想这样，又没有原则性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收敛一下你所谓的脾气？或者从某种角度来讲，咱能不能不这么作？
0: 对，我其实有时候也发现，但是现在吧，这个局面就非常的难，怎么说，不能说挽回吧，就是非常难。我老公他就比较固执。
1: 来，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说他固执、你不固执吗？咱们从头到尾捋这件事情。你一婚的时候有一些矛盾分手了，我们不具体的去问你的第一段婚姻如何结束的，过去的事儿了。你走入到第二段婚姻当中，那么难道我们经历过一次离异和这个再婚家庭的重组，我们没有一些经验吗？没有一些自己学到的内容吗？一点脾气都不收敛，一点经验都没长，然后这样结了离，离了结，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还有一点，本身是再婚，你们俩是彼此平等的。我不知道你跟你前任的丈夫有没有孩子，我想问问。
0: 没有，没有，张老师。
1: 所以你就不能够去理解或者去包容你的丈夫跟他的前妻的孩子吗？首先这个孩子就没有。

0: 算帮着自己的年迈的父母亲干个农活。这个男人作为丈，作为爸爸，他回去一年到头看一眼自己和前妻的孩子。如果这种情况你们都要争吵，陈女士，你真的没有做好再婚的准备。
1: 嗯，张老师，是这样，其实今年就是孩子上初中嘛，今年就是夏天的时候也想过要孩子来我们这儿，但是爷爷奶奶是不同意的。
0: 爷爷奶奶的不同意是什么呢？
1: 对，
0: 爷爷奶奶的不同意是因为什么？是怕你这后妈带不好？对，就太狭隘了。爷爷奶奶不同意是不是我们善意的理解？是老人家比较懂事儿，他怕这个孩子去了影响自己新媳妇儿的心情，他怕自己的这个亲孙子去了然后到你们城里来给你们两个人的再婚家庭增添烦恼吗？
1: 对，我可能有些事情吧，想的就是老是往那些不好的地方想。
0: 是的，
1: 想这些，
0: 你想的太狭隘了。真的妹妹，结婚离婚没有那么容易，你看看，我不是吓唬你，你的丈夫和他前妻生的那个孩子在农村的老家常年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见不着自己的亲妈亲爸。你设想一下，如果你和你现在的丈夫，你们俩没有原则性的问题，然后也就这么吵着离了，你的孩子有可能也面临这样的境地。你愿意让你亲生的孩子过你现在丈夫和他前妻那个在乡下的孩子一样的生活吗？
1: 我特别不愿意，因为这个是 对，因为我跟我老公吵的时候他就说过这个事情，他说这个小的我不要，他说离婚吧，离婚这个小的我不要。我问你凭什么不要啊？跟你的姓，你生了你不要吗？你不要我也不要，那给你吧。他说行啊，那回老家吧，把他也放老家。我说 你就这样，那闺女都已经在老家就是成为一个留守儿童，你还要想想把儿子弄成这样吗？
0: 造成他是留守儿童的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做法。
1: 那有张老师，我经常说那他留守儿童也跟我也不是我的问题啊。
0: 没有人说是你的问题，亲爹尚且没有处理好，何况您这个继母呢？我说的对吗？不要高看自己的能力，我没有隔着锅台上炕，我没有说啊一定是你做的不好所以不敢把孩子送来，不是这样的，很多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也许没有你，他这个爸爸做的也没有那么好，但是你嫁过来了，组建了一个家庭，这件事情我们就要综合的去考量，不是吗？所以女士，当时孩子生下来几个月，你可能当时自卑，没有经济的这个独立，没有工作，所以想着比较多。你也说了，你相信你的丈夫和那个女人没有什么，只不过当时那种情境之下，你可能有点歇斯底里，有点情绪状态不好。我们都是从生完孩子过来的，所以说那个事儿过去了就过去了，我们不用再朝原来看了。说的就是现在，你们彼此经济都独立，彼此是平等的，不光是经济带来的平等，还有在婚姻当中带来的平等。他和前妻有一个孩子并不是罪过，他跟前妻有一个孩子需要他去关注，哪怕拿点钱去尽抚养的责任义务，每年到头去看几眼，去干过在一起过两天日子，这并不是他低于你的一个砝码。所以陈女士，没有原则性的问题，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孩子也过他跟他前妻的孩子所现在过的童年，你就应该放宽心，格局站高一点，把这个日子过好。我觉得陈女士，如果在每年收秋的这个时候，与其你拦着他，他作为儿子，作为丈夫，作为爸爸，他都得回到农村去，与其你拦着他都得去，莫不如啊，你把格局站高，没到他提的时候直接说，亲爱的，到收秋了，别让老爸老妈在农村着急，你提前回去点，我在家里照顾孩子，你提前回去给爸爸妈妈帮帮忙，孩子一年见不着你几眼，你回去好好陪孩子几天，来，这是我给孩子包的红包，或者来，这是我给孩子买的衣服，买的玩具，你带回去，顺水人情，他会记得你的好。
1: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也埋怨我老公，我说你自己的女儿做不了主，你现在孩子这么大了，你之前都没尽责任，孩子现在大了你想尽责任了，而且你有时候还把这种没，
0: 关键是人家现在想尽责任，你不也不高兴吗？
1: 我
0: 光嘴上讲的都是你的一些主意，事实上心里是一些生意，怕他过多的把父爱给到和前妻的孩子，对你们这个小家，对你们的孩子没有那么好了，怕父爱被分走了，怕他总去给这个孩子多花钱了，这不都是事实你心里想的吗？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越争越抢，你越得不到，你改变不了他必须回去尽责任的事实，相反连最起码他对你的尊重都丧失了。
1: 对，
0: 这就叫得不偿失。
1: 那现在张老师，
0: 小妹妹呀，把眼光放远， 你如果现在

0: 能够体谅一下他，往后婚姻的幸福日子在后头呢。你现在计较的越多，你现在吃亏的也会越多。
1: 好，
0: 谢谢你，祝你幸福，再见。
1: 好的，郑老师，哎，再见。
0: 好，再见。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400-9924-009，400-9924-009。事儿不讲不明，情不理不透。将近继续在这里聆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我的抖音号呢是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啊，抖音号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弓长张，女字旁加一个青春的青，加微的这个就是我。下一位请进的是二号线的洪女士，洪女士您好啊。
2: 喂，张静您好啊。
0: 洪女士，欢迎您电话接到直播间的，您请讲啊。
2: 喂，张静您好。
0: 您好。
2: 我有这个事向您好请教一下。
0: 嗯。
2: 我那个我三个儿子。
0: 嗯。
2: 我今年70周岁了。
0: 嗯。
2: 要想那啥。现在也不能劳动吧，身体不太好。
0: 70岁了，身体不好，不能劳动，需要养老。您是孩子们不管还是怎么了？
2: 咱个儿子，你说跟哪个也那媳妇都不太孝顺，我不知道咋办了。
0: 啥叫媳妇不孝顺？洪阿姨啊，就冲你这句话你就护犊子，您的孩子让你得惯的就不服天朝管。三儿子不管你，你张嘴就来个三个儿媳妇都不孝顺。那就还是那意思呗，儿子结婚之前您教育没问题，都可好了，一娶媳妇儿了全让媳妇儿给带坏了，全是三个儿媳妇儿不孝顺。大姨啊，这话不能这么说，我必须拦你一句啊。
2: 他那个
0: 你自己那儿子就不是那样的，跟儿媳妇啥关系都没有。那我就问你自己兜里有没有钱。
2: 他说我现在自己过不了，我说闺女我害怕。
0: 大姨，我说你自个儿有没有钱。
2: 我自个儿有个5-6万块钱。
0: 你自己那点钱你把它保住了吧。你想上三个儿子家，三个儿子都不让你进门，对吧？
2: 不，大儿子那啥跟我借，我没借，这不都给我拉黑了吗？
0: 大儿子跟你借钱，你没借他，大儿子直接把你拉黑了。
2: 嗯。
0: 那心比那微信都黑呀、啊！你把自己的钱留住了就行了。
2: 你说不能跟一股轮班是咋办？这、就是。
0: 无论你咋轮，你兜里的钱你得留住了，我大姨呀、
2: 啊。
0: 你听不听我的呀？
2: 听你的，我接纳了，我愁的没法。
0: 咱不说你之前的教育问题了，因为您70来岁了，我是晚辈，因为你也不需要我去说那些木已成舟。你那儿子都得是50来岁了，就现在说让您再重新教育你的儿子，咱也是心有余力不足了。50多岁猪腰子硬了，能听你的话吗？所以也不用想着怎么让你的儿子改变了。大姨，我就告诉你，麻烦您把自己兜里的钱留好。大儿子要跟你借钱，你不借都能把你拉黑，这还叫儿子吗？这叫独子。
2: 哎呀，那没办法。
0: 大姨，你有房子住不？
2: 有房子，离他挺远，离他20里地呢。
0: 你就房子住好了，也别更名，也别给别人，兜里那点5-6万块钱你留好了。
2: 嗯。
0: 你就记住了，你房子都没有了，票子都没有的那一天，有你哭都找不着调的时候。
2: 你走不动那天咋整？你说。
0: 你老伴还在不在的呀？
2: 在，我们俩自己过呢。
0: 你们俩呀，把身体好好养好了吧，大姨和大叔啊，都听我节目呢。您听好了，把钱留好。
2: 嗯。
0: 把钱留好，把房子留好，然后我再告诉您一句，我也不知道您能不能做到。这三个孩子都不去给你出钱，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告，你可以去让他们每个月给你拿最低的生活保障，起码一个人几百块钱一个月，仨孩子加在一起怎么也凑个1000多块钱了，你吃点小药啊，基本的生活开销是够的。但你能这么干吗？你要有这个纲，能把三个孩子养成不管爹妈的主吗？大姨啊，你那5万块钱一次大病到医院就毛都不剩。
2: 是，你现在挣不来钱，就攒着了。
0: 所以我就问你，我刚才说那句话，您能听进去不？
2: 哎呀，我完全听，每天我在听节目。
0: 大姨，就冲着你这大儿子跟你借钱，你不借他这件事，他把你都能拉黑，都不认你这个妈。就冲这个，这狼崽子，你就不用给他脸，他有脸不要。所以你就记住了，你对他们不狠心，你以后就喊，就是惨着呢。
2: 是，就让我伤心的。
0: 这三个孩子不管你，你可以拿起该有的法律武器，就是你就一告一个准儿。他们至少每个月要给你几百块钱，仨家凑在一起1000多块钱没毛病。就关键是你能不能拿出这个狠心，还是说我是当妈的，我怎么能去告我那儿子呢？我宁可饿死，我也不能让他成被告。那如果是这样，你这仨孩子就真的是不把你这个妈当人了。你这不叫三个和尚没水喝，你这叫三个儿子没水喝。
2: 到法院去起诉吧，行
0: 吗？洪阿姨，这就是你最后那一步。你这仨孩子如果连基本做人这一撇一捺都做不到，那基本就是你的最后一步，看你能不能走出来吧。然后就别再说儿媳妇的事儿了，没这儿媳妇，你那儿子也那样。大姨，
2: 是说了不算，儿子没结婚的时候比他强，现在都挺媳妇。
0: 你看我说这么多， 我是希望大家能同情您，毕竟七十多岁了。可是大姨，我这么往正道上拽您，您是自己往那白菜地里耍镰刀，把这壳往伞里捞。
2: 不是，
0: 我最后都是让大家可怜您这七十多岁的老人，就是无论怎么样，七十多岁了，这么大岁数了，你看你，我说完之后，最后当啷，我要刚说再见，给我来一句，哎呀，我那儿子结婚之前挺好，结婚之后都听媳妇儿的了。你说你何苦呢，大姨啊？白说了，真是白说了。
2: 不白说，我天天听你节目，要不我那啥，这是心里就……
0: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大姨，你那仨孩子是媳妇儿给带坏的，那你这仨儿子全离婚，排队一二三，分个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啊！今天老大离，明天老二离，下周一老三离，仨儿子把婚全离了，你看你这仨孩子对你好不好？这不都是儿媳妇儿的祸吗？大姨，你就这么护犊子，你那仨孩子能对你好才怪呢。好啦，大姨，我刚才说了，到最后你就记住了，房子不要给，票子不要给，钱自己留着。真要是到了要钱的那一步，需要钱去治病啊，方方面面这一步，你就应该狠下心。他们仨如果不给，你就该告就告。
2: 嗯，
0: 好了，说到这儿再见。敬爱讲理，继续等待您的电话。栏目热线400-9924-009，400-9924-009，稍后再回来。
1: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3: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4: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5: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3: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6: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7: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3: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8: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9: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3: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1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1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2: 比赛开始，6.58。
1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 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

0: 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音乐在耳畔，感动

0: 快言快语，快刀斩乱麻。
1: 每个付出都要有回报的，你为什么要忍气吞声？我说的这些话，我真的是通过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你。
0: 他真挚真诚，直率热心肠。
1: 说你的心情不太好，孩子跟我讲讲好吗？所有的父爱母爱，都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
0: 他是你听得见的朋友，他是你熟悉的陌生人。聊聊情感，说说生活，敬爱讲理正在播出。
2: 欢迎继续收听敬爱讲理，您遇到的情感困扰、生活烦恼、压力困惑都可以通过电波来与我说说。栏目热线400-9924-009 400-9924-009。同时在抖音里您也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抖音中搜索主持人张静，工长张，女字旁加个青春的青，加微的就是我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张静老师，我有一件事困扰我挺长时间。
2: 您讲。
3: 我处了个女朋友，能有3年多吧。
2: 又是处了3年，哎呀妈呀，不会是上边那位吧？他处了3年多，你这也处了3年多。
3: 那我俩不是那个，他姑娘有抑郁症。
2: 嗯，
3: 第一次就是跟他姑娘闹，就是他姑娘给就是在中间搅和俩分手的时候，
2: 嗯，
3: 是因为赚钱的问题，他半夜了，凌晨两三点钟吧，
2: 嗯，
3: 完了他姑娘正好也是起来，我们在他家，
2: 你和你这女朋友，你住到你女朋友的家里是吗？住他家的房子，相处3年的，你住的一直是他家的房子啊？
3: 没有。就是说呢，刚一开始的时候住的他家房子，因为钱的事儿，嗯，完了就是说呢，
2: 这钱咋的了？你跟我说一下钱咋的了？你花他妈的钱了？
3: 他妈就是说呢，我这朋友吧，没信任我，就是说呢，有点怀疑，就是说呢，我那个这个账啊对不上。完了，之后正好也是起来了，姑娘也是
2: 不是大半夜从炕头薅起来对账啊？
3: 这也是有事儿。
2: 大半夜能有啥事儿啊？
3: 这个吧就不方便说了。
2: 我这么说吧，就半夜的时候，你跟你女朋友，你们俩有亲密行为的时候，她的姑娘过来了？
3: 没有没有，不是亲密的行为啊，而是说的我们起来要准备出门的时候，就是说刚醒了，要准备要出
2: 那大半夜出门干啥去啊？
3: 因为某些原因吧。
2: 哎呦我的天哪，王先生，你要这么说话，咱俩这对话咋进行啊？某些原因可能吧，啥原因也不说，问了5-6个问题，没有一个回答的。那王先生，我得猜呀。
3: 不是因为工作的问题，因为工作的问题，我们必须得起早去工作去。
2: 那你就说呗，我们这个工作就得每天凌晨起来，那就说呗。
3: 就是我俩就是说的算这个账，他姑娘就是在房间门口听着了，完了他就跟他姑娘说，那你进来吧，你听一听，你帮你就是说的你听一听看一看，完了之后就是对这个账。对这个账吧，光对我的这码账了，就是说的我这个账怎么进的出啊，怎么地的，没对他的账，完了他姑娘就不愿意了，就告我说你走吧，就把我从他家撵走了，反过来
2: 就那个意思是说你挣的钱没完全交到这个家里，自己留钱了，对吗？
3: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你们相处这几年的时间里，你跟你这个女朋友，你们俩一块出去工作，挣的这个钱基本你都要交到女朋友的这个家里，是不是？
3: 我每次给我的钱我都给我这个女朋友了。
2: 然后呢他的女儿还认为你自己留私房钱了，没有把钱全都交到这个家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对对对对。
2: 然后对着对着之后，他这个女儿就往外撵你，你这女朋友也没说啥，也就让你就这么出来了，对吗？
3: 对，不打我。完了之后因为什么呢，我有台车嘛。
2: 嗯，
3: 完了他又把我的车钥匙，我就说的那你把车钥匙给我。哎呀，他就是
2: 咱别紧张，慢慢讲。那现在你已经从这个家里搬出来了？
3: 对啊。
2: 那

0: 纠结的是啥问题啊？
1: 去年的事儿啊。
0: 去年都搬出来了，到现在已经一年了，那现在还说这个事儿是怎么呢？啊？
1: 完了之后呢，我俩今年的过完年，我
0: 也不想问你，你就说现在吧，来，王女士、王先生，你就说现在吧，来，你俩又和好了？
1: 对啊，我俩又和好了。
0: 你主动找的他呀，他主动找的你啊？
1: 都是互相主动的嘛。
0: 就是分开了之后，他还你惦记你，你也惦记他，你俩这样那个沟通来沟通去，就又在一起了，是不是？
1: 我俩没一开始住到一起了，因为啥呢？过年那天吧，我呢一起，他姑娘跟我们在一起过的个年。
0: 嗯，那现在住哪儿了呢？
1: 过年那天是在我家住的。
0: 就你们俩和好之后，他就上你家住去了？
1: 对，完了他姑娘自己在他家住的。他姑娘是离婚的，
0: 嗯，
1: 带了个孩子，
0: 嗯，
1: 孩子呢现在不在他身边。
0: 嗯，他姑娘现在是在他那边住，然后呢你这个女朋友跟你住你家，对吗？
1: 对对。
0: 那现在是出现啥问题了哟？
1: 完了之后啊，过年那天就是说的真的，我这个人呢比较老实吧。倒不是说老实，比较诚实吧，没有什么就是坏心眼子呗。我是掏心掏肺的对他姑娘。
0: 嗯，
1: 反过来了，我们正月天就走了，出门了。
0: 王先生，流水账咱就别说了，你就说现在，你可真是要急死我了。这个别紧张，咱慢慢说可以，但是咱的语言流畅。
1: 我就寻思把我俩这个经过啊，跟你学一下。
0: 这个经过要全学完的话，估计天都亮了。王先生，咱们就捡重要的来说，就经历了分分合合，现在你们生没生活在一起？你告诉我来。
1: 没有。
0: 又分开了。
1: 对。
0: 又这回因为啥又分开了？
1: 七月一号之前，他看我在外面干活挺辛苦的。
0: 嗯。
1: 完了就说的，咱们走吧，上外地吧。
0: 嗯。
1: 我说的，你考虑清楚了。因为什么呢？就是说的，这里面你姑娘不同意的话啊，就涉及到挺多的东西。我给你考虑清楚了吗？
0: 嗯，
1: 考虑清楚了。
0: 嗯，
1: 完了，这我们就要走，要走的话，上的货我拿的。
0: 哎呀，可别说上货的事儿了，王先生啊！哎呦，我了个天儿啊！大哥呀，你
1: 上的货我拿的钱，完了路费我掏的。
0: 咱别说那个城市的事了，王先生，我谢谢你。咱们不能这么讲下去了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给大家办的，你这一个人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我们这电话接不完了，后边还有很多人在等着，我这鸡皮是上来了，我可以等着您，咱不能无休止这么说下去，你就叫干的唠吧，不能天天喝大米粥，你就说现在在没在一起，你来我问你来回来，现在在没在一起？
1: 没有。
0: 已经分开了是吧？
1: 对。
0: 你还想跟他在一块是吗？
1: 因为他姑娘不同意。
0: 你回答我的问题。我问你现在是不是还要跟他在一起，什么的姑娘同不同意呢？我就问你，你现在要不要跟他在一起？
1: 我现在也确定不了呢，所以说呢。
0: 那你确定完了再给我打电话呗。嗯，你都不确定要不要跟他在一起，那怎么着？要不然你把你女朋友电话给我，我替你打一个，问问他现在啥意思。
1: 他电话现在换号了。
0: 你没有他电话了都？
1: 对，他把我微信拉黑了，他电话号码也换了。
0: 那你觉得这还是他女朋友，他的女儿不同意吗？你这个女朋友啊，这明摆着他根本就不想跟你在一起啊，王先生啊。你说你这茶壶子里有饺子，这个茶壶里有饺子，这倒不出来。我想着你这么个老实人，你要真是很喜欢他，我帮你打这个电话。但是你连对方的电话都没有，人家换了电话都不跟你联系，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你现在咱们还说这些有啥意义呢？就是确定不想跟你在一起了，跟他的女儿一丁点关系都没有。什么有没有抑郁症，他的女儿怎么怎么着，那些都是借口。只要他想跟你在一起，别说他女儿有抑郁症了，就是有狂躁症也都得在一起。他不想跟你在一起，他不想跟你在一起，什么都能成为原因。王姐，你不想想你自己的身上的原因在哪儿吗？
1: 你听我说的，弟弟，张姐，
0: 我听你说了不止一两句了。
1: 不是他让他让他一个姐们，他就是说他给他一个姐们发的微信，他的姐们原封不动的给我发过来的，这意思就是说的，他姑娘，现在就是说得精神病了，坐坐车哇哇哭，就说的让他跟就是说的同意他跟我，他说的毕竟是相依为命三十多年的孩子，他舍不得那样事儿的，他也不是那样人。
0: 那就是确定要跟你分开了，咱还说这个干啥呀，王大哥呀，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为啥非得在跟前找啊，找这一个也没完没了啊，喝凉水你得知道饱啊，能不能想想自己的钱包啊，给自己准备点后路找点好啊。哎呀王先生啊，就说一千道一万，其实很简单，你都快从30年前的事情说起了。你把你这自己的这辈子都说得明明白白，我都已经听见了。王先生，王大哥，你年纪很轻，50岁，身体好，能干活，能挣钱，你盼望有个家，希望有个媳妇儿，这些我都理解，但你不能总可着一个歪脖树上吊死，人家都已经跟你分开了，都给你拉黑了，没有这个可能了。反而我想问问你，王先生，你除了这个女朋友之外，你之前结过婚没有啊？

0: 结过婚。
1: 那离了还是咋的了？
0: 离婚了。
1: 因为啥离的呀？
0: 是因为感情不和。
1: 感情不和这大帽子太大了，能扣下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离婚都用感情不和四个字都能扣下。
0: 我儿子他妈把钱拿走。
1: 就是你曾经离婚是因为你的前妻把你的所有的家底都给你刨了，拿钱跑了。
0: 对。
1: 那孩子带没带走啊？
0: 没有。
1: 那你是抚养孩子长大的呀？
0: 对。
1: 你儿子多大了？
0: 二十多了。
1: 对你咋样啊？
0: 还行吧。
1: 那你抚养长大的孩子他妈都跑了，你这爹这么负责，这孩子对你应该很好，怎么还能对你还行呢？
0: 因为他不在我身边。
1: 不在你身边你咋给养大的呀？
0: 我在我母亲那块儿。
1: 那就是还是跟奶奶长大的呗。
0: 对 对, 对, 对。
1: 离了婚之后你也是在谈自己的恋爱过自己的日子了，孩子跟奶奶长大的。
0: 没有，我得有十多年吧没说找个对象。因为啥呢？他把钱拿走了之后给我造成挺大的经济压力的。
1: 嗯，
0: 一直在拼搏攒钱挣钱还账。
1: 嗯，本来我就问你个事儿来，王先生，就现在你这个女朋友已经把你拉黑了啊，咱俩就说几句话呗，后边听众等得很着急了，咱就问你这痛快话。哎呀，老妹儿问你啊，就是你离了这个女人，你再找个对象，你觉得这个难度大吗？
0: 不算大。
1: 那就再找一个呗，行吗？
0: 但是说我心里没装不下别人的。
1: 没啥装不下别人的，是因为你自己不够优秀，是因为你没有勇气再开始新的感情。对于恋爱这件事情你没有把握，不知道自己以后能不能找着，有没有人愿意跟你，所以你才会没完没了的死气白咧的想留住这个已经各方面把你拉黑的人。我说的够直接吗，王先生？
0: 够直接。
1: 如果你对自己未来充满了希望，掂量掂量自己这半斤八两没问题，找对象不难，条件在这摆着呢，这一对一块的差不多的都能找着，你不会这么着急。主要的原因是你对自己不确定，你也知道自己现在身上这半斤八两对象不好找，所以才单恋一枝花吗？
0: 倒不是。
1: 王先生啊，你记住了，恋爱都是平等的，老求着人家，求着人家没有结果。王大哥，我谢谢你啊，你跟我说多少其实意义不大，我就是告诉你一句，恋爱得平等，求着别人，拿那个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求着人家去谈来的恋爱啥用都没有，当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一脚把你踢开都不带留情面的。你呀，趁着自己还年轻，你还有个儿子，你多给自己攒点养老钱，身上有点钱傍身，这才是真章。以后你肯定也会再处对象，但你就记住一句话，自己聪明有能力比啥都重要，自个儿不行，人家就冲你钱来，冲着钱来把钱祸害没了，人家有钱养老了，你喝西北风啊。再跟谁处对象也不要轻易的把钱给对方，没登记没结婚，尽量别往一块堆去凑合去住去，大半夜让人家的姑娘给你薅起来对账，咱咬不要这张脸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钱，不是情，爱情是奢侈品。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听懂我这句话，不是说你随随便便谁都能够在这生拥有你想的美好的那种爱情的。我想有一个什么样的恋爱，过一个什么样的婚姻的日子，我嫁一个什么样的人，娶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你理想当中的。爱情是这个世界上的奢侈品，你得先把自己的这点儿养老，你挣钱的这一点事情你解决了。
0: 但是张静老师他心里还有我呀。
1: 你就是冲
0: 着他家孩子在中间给搅和着。
1: 你就是冲着，哎，咱俩不在一个平面上说话，我也不用扯着脖子喊了。大哥，我就告诉你，别把那个兜里的那点钱都抖擞出去了啊！真要是舍不得你，就过来跟你过日子了。有啥舍不得你的呀？舍不得啥呀？钱都给你下去了，都没了。大半夜跟你算完账，一脚都踢走了，你还在这算啥呢？您就别在这里自作多情了。哎，其实聊多了，王先生你挺可怜的，陷入其中出不来，人家拿自己的姑娘当个挡箭牌你也信，还舍不得你，舍不得你咋不跟你一起过日子呢？舍不得你别要你的钱儿啊，舍不得你跟你过呀。王先生你不适合谈恋爱啊、哦，你好好的把自己的钱看好吧，这是我对你的真的真心的一个建议。是啊，人都是特别想要得到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有钱的时候惦记爱情，没钱的时候也惦记，有爱情的时候刚开始觉得友情饮水饱，可是过日子一旦柴米油盐酱醋茶上来，就知道这人民币物质有多重要了。人都是这样，有啥的时候呢觉得啥不重要，惦记的都是自己没有的东西。但是钱是你今天努力今天就能挣到的，无论多少，对吧？爱情这个东西可不是你想有就能得的，真的是希望王先生好好对自己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后边有几位听众等了很久，抱歉啊。400-9924-009 聊情感说生活，张静继续等候大家。抖音号大家记好了，是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弓长张，女字旁加一个青春的青，加微的这个就是我。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下位请进的是四号线赵先生。赵先生您好啊。
2: 哎，你好张静老师。
1: 你好赵先生，您请讲。嗯，
2: 哎，我是今年70岁，我儿子吧在某公司就是职员，就这么的，领导2017年的事儿，领导在外边呢包点活，就这么他给人家管理，管了半年吧，管了一半吧，这活干了一半，后来他这个活就给调别的地方去了，调别单位去了，完了就接别人接着干。这么期间，老板呢挣这笔钱呢，第一呢是给我儿子是呢12万，给第二者呢8万，8万是报酬，我儿子现在给定酬那一个呢，那叫贪污，就是。
1: 给你儿子抓起来了，现在。
2: 哎，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1: 抓的罪名是贪污。
2: 哎，对，给定了12万，定贪污罪。
1: 那现在我能帮你什么，赵先生？
2: 那位那8万呢，实事没有，在家呢，别人给告了。
1: 那个人也是单位的吗？
2: 都是同时吗？他也给管了，管一半，管了给这个经理管理一半。
1: 我说的不是这个，那这个经理，这个经理。你听我说来，这个经理抓没抓呀？
2: 抓，现在判4年半，已经判。
1: 那你说这第三个人是跟你们什么关系？跟你的儿子？
2: 第三个儿子跟我儿子，他俩都是一个同行，同事之间关系。
1: 那你今天打这个电话是啥意思呢？
2: 我儿子，我就问你，这我儿子现在也抓下来，抓下现在没有说法。给定罪定这个十，我刚才不说了，12万呢，给定一个，那是贪污。给他定这个。
1: 你校准了吗？是贪污还是职务侵占？
2: 不是贪污，说了贪污。
1: 你确定是这个什么？
2: 哎，对，给定的12万定贪污。
1: 你儿子是在
2: 给定一个呢？是报酬。
1: 是按报酬定的。
2: 那就没有事儿。他俩不同时吗？都是同行的吗？
1: 这个没法说，赵先生。
2: 哎，
1: 这个定罪肯定是有很多的细节在里边的，我没有资格在这里就说。但那不对呀，我啥都没看着，我也不了解，我怎么可能这么说话呢？
2: 还有一个事儿呢，是也是这都是同样这个老板的钱，给我儿子就是在他手，有完时候干活时间他给经过，还有个19万块钱。
1: 啥叫干活之间给经过？
2: 不是，就是他的老板正在外边干私活，挣的这笔钱，放到我儿子了，完了我儿子给往出付，现在呢有19万，就说我儿子是挪用公款，我就定2个事儿，我问一下子这个事儿。
1: 这个谁都定夺不了，走法律程序，该抓抓，该判判，该蹲蹲。
2: 啊。
1: 老爷子，你心疼儿子，这心情咱都理解。我家有个儿子，而且70来岁了。我说你有几个孩子呀？
2: 就这一个呀。
1: 就这一个孩儿哈。
2: 现在我是孤寡老人，就现在孤寡自己，我一个人。
1: 就一个人在外边，就是。
2: 哎，对。
1: 你总觉得说是不是太重了？是不是这个还有别的一些通融？你这样，老爷子啊，咱们有一个法律援助电话。
2: 法律援助电话。
1: 你打咱们节目组的律师的服务电话，你打电话可以带着你了解到一些材料去做一些询问。但你了解到一个事实，假设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也不能过多的再去奔波了，老爷子，你得照顾好自己。
2: 哎呀，现在我这70一点一点，就是刚刚的脑梗啥都现在都有了，就想活一天。
1: 那你这个儿子当年伸手了，那就是这样，伸手必被捉呀。
2: 对对对对，就是这么。
1: 对吧？
2: 现在我是没，
1: 就是你完全是以爸爸心疼儿子的这个心情。
2: 哎，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对。
1: 希望这个事情是不是还有一点转机呀？有一些机会呀，
2: 现在
1: 是不是还有一些改判的可能啊？你想的都是这些。
2: 对对对，现在一点结局都没有啊。
1: 那你这个想法正常，但是所有这些事情进入到法律的逻辑流程，他讲的都是证据。
2: 对。
1: 你儿子结婚了？
2: 结婚了，一个孩子。
1: 儿媳妇呢？儿媳妇呢？
2: 儿媳妇也是就拉着孩子呢，就是在家对付的。
1: 你儿子现在被抓进去多长时间了？
2: 1年半了。
1: 现在是已经在服刑还是在看守所呢？
2: 哎呀，看守所呢，没结果呀。
1: 那也就是说还在审理的过程当中。
2: 哎，对。
1: 还没有最终的尘埃落定呢。
2: 对对对，他给这定2个案子，一个是呢，就是。
1: 赵姐，老爷子，来，你听我说，你不用再说那些了，不是定。如果现在还是在看守所，没有进入到这个监狱里边去服刑，那这个事情还没有经过最后的棺盖定论。
2: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还是一个在搜集证据啊，在进行一个审理的一个过程。你们可以去问，找个律师详细的去了解，家人去尽自己的能力，然后呢去了解一些事实的情况，这个都是作为亲属家人必须去做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你们的权利。
2: 对对对。
1: 啊，儿媳妇儿，你们这孩子多大了？孙子多大了？
2: 孩子8岁呀，成天的接送上学。
1: 你这儿媳妇现在也挺辛苦的。
2: 哎呀，那
1: 一个人在撑一个家，丈夫进去了，然后经济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2: 对对对，
1: 一个人还得就糊弄着这个孩子
2: 啊。哎，对对对。
1: 儿媳妇压力也挺大。

0: 的，互相理解吧。
1: 我自己还在旁边当过一个人，
0: 互相理解一下吧。然后呢，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让你儿媳妇给我打电话，我跟她来聊，因为我觉得她了解的细节可能会比你更多一点。您说呢？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好好好，
0: 你可以告诉你的儿媳妇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的好的，哎，
0: 好的，
1: 谢谢，
0: 不客气。说到这儿，亲爱讲理正在播出，主持人张静全程为大家服务。您遇到的情感困扰、生活烦恼、压力困惑，都可以通过电波来与我说说。栏目热线400-9924-009 400-9924-009。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六号线这位是赵女士，赵女士您好啊。
2: 哎呀，赵军老师，
0: 嗯，
2: 我天天有空我就听你直播。
0: 大姐，咱要哭了吗？咱不哭啊，咋的了？啥事儿给你委屈成这样啊？
2: 你播的太好了，
0: 我播的好，咱别哭。啥事儿？肯定我播的好不是你哭的原因。我谢谢您夸赞，咱说啥事儿委屈了？
2: 啊，我女儿吧，就最近就是跟俺们附近就不然有一个寺庙，
0: 啊，
2: 一个师傅领着上他们好几个人上趟西安回来，去了半个月，回来了他就看着大寺庙好，就要出家，跟俺们就是厉害呀，俺们说什么都不听，就是决定了。要出家，完事了，这我就那之前嘛，头两天就让师傅打电话联系去他那待了20多天，待了20多天，回来了哈，我就看他往上师傅那去拿那一包，怎么没拿回来呢哈？我就问孩子，他也不说，我说你那衣服怎么没拿回来呢？他也不吱声，完我就给师傅打电话，我寻思师傅肯定知道啊。我就以前吧，去年前年他就说过我要出家，这个话，我就怕他有什么情况，我就给师傅打电话，但师傅他没说，没说完了。
0: 这个师傅是谁的师傅啊？
2: 我女儿。
0: 我问一下赵女士，你女儿今年多大年龄了？
2: 今年虚岁37了。
0: 结婚了吗？
2: 孩子今年12了，离婚了，就是孩子三岁前离的婚。
0: 在孩子3岁的时候，你的女儿离了婚，到现在离了有10来年了，对吗？那这些年他是一直有自己的这个信仰是吗？
2: 就是还得是从头说吧，我看你的性格也挺好，我说话也不是那么
0: 没事，其实说的挺清楚的，赵大姐你说来。
2: 我女儿吧，找的对象结婚之后不就不长时间就怀孕了吗？怀孕了，这不就孩子就是到月生了之后，生完孩子这我女儿就有病了。啥病呢？就是一摊迷没劲儿，什么不能干，也不能带孩子了，也自己衣服也不能洗了，
0: 那当时看没看呢？是啥病啊？
2: 看了，拿医院全看呢，是沈阳医大呀，是俺们就近地方医院，哪什么科都看，也没看出来个自无毛有，药也没少拿，反正哪科也没说不用拿药，全拿药。这些年俺们钱也没少花，这不就是
0: 那就到现在也没查，那就是啥也没，到现在也没查出来当时啥活都干不了是啥原因
2: 啊。完了就是又上那个心理医生也看，说那书看全科了，全科什么科都看了，心理医生呢看也没有说多大事儿，就是稍微有点抑郁，知道你反正也吃过药，完了这不自个儿也着急，这一天什么活也不能干。
0: 那后来是因为他的身体情况就离婚了吗？
2: 就
0: 那你现在你的女儿好没好啊？
2: 好了。
0: 那他是不是在自己，他是不是自己就是钻到这个他信仰的这个环境里边的时候他很开心呢？
2: 是。
0: 那你就让他去吧，真的，你说这事儿我能怎么劝呢？我也没有资格劝呢。大姐，你说我以什么身份劝？
2: 我太舍不得孩子了，我太舍不得了，我这大女儿可好了。
0: 你没有，你也没有失去她，她只不过不在你的身边。
2: 现在我一寻思，她要上人家，哪天3点5点真走了，
0: 她快乐就好。她只要她不违法不犯罪，是自己的自由，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怎么快乐，那是她的自由。就相反，像你所说的，她在你的眼巴前儿。就算是留着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他每天不快乐也没有什么意义。他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他想去的寺庙里，他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那个就是他的归宿。那你说

0: 现如今，好多孩子都不在本国，不在本省市的，大南大北离得特别远的，一年见不了几回面的，有在国外工作的，和父母亲隔着千山万水的，那你说有什么区别呢？
1: 但是张静老师，我还有点不放心，他真去了之后。
0: 赵女士啊，就是各个地方他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管理处，就是比如说宗教的一些管理处都会有。你呢，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再详细的说了。赵女士，你可以找一下你们当地就是这个宗教事务的管理部门，可以去问问，就是你所提到的女儿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正规的那么一个地方，这个是可以问的，这个没毛病。
1: 就是老师，你能不能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我寻思跟你打的电话，我寻思你能给我女儿打个电话，能不能劝劝她？
0: 赵女士，我跟你说啊，我可以给你的女儿打电话，但是我不是去劝她。我只是想去听听，我可以打电话听听他怎么说，明白吗，赵女士？我只能去听听他怎么说，去了解一下他是怎么想的，我不可能去劝。好，那这样，我把你的电话切出去，您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您女儿的电话。今天的敬爱讲理就到这里了，节目过后呢，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与我预约通话，预约成功后，我将会在近期节目中与您连线。栏目热线是400-9924-009 400-9924-009，抖音里搜索主持人张静，工长张，女字旁加个青春的青，加微的就是我了。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主持人张静，敢爱敢恨恨敢输，请您一起爱自己，爱生活，爱努力，爱努力，有爱人生美好，有理不再升高，谈谈情，讲讲理，就在敬爱讲理。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7782-677 400-7782-677。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这两天好多朋友都打来电话，都问
4: 问什么，
3: 说我们液态降糖剂的活动什么时候再办一次啊。
4: 哎呦，刚完事儿就想着下回了。你说，哎，
3: 说这个东西服用之后效果特别好
4: 是吧，就是刚免费发放完了以后，嗯，
3: 大家用了有效果，
4: 就体现到效果了。
3: 对，想长期用。
4: 都怎么说的？
3: 有的朋友就说自己的血脂高，血糖也高，但是昨天用完了液态降糖剂之后呢，就往常啊每天下午脑袋不都沉得不行吗，
4: 嗯，
3: 自己都得睡上一会儿，但是呢用完液态降糖剂之后啊，发现下午不困了
4: 哦，
3: 整个人精神头可足了
4: 哦，
3: 然后也没有感觉饿，
4: 哎呦，
3: 血糖也挺正常的，
4: 血糖正常了，好。
3: 对，就在感叹说这东西怎么那么好使呢。
4: 你看看才用了一天两天的时间，这效果就出来了，嗯，是不
3: 对。还有一位朋友说自己10年的糖尿病了，
4: 嗯，
3: 之前吃二甲双胍控制片也没怎么好使，
4: 嗯，
3: 就是这两天吃液态降糖剂，早晨一量就发现空腹血糖一下子变成了 5.6，
4: 呵，
3: 哇，头一回呀，
4: 哎呀，
3: 就想问液态降糖剂什么时候能真正带来，让它长期用用？
4: 哦，这个啊，嗯，大家伙儿那稍安勿躁，是吧，嗯？别着急，大家伙儿这个反馈，竟是不只是你收到了，我们所有的健康管理师都在向我反馈这个事儿，我也收到了。
3: 嗯，
4: 是吧，
3: 嗯，
4: 其实竟是你看发现没有，不是大家伙不知道自己血糖波动它不好，
3: 嗯，
4: 我们都知道它有问题，也不是说自己身上的并发症我们得了以后不愿意去治或者是假装不知道，
3: 嗯，
4: 更不是咱们糖尿病的患者不想摆脱糖尿病产生的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被磨得没办法了，
3: 嗯，
4: 就是因为大家伙之前一直没有找到什么正确的方法，
3: 对，就身边没有这样的治疗方法去改变，
4: 对，
3: 打破这一现状，没有，
4: 没错，最后我们变得就越来越麻木了，越来越无奈了，
3: 对的。
4: 其实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咱们都希望身体有改善，
3: 嗯，
4: 症状能够减轻，就像刚才你跟我说的这几个患者反馈的那样，
3: 嗯，
4: 血糖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呗，
3: 嗯，
4: 好了。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产品咱们一直能够用下去，势必会受到大家伙的肯定 和追捧。
3: 对呀，液态降糖剂呢，就是我们大家一直想要的产品。
4: 没错，而且它作为是美国首个获批的西医中药组方。
3: 嗯，
4: 什么叫美国首个？
3: 第一吗？
4: 第一。
3: 嗯，
4: 但是你得加个前提。
3: 嗯，
4: 西方国家，美国嘛，
3: 嗯，
4: 老外研究的是咱们中医的组方，在美国得到申请的，他是第一个。
3: 嗯，
4: 因为我说实话啊，我们中医药的组方在这个西方国家能够被认可，
3: 对，
4: 被肯定，几乎没有。
3: 对，
4: 并不是我们中医药组方咱们以前没有过，
3: 嗯，
4: 但是它是在美国第一个被认可的。
3: 嗯，其实你看人家国外把我们的宝贝研究的这么好，
4: 嗯，
3: 人家是用西医的标准来研究中药，
4: 对，
3: 所以呢，它的成分啊、效果啊，实际上都是非常明确的。
4: 所以说，中医有中医的优势，西医人家也有西医的优势，
3: 是的，
4: 是不是？那这回液态降糖剂反过来又被咱们健康全球购引入到咱们中国来，
3: 嗯，
4: 势必会对一些医院呢、医疗机构啊，我告诉你，就是会造成很大的冲击的，
3: 会有冲击，
4: 对呀。
3: 你莫非收到了什么样的风声？
4: 哎呦，
3: 你跟我们讲讲。
4: 哎呀，你这竟是小脑袋瓜转得挺快呀。
3: 是吗？
4: 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可能不知道，
3: 嗯，
4: 是吧？因为不是头两天给大家伙免费发放了
3: 吗？嗯，
4: 让大家伙试用一下这个效果嘛。
3: 嗯，
4: 你知道这么一试不要紧，香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院长，
3: 嗯，
4: 华西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副院长，这些都是我的学长。
3: 嗯，
4: 然后呢，包括还有很多大型三甲医院的我的一些同学，就开始不停的这两天给我打电话。
3: 怎么事儿？
4: 说老梁啊，你们这个液态降糖剂什么时候面对我们的医院也开个口啊？就给我们也点授权呗。
3: 嗯，这是好事儿啊。
4: 是好事儿啊。而且他们还说了，说你们健康全球购治疗糖尿病的患者多，还是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治疗糖尿病的患者多呀？
3: 嗯，
4: 我说现在不好说。你要早五年前，肯定你们医院
3: 多。
4: 对，但是现在五年之后，
3: 嗯，
4: 我们还真就比你们多。
3: 对，
4: 但之前我跟大家伙说过，这个事儿啊，它审批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3: 嗯，
4: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之所以能够得到授权，是因为马里兰大学相关的这项课题的研究主任，他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其中的300多人团队的一员。
3: 哦，
4: 你看看。正是因为这一层关系，我们才得到了这个授权。
3: 嗯，
4: 不是说很容易就能得到授权的，而且只有他们有这个授权的这个权利。
3: 嗯，
4: 我们得到了，我想给各个医院授权，我们是很难做到的。
3: 嗯，
4: 那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3年来了才有这一次这样的机会？所以说这个授权，我们再给这个各大三甲医院来放的话。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是没有这个权限的。
3: 明白。这么来看啊，我们的平台也是能够争取得到，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4: 那当然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机会。
3: 嗯，
4: 人家能够授权给我们，而且最主要是人家把配方给咱们了。
3: 对的，
4: 让我们在国内找一个

0: 个就是靠谱的、资质合格的，是吧？能够保证质量的这个药企，
1: 嗯，
0: 来帮我们代加工转产。实际上，我告诉你，这已经是天大的面子。
1: 嗯，
0: 即便是这样，实际上我告诉你，马里兰大学的人家研究中心的这个科研人员也是不放心的。
1: 嗯，
0: 就怕这个技术就是拿到咱们国内之后，啊，人家从一个原研药，最后变成了遍地都是仿制药的这种情况的出现。
1: 对的，
0: 毕竟这个液态降糖剂，它属于说是糖尿病这个人群，它一个颠覆性的产品，效果有保障，患者对它的渴求，这个渴求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那老师，要是真能说医院得到了授权，
0: 嗯，
1: 其实真是一个造福糖尿病人的一个善举。
0: 这我知道啊，
1: 因为医院呢，它大范围的推广的力度和影响力，它也在那儿呢。
0: 对，
1: 这样呢，血糖波动的，天天扎胰岛素的，天天吃降糖药的，并发症后遗症的朋友，那通过服用了液态降糖剂，那不就是可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吗？
0: 这个我知道啊，但是我们没有权利给他们授权的。
1: 哦，
0: 是不是？而且你想，真要是各个医院治疗糖尿病的手法，或者是他这个方式都改成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它的治愈率是不是会大量的提升？
1: 嗯，
0: 治愈率提高了之后，对于整个医院来讲，就医院是需要评级的。
1: 嗯，
0: 各个医院它需要排名的，这个排名和评级，你知道最主要的一个指标是什么吗？
1: 嗯，
0: 治愈率。
1: 嗯，
0: 对吧？那么液态降糖剂对于各大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来讲，那他掌握着整个科室，甚至是整个医院的一个升迁呢，
1: 命脉，
0: 是吧？这个东西你说这多关键嘛？要从这个角度来讲，
1: 对，这里面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在呢。
0: 那当然了，是吧？所以说我们看待问题啊，不能光看这个表面，
1: 嗯，
0: 还得看背后的一些这个利害关系，
1: 嗯。
0: 而且啊，关于液态降糖剂，除了一些医院的这些院长啊、副院长啊，我的这些同学给我打电话问这个事儿，
1: 嗯。
0: 还包括一些国内的一些知名的教授，
1: 嗯，
0: 啊，你像胡某一啊，咱不能说全名了，大家应该知道，经常上新闻的胡某一，包括阜外医院的一些教授，也都问我这个授权的事儿，
1: 嗯，
0: 啊，问我从咱们这儿能不能做代理，这代理权能不能给他们下放。咱没这个权利。
1: 这些教授那可都是识货的人啊。
0: 对呀，
1: 这几天做完节目，就静时也知道，液态降糖剂从机理上来讲，其实可以避免很多常规的治疗的一些弊端。
0: 对，
1: 然后呢，还能把病治好。那哪个教授要是有了液态降糖剂的加持，那名声不就更厉害了吗？
0: 对呀，
1: 评职称不也有条件了吗？
0: 那就是那毋庸置疑的了，是吧？最主要的是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管用。
1: 对，还好用，
0: 它好使，效果明显，还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嗯，
0: 另外医院，它也会收到排名嘛，
1: 对，
0: 是吧？我告诉你，每年啊，省级、部级、国家级的医院，我告诉你，他还会下拨很多的经费的。
1: 嗯，
0: 这里面我告诉你，有钱了，有经费了，是不是医院的这个科室的研发，
1: 嗯，
0: 是不是他就有保障了？
1: 那当然了，
0: 对吧？那相应的，这个医院对各项疾病的治愈率也会提高吧？
1: 对的，
0: 患者康复率、出院率、停药率、满意率，这数据都会接着这个提高的，
1: 嗯，
0: 那医院的名声和口碑就会更高了，
1: 嗯，
0: 排名就会更靠前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说争取咱们这个授权，相当于能够争取到经费，争取到经费说明能够争取到各项疾病的治愈率，也争取到了医院的名声和口碑。
1: 对，它是良性循环，
0: 对，
1: 对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好的。
0: 是，
1: 这好的产品的影响力呀，它很深远，尤其是医药界。实际上呢，新的产品出现了之后，新的治疗理念出现之后，对现有的治疗方式它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0: 有的时候这个冲击都是颠覆的。
1: 嗯，
0: 你看液态降糖剂的这个理念，它的机理，尤其它的剂型，对于我们现在传统的对糖尿病的这个治疗方案来讲，我说白了，咱们传统的治疗方案不就是打胰岛素，
1: 嗯，
0: 吃降糖药，
1: 嗯，
0: 这些毒副作用咱们显而易见的。但是液态降糖剂的新的理念、新的剂型、新的机理，那些副作用就完全可以避免了。同时它还是减少我们用药量、用药种类，这个减少我们的注射剂量，是不是？由一些重症的糖尿病的患者逆转成轻度的，由轻度的转为正常的患者的一个首选的方案。
1: 嗯，
0: 很多人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用到最后，你知道吗？都停药了。

0: 很普遍。
1: 嗯，
0: 再有一个，它的危险性是特别高的。
1: 是的，但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病在生活当中非常普遍，
0: 对，
1: 是不是得了糖尿病之后心脏肯定出问题呢？
0: 基本上，
1: 基本上，
0: 基本上，
1: 哇。
0: 因为你看啊，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他血糖长期处在一种居高不下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当我们血液当中的血糖居高不下的话，它有两个危害。
1: 嗯，
0: 第一个，它的发作或者是急性发作是非常容易突发的，
1: 嗯，
0: 特别频繁的。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的隐匿性是特别强的。
1: 隐匿性，不知不觉。
0: 对，
1: 哦，
0: 隐匿性就是不知不觉，你感觉不到。你比如说糖尿病引发的周围神经炎，大家伙知道吧？
1: 嗯，
0: 它就会导致我们神经受损，神经受损，我们对外界的刺激敏感度会大大的下降。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糖心病的患者啊，往往是到一定程度了，你的心脏病都已经发作了，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还没有任何症状和感觉呢。你看，我们经常在临床上啊，就遇到过，比如说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人就没了，有这种情况吧？
1: 有，
0: 你一打听，都是多少年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感觉，没有征兆，没有痛苦，他什么时候发作的还不知道。
1: 嗯，
0: 那你想一想，他有抢救的机会吗？
1: 嗯，
0: 很有可能一个翻身、喝一口水、抽一口烟的功夫，这人就没了。
1: 对，
0: 他没有任何症状，
1: 对。
0: 所以说他的隐匿性非常强，是非常可怕的。
1: 那要是我平时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我知道了这样的情况，我吃药，我注意点不就行了吗？
0: 客观严格意义上来讲呢，糖尿病、心脏病的患者，实际上还真就没什么药物可以主治，
1: 嗯，
0: 因为病根不在心脏上，
1: 嗯，
0: 它在血糖上，是不是？你要有这样的好药的话，你糖尿病不就解决了吗？
1: 嗯。
0: 它的病因呢，是因为高血糖，血液当中的糖的浓度太高，引发的一个心脏的疾病，
1: 嗯，
0: 根儿在血糖上的。但是我们在使用一些药物来讲，实际上你看看，只能是没办法的办法，就是治标不治本。你暂时的控制一下心脏，但是血糖你解决不了，病根儿解决不了。指标高了，你就想办法把指标降下来；血糖高了，就把血糖想尽一切办法降下来。心脏是吧？由于血糖高导致哪儿狭窄了，那就用阿司匹林是吧？哪儿堵了你就下支架。这不就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吗？就是我们治疗的方案啊，往往是跟在这个疾病的屁股后面跑。
1: 是的，在追着他。
0: 对呀，实际上并没有把疾病的治疗的重点放在病因的源头上。
1: 嗯。
0: 所以说导致就是像糖尿病并发的心脏类的疾病，不停的产生，不停的复发，不停的出现危险。
1: 嗯，就是没有解决核心问题。
0: 对。
1: 你吃再多的降糖药，你打再多的单位的胰岛素，它也没有办法降糖。
0: 对。
1: 它病症它不是一直都在吗？甚至说还会加重。
0: 因为你的胰岛贝塔细胞在不停的老化和凋亡当中，
1: 嗯，
0: 是吧？你这种降糖的本能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最后就没有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静时你发现没有？如果大家伙认识到这些问题了，你没有其他的办法，很无奈，你还在用传统的治疗方案治下去的话，你会发生什么？你知道吗？
1: 会发生什么？
0: 就是我们永远在生死的边缘来回的挣扎，
1: 嗯。
0: 在鬼门关边缘来回的反复的横跳。你不仅花了钱了，你实际上在消耗我们的生命啊。
1: 哇，真的假的？这么严重吗？
0: 你看，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嗯。
0: 我们之前临床上有这么一个患者，我还记得他名字呢，叫王守方，
1: 嗯，
0: 65岁。他就是45岁的时候就开始得的糖尿病。
1: 那这20年的糖尿病可不短
0: 不
1: 呀。
0: 短了。
1: 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0: 他前期的时候吧，这个血糖控制的还行，
1: 嗯，
0: 就按时吃药呗，按时做运动呗，控制饮食呗。但是时间一长了，你说谁有那个毅力呀？
1: 嗯，
0: 是吧？药虽然说坚持吃，但是他这个血糖，你高了，有的时候还不疼不痒的，
1: 嗯，
0: 慢慢的吧，人就觉得容易忽视他了，就开始麻痹了。随着年头越来越长，然后呢，他对他的饮食和运动啊，他就产生一些惰性了，
1: 嗯，
0: 然后后期就开始控制不好了。等到后期血糖值控制不住的时候，他甚至就彻底的放弃了，就什么都不管了。
1: 嗯。
0: 结果呢，就有一天，心梗突发了。用他的话讲啊，就莫名其妙的心梗的发作，没有任何征兆的。
1: 那心梗发作，赶紧上医院。
0: 是啊， 好在什么呢？我告诉你。

0: 糖尿病心梗的患者啊，很少有及时送到医院的。
1: 哦、
0: 但是他好在哪儿呢？他们家楼下就是医院
1: 啊，近。
0: 哎，然后来得及时，给他下了个支架，而且他还下的是什么支架呢？是不可降解的钛合金的支架。
1: 那这回就老实点，该吃药吃药。
0: 你看，我们说啊，就是有的时候吧，咱们说的轻巧，做起来太难了，因为人呢、啊、都是有人性的。人性是什么？就只有在危机来到的时候你才后悔，
1: 嗯，
0: 是吧？危机不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就坚持做的话谁都做不到。
1: 那怎么着又不好好吃药了？
0: 下完支架确实害怕，
1: 嗯，
0: 然后按时吃药，按时运动，控制饮食，他就坚持了一年的时间、
1: 嗯、
0: 后续就坚持不住了，因为人性嘛，他不但饮食和运动这个不加以控制了，就连这个降糖药也是隔三差五的吃了，
1: 嗯，
0: 就带着拉拉的吃，想起来吃点，想不起来就不吃，血糖值他根本就不看了，都不测了。
1: 那这不就是大部分的朋友普遍存在的情况吗？
0: 哎，真是这样，
1: 是吧？
0: 糖尿病的患者刚得的时候谁都是
1: 谨慎，
0: 哎呦都吓死了一样、
1: 哦、
0: 但是一年两年之后你再问糖尿病的患者，没有一个在乎的了、
1: 嗯、是的
0: 啊，所以说当这个王守方二次心梗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容易理解了？
1: 嗯，
0: 就解释通了。
1: 嗯，
0: 二次发作，而且这次发作之前他有感觉了。
1: 嗯，
0: 心绞痛发作长达十分钟。
1: 是是，
0: 你知道糖尿病的患者他这个心绞痛是比正常人敏感度要低很多的。
1: 哦，
0: 他这个发作长达十分钟什么概念？要换正常人就得是半个小时了。
1: 是吗？
0: 对啊，而且这十分钟你知道他什么感觉吗？
1: 什么感觉啊？
0: 濒临死亡的感觉。
1: 哎呦，那非常重了。
0: 就很多人都说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哎呀，胸口窝这儿啊，像压个大石头似的。但实际上不是。怎么说呢啊，就是静止，你小时候玩过憋气没有？
1: 玩过呀，小朋友淘嘛，就比谁在水里憋的时间长，拿个小水盆儿
0: 啊。
1: 我记得我有一次啊，小时候为了赢，我在水盆里憋的呀，那真是满脸通红啊，我感觉我那个肺都炸了。
0: 嗯、哎。就是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濒临死亡的这个界限当中，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0: 而且你回想一下，就是你当时在水盆里憋气那种感觉，而且心绞痛，我要告诉你，比你当时那个感觉还要难受十倍。
1: 嗯，
0: 你当时在水盆里憋的那个难受的时候，你是可以抬起头来的。
1: 嗯，
0: 而心绞痛你是没办法自己缓解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要比你难受十倍以上。这个就是心绞痛患者发作的时候一个真实的感受。
1: 嗯，
0: 没有血氧支持我们这个需要血氧作为动力的心脏的跳动了。
1: 那这不就硬生生憋死了吗？
0: 对呀、啊，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你看啊，很多心绞痛发作或者是这个心梗猝死的患者，你看他最后的那个面容都是那种惊讶恐惧啊，张着嘴伸着舌头，是吧？眼睛就像这种缺氧的人特别恐惧，看到可怕的事情脸色发青，这个我们说的这种面容，
1: 嗯，
0: 这就是叫濒临死亡的感觉。
1: 这喘不上来气儿啊，真的是太难受了。
0: 我们曾经啊，就是解剖过这种糖尿病的患者，最后心肌梗死就是人没的患者，
1: 嗯，
0: 你知道他这个心脏硬的像什么一样吗、
1: 嗯、
0: 硬的像石头一样
1: 啊。那都痉挛成这样了。
0: 对，你说说这多遭罪。那王大姐就这样的感觉，人家经历了两回呀、啊。
1: 嗯，
0: 你就想吧，突然间这个心梗了，这不第二次心梗了吗？没办法，没有招，只能说是再给他支架。
1: 嗯，
0: 但是这次发现了一个另外的情况。
1: 嗯，
0: 就之前第一次给他下的支架形成血栓了，
1: 哦，
0: 在支架那个位置堵住了。
1: 支架也能堵塞？
0: 那当然了。就这种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
1: 嗯，
0: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很多时候阿司匹林他没吃到位，
1: 嗯，
0: 没有坚持吃，
1: 嗯。
0: 二是呢，这个血糖控制不住，
1: 太高，
0: 血液当中的糖的成分太高了。糖我们知道它粘性是不是特别粘稠？
1: 对，
0: 它会聚集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那些垃圾和毒素。
1: 嗯，
0: 结果呢，你原来下那个支架相当于有个异物啊。
1: 嗯。
0: 在过这个支架的过程当中，他就被支架挂住了。
1: 被支架给挂住了。
0: 对，反而造成什么呢？容易堵塞的情况。
1: 哦。
0: 啊，那支架你可能没见过啊。
1: 嗯。
0: 支架是一种网状的结构。啊，就像我们买苹果以前买那个。
1: 网兜。
0: 网兜。
1: 嗯。
0: 现在苹果外头不有一个塑料的一个小套吗？
1: 明白。
0: 就像那种网。

0: 样。你想一想，一旦有黏糊糊的脏东西过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特别容易挂在上面？
1: 对。
0: 然后挂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就会粘附一些小的血栓小的斑块，更多的胆固醇的聚集。
1: 嗯。
0: 那挂的再多的话，是不是这个网眼就彻底的堵死了？
1: 是呢。
0: 那心梗是不是更加容易发生了？
1: 是呢。
0: 所以说本质的原因是啥？不就是这二十多年的这个血糖高是吧，日积月累造成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原因，但是谁能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你不下支架人就没了。下支架的话血糖还这么高，再给他用降糖药胰岛素也起不到什么特别好的控糖的作用。
1: 对呢。
0: 那只能是救急而已。但是这老大姐啊运气还不错是吧，在 ICU 躺了三天还真给抢救回来了。
1: 主要是这大姐命真大，
0: 你看
1: 两次心梗都救回来了。
0: 对呀，啊，但是就是救回来了，她的问题仍然没得到解决。
1: 嗯，
0: 医院的心内科和内分泌科就开始会诊，那些主任呢，主治医师啊，对她这个千疮百孔的这个胰岛功能，我告诉你，看她这个报告啊，
1: 都头疼，
0: 都犯了难了。
1: 嗯，
0: 老大姐二十多年的糖尿病，可以说她这个胰岛的功能早就基本上丧失了。
1: 嗯，
0: 这回抢救回来。体内的高血糖的问题仍然解决不了，所以说已经注定了以后还会复发，没跑。
1: 就可想而知，大家以后的生活天天就是加大药量，
0: 嗯，
1: 加大胰岛素单位。
0: 对啊，术后康复的时候，这老大姐一看吃这么多药啊，就说我也知道我得控制血糖，但是我是人呐，我不是机器啊，
1: 嗯，
0: 我天天吃这么多药，说他管事儿也行啊，他还不管事儿，那你说我一天不用干别的了。偶尔忘一回他觉得很正常，但是天天让我像机器一样那么活着，他跟这个所有的大夫讲是吧，他自己早就变得麻木了。
1: 是，
0: 他想想那种日子都觉得恶心，每天闹钟一响第一反应就是爬起来吃药，哪怕他觉得这个吃药都控制的血糖都不咋地，他还得吃。那老大姐跟所有的医务人员都说了，他说这样的日子他早就受够了。
1: 肯定啊，换谁天天吃药也不见着效果，那时间长了心里都得崩溃的。
0: 对呀，啊，所以说这患者基本上就开始天天自我否定自我怀疑了，这个情绪压力特别的大。
1: 嗯，
0: 所以说临床上你记住，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啊，要不怎么说呢，就是时间长的都会有一些抑郁症的出现。
1: 嗯，就是如果一个人说天天这样的生活，哪怕是一个健康人他都得抑郁。
0: 对，所以说从我作为这个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来讲，糖尿病的患者出现比如说忘吃药啦，少吃一顿啊，
1: 嗯，
0: 是吧，这顿多吃点了下顿少吃点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从情理上来讲我特别理解和同情大家伙，但是从以往的治疗方案上和常规的治疗方案上来讲不允许大家伙这么做的。
1: 关键大姐她的心理状态已经差成这样了，那后续怎么办呢？
0: 后续这医院呢又给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1: 嗯，
0: 就发现这个大姐的这个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她因为这个胰岛的功能丧失的太多了。
1: 嗯，
0: 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的特别厉害，胰岛贝塔细胞就剩不到 20% 能够工作了。
1: 哦，
0: 正常的糖尿病的患者啊，当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损失掉 50% 的时候，基本上糖尿病就已经很严重了。
1: 嗯，
0: 因为存在绝对不足和相对不足的这个区别。
1: 那大姐她都属于绝对不足了。
0: 20% 就是绝对不足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按照损失 50% 的治疗方案给她治的话，根本不可能保持她这个血糖的稳定。
1: 嗯。
0: 那也赶巧了。你还记得不，三年前我们当时做这个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第一次活动嘛。
1: 嗯。
0: 当时正在申请海关的特批。
1: 嗯。
0: 然后呢我当时想着，我们能不能在自己的国内的医院做一些试点？
1: 嗯，
0: 以国内医院的临床的形式，就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就开展的这个试点。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很多的这个国外的产品进国内了之后，我们首先自己要做一遍临床实验的。
1: 嗯，
0: 当时就把这个液态降糖剂给这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就给他试用了。之前我说过，很多患者就是当时用上了，见到效果非常不错的，然后当时三年前参加我们的活动的。那么看到大姐这种情况，我们就把这个大姐也加入到临床实验当中了。当时你知道吗，静石，你猜怎么着？
1: 嗯，
0: 老大姐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0: 不仅仅血糖指标稳定了，就连带他身上这个周围神经炎、神经病变，他们不觉得疼了。
1: 哎呦，
0: 啊，最主要的是那种麻酥酥的，像蚂蚁爬的感觉没有了。而且最主要的是，糖心病并发的心脏的问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 这个是大事儿。
0: 对，他心脏不带来这个心绞痛吗？基本上改善了一大半。
1: 嗯，
0: 甚至他吃了一些降脂药、抗凝的药物都开始减量了。
1: 嗯，
0: 这不前两天吗？我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还跟那个老大姐还通话呢，是吧？直到现在，老大姐说他这个血糖的指标都非常的稳定。心梗从三年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一次都没有复发过，
1: 多好啊。
0: 这三年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特别好，因为他有他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嘛，是我们工作人员嘛，一直关注他的情况。
1: 多好啊。这液态降糖剂它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就是不仅能够降指标，
0: 嗯，
1: 那些因为指标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也能够一起解决掉。
0: 对，其实这就是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从根源上调理我们糖尿病的优势所在。
1: 优势。
0: 对。静时你要知道啊，糖尿病啊它属于内分泌紊乱型的疾病。
1: 嗯。
0: 一旦你的血糖指标稳定下来了，整个内分泌的系统
1: 嗯
0: 也会跟着稳定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血脂是不是内分泌？
1: 对。
0: 血压是不是内分泌？
1: 嗯。
0: 那血脂血压连带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能够慢慢的趋于稳定。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连带一些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它的本质病根其实都是血糖带的。
1: 嗯，
0: 那这回你把血糖问题解决了，那相当于是擒贼先擒王。
1: 对，而且呢降糖的产品那么多呀，好像只有液态降糖剂它能够有这个效果。
0: 那当然了，是吧？这就是马里兰大学80年的研究成果。
1: 嗯，
0: 是吧？人家通过最新的科研技术研发出来的液态降糖剂给糖尿病患者带来一个新的改变。
1: 是的，
0: 从代谢的源头去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然后恢复我们自主的分泌胰岛素的本能。
1: 嗯，
0: 最终的目的就通过这个液态降糖剂的长时间的服用，然后恢复了再生了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之后，等于说是恢复了胰岛的功能，恢复了我们本能的调节血糖的能力。
1: 对呢，还好啊，有了液态降糖剂可以让糖尿病、心脏病的患者朋友又是获得了新生。
0: 嗯，
1: 可想而知在它没有出现之前，糖心病的患者朋友太痛苦了。
0: 对啊，所以说为了改善这样的情况，人家马里兰大学80年来啊一直选取的就是糖尿病的一些重症的患者，
1: 嗯，
0: 作为研究对象。那你糖尿病并发心脏病的患者是不是重症的患者？
1: 对，
0: 那这样的研究对象是最多的。
1: 嗯，
0: 就是看这个液态降糖剂对糖心病的治疗的效果，它这个数据是最权威最全的，各方面都照顾到的。你看我手里面就有这个马里兰大学近十年的液态降糖剂临床实验的数据，看这个数据报告有多少都是糖心病的患者，就糖尿病并发心脏病的患者。
1: 嗯，
0: 所以说他对糖尿病并发的心脏病他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和明显的。
1: 会有多明显呢？
0: 你看我这十年的数据哈，
1: 嗯，
0: 马里兰大学在给大量的糖心病的患者服用了液态降糖剂之后，有些患者恢复的效果特别显著。
1: 特别显著。
0: 哎，个别的患者治疗效果尤为突出。对于糖心病的患者自身而言，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呢？
1: 嗯，
0: 已经开始逐渐的摆脱了胰岛素的依赖。
1: 哇，
0: 因为平时都是注射胰岛素的嘛。
1: 嗯，
0: 不用了，不依赖了，身体血糖越来越平稳。
1: 嗯，
0: 心脏的症状明显的减轻，甚至很多人都消失了。
1: 嗯，
0: 最后有些人都实现了降糖药的明确的减量，而且很多人用这个液态降糖剂，就最近三年的这个数据显示，无突发、无复发心脏方面相关的问题。
1: 这多好啊，这个实验结果已经证明了液态降糖剂的太牛了。
0: 对啊，对吧，肯定牛啊。为啥效果这么明显，这么牛呢？就是因为人家研发这个产品之初，人家根本就不是为了降糖而降糖的。
1: 嗯，对，
0: 它是从源头上解决我们的问题，从而实现降糖的。
1: 嗯，
0: 从代谢的源头去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

0: 你这就是多管齐下了，解决了糖尿病的根儿的问题啊。
1: 多管齐下了。
0: 对啊，我们知道糖尿病主要是人体胰岛 β 细胞功能减退造成的嘛，不能够分泌胰岛素了嘛，是吧，胰岛素或者分泌不足，我们就没有这种自主的调节血糖的能力了嘛。
1: 对。
0: 那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胰岛素抵抗引起的血糖的升高。
1: 嗯。
0: 那么它的根源是啥，就是恢复我们胰岛 β 细胞。怎么恢复，一是再生它，那一旦我们这个胰岛 β 细胞再生出新的来了，是不是它就又保持我们自主分泌胰岛素的这种功能了？
1: 对。
0: 第二个，消除胰岛素的抵抗啊。其实什么叫胰岛素抵抗呢，就是你胰岛素的敏感性太弱了，因为它生它这个细胞它就是弱的，它产生的这个胰岛素当然功能就弱了。
1: 嗯。
0: 啊，它就不合格呗。
1: 不合格。
0: 那你新的细胞，功能强劲的胰岛 β 的细胞产生的胰岛素，它的功能自然就是强大的了，它就不会有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了。
1: 对。
0: 是不是啊，就好比是咱汽车加汽油。
1: 嗯。
0: 你加上油了，这汽车跑起来就有劲儿了。那假如你加这油掺水了，
1: 嗯，
0: 啊 ,80% 是水 ,20% 是油，
1: 嗯，
0: 你车能跑得起来吗？
1: 是的。
0: 那你这个有病的胰岛 β 的细胞分泌的胰岛素就是这种掺水的汽油。
1: 嗯。
0: 所以说记住了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啊，说油箱有问题。
1: 那不是。
0: 根本不是。
1: 是油的浓度不达标。
0: 对。是吧，这一个道理。你把它换成这个95号汽油你试试。那同样汽车就跑得有劲儿呗。所以说什么叫胰岛素这个抵抗，就是你胰岛素啊它的功能太弱了，它掺水了，对不对，那通过这个再生我们胰岛 β 细胞恢复我们的胰岛的功能的时候，它就能够源源不断的分泌合格的浓度够的胰岛素了，那你胰岛素抵抗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还用用药吗，不用了。
1: 对呢，因为啊它是多管齐下，这么看来呢，通过液态降糖剂再生胰岛 β 细胞就可以改变胰岛素的它的数量和质量了。
0: 对。
1: 所以呢现在很多的糖友朋友啊用药量多，联合用多种药，还有呢口服药已经失效了，甚至是已经打上了很多胰岛素的这部分人。那就像我们节目开始采访到的那位患者朋友，如果说呢你也不想总换药，不想呢药越吃越多越吃越贵，
0: 嗯，
1: 不想胰岛素打的那么多，
0: 对，
1: 不想一辈子都打胰岛素，
0: 嗯，
1: 那么液态降糖剂真的是我们一个很理想的选择。
0: 没错，确实是我们一个可以尝试的对象。
1: 对的。
0: 是吧，液态降糖剂不同于我们传统的降糖药，它是开辟了新的治疗方向，
1: 嗯，
0: 直击我们的病灶，直击我们的病根，最终的目的是通过长期的激活和再生我们的胰岛 β 细胞，恢复我们自主的胰岛的功能，恢复我们自己调节血糖的本能。你看，你比如说在美国有很多的这个诊所，有一些这个家庭的医生，包括医院的一些主治大夫，对于糖尿病的并发症，比如说有一些心绞痛啊、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心律失常啊、心肌肥大呀、等等这些症状，我告诉你，很多负责任的人家这个家庭医生都建议他们的患者常年的使用液态这个降糖剂，
1: 嗯，
0: 目的就是不停的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再生我们的胰岛 β 细胞，因为只有它才是从源头上解决我们血糖问题的方案，不二之选，同时也是保证我们心脏不发生意外的状况。
1: 嗯，其实讲到这儿啊，糖尿病血糖的指标顽固难控的，甚至是引发心脏类问题的朋友，液态降糖剂真的是大家的一个首选。
0: 嗯，
1: 控制疾病，稳定疾病，减轻疾病，乃至呢帮大家减药的不二之选，因为它有新的开发理念，新的作用机理，自然就能带来新的改变和收获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儿了，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呢，也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7782-677 400-7782-6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

0: 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0: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0: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0: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是梁老师吧？
3: 哎，对，是我。
4: 哎呀，急事儿急事儿，讲梁老师啊，着急啊。
3: 别着急，你干啥这么着急啊？慢慢说啊。
4: 梁老师，就这两天你发的那个液态降糖剂我用了。
3: 哦。
4: 这感觉效果挺好，我还想要点儿，就着急呢嘛。
3: 哦，这么回事啊。
4: 啊、
3: 哦。前两天就得到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就试用上了呗， 是不？
4: 对对对对，
3: 我告诉你，你是特别幸运的，
4: 啊，
3: 因为当时发放的这个产品特别少，而且是免费发放。我们一般呢都是针对一些重症的糖尿病的患者，
4: 哦，
3: 就是常年血糖控制不好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
4: 嗯。
3: 再有呢，就是我们全球购老朋友、老听众才有这个资格，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到的。你能领到，非常幸运啊！
4: 太好了，梁老师，你是不知道
3: 啊，
4: 我糖尿病得12年了。
3: 哦。
4: 之前血糖一直就波动，控制的也不好。
3: 哦，
4: 我昨天用上液态降糖剂，
3: 嗯，
4: 今天早上起来一查，哎呀妈呀，血糖5.6了。
3: 哎呦呵，正常了。
4: 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3: 嗯，
4: 之前都是头一回这么正常，这么标准呢。
3: 哦，12年的这个血糖的问题了，是不？然后一直都控制不好呗，是不？
4: 不好，嗯。
3: 那你这个身体没有并发症都已经万幸了，是吧？
4: 怎么没有呢？还有
3: 啊，有了。我后续跟你讲啊，就这个血糖你一定得控制好，
4: 嗯，
3: 要不然并发症早晚都会来，而且非常麻烦啊。
4: 是，但是我估计这个并发症吧是那个血糖带来的。
3: 嗯，
4: 因为刚开始血糖高嘛，后来这血压也高了，血脂也高了，
3: 哦，
4: 然后就开始吃各种各样的药了。吃这种药以后都3-5年了。
3: 啊，各种各样药吃完3-5年，哎呀。
4: 啊，
3: 嗯，
4: 这又发现心脏又不舒服了。
3: 心脏怎么个不舒服法，跟我说说。
4: 嗯，比如说有时候你炒菜的时候倒油大了，油烟大了，哎呀我就感觉搁那站着，哎呀妈呀，憋气呀，要死了。
3: 哦，憋闷是吧？
4: 啊啊。
3: 但是做菜谁家没油烟呢？你是不
4: 是
3: 家里头油烟机排烟不好啊？你不行把窗户开开透透气儿呢？
4: 不是这样，老师，
3: 哦，
4: 我跟你讲，
3: 嗯，
4: 我就是去厨房那块儿，可能是俺家厨房小，
3: 嗯，
4: 我就感觉呀，那厨房啊， 就

0: 胸口有点压气
1: 啊，
0: 哎，稍微有的时候啊，就是摘点菜，
1: 嗯、
0: 我伸一只腰一直溜，
1: 嗯，
0: 就感觉上不来气儿了。
1: 哦，
0: 看啥都晕呐、啊，转呐、啊。
1: 哦，
0: 特别晚上睡觉，哎呦，就感觉压气。
1: 哦，那你这个跟这个油烟没关系，你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0: 嗯，有5-6年了。
1: 你到你们当地的医院检查过没有？就根据你这个描述啊，我一直怀疑你是这个血氧含量比较低，这是一个。再有可能是心脏心肌供血不足啊。
0: 哎呀，老师，您说的非常对。
1: 啊，
0: 我去医院，大夫也这么说，告诉我血糖得控制住，
1: 嗯、哦，
0: 才不能往下发展。
1: 嗯，
0: 然后那个降脂药、抗凝药、溶酸药，哎，什么这些药你都得继续吃，还得加大剂量。
1: 嗯、哦。
0: 但是我用这些药吧，血糖控制的不是特别好，
1: 明白？
0: 就是一直啊，感觉心里头啊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这是个难受劲儿啊，比以前还频繁了。
1: 我跟你讲啊，就你目前这个情况啊，
0: 啊，
1: 不管你吃多少降脂药也好，降糖药也好，抗凝药也好，你天天吃上了一大堆，首先你说你吃这么多药，你遭罪不？难受不？
0: 遭罪呀、
1: 啊，是不是？
0: 难受啊！
1: 而且我还告诉你什么呢？就这些产品，它都是。只能解决你的指标的问题，
0: 哦，
1: 并不能解决你的根儿的问题。
0: 哎呦，
1: 因为你这个病根儿，我告诉你，在血糖上呢。
0: 啊，在血糖上，
1: 对不对？血糖的并发症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回想一下，是不是你是先血糖高，然后很多年之后，然后查出来糖尿病，然后再有的导致的血压高、血脂高、心脏
0: 有毛病，对对对，慢慢的一样一样都来了，
1: 是不是有这个过程吧？
0: 有有。
1: 所以说你血糖控制不住的话，你这个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你吃一火车皮的降压药、降脂药，你心脏我告诉你，你也不太好的啊。
0: 啊，是啊，那我这个血糖去医院好几回了，就差点打胰岛素、
1: 嗯。
0: 但是这个病情啊，跟那个糖尿病患者一对比，
1: 嗯，
0: 我感觉呀、啊、还没到打胰岛素那个状态。
1: 嗯嗯。
0: 那我就要打上那个胰岛素了，我这辈子那我就离不开了。
1: 对。嗯、
0: 但是啊，你这次发的这个液态降糖剂，
1: 嗯，
0: 那我用完第二天早上一测，这血糖不特别标准吗？
1: 对呀、啊，
0: 包括今天早上特别好，
1: 那不错。
0: 嗯，那我估计老师啊，打胰岛素也就这样吧。
1: 嗯，
0: 但是我还不想打那个东西。我听说这个，液态降糖剂用1年以上就能把这个胰岛啊给恢复。
1: 哎，对。嗯，再生胰岛别的细胞，
0: 什么什么细胞活多少啊，或者说恢复多少？
1: 嗯，
0: 只要能让我血糖维持稳定，我就知足了。
1: 明白。
0: 所以啊，我就想多整点这个液态降糖剂。
1: 明白，就是你这个想法，我特别支持你啊。
0: 啊，好，太好了。
1: 就首先我说第一点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得记住了啊。
0: 啊。
1: 这款液态降糖剂这个产品，它是我们全国首个获批的。西医的中药组方，
0: 哦，
1: 什么叫西医的中药组方？首先，它这个科技含量是什么呢？是美国的马里兰大学专门研究细胞再生的，是吧？组织再生的这么一个大学，马里兰大学，他们开发的一个是专门针对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这个科技包括它这个思路是西医的思路，它是目前从整体从根源上。调理我们糖尿病病根的最前沿的科技产品了、
0: 啊、
1: 这是第一个、
0: 啊啊。
1: 第二个，马里兰大学人家通过这么多年的临床的研究、
0: 啊、
1: 像你这样的患者我说实话吧
0: 啊
1: 你都属于比较轻的、
0: 啊、
1: 比较轻的、
0: 啊。
1: 对人家研究的都是一些重症的实验对象是吧、
0: 啊、
1: 人基本上用1年半左右的我告诉你很多临床数据都显示了。就是1年半以上的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人家这个血糖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而且传统的这个降糖药都减半，甚至有人都停了。比如说一些个别这个症状比较轻的，刚诊断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用了1年1年半之后，很多人药都不吃了，胰岛素都停了啊！
0: 哎呀，那个真是太好了。
1: 所以说它是什么呀？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值的，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
0: 啊，
1: 它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
0: 嗯、
1: 我跟你讲吧就是你血脂高也好、
0: 啊、
1: 心脏憋闷也好、
0: 啊、
1: 根儿在哪儿不是在你血糖上的吗、
0: 啊、
1: 而血糖高的病根儿在哪儿在我们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上呢、
0: 啊、
1: 通过液态降糖

0: 既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 β 的细胞，它逐渐的就能够恢复我们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
1: 哦，
0: 那就是我们本能的就能够降糖了，是吧？
1: 嗯，
0: 那你血糖降下来了，连带的后续这并发症的问题是不是都得到相应的改善和解决了？
1: 嗯，
0: 对不对？
1: 老师，对对对，我现在呀就指望这个液态降糖剂了。那什么时候有货呀？麻烦你告诉医生呗，我一定得多买点啊。
0: 行，没问题啊。你这样听我节目，一旦有货了，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而且我们的场外的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好不？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太谢谢老师，那我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啊。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梁老师啊，你在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呀，您辛苦了。
0: 哎呦，别客气啊，别客气。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人，大东区的。
0: 哦，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3: 80出头了。
0: 哎呀，好。今天有什么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您讲。
3: 我吧，那个听你这个讲课吧。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不怎么太长，知道不？
0: 啊，这是新朋友。
3: 那个，
0: 哦，
3: 虽然说时间短的，咱一些知识啥多少能懂得点，过去什么也不懂的，知道不？
0: 啊，这时间不长，1个多月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太好了啊！
3: 我那个我有腰托啥的嘛。
0: 啊。
3: 我在那买的就是那个耳苗那个氨糖霜，知道不？
0: 哦，可涂抹的氨糖是吧？哦。
3: 啊，对。
0: 嗯。
3: 完了，喝那牙膏。
0: 哦，牙膏也用上了啊！
3: 啊，
0: 怎么样啊？
3: 用
0: 的怎么样呢？用的
3: 这两种东西吧，我腰托吧，有时候疼啊，完我就抹上点啊，缓解的挺好的，那不？
0: 是不是？你看看
3: 啊，
0: 好。
3: 完了牙吧，也我有时候吧牙疼，有时候牙出血，知道不？这个刷完牙以后呢，就是那个觉着嘴里特别挺爽快的，知道不？
0: 还出血不？
3: 感觉挺好的
0: 啊。
3: 现在不出了，
0: 你看看多好啊，不错不错
3: 啊。但是咱早先不知道啊，哪知道全球购啊？这后来吧，我那个不怎么三博两博博到那个经济台的听着，知道不？
0: 哦，这样啊。
3: 嗯。
0: 但是我得跟你说两个事儿啊，就是你这个腰托的事儿啊，因为你是新朋友。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现在用上了，而且现在就是不怎么疼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不疼也得涂抹。为什么呢？因为腰托它是我们腰椎一个变形的一个改变，就是形态的一个改变。你要想让这个形态彻底的恢复过来，你得长时间的坚持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用好。可不是说你疼就涂一涂，然后不疼了就不涂了，那不行啊！因为它不是腰肌劳损，如果是腰托的话，它已经变形了。那这个氨糖呢，你得经常的涂抹，长时间的用了以后，慢慢的把这形态给它改变过来，这个才能彻底的去根啊！听懂了吗？
3: 啊，那我知道了。
0: 嗯，
3: 那个梁老师，那你说的，我这腰椎管狭窄呢，我还是啊。
0: 哎呀，
3: 那个椎管狭窄吧，完我这腰摔过，摔的，知道不？
0: 哦，外伤是吧？外伤导致。
3: 啊，外伤有外伤，知道不？
0: 嗯，
3: 这我现在吧，就是这腿吧，就是那个凉发凉，
0: 那就对了呗。
3: 脚麻，知道不？
0: 对呀，我告诉你啥，
3: 我这个坐时间长吧，我这个左腿吧就麻，一直麻到脚底下，知道不？
0: 对喽。这就对了，
3: 嗯，
0: 我跟你讲为啥啊？为啥我说你得把这个可涂抹氨糖不疼你都得经常涂呢？
3: 啊，
0: 嗯，什么叫椎管狭窄？椎管狭窄就是我们的椎关节，我们的腰椎它变形了，变形之后，这个椎管它是不是也跟着变形啊？ 它一变形不就变得狭窄了？

0: 嘛，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本身它一变形了，它那个椎管它就变得狭窄了，它一旦狭窄了，里面的神经是不是就受到压迫了？
1: 哦哦，
0: 真正的腰托，如果时间特别长的人，他不是腰疼，他是下肢的麻木，就是我们腿的麻呀、酸呐、胀啊、发凉啊。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腰椎变形了，椎管狭窄了，压迫你的神经了。这个神经是往下走的，它管着你的这个双腿的，它压迫了你的双腿就麻、就木、就酸，然后就凉。听懂了吗？要不怎么说？我说你这个，对你这可通安糖可不是止疼啊！不疼了，我扔一边了；不疼也给我天天抹
1: 啊！但是那个梁老师，我买的少，以后在哪还能有没有了？
0: 哎呦，当时得到少啊，这是最麻烦的。这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它可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得到的。你得这个可通安糖，那都是进口的，国内有没有？也有，但是它的效果我不敢保证。所以说我也不敢给大家伙推荐
1: 国内的吧，我用过，知道不？
0: 嗯，有效果吗？
1: 国内的就是那个口服的，我也吃过，抹的我也抹过，但是效果不是那么着，
0: 对，
1: 不那么理想。
0: 所以说嘛，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我给推荐的一定是知名的一些企业的，因为知名的企业它效果有保障，很多都是国外的。所以说吧，就是保障大家伙这个质量，保证这个效果，它就不能够保证什么呢？我们什么时候都有，这是最麻烦的。所以说一旦有一个好产品，你看咱们一般啊，就是给大家伙推荐一款产品，哎呦，马上咱们很多的这个健康全球购老听众朋友一抢而空，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过这个村就不一定啥时候有这店了。
1: 对对，
0: 所以说你、这个、
1: 但那时候吧我没敢多买呀，要不啥呢，
0: 试试，知道不？哎呀，我跟你讲啊，就像您这样的新朋友，我太理解大家伙了，因为咱们以前走这弯路啊，肯定是没少走，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太多了。哎呀，
1: 哎呀，
0: 这都不用说，太了解大家伙
1: 了。都不用提了，我这腰啊，没少花冤枉钱，咱也不能说冤枉钱。那你说哪听着好，我就上哪去治，知道不？
0: 嗯。你这个、
1: 那啥的，那时候叫我做个手术，我没做，知道吗？
0: 你这个，我跟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椎管狭窄，谁敢给你做手术啊？你可不能瞎做啊！
1: 那还是那个十个多年前呢，让我做手术，我都没做的。
0: 你
1: 还有那个红曲米吧，我也买了
0: 啊，红稻米油是吧？
1: 啊，对对
0: 对，这个好，这个呢，就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就是日常咱们平常都得吃油，是吧？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吃这个红稻米油，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形成血栓斑块这个量特别少，是吧？
1: 是啊，我听那个你讲的，我就买了，我就。
0: 哦，为啥你知道吗？因为我特别提倡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治疗疾病。你用药啊，有些病你用药是解决不了的。就像你这腰托，你什么药没用过，哪个治好了？
1: 哎呀，不用提了，
0: 对吧？然后你十多年前没做手术，现在你这个岁数，我告诉你，我更不能让你做手术了，因为稍不留神的话，首先我们岁数大的人骨质是疏松的，他稍不注意的话，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就造成这个我们下肢的瘫痪，因为他椎管里走的是下肢的神经啊，你知道吗？
1: 因为我现在吧，我腰都有点弯了，都
0: 是不是都变形了吧？你看看，所以说刚才我就担心你是啥呢？就这个可图抹氨糖，疼我抹了，不疼我就扔一边不抹了，这是我最担心的
1: 啊！
0: 平时就得抹，
1: 记住了
0: 啊，记住。然后呢，就像你这种，我跟你讲啊，我理解大家伙刚开始呢，就说，哎，我试试这个健康全球购，梁老师讲这么好，我不得试试吗？是吧？我理解大家伙新朋友都这个心态，但是。你见到效果了，因为我们这个产品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好的产品，我给大家伙甄选的。用完了以后，以后如果说成为老朋友之后，一定要想着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是吧？你现在这个可图抹氨糖，你说明明现在效果这么好了，都不怎么疼了，那你说用着用着它断了怎么办？咱们上火不上火？你说这事儿
1: 就是
0: 呢。哎呀，所以说你就等机会呗，你看咋整啊，是吧？等机会呗，等机会什么时候有的时候？
1: 我就等机会吧，等机会我都再来呀，不再有吧，我就多买点。
0: 你或者还有一个，因为什么呢？你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老师啊，你跟他联系，看看别的地区有没有库存，帮你调一点。你看行不？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您多聊了。
1: 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好了，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

0: 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7782-677 400-778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3: 造孽。
4: 来，律师来了。
5: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6: 你可长点心吧。
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7: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8: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5: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9: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连局，一点小意思。
1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1: 是我不好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0: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2: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3: 火树缤纷，
14: 鱼肉淡奶，
13: 五物香醇，
14: 餐盘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13: 吃什么？
15: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16: 对对对，它里面
13: 吃多少？
16: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不对。
13: 什么时候吃？
16: 适合解决我们夏天健康问题的。
13: 太多的问题，您是不是无所适从？
16: 这个好，教教我们。
15: 俊健，
12: 健康饮食大家谈，共享美味生活。
13: 跟我们一起
17: 吃出健康。
18: 传承饮食文化，乐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准时与您相约的吃出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爱生活爱美食爱养生的健康达人康康。
19: 大家好啊，我是不光爱吃还要琢磨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的高级养生师王成啊，老朋友了，咱们跟大家见个面打个招呼啊。
18: 嗯，哎，这个今天我一进直播间哈，我就发现王老师手头拿这个东西太漂亮了。
19: 我就发现以后您得有个外号叫小警犬，这啥玩意儿？我拿啥你都能闻着味儿啊？
18: 我这不是闻着味儿，我这不是看着样了吗？你说你这东西，你这么老长，你谁能看不出来？
19: 但是吧，这东西它确实是有点味儿啊。你品的是什么味儿？
18: 我这个我还觉得吧，
19: 有没有点清凉感？
18: 有点清凉感，
19: 但它跟那个薄荷不太一样。
18: 对对对，
19: 是吧？
18: 然后它这种什么呢？叫挺清新。
19: 它跟花香还不是一样的那种腻。
18: 哎，对，哎，嗯，
19: 像不像下雨天你走到那个草林子呀、树林子当中，你感觉到身上有那种淡淡的沾的那种清香的小气儿？
18: 你这么说吧，哎，我想起来了。它特别像那个竹香那味儿，有点，啊，有跟那个，你别说跟这竹子还有点像呢，
19: 清清爽爽，闻起来就舒服。